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浸会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最近啊，在全台湾掀起一股 AI 的旋风哦，因为我们的黄仁勋董事长来到台湾，他其实本来就是台湾人啦哦，只是呢再回来台湾的时候呢，由于呢他在国外这样子非常优秀杰出的表现，让台湾再次又被全世界给看见哦。其实我们在台湾真的有许多人啊，非常的卓越，非常优秀，非常的兢兢业业，非常的认真哦。所以他说台湾其实是世界的中心哦，我觉得这个也不为过哦。当然啦，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黄董这样子哦，在世界各地啊默默的耕耘，然后呢非常优秀的华人其实非常的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慧就邀请到这样一位姐姐哈，那当然她自己也是台湾人，但是呢她到了美国哈，非常多年的时间。让我很佩服的是啊，哇，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媒体人哦。金慧都想说，哇，我在台湾哦，当时这个我的神带我在一个生命的职涯的转弯哦，进入媒体业的时候，哇，那时候其实可是几经波折呢。哇，没想到这个姐姐啊，真的我觉得胆子够大。等一下我们可以来采访一下哈，但是当然我相信她在这当中也经历过非常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也透过她自身的经历呢，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启发跟一些鼓励哦。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李宗业小姐。
1: 你好，金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宗业姐好。
1: 你好。
0: 宗业姐，您到美国这样总共是多少年了？
1: 大约是超过了30年。
0: 哇，超过30年。
1: 是。
0: 那您中间有回来台湾吗？
1: 有，那时候大概是1994年，停留了4年到5年，我在台湾的两间大学，一个全职，另外一个科技大学，半职教书。我是学视觉商业视觉设计的，所以那时候一直从小很喜欢这些空间设计的东西。那也在美国拿到这样的学位，那也突然就很想回台湾。然后也蛮顺利的找到这两个大学的教书机会。那后来因为个人家庭的因素呢，我又搬回了美国。但前前后后现在已经超过30年在美国，也就生命的一半以上是在美国。
0: 真的耶，有30年的时间是在美国。宗业姐这次回来台湾，有没有觉得台湾跟以前有些什么不太一样的？
1: 我还是觉得它存在的一种可能，这还是我的根。虽然我在美国那么久，我还是觉得很温馨。然后就像刚刚金慧讲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民族就是这么兢兢业业，不管整个的无论是国家政府或是一些整个全球的走向，我觉得每一个人能够在这里站立得住，还是那殷勤，而且说话非常的客气，友好友善的那一种民族性格。那因为我在美国久了，看到外国人已经非常的习惯，但是每当我觉得走在街上看到这些各个世界来的人这样走来走去，看他们的眼神望着各种不同的特点在那里，会特别来到这，他的脚踏在这里，你看到外国人脸，他都是已经是处心积虑的安排计划到这，我都会觉得哇，你们好幸运哦，你们来到一个非常友善的国家。那也是这个国家，就是我随便到 7-Eleven 全家，我都觉得哇，好像那就是每一个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故事，一点一滴的这样的麻雀虽小，它的整个的地图，你进到 7-Eleven 到家，就是麻雀虽小，它都是这么样的丰富。那我觉得它也证明了我们大半的民

0: 族台湾人他们的生命力也是如此，每一个生命虽然是好像是幼小，他一直在力争向上，无论是全球的环境或是政府国家或是种种个人怎么样，他们都是非常的吃苦耐劳，而且他们好像还是说我们可以屹立不摇，那是我感觉的心声。
1: 真的，钟毅姐，您原先在台湾，刚才有提到您是学商业设计的，可是怎么到美国突然变成了媒体人？
0: 哦，那这个就要让静慧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这一次愿意接受这个访问，我就是有一股热情，那想要给听众们一些加油打气。那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时代，特别疫情之后呢，大家过得特别的不容易，那也过去我们想要把它压抑的，哎，感觉到好像这些浮出来，就是哎，我好像压抑我的过去的情绪，或者是很多人跟人的毛病问题呢，好像我们都要去面对了，因为这些被关之后，还有整个大环境的改变，我们的经济在受考验，我们的情绪在受考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得在受考验。那我自己的一腔热血，我怎么样得到那个气，我怎么样得到那个力量，我又怎么样能够在美国生存下来，而且自己做了媒体人，给大家一点点的我生命故事的分享，这是我的目的。那希望今天能够带给群众们、听众们心里有力量，这就是我那一份一点点的心，小小台湾人的心，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媒体，谢谢金慧给我机会能够向全世界传达，或者听着们你认同我的想法，那也愿它成为你心中点燃的那一个蜡烛和光，可以让它继续的去燃烧，那就是我最大的目的。
1: 真的很感动哦，钟毅姐，也可以请您稍微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自我介绍一下下，因为听众朋友们可能对钟毅姐也比较没有那么了解，第一次认识。
0: 没错没错，其实我真的很想呢，就是因为广播时间有限，那么恕大家呢让我直接的来分享我几个故事。最主要是我为什么想给大家加油打气，是因为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带我进入如何得到生命的力量这一个发现了一条道路。那我想先从这个分享起。那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家里的母亲呢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跟我母亲最近。那她突然就是我们长话短说哈，就是她精神崩溃。那你可以想，我一个18岁的女孩是怎么样去 handle 这个情况？那我就是想到了又。曾经过去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有曾经跟我谈过他的这个算是他的信仰，那我也没有办法听得进去。可是因为我们几乎是邻居，然后又从小一起长大，然后高中又同一个学校，那个时候在我母亲精神崩溃的那一年，我就觉得找心理学家都已经来不及了。听众们，有没有您在生命当中突然碰到措手不及，也觉得好像已经来到了尽头，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呢？那么我想用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来和大家分享，或许有人有所感动，来继续的来听我如何来向大家来诉说这些事情。那我就透过我同学给我的一些印象，我知道整个家也来到了尽头，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说如果这个世界有上帝，那么请你救我的母亲。我没有任何的信仰，我就是凭着我自己活。坦白讲，那时候我也是有忧郁症，因为我找不到答案，我念了心理学的书也找不答案，什么什么，我就是不知道，没有安妥在某一个位置，觉得那是属于我的信念。可是当我看到我母亲又这样的时候，对我的生命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和雪上加霜。听众们，你有没有来到这样的一个环节口呢？我希望你没有，但是以我所听到所看到的，每个人，很多人，或者你周边你所爱的人，恐怕就在那个死角。那么我这样祷告之后，真的我来到这里是真诚的，我要跟你说很真实的这一个 转机，就是在那个祷告之后

0: 不到两分钟，我母亲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甚至把刀什么都藏起来，因为她要砍人了，我母亲完全的恢复。那我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是不是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其实它会比我们更真实，它也真实的存在，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它是可以在人极其有限的一种身心灵状态下，它是可以带来一个死里复活的果效啊。朋友们，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在我18岁这一个转机看到了死里复活的故事，就是我说如果有上帝，你就救我的母亲，两分钟后不到他整个的恢复了，都还不需要我第二个祷告或者其他的辅导者的方式，我母亲全然的恢复。所以我那一年呢就受洗，那是同一个暑假。那我又经历了一个很超自然的事，当这一个我同学把我带到所谓的教会，我觉得我想要，因为是透过祷告，我向上帝呼求，他救了母亲。那当然，我也不是单纯于感恩，而是我就说不上来。我想，这是不是就是我多年读了很多这一种心理学啊、哲学呀、中国的儒家、庄子什么一大堆孟子。里面我还没有安妥在某一个信念里面，是不是这个是我的道路呢？我只想要得到很单纯的一个18岁女孩，人生才初初开始，我想要很单纯的觉得，就像听众们您想要的，你在寻求什么呢？我们不是就是要那个快乐吗？我们不是就是要那一个很开心的走完我们的一生吗？那我就是要那个东西。可是就在我到了教会，师母说，你可能你有嫉妒，你有什么，就是所谓基督徒我们的信念里面，我们的受压抑，我们的痛苦，或周围给我们的人，以基督的圣经的上帝的观点来讲，是因为我们带着罪，所以这个罪让我们受了痛苦，彼此的折磨或是辖制。那么当我承认这些罪，我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之后，我必须很诚然的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一个第二次经历超自然的事情，就是我看到天堂的门突然打开来。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所以我经历了一个灵界的圣灵突然像一个膏油一样，像那个水把我突然浸透。我整个人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自由，这个忧郁症，这个不快乐，大家我先插播一下，你知道我在学校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风头人物，我的风头人物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国小老师，他非常的擅长训练朗诵者、演讲者，我不但是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我父亲所培养的全校的冠军演讲比赛，而且我在我们全台南市都是全台南市的冠军，所以像这样的人一直都是替学校拿奖杯，也为自己拿了很多奖状的人。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小小孩子的成就而快乐，相对我觉得我的抑郁还是在我的里面。那么这一个圣灵来到，好像把我说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想要挣脱，想要快乐呢，他整个都给我了。我还记得我回去就一直跟我爸爸讲，爸爸爸爸，我好喜乐，我今天好喜乐，我爸爸也感染了我的喜乐，所以我经历了原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而且它是这么的真实，它可以透过我这么单纯的祷告来寻求它，我就遇见了那个神，是透过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亲临体验了那个上帝，我的力量就是从那里，还有我的信念就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就是我18岁就进入到一个新的追求的格局里面，而现在呢，到今天几十年下来，我完完全全的没有后悔。我今天要给大家的力量是我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它的真实，也证明它可以给我的，也可以给听众，你想要的你也可以有。
1: 哇，听到钟叶姐分享，我想啊，听众朋友可能跟静慧一样，现在都嘴巴张得好大，哇，觉得好神奇哦，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其实呢，刚刚钟叶姐提到这个超自然。

0: 然的力量哦，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就是说冥冥之中啦，以前我们都会说啊，好像冥冥之中真的有一个掌管者这样子哈、嗯。但我觉得我很好奇的就是说，像宗业姐感觉啦，听您分享，您应该就是从小是人生胜利组，所以就会觉得说，哎，那个应该是这样成长，是一路非常顺遂的。可是没有想到说，您看您常常替学校拿奖杯，替自己拿奖杯，其实自己心里不见得是很快乐的耶。好，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到这些事情哈。您刚刚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都会一直想说，我现在要追求就是我如何可以赚更多钱，好，然后呢，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更成功？但我觉得。其实宗业姐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我真的觉得您是蛮成功的啊。你看您之后到美国之后哦，就是说您刚刚提到，你看您又拿到那么多的学位，是在台湾就已经先拿到这样的学位，还是说到国外才拿到这样的学位？
1: 是的，我真的迫不及待呢，透过金惠问这个问题呢，和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因为我刚刚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故事都很长，那我要尽可能的缩短这个部分呢，算是我的第二个故事。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从小有自闭症，那我有学习障碍，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台湾学普通话中文呢需要当我在念那个学注音符号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挣脱。然后我的数学，我的一切都是困难。其实我知道是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原生家庭给我的。那我又不知道我怎么样挣脱，我只是一个孩子。可是相对它确实就影响到我的学习过程。那我就是要给大家加油打气这个部分。也许听众当中有在正要第二春转到他另外一个事业，可是你很担心你是不是能走得上去。那你不转，你是已经走到 dead end， 你已经好像已经尽头了。很多人人生走到了情绪的尽头、事业的尽头、婚姻的尽头、疾病的尽头。但是我要说，如果这个上帝是真实的，他是万能的，他能够从我有自闭症，然后非常非常的惧怕，也许在学校外面我是被我父亲强迫训练演讲比赛能打冠军，但是在我的内心是充满了惧怕，充满了人际关系的障碍，非常非常内向，非常非常羞怯而学习非常有障碍的人。那么但是因为我这个信仰之后，我透过的我的祷告，上帝给我那个力量呢，加油打气，我追求圣经他的信念，我去考核，透过科学家的理论来考核这个神真不真实，透过很多不同的理论来考核这个世界是不是神所创造的，都给我正面和肯定的那一个答案，就是这个上帝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宇宙的星球星之间不会被碰撞我们人还可以存在这里，它是有目的的，它也是有它的次序的。那么我后来是在台南家专拿到了商业设计系的二专的文凭，到了美国，没有想到美国几乎不承认我所有大半的100多个学分修的，他几乎都不太承认。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美国的大学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就说学位里面最困难，人家都说硕士还好啦，最难就是大学跟博士。那我那时候就是在那样，好像有一点英文讲的 handicap。就是那种残障式的那种条件跟能力，我就是靠着我的努力，然后靠着我的用心的求上帝帮助我。朋友们，你不要觉得你很强，可能一件事就把你打倒了，所以祷告真的会给你一个extra hand， 也就是说给你一个帮手，一个助手。你也许可能在那个部分你突然觉得你需要的帮助者甩你的头走了，也许你觉得寄望的人他没有真的能听懂你的心声，可是有一个人他可以在你的里面，就像圣灵在我的里面陪伴我，或者你的祷告那个声音达到了父神宝座天堂的面前，他也可以成为你24小时甚至在半夜的急救者，给你答案， 或是倾听了你的心声。

0: 你会像我这样，为什么我能从这个抑郁症走出来，为什么我的自闭症会不药而愈，那就是我接受这个信念之后，我接受它，我追求它，好像这些所谓身为一个人的健康在我里面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最后呢，我就是靠着不断的努力和祷告，我拿到了一个艺术系的学士，一个教育硕士，一个就是商业设计的一个硕士，里面都还有很多很多的神机奇事。你会不会 exciting， 当你觉得你原来不需要只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也许你的丈夫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枕头，也许你的兄弟又开始变得很势利，不像你童年时候的玩伴了，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今天给你来一个加油打气的支柱者，上帝创造了人类，科学家，很多的科学家在印证这个世界的有与没有之间呢，很多人从 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这是有原因，因为无论怎么样他去从有的去你追溯他为什么有，是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那么他可以来陪伴你，他可以来资助你。那我觉得我的三个学位是上帝帮助了我，真的是一路帮助我，使我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希望这一个概念你可以放在心中，就像我同学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相信，但是后来等我有真的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来求，如果我能够，神能听我，神也能够听你，你就可以无往不利的，就是突然你觉得你的朋友都离开你，你还会是有一个朋友，是那个造你的神，他能够倾听你，他也能够在你看不见的环境里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1: 哇，我听到钟叶姐分享，我都觉得好兴奋哦，也很感动。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钟叶姐原来以前她没有分享，你真的看不出来说，哎，她原来以前是这个自闭症，然后还有学习障碍的困扰。哎，因为你看，钟叶姐，我觉得我很佩服她，是哇，我知道她多才多艺，然后可以在美国拿到三个学位，真的不容易。你看我们一般人哦，光要去国外念一个硕士学位就已经哇花了多少的心力，还不一定可以念得成功，对不对？好，那问题是钟叶姐在那一边哇，可以从这个英文哈。一开始可能他刚刚说残障式的英文，我想就是像我也是啊，就是不太怎么好的英文，但是竟然可以在那一边拿到这样子，而且三个还是不同科系的。好，你如果说同一个科系可能，是同一个东西你比较学习可以更了解嘛，完全那个是跨领域，又有教育又有商业设计，哇，又有艺术，完全是不同的领域。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是蛮困难的。对，钟叶姐，您在那一边就是求学完之后，那你就继续留在美国了吗？
0: 我也是，因为我拿了教育系的这个硕士，那我一直也都是好像在演说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比较强。那总的说呢，就是一个机会，我开了一个教育机构的生意。那么我有点忍不住，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在线上，机会是不是能给我这机会，我来分享一下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这个教育的事业碰到了，因为这个金融海啸的影响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波折，那么我又如何能够熬得过去，我经历一个很大的超自然的关。
1: 大家应该跟我一样非常期待哦，我相信钟叶姐这个分享也是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我觉得他应该也算台湾之光了，他是我们台湾人，但是呢却在美国自己经营了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请教一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李宗业宗业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一定非常的好奇哦，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宗业姐在美国是自己有一个事业，自己创业。他刚刚说他有一个这个教育的机构。那宗业姐，那时候你的机构是怎么走过这个金融海啸呢？还是也有被海啸波及？
1: 所以朋友们，或许有些人你从小都觉得你是弱者，也有很多人觉得从小我就是强者，靠着强者我的这个强的这个心力呢，我能够走过我的人生。可是对我来讲，我也是一半一半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强，有时候其实我又觉得另外一面我很弱。可是在我经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我倒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印证了我的信念，我有一个很棒的靠山。当我觉得我弱的时候，它能够成为我的供应。我想在这个部分，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经过了疫情之后，大家好像就像一个家庭经过了大风暴，整个全球经过了大风暴之后，很多人有点开始觉得听到了自己生命的喘气声。那我怎么样能够这样的经过这些事？我是有很多财经方面的，就是我的收入方面的神迹奇事，因为我的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靠着上帝经历了很多超自然的供应，并不是我不努力。朋友们，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你就能够收割满怀？那么我要把我经历的秘诀分享给那些愿意接受的朋友们，也许就是你，不要离开哦，也许就是你。那么我在那一年呢，我有一个教育事业，我有一个学校，那么也是受到很大的波及。我先让我按着我的这个次序讲给大家听啊。那因为我是有传道的能力，那一年呢，有一个在我那时候我住夏威夷，有一个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建立一个教会，但是他们的传道的能力呢还没有很强。那期待我能够在他们初出的一个阶段呢，能够带领他们呢往慢慢的来成长。那我答应了他们，所以我接下了传道的工作，我也接下了这些社区关怀的工作。但是因为这个教会呢，距我住的地方非常的远。而且路呢非常的不好开，而且又是在2008年，我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哇，我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力量，还把这一个我生命从忧郁症得到医治，我母亲精神崩溃得到医治，我能够拿到三个学位的这个历程，透过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呢，以圣经的话为一个主轴，才能够去帮助别人，给别人气呢，我自己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可是我因为经历了这个信仰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答应的事情我就忠心到底，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会帮助我。所以我帮助了很多软弱的人，我也透过我的传道也帮助了很多人，甚至我们的小教会当中也来了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也都得到许多的帮助。那么可是我也有我的困难，我到了2008年的时候实在是熬不过去了，我只剩下美金200多元。那么我其实是平常很好睡的人，那一晚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睡着。这就是听众们真的相信我，我是说很真实的经历，我的神常常跟我说话，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也是说话的时候这么的轻柔，他不会

常常向我们发怒，这是圣经说的，他的慈爱却是永久。所以突然在半夜的时候，他给了我圣经一句话，如果您是基督徒，或者您旁边有圣经，或者您有纸和笔，都可以写下，你可以去取得一个圣经呢，翻开我所说的，我的神迹奇事，我2008年财务的大增长，就在这关键的一刻，凌晨两点钟，我听到了一句话，是在旧约的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以色列人有困难要攻下一个地，他们需要生存的时候，他们面对了这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城堡，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人好像是杀掉呢，或者是能够把这个地从你的变我的，这是有困难，可是这个地是神要给当时以色列人，可是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个大山如何挪移。朋友们，我的2008年虽然我一直在帮助别人，可是我来到了我生命的大山，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弱者，或者有时候自己很强的强者，我越不过这个山。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这时候会不会觉得你在面对一个山，或者是可能是十个二十个山，我也不会觉得是夸张的说法，你越不过去，可是你越不过去，你又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我用我今天这样的经历告诉你，你的财务不要担心，因为我经历这个方法一直适用到今天，我信主超过40年，而在这个两点钟，上帝跟我说话，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所说的这一个经文，给了我一个很棒的方式，神的手出手来救我。你今天也可以尝试借由上帝的手出手来救你。你去读这个篇章，主告诉我，就像耶利哥城，就是那个很大的这个城堡，哦，你不用去做什么，主是告诉我，我等一下解释你会慢慢明白，他说你就是赞美上帝7天，赞美我7天，你不要再为你的愁苦说什么了，你祝福你的客户。朋友们，待会我要祝福你，让我的祝福能够成为你财源不断进来的一个开口，只要你相信的话。所以上帝要我祝福我的客户，我就非常乖乖的照着上帝的话去做，7天满满的，我不求什么，我也不哭什么，我就是很单纯的像一个孩子一样，赞美第7天完了以后，我开始有一点波动。我说那第8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第8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金慧，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我生意十几年来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答案给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指引，就是我的道路，就是上帝给我的祝福，透过一个看不见的神清楚的说话，它变成了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一直能够愿意跟随和传，很自信的来传扬这个真理的原因，是它能够变成你所看见的。所以第8天我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客户的电话，说这个是，其实那个客户本来就有跟我接洽，后来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呢，他放弃了。其实这就是我很难过的地方。那他说这个事成了，请你赶快来上海。好，那一个生意是在上海，赶快来，我们需要你过来。那他给我的这一个生意的这个庞大的程度，是我的生意收入最好的那一年，使我在这样金融海啸不景气的时候，我不是靠我自己，我是相信了一个神，我有着这一个真实的信念，它可以变成一个一个神迹，可以那个钱你是可以碰到的，那个钱汇进来你是碰得到的，那整个的钱排山倒海的给我，而且是两大次的排山倒海，就是钱就是要给我，钱就是要给我，就是告诉我你只要赞美上帝，这个钱就来了。我也照着神的话，7天的赞美，那个钱多到我说哇，主啊，够了够了够了，维持了我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在人看到已经很惨，很多人在生意上在美国宣告破产的时候，我反而被崛起。这一件事情又是我生命的一个信仰的中期的考试一样，我所传讲给别人，所帮助别人，今天回到我身上，我看见上帝你是这么真实，如果你真的创造这世界，我的这一点小呼求对一个创造世界的主来讲也算不得什么。这是我今天能够有自信，不是以为自己

自己强，或是以为自己弱要隐藏起来，而是我是有了那个靠山。这个故事我要给大家加油打气，如果您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您真的是措手不及，而产生本来夫妻很好一天到晚吵架，整个的根源就是整个收割不能挽回，孩子的前途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充满信心，

0: 你怎么样供应我，他也会这样供应你。
1: 哇，我真的觉得太讶异了哈！其实我真的知道，在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那时候金汇还在金融业哦，所以就觉得说哇，真的看到很多倒闭啊，然后很多的投资什么全部都大失利，大家都赔钱赔惨了。但是刚才钟业姐却说，那是她创业以来收入最好的一年呢，怎么有这么好的祝福？钟业姐，你也可以把这样的祝福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0: 好，因为朋友们，我能够从自闭症出来，我好像从来没有之后再忧郁症过，并不是我生命没有挑战，其实也还是会有的。就像我们有一首歌说的，神并没有应许天色长蓝啊，花香长漫，可是他可以与我们同在。那么我现在能不能给你们祝福，借由我如何怎么样祷告，你们听一次，我希望在那里你取得了我加油打气那一份心意，你把它接受下来，也许就是现在，也许是明天，也许就会是下个礼拜，或许明年，没有关系，我没有要 push 你，但是听我的声音，我怎么祷告，我怎么说，你要记得我是要给你祝福，财源的，情绪转为良好的，关系转为良好的，我是怎么祷告，我用这样的话，或许对你好像很陌生，又这么亲切，你就像接受了一个声波的种子放在心上好吗？好，我现在就用我祷告的方式，希望大家不介意，来祝福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们，相信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不是偶然的，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来到这一个 moment也不是偶然的。好，我来祝福朋友们，因为圣经说耶和华，这是神的名字，耶和华，想象他可以，他，我像是一个小羊，他是我的牧者，他 你也像一个小羊一样，他可以成为你的牧者，他可以关照供应你的一切。所以我们有一句很有名的基督徒所讲的话，就是因为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牧者，你和你的家人一生都不致缺乏。今天是你经济的旷野枯干的日子结束的日子，你不再彷徨失措，你不会再绕来绕去，你必向前直行，进入应许命定丰盛之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东西南北来呼唤，愿大海丰盛的货财都来转向归你，供应必要来到，而且是充沛有余，使你开始生养众多，来扩大神的国度。也许你看到千人万人就像疫情一样扑倒在你旁边，在你的左右边，但是这个经济的灾难永不会临近你，这是我要给你的祝福。我所相信的神，经得起考验的神，要把你安置在安妥之处，他要与你同在，你不会孤单，他要使你提高你的社会地位，使你享有尊贵，福杯满溢。朋友们，我祝福你，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阿们。哇，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里头，其实有提到叩门就为我们开门，祈求就给我们。也很谢谢钟业姐哦，愿意跟我们分享她这样财务丰盛的秘诀哦。相信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已经收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哦。但重点呢，就是仍然要有盼望哦。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钟业姐啊，您后来为什么会在美国自己成立一个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当起 YouTuber 呢？
0: 这个，大家听了这么些故事，我想其实我还有说不清的故事，就是像这样了，每一个剧情好像上帝都是一个这个写作剧本的人来铺设的我人生很多的经历。那我觉得有时候碰到挑战的时候，朋友你可以这样想，其实它就像一个剧本一样，只要你的信念是对的，其实就是你一个翻转被提升的一个踏脚石。那么我觉得我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我把它就是这么平实化的说，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都是透过祷告它产生的。

好像一直都觉得我有个生命来到这个人生呢是有目的的，我既然是被受造物主所造，那我是一个受造者，就像一个桌子一样被造，它有它的目的，它要成为我们的台柱，它要成为我们一个桌子的一个功能。那么我身为一个人呢，我也觉得上帝赋予我还是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乃是把这个上帝介绍给世界。那在疫情之后呢，其实之前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就觉得迟早我会走向一个传道的路，但是我不知道会将是要什么样的方式来将我的声音呢传扬到世界。直到有一天早上，哦，又来了，神迹奇事又来开门了。这就是我觉得他跟我这么近，他能够这么的亲爱我，他能够常常的给我一个引导。很多人他需要一个引导者，而且他需要的引导，就像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纽约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的英文字叫 Rachel， 他说，你知道，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说你知道 Rachel， 你知道有多少有钱人有忧郁症吗？朋友们，也许你在经济，刚刚我是讲的经济方面的见证，可是相对来讲，也许我们听众也有许多是经济完全不忧愁的人。可是你快乐吗？你睡觉的时候有平安吗？你有没有什么隐痛是不能够打开那个潘多拉盒跟别人讲的？那你有没有什么瘾头是你因为找不到止痛药，止痛药也止不住，而你有那个瘾呢？尽管你有钱，所以等等等等，这一切我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例子，我想要介绍给世界，我要想给这个世界加油打气，乃是透过我的信仰，透过我对上帝的认识，唯一的管道就是把我的声音播放出去。那一个早晨呢，我听到了上帝跟我说话，他说时候到了，你要开始有 YouTube 的听平台。那么我也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的，刚开始不知道影片怎么剪接，我有的都是在我的生命的历程里头。那总的你加以努力，我就可以开始制作影片，我就把我的种种的故事，种种的这个如何认识上帝的道路呢，一个影片接着一个影片的把它做了出去。刚开始我做了50几个英文的，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妙，因为我是在美国，都是在外国人教会，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外国人，我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当然有华人的朋友，可是在讲英文的这个信仰方面的都是外国人。那开始有人看到我是华人脸孔，就是有英文的视频，他们听到了一些东西，有些可能是双语的人，或是香港的等等马来西亚的一些听众，他们就开始给我留言，他说我听了你的这个视频呢，很多神奇奇事开始发生，我的心里的那个抑郁症啊，那个忧郁啊，整个都被解脱了。那听到我为人家生病来祷告呢，病得到了医治，膝盖的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等等，我有一个解决膝盖痛怎么祷告，他们都得到了医治。然后很多很多神迹奇事进来，我就都是不是都是华人，但是很多华人说拜托拜托，你可不可以开始做纯中文的，因为我们有这样迫切需要，我的词穷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能够亲近这个上帝，如果你能够教我，我能够更好。那不就是我成为一个自媒体人的一个目的，还有我觉得我人生的一个神圣的目的吗？当然我就开始做了中文，而且越来越多。那我觉得我的开心是透过对不起我用这个词，确实也是有那么这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有牺牲也有奉献还有努力呢，我看到了许多人生命被改变，我看到他们走到尽头告诉我他们的翻转是透过听到我祷告，听到我的短讲，他们的改变，他说哇是这样子，我因为以前没有那样足够的了解，因为我以前没有那样足够的知识，这就是上帝，我了解他把我放在西方的世界，因为毕竟在基督教信仰里，西方世界还是走得比较超前的，华人因为他把圣经这个原版圣经翻了又翻，翻到中文的时候呢，还是有些的 limitation 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角色就是尽可能把这个原文上帝的话语，他的生命的词，用我自己的话表达给大家。我希望你生命重大的突破，你能够再觉得啊，常常在那里叹气，谁能把我带起来啊？你以前的体育老师可以让你 physically 你能够

0: 有这样的能力，你能够跳，可是你的生命谁能把你提升起来啊？我今天来给你加油打气，透过当年十八岁给我的圣灵，给让我承认我的罪，我接触到神能够与我同在，那个气，今天我的话带着气要赐给你，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我希望你能来试试看。就像我为我母亲精神崩溃，我也只是试试看而已，这个镜头成了一个新的起头，我母亲又快快乐乐的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我希望你就像刚刚静慧讲的，你还能从叹气里面再有新的希望，而且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再看见吗？朋友们，你可以体验，你可以听见，你可以闻到，你可以看见，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 YouTube 视频里呢去接触一下。那么或许下一个留言的就是透过静慧的节目的听众哦。
1: 对呀，真的很期待耶。钟毅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如果我想要去看一下您的这个YouTube 的视频或是频道，我要比如说要去怎么搜寻或是怎么点选？
0: 好的，我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您打，大家打这个关键字。其实我当初取名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刚因为这个基督教它的竞争者也很多，然后你要有一个定位，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始，所以我就是很直接觉得反正用一个绝对不会错，恐怕也不会再改的，就是用我的英文名。所以我的英文名叫 Rachel Lee,R-A-C-H-E-L, 然后我姓黎 ,L-E-E, 然后呢我当时想用祷告，因为我的人生很强的就是透过祷告看见了神迹奇事，看见了死里复活，看见了很多很多事情的一个翻转，所以我刚开始就想透过祷告的视频呢先来帮助普遍的全球中英文的华人们，还有英语系的朋友们。所以您只要在 YouTube 的频道打三个字叫 Rachel Lee, 这个第三个字中文叫祷告，但是我是整个都是英文叫 prayers, P-R-A-Y-E-R-S, Rachel Lee prayers, 你就会看到我的一个算是人家讲的 logo, 一个标志，是我放了我的一个黑白相片。你把 Rachel Lee Prayers 对照这个黑白相片点进去，那就对了，那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1: 哇，所以其实钟毅姐的频道里头就会有很多这个像刚才您给大家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自己去点选来收听，对吗？
0: 静慧真的很聪明，她都知道我接下来怎么说能够让大家了解进一步的一个信息。是的，静慧，那么我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元的来解决婚姻的、儿女的、情绪的、单亲的、财务的、工作的、疾病的、人际关系的，或是你甚至想要择偶的等等等等，各种的人生疑难杂症，透过祷告都会有很多的好消息。我期待大家点进去，是很多元的，而且是非常实际的。我不是讲高调，神他是真实的，你透过祷告你所得到的结果也是真实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在那一些题目里面，或是去选这个他们叫做这个播放清单或是播放类表，它有分类，什么都有。那看你是儿女的问题，还是情绪问题，或是单身的问题，种种种种，可以从那里再进去。我都有各种那一个单元的主题下，又有很多的细单元去找到您的需要。我期待能给大家，真的衷心的期待，今天给大家打气只是一个节目的起头。在未来你的一生，你要想你为什么活着，你又如何能够快快乐乐的活，活到一个值得，好像我的人生很满足。圣经告诉我们，神来了乃是要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谁能够拒绝爱和快乐和喜乐和平静的安稳的生活呢？你不会拒绝，我也不会拒绝。所以这一个信念我要介绍给您，是要使您更好。
1: 哇，钟叶姐，我最后可以请教您一个小问题吗？您大概经营这个频道多久？因为我看您的订阅者很多耶。
0: 没有很多。
1: 您是有特别去怎么样宣传吗？还是？
0: 哦，当然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我甚至讲了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我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给了我周围。

0: 大概几十个人厚脸皮的，有些是略略厚脸皮的，可是就是最多就是这几十个朋友这样子，甚至有一个他还是就是好像还有点拒绝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只能做到这样，我完全是一个自媒体的小白开始，那么后来留言慢慢多了，神机骑士透过他们听，他们也透过这样，如果您不信主，你说那我要怎么样开始，没有关系，你能够去开始念，就是你开始愿意相信接受的起头，神会继续带领你下一步，你就跟着我的这一个你先听熟了，你就可以把我的声音灭掉，消音，然后您就这样念念念念，很多人说哎，怎么我这个里面的力量起来了。朋友们，今天的加油打气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为何，这个气息它是看不到，就像你看，你说你不相信，那二氧化碳你看得到吗？那氧气你看得到吗？那请问 24/7 你需要它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真的需要那个造物主给你加油打气，你的人生会有答案，你的人生会有道路，你的思想会整个打开，是一个全新的，好像是一个甚至是恐怕你想，就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很多人可以见证，是你心恐怕没有想到过的，那么好，你眼睛没有看到的，耳朵未曾听闻。朋友们，你反过来想，我今天能跟你讲话，那我可能是在新闻上自杀的女孩子，因为我的抑郁症是非常严重的。我可能其实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就已经要自杀很多次的，只是我又觉得确实是有点 struggle。所以今天我能够在这里能跟大家分享这些加油打气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否则我可能已经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我也救不了我的母亲。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上帝，他是那么真实，他能够给我加油打气。朋友们，如果你尝试很多你也觉得好像没什么用，还有这一招，试试看。
1: 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啦，我们就在讲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直去想很多的方法，想说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挑战跟困境。可是今天我听到钟叶姐分享，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当人的尽头好像我都没有办法了，哎，忽然您看您18岁的时候，那时候您也还没有信主啊，还不认识这一位神，可是你却在心里就想说啊，那我来跟他祷告看看好了，对不对？就没想到哇，竟然就帮助您的母亲，而且您说才2分钟哇，马上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跟翻转，妈妈就清醒了。那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神奇哈。可是有时候的确，当我们在面临到我们自己人生哈，或是我们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有时候好像真的觉得靠我们自己哈，真的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
0: 是的。
1: 那如果听众朋友真的您现在也觉得哇，我好累哦，怎么办呢？不妨也来试试看，像钟叶姐一样，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可不可以领受一下这个属天的祝福，上天给我们的祝福。那当然钟叶姐哦，在很用心的经营这些频道，我知道您看您才经营没有多久时间，可是有这么多的一个订阅者哈，甚至刚才钟叶姐有分享，其实我们可以从里头看见哈，有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打开心试试看嘛哈，试试看，当我们领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就带来不一样的翻转哈。那这个也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0: 是免费。
1: 对，那就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觉得刚好你现在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那今天也很谢谢钟叶姐愿意哦，用她自己的自身的这么多的经历哦，我知道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但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上来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可以看看哦， Rachel Lee Prayer 哦，可以来看一下哦，这一个钟叶姐在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祝福的祷告哦，那就算我们不是基督徒也没关系啦，你就听听看哈，那来领受看看，也许这一个从上天而来另外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成为我们另外一个帮助哦。重点是真的哈，不要对未来那么快就放弃。很多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哦，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失望，好像看不到未来哦。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一个盼望是永远存在的哦，就好像黑夜无论再怎么长哦，你要知道明天日头

0: 一样会升起，太阳还是会升起，虽然有雨天，但是呢总有放晴的时候哦。
1: 是的，
0: 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后宗业姐有要再祝福我们听众朋友们什么吗？
1: 我就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我相信这不是偶然啊，我好像感觉到一些朋友们我现在心里有个感动啊，有些人是在生命的边缘。我祝福这些朋友，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每一个你所造的这一些听者们，他们每一位生命当中的瓶颈、困难以及一直要寻求的答案，请你成为他们最佳的帮助者，也将那些缺乏爱的人把爱溢注在他们的里面。也许你曾经被弃绝过，但是你打开现在的心，愿意接受上帝爱你的一个可能性，他就愿意会向你显现。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有力量，就跟我像自闭症一个被我父亲说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弃绝的孩子，我经历了上帝的爱，我才知道天父的爱会胜过你地上父母，甚至你最相信的朋友恐怕也背叛我出卖你的朋友们，你还是有希望。这个希望乃是从源头而来。我祝福每一位财务有瓶颈的朋友们，能够透过我 YouTube 也好，或是我刚刚的祝福祷告，或是现在，我相信主耶稣，你差遣天使天君，你自己圣灵的大能，主啊，你爱人类的力量，来为着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突破，或是我看见了这一些，好像有弟兄姐朋友们在这一个他的生意，我看到好像这个门是关的，也就是你欠缺客户。我求主能够打开天上的门，就像你打开那个门挹注给我那个资助一样，能够祝福听者们。你继续的祷告，你用你自己的表达的方式向上帝祷告，为你开门。那个门关了，来为你开门。如果需要新的一个门，也给你力量来产生一个新的门，让你能够走得过去，而且走得上去，来成为能够未来分享见证上帝荣耀的另外一个传扬真理的人。我祝福每一位朋友们，生命有答案，主啊，所有有疾病的得到医治。我们的神是灵魂体，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情绪都能够医治你的神。他在十字架上付了这个代价是有目的的，圣经说他所受的鞭伤，他被打了39下痛死的，流出了血。这一个他打的这一被打的这个鞭伤，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鞭伤能够叫你得医治。你只要求神来医治你的疾病，或是你所爱的人那个无药之症。多少人因为祷告癌症得到医治，肾脏病不用再去洗肾，眼睛瞎的可以打开，这都是事实。我祝福每一位情绪沮丧的病都可以得医治，就像我的情绪完全得到医治，今天我可以给你加油打气，乃是圣善的灵所给我的力量。也要祝福每一个人以后顺顺遂遂的走在一个平安喜乐丰盛的路上。谢谢耶稣，祝福大家，阿们
0: 阿们。谢谢宗业姐的祝福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哦。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3: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上个礼拜啊，在家庭学问大的这个议题里面啊，我们发现很少人会去面对家庭中的死亡这件事，更别说家庭会没有一个家庭的成员愿意去迎接死亡。死亡要迎接吗？听起来多么恐怖，对不对？但是我们昨天听到了这个佳丽，我们温哥华的一个很棒的姐妹，她原来是在青岛的一个银行在做软体开发工程，是一个一家几代都是数学物理这个专业的老师毕业的这种理科人员，但是他们家却活出了这个信仰里面非常坚定持续的这种传承。这也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上次也提到他祖宗八代，我心里想这不是开玩笑的哦，这还真的是祖宗八代。上个礼拜我们光听他们家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传承，我们就知道生命可以这样的这种奇妙到好像不存在似的，但是呢却是让他们这一生一世还有他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种信心跟能力。欢迎佳丽。
1: 谢谢大家好。
0: 我们佳丽现在是在温哥华哈，那我们是用这个我们是用连线的方式哈，因为我觉得佳丽身上，而且他们的家族有非常多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想象，而且不容易经历过的这种生命见证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人的死亡可以给他的儿孙什么样的一种可以说他坚定的信心，或是他对于这个信仰的这个追求。那今天呢，其实我想说很多的家庭不只是没有信仰，更重要的是家里也没有这样互动的机会。就像佳丽他上一集前几集节目，他把一个他的祖先或者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爷爷奶奶，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常常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生命的话题。所以有时候呢，有对话，他就会一直传承。我相信佳丽一定也把他的奶奶、他的爷爷的故事，然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如何在平度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到乡下，而且还可以创办一个中学，到现在还培育好多的优秀的下一代哦。所以我相信他家里有很多的话题可以不断不断的跟儿孙讲，是不是佳丽？我这样说是吧？
1: 对，
0: 哦，
1: 对，
0: 你看，所以还是要有很多的那种家里的故事可以传扬。你是怎么样？对，你们是怎么样养成或是这形成的一种生活的这种文化呢？
1: 那我呢一直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就是说，因为我只有姐妹两个，
0: 哦，
1: 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呀，
0: 那
1: 妈妈呢原来的时候她做老师，
0: 对，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几年的时间他退休了，退休以后呢他就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来温哥华他也跟我来温哥华了。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边一直就是祖孙三代这样子的生活模式。
0: 对，
1: 有妈妈，有爸爸妈妈，还有儿女，这样子的啊。
0: 对，
1: 那其实有很多人说不愿意和老人在一起生活，我不是很认可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呢，

0: 说，比方说我吧，我自己，我如何对待爸爸妈妈，我如何对，在跟妈妈的交流交往过程当中，那儿女是看得见的，
1: 对，
0: 对吧？
1: 身教，
0: 他们会知道啊，将来以后他会如何对待我，一样
1: 对，
0: 的，这就是一种，
1: 传
0: 我想
1: 承，
0: 就是一种传承，是吧？
1: 对，没错。
0: 嗯。那我以前我们家也但这个呢，妈妈的性格也特别的好，妈妈的属于那种就是，她可能年轻的时候跟父亲相处的原因吧，哈，她不是很爱操心的一个人，什么事情呢都是 OK 啊，都行，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她老
0: 随
1: 公
0: 随
1: 会，
0: 便
1: 她
0: 便
1: 的
0: 的。
1: 先生会承担一切的，让她很安心。
0: 对，所以，这个性格也让我知道，就是奶奶当年说过一句话，老人要会做老人，
1: 对，哇，
0: 这
1: 你
0: 个是
1: 奶奶
0: 很
1: 说。
0: 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这也是很大的学问呢。
0: 是的，就是你一个老人家因为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威的，对吧？我们是要说了算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对。
0: 当我们逐渐变老的时候，我们的权威也在慢慢的变弱，
1: 没错。
0: 对吧？如何？所以呢，这个让我觉得妈妈跟我一起生活，对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教。
1: 是，对，没错。
0: 尤其特别是在北美，在国外。因为孩子呢，出了家门就是英文。
1: 对。
0: 那回到家呢，如果你要不让他还坚持讲中文的话，他会离着家很远。
1: 是，
0: 我说的是心的距离，就
1: 对
0: 越来
1: 对。
0: 越。
1: 对，他活在他的新世界里。
0: 那因为跟妈妈，他必须要讲中文。所以呢，他的中文也没有忘掉，还蛮
1: 对对对。
0: 除了写的不太行嘛，听说读都 OK。
1: 是真的。我觉得他，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他有了，就像你说孩子在学校，他回家要跟奶奶互动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话题，或者是有时候小孩子一忙功课，或者忙学校的这个社团活动，或者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圈子的活动的话呢，他可能也很少有时间跟老人家互动。也许有时候顶多是打个招呼，但是要有话题可以交流。或者是说，其实我说光话题，你硬掰也没有办法掰出来。就是它里面要有那个关爱，有那个
0: 哎，
1: 他才会去关心老人家。他平常就是怎么问，怎么样关心老人家呢？
0: 那，比方说，他走的时候一定会跟外婆拥抱，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说"姥姥，我回来
1: 呀，好
0: 啦"，
1: 棒！
0: 然后，那个会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你今天读经？因为我们呢也。我们家每天晚上有半个小时是读经的时间，
1: 每
0: 我们家
1: 天，
0: 也读经，每天晚上，对，8点到8点半，那我们会读，就是你一节，我一节，这样轮着往下读，比方说读10分钟，读十，如果有的时候会读到15分钟，这样子你我们是用中文来读，
1: 对，
0: 那他的中文也 OK 哈。
1: 这
0: 这
1: 也
0: 样
1: 是
0: 的
1: 好
0: 读完
1: 办
0: 了以
1: 法。
0: 后，对，读完了以后呢，我们还会讨论一下，哎，这段经文讲的有什么，你有什么感动？他有什么想法？我们会这样的聊两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为今天，比方说经历了什么事儿，有需要祷告的事情吗？姥姥的身体。姐姐的学业，爸爸的工作，

0: 一页哈，那为一个祷告。
1: 哇，真的是
0: 很
1: 标准的基督徒生活价值哈。
0: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半个小时，尽管儿子后来到了十一、十二年级的时候也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这半个小时，因为这半个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在那儿闭着眼睛很享受。你知道这个东西时间久了以后，它是一个习惯，习惯成自然。我们中文经常这样说哈。
1: 对对。
0: 这个习惯呢，就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享受。
1: 没错，对，好像你每天都要吃三餐，或者每天都要吃什么，对，你有一天不吃就会觉得很怪。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所以。
0: 所以我们这个为那有的人就会问我，他说：“哎呀，你们半个小时，那祷告什么呀？有什么好祷告的呀？”经常的会问这样子的哈。
1: 对，
0: 你们有的人说：“哎呀，我祷告一分钟、两分钟就已经没话可说了哈。”真的是，那我就分享一下，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0: 大概是在，因为儿子是读的是私校，男校，他们学校呢特别的一点就是有拉丁文，
1: 对，
0: 有拉丁语学习，这是整个在温哥华在 BC 省唯一的一个学校设有拉丁文，
1: 对呀、很不容易，
0: 对，拉丁文呢，他的这个语言呢有点比较特别，又有点逻辑性，又有一点文，就是他文理结合的一个语言，
1: 是
0: 很特别的。八年级的时候呢是试读一个学期然后你决定九年级是否要再读。九年级的时候呢他就说好吧，那我就选吧，既然是唯一的啊。那我又来到这个学校，那我就选吧。选了。到了十年级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他说妈妈呀，我其他的课程呢我都可以自己去 control， 就是我比方说明天要考试，那我知道老师考试内容是什么，我要怎么去复习我就能掌握住，我心里边是非常有底的，
1: 对，
0: 有数。唯有拉丁让我没数，我不知道我明天的考试会考几分，考100分，考50分，我不知道。他说我考察不了。我说那没关系，我说那我们就跟上帝立个约，我们一个月的时间来为这件事祷告，就祷告这一件事。他说好，那我们第一天我记不得是几号了，但是那天好像是周三的晚上，我们就开始了。开始之后呢，大概祷告一个星期不到，下一周的周二、周三、周一、周二、周三，反正前半周的时候呢，儿子也有一天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今天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就是这个分数不重要，上帝要借着拉丁课给我一个功课。”说儿子，这不是你自己说的，这是圣灵在带着你说哈。
1: 对，
0: 是吧？因为十年级的小孩，
1: 对呀、
0: 那个时候十年级他是也就十三四岁嘛。
1: 对对。
0: 那又过了一个星期，他说：“妈妈，我今天的感动呢是在拉丁的这个学习上，我不知道努力。”我当时一愣住了，我就在想，儿子，你学习蛮努力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学业学得蛮超前的，就是他九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学到大学的课程了，
1: 哎呦，
0: 就是物理啊，他九年级
1: 有家传呢，
0: 他全部都是自己在网上学的，
1: 哎呦，
0: 他就在。因为他比方说学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问题扩展出去的内容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在网上翻，
1: 有好奇
0: 翻到之后呢，他又扩展又往外

0: 是这样子。
1: 哇，实在是，
0: 哎，我说儿子，你学习蛮努力的，
1: 对
0: 因
1: 呀，
0: 为
1: 很
0: 在
1: 积
0: 你的同
1: 极。
0: 学当中啊，你看啊，你各门功课都很好。他说：“妈妈，你不知道，我那个努力啊，不叫努力，我啊，那是因为喜欢，
1: 对，
0: 所以我愿意去做。
1: 对。
0: 当我碰到我不喜欢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努力了。
1: 对耶，
0: 我是真的感
1: 没
0: 谢
1: 从下
0: 主，
1: 手。
0: 圣灵在带着他。你看看问题，一个10年级的孩子
1: 是，
0: 就如何看问题了。”
1: 对他，
0: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又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数学。我因为那个有一个北美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好像全世界的数学喜欢数学的人都可以进去哈。会每天都会有人往外 PO 一些问题，问题之后呢，他们就去解答这个问题，然后就有点像打联赛似的。”就你就会得分儿，你知道，
1: 对
0: 如
1: 对
0: 果
1: 对
0: 我
1: 对，
0: 把
1: 像
0: 题
1: 游
0: 解答
1: 戏
0: 了，
1: 一
0: 我就
1: 样。
0: 会，哎，对对对，我就会得分。那每天呢，只要第一节课是数学，他一早就跑到学校去了，他就跟他数学老师两个没完没了的聊，昨天出了什么问题，我怎么解决的，你怎么看的，他怎么，天天的就是聊。他
1: 他
0: 说，
1: 有，
0: 你看我喜欢数学吧，我跟数学老师没完没了的聊，有说不完的话题。
1: 真的是战友，
0: 上课铃响了，还在讲。他说：“但是呢，我跟拉丁老师就没有这么多可聊的。他说：“因为我没有进到那里边去，
1: 是，
0: 我
1: 对。
0: 就是没有那个 passion 在里边。
1: 对，没有喜欢的热忱。
0: 对，他说我要找到我自己那，如何去喜欢上这一门课。”如何找能把我的那个 passion 激发出来？
1: 对，没
0: 我
1: 错。
0: 说是，我说感谢主，我说儿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在这上面好好的学。最
1: 是。
0: 后呢，我们就最后的祷告就是，我竭尽全力的去做，结果交给上帝。
1: 对，所以那个，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常常有跟孩子讲不出结果的话，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孩子抛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父母就会很快就跟他讲，你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或者你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佳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那我们就来祷告，让孩子自己在祷告中。去发现，去领悟，去体验这个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有时候呢，在祷告中呢，好像有那个灵光一闪的感觉，是不是？哦，所
0: 圣
1: 以
0: 灵在，
1: 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要轻看祷告。其实也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可以祷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说我不是基督徒，其实神不会去介意你是不是基督徒，神介意的是你有没有跟他讲话。嘿，你跟他，你可以，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跟他祷告说啊，神啊，我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很希望得到答案，或者我很希望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启示或是领悟啊。我觉得如果神听到你对他有说话，有祷告，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开心。
0: 是的，就是像孩子对父亲啊，你
1: 对，
0: 愿意跟他讲，那
1: 对，
0: 父亲是非常高兴的。
1: 没错。所以佳丽这样子的带领，然后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听得出来，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怎么样传承这样的一个。爱跟能力，这个就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具备，甚至就已经骨子里面，因为佳丽已经跟我们分享好几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他那个家里面好像从爷爷奶奶一直都几代以前就一直传承这样的爱的能力跟爱的提醒，或是爱的包容、爱的不舍。哇，我刚上一集，我刚听到说他奶奶结婚的时候也把妈妈带来，把舅妈带来。我在想，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有的人就巴不得说你。

0: 你的岳母不要在旁边。你知道现代人对现代人不只是就是说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结婚啊，就是不要跟父母同住的，或者不想要跟老人家同住的小家庭、哦、你知道现在的价值观是这样、哦、但我不知道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但是长期来讲，我们光听嘉丽这样的分享跟见证，我们就知道是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父母的，确实是有父母的生命，对不对？然后呢，你爱父母呢，就像你爱孩子一样，这三个是三代是可以相连的。
1: 是
0: 的，对啊，甚至你刚才讲的，就是你怎么样对待父母，孩子将来就知道怎么样对待你。
1: 对，
0: 重点是，如果你的媳妇看见她的丈夫如何对待她的父母，那这个媳妇有的人可能就眼光很狭窄，就会觉得吃醋嘛，对不对？
1: 嗯。
0: 可是如果你的媳妇有儿子，我觉得她应该很感谢说她的丈夫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将来媳妇的儿子就知道怎样对待母亲了。
1: 嗯嗯。
0: 哦，所以你看华人真的是有很长远的眼光跟价值。就是对，就是这样传承嘛，所以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什么上一代跟下一代不能沟通，其实如果在爱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但是对，但是嘉丽刚才讲一句话，就是她奶奶跟她讲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把她收拾起来，老人要学做老人。不会让人家觉得老人太啰嗦，老人太爱管闲事。
1: 嗯，
0: 哦，所以那个我们听完也是要沉淀一下，细思想一想哈、哦。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再来想想看，人家怎么样在过日子。尤其呢，我相信嘉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每天都有半个小时家庭的 RPG， 家庭的祷告，家庭的读经、哦、那对这个确实也是很难贯彻的嘛，对不对？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这个家庭里面的学问真的是没有仔细听，没有仔细挖掘，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多。在我们的这个来宾这个佳丽的分享中呢，我们就知道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确实是不是只有他自己该怎么做，就是他把这个家里祖宗八代传承下来的那些核心的价值，他一直让他的骨子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哈。这个元素呢，就我跟他这样子分享呢，我就说从他的爷爷奶奶，我记得我们上次有提到他的爷爷奶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被他的爷爷被关起来，然后呢他的奶奶就在监狱的外面的墙，他爷爷在监狱里面的墙，他们就这样不住的祷告，祷告到本来同那个被关的时候那个给他一条绳子跟一条刀子要叫他自己了断的那个，就是这个祷告，我们已经知道这祷告已经成为他们生命很棒的传承。所以我们很感谢佳丽在这个温哥华的那一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那成为基督徒，其实就他现在来讲，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可以说是习惯了，变成他儿子跟他妈妈又是一个祖孙三代的传承哈，所以听众朋友大概知道说，做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只有去礼拜天做礼拜，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你天天要跟你的神讲话、祷告。所以确实是佳丽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示范跟经历啦，他不是纯粹是做示范，他就是用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欢迎佳丽。
1: 所以我们会经常说基督是我们家的头啊。
0: 对，
1: 那个小的时候呢，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跟爸爸一起出去，那爸爸说要去到这个地方，儿子就说我要先去那个地方，那两个人就有一个争执哈，然后后来呢，爸爸说我是头，得听我的，儿子小啊，我们家什么时候选你做头了呀？儿子就反问爸爸，后来爸爸说你问妈妈。
0: 妈妈是头。
1: 我说不是，妈妈就问到我，我说儿子呀，圣经上是说了爸爸是家里的头，哎，
0: 哦，
1: 哪一节哪一章啊？
0: 哦，
1: 我说没记住，我回去给你查一下好不好？哦，好吧。所以呢，圣经上说的那就对了，那就没有什么偏差了。
0: 对对对
1: 对。这就是，跟爸爸之间的一些互动。那，我特别感恩，就是妈妈跟我们在一起哈。当然了，也妈妈因为是学物理的嘛，她会跟儿子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互动。那是儿子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外边跑。跑着跑着一下子摔倒了，当时摔得蛮厉害的，那个腿呢都那个肉都外翻了，正好刻在一个马路牙上，
0: 哎呦，
1: 哭得很厉害啊，那怎么哄也哄不好，然后外婆就过来就给他讲，因为外婆当他们他是为了哄孩子不要让他哭了，你带回家里来清洗啊什么什么这一套做的时候呢，外婆就在旁边就给他讲，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摔倒吗？妈妈把那个物理的概念就进来了，这是因为摩擦

0: 擦力，因为你这个鞋子跟路之间的摩擦力，巴拉巴拉。他在
1: 哦，
0: 讲，最后就忘了他的痛了，就
1: 哦，
0: 去跟姥姥两个讨论摩擦力去了。
1: 哦，转移注
0: 所
1: 意
0: 以呢，
1: 力又有学问。
0: 对，转移了，转移了之后呢，后来又讨论到什么，滚动摩擦啦，什么平面摩擦啦，什么这
1: 哎呦，
0: 一系列的出来了。
1: 哎呦，
0: 然后
1: 这
0: 呢，
1: 一
0: 他
1: 摔
0: 就
1: 好
0: 知
1: 有
0: 道
1: 学问
0: 了。
1: 啊！
0: 对，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蛮感恩的，妈妈在她的生命当中有这一段的经历哈。
1: 对，真的，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没有注意到跌倒跟摩擦力有关系，我待会儿也要回去 Google 一下。哇，真的是有意思，所以生
0: 这
1: 活
0: 个
1: 处处是学问，
0: 真的是家庭学问大，
1: 真的，真
0: 家里
1: 的，
0: 边就有很多。
1: 真的。所以你看啊，你这种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在推广家庭生活教育嘛。那你看，他可以把知识。不是只有说在课堂里面传承这个知识，他就在生活上跌倒了，就有
0: 给
1: 跌
0: 你
1: 倒的物
0: 啊，
1: 理生活知识，
0: 是的，
1: 知识可以在生活上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教育的那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具体的体验哈，不然
0: 是的，
1: 我告诉你，我考完试以后我什么都忘了。我相信你儿子一定忘不了
0: 忘不了，所以他会知道。有的时候会跟姥姥两个也会有一些开玩笑啊，
1: 哦，
0: 因为他知道姥姥是学物理的嘛，
1: 对。
0: 然后呢，他就会碰到什么桥了，两个人就会讨论这个的受力点在哪里了，那个的什么什么在哪里了，这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桥了，哎，反正这些东西呢，他就会随时的就有一个话题。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第三代跟那个就是容易话题少了哈。
1: 对
0: 其
1: 呀，
0: 实不是的，
1: 对呀，
0: 我觉得不是的，
1: 哇，真
0: 他
1: 的
0: 们会有
1: 是，
0: 很多很多的话题在里边。比方说，因为我们家是山东人，愿意吃发面的东西，
1: 啊，
0: 比方
1: 对，
0: 说包子啦，
1: 嗯，
0: 比方说做馒头啦，
1: 对。
0: 啊。那你发面的过程当中，那有的时候，因为儿子是这边长大哈，媳妇，北美长大，什么东西都是量，一勺一克
1: 啊，对，
0: 一什么，但是姥姥就不会，姥姥，哎，加点儿，感觉哦够了，哦，加点盐，加多少盐不知
1: 加
0: 道，
1: 点
0: 我
1: 儿，
0: 感觉就行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
0: 那就让孩子就会看到哦，原来我也不一定非得就是一克，就是一勺，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他就说：“姥姥，你这是你的生活经验。
1: 嗯。
0: 所
1: 没
0: 以，
1: 错，哎，他真的是里面有爱跟尊敬哈，就是你知道有的孩子就会讲，哎呀，你那老过时了啊，你那你知道有的人小孩子会觉得嫌弃老人家的那一套老旧的方式，你知道吗？但是他的包容性很大，啊，真是太棒了，所以。重点是这个家里面有爱，有尊敬，啊，然后
0: 是的，
1: 呢，包容，然后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基督徒都说活水涌流啊，这个
0: 这就
1: 是
0: 是。
1: 对，所以你们祖孙其实继续把这个爱发扬，继续把这个爱变成可吃的。养分，
0: 因为那个，比方说，我看到我妈妈跟我奶奶之间的相处模式，哈，
1: 对，你小时候他们就哈，
0: 对，其实，

这个，我婆婆已经过世了，有点说她的话不太好哈。但是我婆婆当年说过一句话，她说：“你们那样的家庭有几个？”我不是说。

0: 那我先生这一面儿，
1: 啊，
0: 因为他是我选择的哈，
1: 对，
0: 我肯定是和他是一个意见。
1: 嗯，
0: 那我婆婆就给我说了一句：“自古儿媳婆婆两条心。”我
1: 哦，
0: 说：“我从来没见我妈妈给我奶奶两条心。”她
1: 哦。
0: 说：“那你们家那样的有几个
1: 哦，
0: ？”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妈妈跟奶奶之间的相处呢。不那么单单纯纯的，就像表面上的婆媳关系啊。
1: 对对，
0: 妈妈从奶奶那儿的，妈妈的话呢，奶奶是非常有智慧的啊。
1: 是，
0: 她是一种敬重，一
1: 对，
0: 种爱。
1: 对，
0: 她遇到任何问题，她会去问啊。
1: 嗯。
0: 所以我从妈妈这儿呢，我也会问妈妈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也会，去。碰到一些什么难题的时候，人生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我也会去问妈妈，
1: 嗯，
0: 从妈妈得她的意见。当然，她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说的对啊，
1: 嗯，
0: 但是会借鉴。那
1: 对。
0: 同样的呢，当我给儿子，儿子在问我问题的时候，前两天我见到儿子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我。问一个问题哈，我是说，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我对这件事情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处理，
1: 呀，
0: 但不一
1: 对，
0: 定适合你，所以我的意见只是你的借鉴。
1: 对，供参考。
0: 对，这样子呢，他就会愿意来问
1: 嗯，
0: 你。那这就是一种。他就会看到哈，一种传承下来的东西，
1: 对。
0: 大概就是这样的。
1: 没错，这个呢，你知道很多人就像你婆婆会说那样的家庭有几个，但是那样的家庭是一个可以说让人羡慕的家庭，让人希望能够达到的家庭，所以它有一种模式，就是就像你讲的。婆媳互动的模式，这个互动的模式，如果有一些是可以借鉴的话，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model，所以它是可以推广、可以拓展的。换句话说，你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其实有很多，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爱里面去包容，在爱里面去学会怎么样说。你知道有很多人说话都是自以为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对，哎，就是这样子啦，你就照我这样说吧，你就怎，你知道常常就是你嘛哈，你要怎样怎样，你不要怎样怎样，你肯定你没有对方的立场，没有对方的立足空间，所以其实只有我说真的，我们自己有经历过。如果基督徒的家庭也是冲突不断，那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吃进去、消化进去。所以我可以这么样的一个认同，就是说那个婆媳关系，就是你的奶奶她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生活信仰，她知道她一定要说一些是建造人的话。他不说败坏人的话，哦，你知道，有时候即使是兄弟姐妹，有时候常常自以为是的兄弟姐妹也常常说话不留情，说话呢自以为是啊，骂人呐，然后呢就看不起人呐。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徒的教神的话语里面，他绝对不会这样说。他会教我们啊，就是说，你眼中的良木啊，啊，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自己是最好最对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最重要，就是在你生活上，你怎么样行事为人、说话呢、口气啊、说话的态度啊，哦，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神就是爱嘛？他就是要你们都能够 有里面有一个爱，你才有办法。

0: 法这个尊重到别人，你没有爱就很难。嗯，所以你讲的这个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婆媳会好，就是彼此同心合意的在。
1: 所以我
0: 嗯，
1: 对，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什么哈，就是基督是我们家里边的主，
0: 对，
1: 基督的这个教导，按一个基督徒的标准是这个家里的传承。你如何讲话，如何做事儿，
0: 对，
1: 如何面对问题，面对苦难，
0: 是
1: 这些东西呢，就给你这个家族一个传承。因为老人是怎么做的，儿女就怎么学，
0: 嗯，对，
1: 然后儿女学了之后又传给他的子孙，又传下去，所以这样的，这就是基督的爱的传承。
0: 没错。对啊，我想说你看你这样跟我们见证你们这样家庭里面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哦，他居然都可以化苦难为祝福，然后呢让那些软弱的就变刚强。我实在是还有那个画面，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到被下放到那个小山村里面，我好像才创办了学校，还把这个吃苦当吃补，他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吃苦的那个环境里面，他还可以造就人呢。
1: 是的，
0: 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家话题不断，就是说可以把这些变成养分给下一代不断的咀嚼啊。你是不是一定也跟你的儿子女儿都说过这些家？我觉得你不只要说，我觉得你应该写自传。然后你知道那个文琴的爸爸写了三四本的自传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就觉得，对，你知道我们没有经历他那个时代啊。其实当然那个年代全世界都有很多的苦难哈，但是呢，我就是因为看了他的自传，哇，我对于那样的山川啊，对于他所走过的那些路，我觉得印象好深刻。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佳丽，你要是有空，你就慢慢写，我可以来帮你。然后我觉得有透过这样的传写哈，也许不是只有你的儿孙了哈。有可能你儿子的朋友，你女儿的朋友，你的家族的朋友，欸，以前搞不好以前人也不知道，你的很多的其他的亲友也不知道你们所经历的怎么样，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走出了这样一条那种可以说是甜美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跟日子。
1: 是的，
0: 数算恩典的日子齁，
1: 真的是数算恩典。回头再看那些苦难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恩典比苦难多得多了。
0: 真的，那更要写了。你这，
1: 哦，真的是
0: 对。
1: 我有的时候我跟孩子们聊起来说，当年在小山村的时候，
0: 哦，
1: 我们如何去摘苹果？
0: 哎呦，还有苹果，
1: 如何在沙滩上玩，在那个怎么去，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出到外边去出去玩的时候，去山上了，然后他不会像现在还有什么保温杯呀，啊，还有什么水杯你给带，没有啊？
0: 哦，
1: 就是你怎么去得到一个纯净的水？
0: 对，
1: 如何在沙滩上挖两个洞？
0: 哦，
1: 怎么样过滤出来水？
0: 哎呦，
1: 哇，爸他们听的就觉得。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去？
0: 哦，真的，
1: 对，很美的一些事情。
0: 你想想看，现在可能都不在了，对不对？这个情景不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吧？
1: 真的，
0: 哦，
1: 不会了。
0: 那个小山村现在也是不是也物尽？
1: 不知道，
0: 他
1: 我想已经变了，
0: 都变了吧。
1: 已经变，
0: 所以除了你没有，除了你要写以外，没地方可以看得到、经历得到。
1: 吃不吃。
0: 所以这么苦难的日子，感觉上对你来讲是天，这个天堂般的日子，
1: 很美的一些画面。
0: 是，哇，所以，我也是，就是有时候我如果早上读完经完以后哈，然后我就开始写嘛哈，然后写写写就会写到小时候，就像你讲的，小时候。其实真的是那个年代都是清贫呐、啊，哈，大家都一样的，就是没有那么物质丰富的。但是我也会写到，就是说，爸妈带我们去河边，然后那个沙洲，哈，然后呢，在沙洲上还会，就是那时候不叫野餐，反正呢，那时候呢，外婆就会煮一锅东西，然后就带到外面去郊游，然后孩子在沙滩上玩。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所以你也得要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想你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蒙福。我说在那样的年代，你小时候那可见也是在，就是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吧？
1: 对对，
0: 哦，
1: 对，
0: 你看那
1: 七年之前的事儿，
0: 对，那也没东西吃啊，哦。那你还，那你还有很多恩典，我倒是觉得很好奇。所以你一定有很多写不完的。
1: 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真的没东西吃的时候，不是有农家，就是当地的人、村里的人，他们会把地瓜干晒了。
0: 地瓜干啊？
1: 对，地瓜哈，无薯。把它擦成片儿，然后有生的时候擦成片儿，就把它晒干了。
0: 对对，
1: 这种呢，到时候就会把它碾碎，碾成面，然后做成就像窝窝头呀，什么蒸着吃哈，还有呢，就是把它煮熟了之后再切成片儿，再把它晾干了，对吧？那这种的呢，熟的这叫。干地瓜，我们管一个叫地瓜干，一个叫干地瓜，
0: 熟的叫干地瓜。
1: 对，那个村民呢，这个干地瓜就会有，当你放了一定的时间以后，特别到了冬天以后，它上面会长一层白布。
0: 哦，
1: 其实不是坏了，
0: 哦，
1: 那是糖粉溢出来，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糖粉溢到。表面上来了，
0: 哎呦，真的！
1: 越有那个白布的时候呢，是越甜的
0: 哦。
1: 然后那山村的人，你想，他们就会把那个专门挑那个带白布的给我们吃。
0: 哦，真幸福！
1: 恩典，真的是恩典，
0: 真的哎。哦，可是我也第一次听到有这种感觉。我现在，没错。所以我其实你知道我的父母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年代哈，就是没有东西吃，然后也把那个地瓜晒干了以后，他就把它磨成，不是磨成，他就把它搓，就是你知道像那个他打成一根一根的，就是他用那个刨刀那个让它，你知道它变成一根一根的细细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去晒干的。晒干了以后呢，他比如说煮稀饭呢，他就会加一点这个。
1: 对，对。
0: 然后我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身体特别健康，他们不会有什么病，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吃很多这种太阳晒过的地瓜干，里面养分啊，然后呢维他命 D 啊，然后他们天天都吃这个，你知道吗？穷困的日子反而造就了这么奇特的这种健康
1: 生活。
0: 哎呦，我跟你讲，好多可以写耶。
1: 是的，有的时候你看，你去到果园里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小学生嘛，
0: 对，
1: 然后到了摘苹果的时候了，就会让我们小学生去帮忙
0: 哦，
1: 摘苹果，
0: 哇，
1: 那前提条件就是你可以随便的吃
0: 啊，对对，
1: 但是你不能拿，
0: 对对对对，吃到饱。
1: 对，那我们会挑什么吃你知道吗？就是 那个苹果树生病了。苹果树生病以后，它就会长出很多密密麻麻的小枝芽。

0: 小一枝来，但是这棵树呢，就只能结一年的果子了。再一年，它就完完全全就不行了，
1: 呦，
0: 真的就有点像人得癌症的那种
1: 真
0: 感觉
1: 的，
0: 呢。哎，对，但是那一年结的那个果子呀，是最好吃的。
1: 哎呦，真的
0: 那
1: 哦。
0: 个果子哈，就是，里边的肉啊，像冰碴一样，
1: 咦？
0: 就是它不是你看那个普通的苹果，就是苹果肉就一片一体的哈，它是呢，像是咬起来就像一茬一个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
1: 哦，这很奇
0: 所以
1: 特哎。
0: 那个苹果是特别的甜，特别的香。
1: 哦，这还真的我没见过。
0: 没听过哈，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哪一天要去摘苹果的时候，我们就留了那一棵树不动。
1: 哦，这还真稀奇哎，哇！所以我跟你讲，家里你一定要来写，然后慢慢写，就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画面又浮现出来，你又
0: 是的，
1: 重温了一次，然后呢，还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对不对？太丰富了，所以你看，你这祖宗八代的余韵啊，就福泽哈。就真的是永永远远的哈，我觉得神的话都真的是，都是不落空的，他真的是有应许，所以我很感谢，我就觉得我们这样做这样的分享，我自己也感觉上好丰满、好满足的那种感觉上，好像哎，我也沾惹到这个神的爱跟光哦，所以哎，佳丽，你看我们这样随便聊聊，时间又到了，我还真的是说不完，
0: 好，
1: 还想继续说呢，
0: 我们有机会再说，我
1: 对
0: 们
1: 呀，
0: 呢
1: 对呀。
0: 有机会见面聊，
1: 对你有机会，你要安排来台湾，我们就欢迎你。我们到电台来再来聊哈。那你要记得你要写自传啊，这个祖宗八代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它分享留下来。对，然后时间这么快就到了，不过非常感谢呢，家里的这个见证跟分享，我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面有很多的素材，你可以随便怎么样去消化吸收，都会觉得很饱足。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滋长，啊，太棒了，感谢你哦，谢谢您
0: 感
1: 的。
0: 谢。
1: 谢谢佳丽的分享，也谢谢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0: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艾薇，还有我们做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艾薇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药尾餐，来动脑筋，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嘿，对，
0: 烧脑筋，
1: 哈，训练一下。
0: OK， 好，训练一下，训练一下。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哦，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哦。有时候阿昏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
1: 嗯，
0: 欸，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出很多新火花。
1: 对对，哦，有时啊，这个卖菜哈，嘿，虽然伊的卖面是安尼，不过伊的卖底可能有无同款的想法。
0: 哎，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1: 对，好，哦，啊，有时都都得病，就是讲，哎，同一个卖底，
0: 嗯，
1: 哦，不过伊的卖面有足侪款，
0: 哦，那太多了，
1: 对，你拢会使啊，有变化。
0: 对，哦，
1: 对，安尼嘛是足趣味的。
0: 对，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来。卖鱼的无牙签啊！
0: 卖鱼的无牙签啊！
1: 嗯，
0: 就卖鱼的鱼贩，
1: 嗯，
0: 没有拿秤，
1: 嗯，
0: 秤就秤啊，就是秤，
1: 嘿，签啊，哈，这些。过去哈，嘿，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吼，拢是
0: 根的，
1: 拢着一支长长哈，啊，伊顶面有鱼，你会当啊，甲对顶面扭咧，哈，啊，对顶面
0: 退咧，
1: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着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哦，安尼你着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穿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哈，对，以前拢穿啊，特别是啊，你是。啊，不是在固定一个所在，哈，在卖啊，你可能是啊，一世过去的，
0: 哦，
1: 对，所以牙签啊，就足方便，
0: 嗯，
1: 哈，不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啊发展了后啊，起码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0: 对对对对，电子磅秤了，
1: 对。
0: 哦，
1: 拢用磅啊，即马要看轻啊，可能得
0: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1: 对对对对，
0: 比较小样的东西，
1: 嘿嘿嘿，
0: 啊，要大的，
1: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0: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1: 哦，对，
0: 粮食行就是，
1: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用迄个什么杂粮，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0: 太大了，
1: 足辛苦诶，嘿，对，哈，哎，
0: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一台机器，
1: 对。
0: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1: 哎，对，
0: 比较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1: 哦，银楼，
0: 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1: 对，那个天平，
0: 对对对对对，
1: 用天平
0: 更精密的，
1: 因为亲啊，哈，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讲你安怎揉揉一个细面哈，对，当安怎，嘿，对，所以这，嘿，
0: 所以，
1: 那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该知影迄个美感，
0: 嗯，
1: 不过有听人安尼讲，
0: 嗯 ，OK， 好，那这个生意人，卖鱼的，
1: 嘿，
0: 他没有拿秤，
1: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棒啊，哈，
0: 那
1: 无提棒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卖？
0: 嗯，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1: 对，
0: 要么就是数量，
1: 对，
0: 有的他会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一篮一篮，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50块，50块，50块，他也没有再称重了，
1: 对，
0: 你可能。

0: 它都已经称好了，嗯，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1: 对，
0: 那卖鱼的，
1: 嗯，
0: 没有论斤两的话，
1: 对，
0: 那就用数量喽。
1: 对，
0: 那就
1: 对, 对啊，所以鱼哈好，怕生那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好，今仔日大俗卖，
0: 嗯，
1: 哈，一尾鱼啊30块。
0: 哎，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1: 啊对，好，这就是爱啊，要一个所在的名，
0: 哦，
1: 可能这个名是不是咱今嘛现代的讲法，所以较古早名。
0: OK，
1: 对，一个地区哈，北部一个地区的名，
0: 嗯，
1: 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
0: 嗯，
1: 哦，是一个地区的名。
0: 嗯嗯嗯嗯。
1: 嗯
0: 嗯嗯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
1: 嗯，
0: 然后好要猜地
1: 区的名，嗯，嘿，哦，
0: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一尾的卖，
1: 嗯，对，普通咱那是无业，亲啊无业，本来是一定就是哦
0: 一尾，
1: 对，我就是叫数量哈，
0: 对，数量，
1: 阿芬的想法啊，真正确。
0: 嗯，
1: 就是叫数量，
0: 嗯，
1: 啊，数量啊，鱼当然有，
0: 一尾一尾啊，
1: 有
0: 大尾、
1: 大尾、细尾，嘿，啊，不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只算尾哈，一尾30块就好，哈，好，啊，你买鱼的人
0: 爱敬啊，
1: 嘿，要安那，哦，
0: 爱敬，
1: 所以你若是平平30块。你的
0: 金卡大买，
1: 金卡大买，
0: 嗯，
1: 所以你就爱金
0: 金买，哪金哪买
1: 啊！你金一买一买，金，
0: 哦，
1: 一买鱼，金一买一买的鱼
0: 哦，
1: 嗯，
0: 哦，金买，
1: 嗯，所以你就爱
0: 金
1: 金买。哦，你不是千金的，
0: 嗯，
1: 哦，你是爱用
0: 一尾一尾鱼，
1: 对，
0: 对，算尾，
1: 对，所以你就爱金一尾一尾，嗯，所以就是来
0: 金尾。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哎，是算新店吗？还没到，
1: 哦，景美，
0: 景美，
1: 哦，
0: 景美算木栅。
1: 嗯，
0: 好，所以
1: 就是一个地区的古地名
0: 金尾，
1: 对，
0: 那金尾就是现在的景美啦，
1: 嗯，
0: 我们说那个金尾金金选嘛，挑啊金嘛，
1: 嗯，
0: 啊尾就一尾两尾鱼仔的尾，
1: 对，
0: 但是谐音吼就是景美，嗯，风景很美丽，
1: 对。哦，所以伊个名改甲较水啦，吼，
0: 哦。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妹妹，
1: 啊，金妹，
0: 对我赶快出清，因为我连亲啊拢无沾，我个金妹妹，我现金收收的个要来啊，金妹金妹金妹金
1: 金
0: 金妹甲金妹，好。这是景美，
1: 嗯，
0: 在台北文山区。好，那下一题呢？
1: 好，囡仔放尿，
0: 要尿啥？
1: 要尿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
0: 嗯，在南部的地区。
1: 嗯，
0: 好，囡仔放尿，
1: 嗯，
0: 小孩尿尿，
1: 对，
0: 嗯，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喔，嗯，南部哪个南部嘞？
1: 嗯，咱普通人咧讲南部哈，
0: 云嘉南，
1: 嘉义嘉义以南哈，拢，叫做南部啦，
0: 对啊，
1: 对，
0: 这样范围很大，
1: 嗯，哎，对，某一个地区，
0: 嗯，
1: 哈，对。啊，那个地区咱应该是足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不过嘛是足先进的呢，哈，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哈，对。
0: 这样一讲，应该就知道了。
1: 嘿，交通利便的所在，
0: 又跟小孩尿尿有关系，
1: 对，
0: 又小。

0: 对。
1: 那交通又方便的话，
0: 嗯，
1: 又在南部，小孩尿尿，那就，南部的小港，
0: 嘿，咱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缸一缸，哎，人家安尼讲，放一缸就，对。啊，不过咱啊，以前哈还水稻哈，
1: 嘿，
0: 咱以前嘿，哎，对，水稻水也是哈，
1: 水龙头，
0: 对，拢不一定，
1: 上
0: 细缸，嘿，对，哦，这哦这水上细缸。
1: 无够烧，
0: 对，好，所以就是爱较大缸咧，
1: 对，
0: 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1: 一缸一缸，
0: 一缸一缸，对，所以这个缸吼，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哈，对，啊，这诶，
1: 小缸，
0: 对，
1: 它比较小，
0: 对，好，然后
1: 力道比较小，
0: 对，所以咱啊，不是细缸哈，
1: 小缸。对，那边有国际机场，
0: 对，所以真正交通里边，
1: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
0: 对，
1: 对，啊，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0: 是
1: 小港，小港，
0: 对，
1: 这是高雄，对，在高雄，
0: 对，
1: 也快到屏东了。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哎，一南一北，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
0: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啊，卖有一个北部一个啊地区的古地名。
1: 嗯，卖鱼的无牙亲啊，卖鱼的没有拿秤。
0: 嗯，
1: 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的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0: 嗯，就是经纬。
1: 经纬。锦美，那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哈，尾，锦尾能尾尾，好，锦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0: 来，囡仔棒球，
1: 囡仔棒球，哈，那这是要猜
0: 南部一个啊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1: 嗯，要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那是
0: 小港，
1: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小港，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0: 对，
1: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来聊一聊呢，他们是怎么样子在生活当中实践爱心的行动哦，他们怎么样用正能量、用正向的方式呢，来努力过日子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总是有许多好朋友跟我们。

0: 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财团法人基督教中国布道会的董事长陈恒礼博士。其实陈恒礼博士呢，他在医疗产业、医疗界非常多年的时间哦。那其实呢，在最近呢，这段时间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哦，他们打造了一个长照的聚落，就是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呢，在长照的这样子的工作当中呢，开始呢有这样子的所谓的理想跟愿景哦，他们希望能够打造这样的一个长照的部落，能够呢真用这样子的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来实践呢落实呢对长者的关怀哈。那所以我们想要来聊一聊，请他聊一聊这个部分，同时呢也让他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一下中国布道会是怎么样的机构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哦，可能有听众说，哎呀，那不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传教的地方吗？其实中国布道会呢，他们除了所谓布道工作、传道工作之外，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社会服务的工作哦，这么多年来哦，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陈恒礼博士。陈博士，董事长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你好，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在线上相遇，谢谢。
0: 是是是。我想请教一下董事长哦，就是说我知道您本身是在这个医疗界，就是在服务嘛，哈，医疗产业服务嘛，哈。那您是在这个中国布道会，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机构啊？为什么你会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来参与这样服务呢？嗯，
1: 因为以前我在阳明大学读书的时候，那刚好在天母地区就有一个中国布道会的一个教会，
0: 嗯，
1: 所以我大概在民国68年就开始参加中国布道会的教会啊。后来就是经过多年了以后，慢慢就能够参与我们总会的一些工作，
0: 是
1: 啊。所以其实说董事长是不敢当，因为我们是无几职，
0: 哦，
1: 啊，也不是说有什么股份，啊，只是说有心在中国布道会能够做一些服事。
0: 嗯，是，所以中国布道会它本身是一个，它算是一个教会吗？还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好像是一个某某什么宗派吗？还是怎么样？
1: 对，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算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类似宗派。我们刚才讲这个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事实上暨志文牧师就是我们的创办人。他以前在大陆的时候，然后他曾经四处的去布道，后来他就开始在民国大概38年左右，他就建立中国布道会，就是要向华人来传讲基督教的福音这样。然后因为他大概10出头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所以他对于这个孤儿的照顾他很有心，有人叫称他为孤儿之父。
0: 是，
1: 所以他除了建立教会传福音以外，他也设立许多的这个孤儿院这样。然后后来这个从大陆不但是在香港还有这个东南亚各国，其实他也都去宣教，所以现在中国布道会不只是在台湾，在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香港这些都有。
0: 所以也很重视是所谓社会服务啊，孤儿的照顾嘛。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其实在台湾而言的话，在民国大概41年，他就在台中就设立一个福幼园的孤儿院。后来这个在民国大概49年就搬到天母地区，就是更名为圣道儿童之家。
0: 哦，圣道儿童之家，这个很有名啊，圣道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1: 对，那后来其实就是这个中国布道会，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事工其实我们就承继这个暨志文牧师的一些精神，
0: 是，
1: 所以除了在宣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外，

0: 们也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们也承继他精神来继续的来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
1: 嗯嗯，因为早期的话就是感觉上是跟儿童的工作比较相关嘛，
0: 对，
1: 是什么样的机会开始做这种老人家的关怀的工作？
0: 对，因为随着这个社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演变，
1: 对，
0: 那现在因为在台湾而言就是社会的老人化是非常的快，据统计说预计大概明年每五个人当中在台湾就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那而且这个孤儿这方面越来因为小孩子比较少，那社会福利比较好，所以越来这个服务的人也会比较少。我记得以前当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圣道儿童之家的里面的一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圣道儿童之家有100多个小孩，那现在可能后来就变成大概30几个，所以可见在儿童方面的需求比较少，但是未来在长者的服务方面是需求越来越大，所以中部会才会想说，那我们除了原来的这个儿童的事工之外，孤儿的事工之外，我们就是开始来做一些老人方面的社会服务。
1: 那老人方面的社会服务的话，因为我们常说做老人工作、老人关怀、老人照顾什么的，那其实老人家他需要的照顾，其实他需要资源是比较多的，因为像硬体啊，对不对，环境啊，各方面的话，这都是很需要花功夫去设计去规划的，跟孩子又不太一样。那所以我知道你们在目前是有一个在动工的是暨智文综合长照机构嘛，在动工嘛，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的筹建的一个缘由还有筹建的过程呢？
0: 就是随着这个老人化的社会的来临，起初在我们所属的一些教会，他们就会办一些老人的社区的课程，
1: 是
0: 或是老人关怀的据点，然后后来也进步到说有设立一个长期日照的中心，但是随着这个越来越老人化的社会，我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所以我们在大概在10几20年开始，董事会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筹建一个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后来神就祝福我们，当我们在处理一块天母东路的这个土地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些资源，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这个是一个时机，让我们开始做这个长照的机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演化，那我想说就是未来这个长照机构是一个更进阶的，其实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以前是做孤儿的，现在要做长者是不太一样的。
1: 对，要盖一栋楼真的不简单，
0: 对，
1: 这个那新建的过程，这个起造它这是万事起头难了，就是要开工啊，要什么？那有你们是怎么样去有合作的建筑师吗？
0: 对，其实说起来，这个我们在做这个长照机构，其实筹备的时间非常长。如果要回想，可以到2014年左右，我们就去参访了这个新北市三芝的双脸安养中心。它是非常指标性的一个安养中心，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要说，那我们没有设过长照机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来跟他们就近来学习合作，免得说我们盖了一个硬体但是在软体方面没有办法能够配合上，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就在那个地方要寻找土地，那寻找土地当中也是有神的带领，因为我们就想说要在淡水三芝这方面要找土地，结果找1年多找30几笔土地都不行，要么就是优良农地，不然就是都市计划 的这个用地都没有办法，没有想到最后我们现在要设的竟然是在双脸安养中心紧邻的隔壁，
1: 是就在隔壁啊，

0: 对啊，这个原先为什么找了一年多没有找到这一块地呢？因为这一块地的地主本来想说，那双连安阳中心可能会要买他们这一块地来扩充，因为是临街的，而且是靠这个淡金公路大路啊，结果没有想到说，后来双连安阳中心说他们不扩充的啊，所以这个他们才。因为我们这当中有那个双连安养中心的这个一个蔡方文执行长，他是在双连安养中心服务大概接近20年，然后我们在2014年想要开始筹设的时候，2015年我就去找他，然后没有想到说，竟然说他跟我的故乡是有渊源
1: 你们故乡在哪？
0: 在嘉义县埔子镇
1: 有，就是老乡
0: 对，然后有人说他曾经是我爸爸逐日学的学生
1: 这么巧。
0: 对，我本来还想说这个在我爸爸以前在马街医院的时候，他曾经在双连教会聚会，我以为是在双连教会，后来原来是他的故乡就在我们故乡那边所以他说他小时候都认识我们家的小孩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就说那个我刚才讲我们要设这个长照中心关于中部会，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就觉得有上帝的美意在这当中所以他就一直来帮助我们直到现在。
1: 哇，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真的他们这么的有经验。
0: 对，这一块土地也是他刚开始不敢告诉我们，因为他是执行长然后他们双连安养中心有可能要买这块地所以他不敢告诉我们结果后来双连决定不扩充了以后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找了一年多，最后终于买到一个距离我们的目标最近的一个土地，所以感谢上帝这样
1: 其实你知道双连那边的养老院啊，真的是一位难求一床难求都排队都要排到哪一年去，就是很多人想进去都进不去所以其实需求是很大的啦。
0: 对，
1: 那我们纪思文的这个长照机构如果就在盖在那个地方的话，我想未来确实是可以满足很多解决很多的一些需求的问题啦。
0: 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当中从2015到我们开工在2022年经过7年的时间其实觉得这当中有上帝很多的带领，除了我们买到我们要靠近双连最近的土地那有最有经验的双连的这个执行长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也找到这个潘记建筑师事务所他们是双连也是他们设计的他们非常有经验而且他们帮我们设计还去入围这个一些竞赛有佳作那设计的很好然后觉得说上帝在这当中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一一的带领甚至说我们未来的院长其实也快要有了神也安排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能够来帮助我们然后也有个基督徒医学协会他们很多医师未来也会来帮助我们所以觉得说在这当中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神好像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从中部会开始有这个资源然后开始我们去找到好的指导的人然后有一个好的土地好的建筑师然后未来有好的经营团队其实都感谢上帝
1: 是是哇，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我们的爱生活家呢，其实他是中国布道会董事长陈恒礼博士那为什么会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因为呢，中国布道会呢，现在呢正在新建一个长照中心，纪志文综合长照机构就在双连的那个安养院的旁边而已那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跟支持从2014年对不对？还是2016年就筹备到现在了，
0: 对，大概2014年、2015年的时候，
1: 对，2014年那时候就开始筹备到现在了，一直到去年嘛，去年我记得是去年
0: 前年底动工。
1: 那这过程当中，他们就是一直很秉

持着这个基督爱人的这种胸怀，想要关怀长辈，想要让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有更多的长辈的这种照顾，他们也在这当中不断的向上帝祷告啊，希望他们可以呢有机会参与在这样的工作里面。那就要首先就是要有硬体啊，要有房子才有办法照顾长辈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努力的现在在盖房子当中啊。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访问我们的陈恒礼博士。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陈恒礼博士哦。那其实陈恒礼博士他本身是一位牙医出身的啊，他在学校教书哦，在这个阳明医学院啊，在他的牙医系嘛哈，教书很多年，也做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他呢就是一位很

0: 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基督徒呢，所以说呢，他常年来呢都参与一些教会的服务工作，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他成为了这个中国布道会的董事长啊。这董事长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说好像是什么股份啊什么的，不是哦，他只是在这个当中呢从事一些服务的工作哦，那他就是出面啊，出面呢来盖这样子的一个细致文的综合长照机构，筹备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是完全是做服务职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细致文综合长照机构一开始新建的一些过程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陈博士，像亨利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长照大楼呢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整个建筑物的整个的情况好不好？比方说有多大呀，盖的怎么样啊，有哪些空间啊，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其实我们这个济助人综合长照机构，它大概占地大概差不多2800平左右，那另外我们旁边还有300多平的农牧用地，可以做类似开心农场这样。然后所以在我们未来规划的建筑物旁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花园造景，那可以让这个长者不会在很拘束的这种情况之下来受到服务。那另外我们的建筑物其实就是主要应该说分三个部分，两边有一部分是7层楼，一部分是6层楼，那中间是有一个类似多功能的这个活动中心，也是主要就是也可以做教会使用啊。这三个它中间1楼2楼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有什么台风什么什么，那长者都不用出来，他在里面就可以活动这样。然后我们的这个规模的话，因为是综合长照机构，所以就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住宿型的，就是可以有些长辈他可以住进来，然后另外有一种是小规模多机能，其实就是等于日照中心，但是又有可以临时住宿的，譬如说这个有点像白天这个家属可以把他们的长者送到这个小规模多机能的这个接受日照的服务，那傍晚再接回家。那另外如果说家里的人有些时候没有办法照顾，那长者也可以临时住宿在这个机构里面。那还有一种是社区型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往外去做家里的帮忙，做一些服务送餐这些。那至于说在住宿方面，我们是比照双联安养中心一样，是一个多层级的连续性的照顾，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些是生活能够自理的，占大概差不多58床，还有一些卧床的有112床，然后还有失智的有3只床。这个也就是说现在很多养生村，就是你进去以后等到你生病卧床你就需要搬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照顾你。
0: 是
1: 啊，在这我们这机构里面，如果你在里面纵使以后你卧床的失智了，我们还是有不同的专区可以给你适切的一些照顾这样。
0: 其实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也听过很多长辈他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所谓就是终老了，因为很多长辈他住到安养机构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在那里终老的，可是因为环境上没有办法，所以就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持续的得到相关的这种所谓的养护或照顾嘛。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安排是蛮理想的，而且我听起来是他健康长辈跟卧床的长辈都有照顾到，
1: 对，
0: 亚健康的长辈也有照顾到，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专业人员，就是你们需要照顾这些人力要从哪里来？
1: 因为现在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开始，不过预计未来的员工可能就超过200人，

0: 哇，
1: 好，那要有各种不同的角色，
0: 是，
1: 有一些是会需要是护士，有一些是社工师，有一些是照顾服务员，还有其他配合很多行政的人员啊，那这些都是还慢慢的，因为我们大概预计明年六月底会完工。然后再来就有筹设，就是说成立的许可之后就可以开始营运。那在这之前，我们就必须要招募这些员工、志工，然后来加以训练，这样。
0: 嗯嗯，所以这个是下一个阶段的，现在还在起造。
1: 对，
0: 他目前建设的情况如何？
1: 我们是因为建筑的关系，我们有一点点，现在有一边七层楼已经大概盖到六层七层的结构，然后另外一边盖到大概一楼左右，那中间的这个多功能的这个集会中心的话也是地基已经弄好了，所以预计大概今年年底大概整个外形大概就都差不多可以完成这样。
0: 哦，是是，那我想现在会不会很多人就一直在打听啊？
1: 对，有很多人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登记。
0: 对，
1: 我们其实是未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可以开始登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讯息的发布啊，未来可能也许到建筑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也许我们在一楼我们就会设一个样品屋，让大家先去参观，然后可以登记这样。
0: 其实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还得奖啊什么的，其实还不用，真的不用去看就觉得很多人就很想要住进去了。不管有没有样品屋，大家都会觉得说先登记再说。
1: 对啊，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设立这个是主要是社会服务，不是为了盈利。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想说哦，我要赚几%啊，而是纯粹是我们希望能够用神的爱来服务这些有需要的长者，所以应该是不会说为了压低成本，然后就做一些 cost down 的动作这样。而且像我们很多管理啊什么，我们也都找工研院要智慧管理系统，我们就是当然是蔡芳文总顾问他有说啊，以前他在经营这个双娘娘中心，如果有一些设计上面当时候不足的地方，
0: 是
1: 我们现在都可以改进，
0: 是真的蛮好的。那因为一般的社会大众最关切的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登记啊，然后呢费用多少啊，然后呢就是说啊，我的家里的长辈他的状况啊，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你们的设计有包括要照顾到这种长辈吗？我想可能大家很关切的就是说使用上面的需求啊，然后费用啊等等的。对，那这些东西都已经确定了吗？还是还在研拟当中啊？
1: 因为这个当然是说随着不同的时间，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好像这个很豪华的养生村，有一些我知道台中有一些养生村说要进去先要缴个1000万，然后每个月要多少钱，我们应该是比较双联安养中心这种比较平价服务的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没有经营的经验，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总顾问这个蔡芳文执行长以前他有经营过双联，他会帮我们去规划去计算怎么样能够让能够永续经营，
0: 是
1: 能够服务得好的一个适当的一个价位这样。
0: 所以听起来其实整个的长照中心所关切的其实还是就是社会服务这一块，并不是要盈利的，那也教会的系统出来做其实就是为了做关怀的。对，完全就跟一般人所想象到的就是说好像用这种长照的机构啊来盈利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啊。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觉得有一点点神答应我们以前的一个意向，想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住宿型机构，让我们处理土地以后有些资源，那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奉献出来，而是那个土地它经过多少年的一个增值，
0: 是
1: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钱再拿出来。

0: 来在归还社会，我们的做社会服务，那当然也是能够表现出这个上帝的爱啊，也让真的很多长者能够身心灵都得到很好的照顾，这样。
1: 是蛮棒的哦。那您认为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这个事情的一个影响力跟意义是什么？
0: 虽然是说我们，还没有成立，也还没有经营，不晓得未来影响力会多大。但是，当然只是说，我们觉得说，这个好像圣经里面说，耶稣他不但是传福音，他还去这个医治许多的病人啊。然后他有些时候也这个以五饼二鱼喂许多人啊，让他们得以饱足。所以，耶稣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不但是传福音，把天国的福音能够告诉许多的人，而且他也顾念人在灵性、在身体上面的需求啊。所以我们也是跟随主耶稣的脚中，我们希望说我们除了传福音之外，我们也要顾念到社会上许多的需要，因为现在就是有这个长照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就回应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所以我们来做这个。当然未来我们是觉得说这个都在上帝的手中啊，我们就衷心的去根据上帝的旨意，我们来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
1: 所以这是信仰当中的这种尾声哈，信仰当中的这个意义很大哈。所以呢，其实最大的意义啊，跟影响力，感觉它就是你们实践了耶稣基督的爱了，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爱这个世人啊，我们要付出关怀啊。那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实践了这个爱的力量了。那未来跟目前有没有什么要努力推动的事情呢？
0: 我们当然现在持续的还在建筑的当中，当然这当中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1: 比方说，
0: 比方说一开始要找营造的公司就很难，那时候大家都分头去找都没有办法有好的那后来
1: 为什么找不到？
0: 因为当时候就是，营造成本大增，那个原物料上涨，然后很多营造公司有很多都支撑不下去，因为他签了约，结果他原物料上涨，他就没有办法用原来的价钱来帮你成造，所以那时候很多营造厂都不接新的一个建案这样，然后中间还有遇到疫情，遇到这个俄乌战争，许多的人工很难找，或者说这个人工的薪水要涨很多的关卡可是神带领我们慢慢的都经过所以现在就还是继续就是建筑当中。那当然未来的还有硬体之外，还有软体所以怎么样跟双联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招募到这个有服务热忱的这些员工给他们一些训练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其实整个安养中心的服务不只是硬体好而已，最重要其实有它的文化，每一位都能够很有爱心、很有耐心、很有专业能够最好的服务，这个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
1: 要经营一个长照机构真的不容易啊，它需要很多的面向，像这医疗的服务是最基本的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有社工的系统啊，然后还要有这种所谓的生活管理的哈，心理的，然后各种照顾的，还有社会面的哈。所以这是一个长辈他安享晚年的生活，需要提供好多的服务诶。
0: 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长照方面，我们觉得是一个身心灵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照顾服务不是说就给他吃，然后生病了就给他医这样而已。我们要考虑到说，长者他是不是有他的尊严你给他做，比如说里面可以开很多的课程，甚至让他们当老师，他一个舞台可以展现自我。然后，也许在长者，也许他心灵上面。

0: 也许小孩子没有办法来探望他，或者他会觉得说啊，我已经衰老了，我没有办法了啊，我们怎么样在心灵方面来扶持他，让他能够能够有好像在他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能够还是 很有元气。
1: 是，
0: 那另外在灵性方面，也许他对未来他到

0: 我们也是可以提供他，就像在双年安养中心里面，他也是有很多的入住的长辈，最后就是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人生有盼望，
1: 是，
0: 然后不再惧怕衰老，不再惧怕说万一离世会怎么样，就所以我在想，我们所提供的绝对不是只是说一个很好的硬体，
1: 是，
0: 在身体方面给他们吃饱喝足，而是说还要关怀他们的心灵，还有他们的灵性。
1: 是，其实这就是由一个这样子基督教的机构来办理的这样长照机构最珍贵的地方哈，因为在里面就是会有想要传达耶稣基督的关爱，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基督的这种眼光来看待这些长辈，然后让他们有尊严的在晚年的时候可以活得非常的有尊严，而且活得非常的开心我想这个是最不一样的，这特别是在这个文化方面的设计啦，哈，是是。那需要社会大众怎么支持呢？
0: 当然是说，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人，除了说，未来能够来入住之外，那当然我们也目前也有在规划说，是不是能够像这样好的一个社会服务的工作，未来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那也许如果说大家有意来参与，就是说比如说捐赠能够让这些服务还有可能都设施什么能够做得更好，那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参与，我觉得就是让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机会，让大家都对很好的一个社会服务能够有参与的机会，这样。
1: 所以我们中国步道会在做这个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接受捐款的吗？
0: 对，未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多了解。但有些人也许他未来可以来当志工，或者说像有一个基督徒医学协会，他里面有一些医生，他就说他偶尔可以来帮我们来看诊，或是来提供卫教服务，而有些人可能会可以来当志工，而有些人可能他可以做一些捐赠，如果说有一些比较贫困有需求的，那就是可以有一些另外的社会的捐赠可以来补助他们。
1: 是是，所以需要人力还不少哈。
0: 对，
1: 因为陪伴长辈有时候需要一些志工啊，
0: 对，
1: 一些志工愿意来陪长辈啊，陪他们聊聊天啊，做做劳作啦，做做手工啊，
0: 对，
1: 或者陪长辈散散步啊，
0: 或是来教一些课程，
1: 教课程等等之类的。好的。在这边我也想要请教一下您哦，因为其实住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安养院的长辈哦，住到长照机构长辈，基本上的话都是年纪大了嘛，其实人老了就要面对死亡的问题啊，它是很敏感的问题啊，
0: 对
1: 不对？又不能够好像触人家眉头啊，对不
0: 对？
1: 可是很多长辈心里面也还是会慌的。那在这个部分，我们长照机构可以做一些什么吗？
0: 对，其实举这个双年安养中心为例，其实它里面的住民平均是大概84岁左右，所以可以知道说，当也许刚开始年纪不会那么大的时候，也许会考虑说在家安养这样，那慢慢的就可能需要住到这个安养中心或是我们这个长照机构的时候，可能是会更年纪更大的。那人总是会想到说，那人到底这个如果不幸过世以后到底到哪里去，还有在未来也许这个小孩子不在身边，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空虚孤单啊，不确定感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安养中心里面，在我们这个综合长照机构里面，我们就是要发挥基督的爱心，所以会在心灵上面有很多的扶持，我们会重视老人家在他们心理上面的需求，那在关于这个灵性方面，我们也会有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也许他们借着唱诗或者祷告或参加一些聚会，他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寄托，他们能够对他们的未来能够更有把握，不再是惧怕尤其是其实在

0: 这个综合长照机构里面，在这个长照机构里面，其实常常会有长者过世的这个情形、嗯哦、那在他譬如在双年安养中心来讲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个礼拜堂，他们举办追思礼拜。那其实很多长者、哦、虽然他没有接触过家会，但是他在这当中就看到很多的人他怎么样在信仰里面怎么样面临、哦、这个死亡的这件事情，他不再恐惧、哦、所以在他们而言还有灵性上面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优点、哦、我们不但只是有好的硬体把他照顾得好而已，我们还会顾念到这个长者的这个、心灵还有他的灵性方面，
1: 所以这是一个优势、欸、
0: 对、哦、
1: 所以呢从这个、基督教的机构来办这样子的长照，像我们的暨志文长照机构它就有这个优势嘛。老人家他如果说有一些灵性上面的需求，信仰上面的需求，我们也可以照顾，也可以陪伴，也可以分享，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信仰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0: 对，
1: 嗯，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哦，邀请到了我们中国布道会的董事长陈亨利博士哦。那陈博士呢，他本身呢在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暨志文综合长照中心长照机构的这样的一个筹建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发挥他最大的力量哈、哦，已经好多年了，从2014年到现在，哎，十年了耶，今年是现在是2024年了耶，
0: 对对对，
1: 哇，从筹办到现在。起造现在已经十年了啊、哦，明年会完成嘛？
0: 对，
1: 对我们很期许啊、哦，在我未来的日子当中，很期许说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就是可以真的如您们那时候的理念跟目的一样的，能够成为这些长辈最大的后盾。
0: 对，谢谢。
1: 好的，我们谢谢陈亨利博士，谢谢您，
0: 谢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长照机构，那从长照机构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的起造，它一开始的理念它就是一个关怀长辈的理念啊、哦，他们不是盈利的哈、哦，不是要赚钱的，而是要做服务工作的啊、哦。那我们也很希望他们也可以呢持续的来完成他们的理想跟梦想啊，让这些长辈在他们那个地方未来呢真的是可以有尊严的终老，而且心灵得到极大的幸福跟满足，身体上得到最好的照顾。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博士啊。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我们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其实啦，俩已经半夜了，就是下礼拜就中秋节了。
1: 哦哟，
0: 对啊，
1: 哇，时间冻结，
0: 时间过了真紧哈。
1: 我问你阿兰姬，你现在对什么事比较没有耐心？
0: 没有耐心
1: 啊，也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观察到老人家会比较没有耐心的事会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我有很多事都没有耐心。你要问我对什么有耐心
1: 啊？那你对什么有耐心？相对的，
0: 也好像也不多。你
1: 好像也麻木过，
0: 对啊，觉得很多事情都就很
1: 理所当然，
0: 就较轻彩啦，
1: 较轻彩，
0: 不会觉得一定要坚持要怎么样。譬如说吃的不坚持要吃多好，就觉得想吃什么都是想到的都是简单的。
1: 没有耐心会指做什么事没有耐心？
0: 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啊。你说你要洗个澡，有些人洗澡洗很慢嘛。

0: 像我就都蛮快的。
1: 哦，如果你要洗很慢，你会没有耐心吗？
0: 就不关我的事，我干嘛没耐心？别人洗吗？肝癌什么事、啊？
1: 肝癌啥事？
0: 老癌又不该管天哪、啊，对不对？就没关系，我怎么有办
1: 法？你
0: 老公除非是不是？除非是我排队排在后面、嗯、排队洗澡，如果他洗很慢，我可能会觉得很烦。
1: 有的人排队上厕所，看看那间怎么那么久还没出来，这样
0: 对啊，
1: 他没有耐心。
0: 对啊，当然你排队如果排很久啊，譬如说你可能在公共场所，你是想去上一下厕所，结果发现排了很长一串，有没有？
1: 我觉得出去玩哦，嗯，很多人都要排队上厕所。
0: 对对对，
1: 哇，那如果像中间休息站的那种，好多人抢着去上厕所，嗯嗯嗯，所以还好现在厕所都比较充裕，你又不用等很久。
0: 对，你像厕所、哦、像你去中国大陆，他厕所很多都蹲的嘛。
1: 对，
0: 因为什么？
1: 对，我朋友就困难的地方。
0: 但是对，但是他不得已，因为他人多。如果你坐式的马桶，没人进去，还得擦个马桶座，擦个几秒钟、哦、然后再弄干净、嗯、然后呢再上完厕所再擦擦擦，然后再第二个进去又擦，你看他的他要排到什么时候。
1: 对啊，我朋友他出去的时候他就不太能蹲嘛。
0: 对，有些人蹲不了他就没办法，
1: 每次他就看到都没有蹲的、嗯、他就觉得啊那不想上。嗯，对，但是我就当然排队上，
0: 可是不想上，如果他急呢也没办法是不上，
1: 所以没办法的时候他就叫他
0: 就要想办法，
1: 他就叫他孙女陪他进去，然后他孙女扶他一把。
0: 哦，是啊、哦、嗯，就上完要拉他一把就对
1: 了。对对对对，不然膝盖受伤的、哦、所以你知道最痛苦的就是明明要站起来都觉得肌力不够的时候、嗯、就会觉得哇那个老的时候的
0: 人家那个前面都要给你拉的、欸、
1: 对啊、
0: 那個、蹲的，
1: 对，因為我、啊、可是有些地方都没有啊。
0: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两个就是上完厕所站不起来就整个坐下去，就那个蹲的厕所、嗯、然后叫救命哦，就是要有人去帮他拉。以前我们在那个我们球队旁边有个公厕嘛，嗯，后来就他们就说，哎、欸，有人在叫救命，怎么回事？就是有一个老人。
1: 嗯、那怎么样开门进去？没办法。
0: 好像那个还好，
1: 他还可以。
0: 对，因为那个
1: 对啊，你知道那个腿力还确实是要非常的、那個。
0: 对，但你也别想说这个事跟你好像没什么关联。因为它也很可能将来发生在你身上，
1: 对、啊，
0: 因为你也有可能会腿没有力，
1: 没错，
0: 所以你就在想说有，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这样讲、嗯，明白说为什么以前我公公有一阵子我们要带他出去玩，嗯、他会跟着去、嗯，后来他都不太想去、哦、我后来在想到说他为什么不想去，他不想因为上厕所，嗯，然后呢会影响到人家，或是说。像有的时候那个射护腺问题的人、喔、就常常要上厕所嘛，那你一出门你就要跟着人家排队啊或者是怎么样、喔、那他会觉得很不方便，
0: 男生也会不方便嘛，男生站着上呀。
1: 可是就像说射护腺那种、喔、他就很一下子他就想上厕所了，他一下子他就会觉得又想要尿尿，可是真正要去尿呢又觉得尿不太出来。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这样，有一个76岁的，他就说他老婆过世以后，他就一个人很非常的闷啊哈，然后就一直就想说他要怎样跟着就要走出家门，不然他就是死守家里的一面墙。
0: 对，
1: 然后他就看到了说哦有那种旅行团就跟着去了、后来他发现旅行团人家都会譬如说到了一个地方说上厕所啊，譬如说这里停20分钟，
0: 对，
1: 你们去上洗手间。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一去都要排队嘛，然后只有他呢要进去尿了，好不容易排到了，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就一直觉得怎么尿不出来，然后就是延迟了有几分钟，
0: 对，
1: 然后好不容易要上来的时候呢已经超过20几分了，所以导游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们有老人家行动比较慢啊什么，让他觉得好没面子，
0: 很尴尬
1: 很尴尬，所以他就会觉得

0: 他不想。后来他就发现说，我这样跟着这样团出去玩哈、嗯，然后下一次他就想说，好，那我就不要喝水。
1: 哦，
0: 啊，不要喝水就不用上厕所嘛。嗯，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就是为了怕上厕所就不喝水、
1: 啊，尤其他们不敢喝咖啡。
0: 对啊，
1: 一喝咖啡就很想上厕所。
0: 对，然后呢，因为这样，他就跟人家出去玩以后，他就不喝水，
1: 嗯，
0: 就一天都不喝水。
1: 这样子
0: 也不行吧，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
1: 嗯，
0: 就糟糕了，他突然昏倒了，
1: 出状况了，
0: 出状况了，赶、嗯、快叫救护车。
1: 缺水。
0: 就是脱水以后休克
1: 啊，太夸张，
0: 血压也会那个嘛，所以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式。
1: 是，
0: 所以他就很怕人家没有耐心等他。
1: 嗯，
0: 后来他就想要不要出去，这样出去玩很，确实对他来讲很，真的是麻烦别人。
1: 嗯嗯，
0: 然后又怕人家那么等的没耐心哦。
1: 对。
0: 然后后来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发现说。他只要去一个同样的地方，让自己在这个地方很熟，
1: 嗯，
0: 他就每天就是，比如说一个礼拜出去玩一次，或一个月出去玩一次，
1: 嗯，
0: 然后都去同样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去苗栗的大甲，
1: 嗯，
0: 然后火车出来，他就可以住两天一夜的，
1: 嗯，
0: 然后去住同样一家那种
1: 饭店，
0: 那种民宿或者饭店，
1: 嗯，
0: 然后他就。去的时候住个一两天，然后就慢慢周边的谁的有人他就认识了、啊、
1: 嗯，
0: 第一个房东也会认识他嘛，
1: 嗯嗯嗯
0: 哦、再来他就会想，哎，附近有一家医院啊，他去、嗯、他有时候也会至少要知道哪里有医院，哪里有什么，然后那个、嗯、第二个不要爬楼梯的，要不然就住一楼，反正他自己规划好说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他可以控制的。
1: 嗯，
0: 他就不会担心人家会对他没有耐心
1: 啊、哦，
0: 他就一个人就这样常常出去玩。
1: 嗯嗯、
0: 为什么他会学想出自己可以掌控的？
1: 对，
0: 他就是有一天，他跟他儿子他们去日本玩，
1: 哦，
0: 一家人五口嘛，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在 check in 要回来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儿子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说他先去上个厕所。
1: 嗯、
0: 他上个厕所，因为找不到厕所，
1: 嗯，
0: 就迷路了
1: 啊，迷路了，
0: 嗯，迷路到飞机已经飞了，还找不到他
1: 啊，
0: 所以全家只好改机票啊，然后所以造成他的，因为他孙女刚好第二天要有一个什么比赛或表演这样，
1: 嗯，
0: 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他也愧疚了，
1: 哦、
0: 嗯，然后后来他媳妇就给他挂一个牌子，说我耳朵有一点重听，
1: 嗯
0: 啊，然后呢。假设他就说给打什么电话，如果需要人帮忙、
1: 嗯，对对对，
0: 反正他就觉得老了以后这样他很
1: 对对，
0: 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
1: 嗯，
0: 结果他就选择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说耐心这件事情、啊，
1: 嗯嗯，
0: 有些可以理解，有些人不了解的时候是，
1: 对，
0: 嫌烦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又怎么那么久？
0: 对啊，他说老人家就嫌老人家
1: 很烦、啊，就像那上车就想说怎么那么慢啊？啊，拜你的灾，他们都会讲这样。
0: 以前对啊，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呢，你蛮较紧的，伊讲、嗯、啊，我就快不了啊。然后呢？
0: 对啊，
1: 因为你那还慢呐，一个阿伯你就知啦。
0: 对啊，
1: 以后你就知道哎、欸。
0: 难怪现在都有那种老人团的。
1: 对对对，
0: 全部都是老人团的，但是就缺隔代的那个距离。
1: 有啊，我们那边重庆北路，我们公司那对面、嗯、就有一个民权国中前面
0: 哦，
1: 一大堆游览车，每天500块。
0: 哦，对对对，
1: 500块或600块，我不知道，之前是500，
0: 就是一天的，
1: 一天的就中午吃一个便当，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载你出去玩，
0: 嗯哼哼，
1: 啊，都是老人，你就站在那边，他就问你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基隆？好，啊，你还是要去三峡，还是要去哪里？他都有好几台车在那
0: 里，哦，
1: 啊，你缴500块就可以上去，然后他还准备一个便当给你吃，
0: 真的哦。
1: 对，
0: 所以出去至少有人讲话。
1: 啊，有些老人就会说：“啊，不来去，反正咱家己嘛无车啊，未开啊。”
0: 嗯，
1: 然后你就上去啊，坐上去，然后就 人家给你载到三峡去玩一天，你吃了一个便当然后回来，啊，你自己有钱嘛，你在路边

0: 要买什么吃也都可以。对啊，然后呢，你今天要去哪里就去一天的。他有那种短距离的，
1: 以前那种叫做
0: 其实也很可以，不然你要等，譬如说你要等你儿子载你去，他可能
1: 对啊，
0: 你有空他没空，他有空你没空，
1: 没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对啊，对，所以在你还能够自主的时候，当然就自主的规划、
0: 啊
1: 哦、
0: 啊，你个坐车顶确定去对不？
1: 对啊，然后至少还有人可以讲话，
0: 对啊，跟人家说东说西的，就一会儿就一天就过了。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很多人是这样子参加、欸、我发现
1: 有有有，
0: 对，
1: 以前不是叫什么蝶恋花
0: 啊，对，它叫蝶恋花，就在那个、
1: 哦、现
0: 在我现
1: 在
0: 说的就叫蝶恋花，对，
1: 哦，
0: 我不知道，它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对面啊，
1: 因为有一阵子蝶恋花是出事了、哎、
0: 对，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事、嗯、可是现在又有，而且他们很厉害哦，他们每次叫完旁边就是有个 7
1: 哦、
0: 然后叫他们说、啊、你先去本社再起来，结果后来 Seven 就不给他们上了、啊、因为你、哦、好多老人
1: 好、哦、
0: 后来他们就写啊，我们厕所坏了，就啊，你去对面那个博朗咖啡，因为对面有一间博朗咖啡、哦、每一层楼都有厕所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博朗咖啡的人又很少、哦、
1: 对对对，
0: 不是，就店员很少，你进去上厕所他也没意见，对对，因为他也没看到，他在忙，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呢、哦、就是这样，
1: 对啊，所以可以有规划到让你自尊不会受影响的、嗯、
0: 对，
1: 不然没有耐性就很麻烦、嗯、
0: 对
1: 对啊，时间也多，
0: 时间多，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将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思绪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妹妹用美妙的音符带你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啊，一起来欣赏一个小时的很棒的好音乐。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跟大家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主题的方向哈。那这个主题的方向呢，其实你我自己非常的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因为这一些歌曲，这一些我们所谈到的故事呢，跟我自己的成长的这个成长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哈。当然我想这个很多好朋友大概可能也会从这些作品啊能判断出来对我成长于哪一个年代哈。但是呢，我不得不说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陪伴我这一代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哈。这个我现在能够说自己是年轻的朋友吗？不知道哈，能够陪伴我们这一代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啊，这些好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些素材哈，也是成为我们很美好很美好的一段回忆哈。是什么呢？就是属于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所接触到的日本的动画跟漫画的相关的一些主题曲哈。好，那这些动画跟漫画的这个主题曲呢，都是在我们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电视频道上面是算是很普遍的哈。那因为日本的作品跟我们相对来讲是比较接触的比较多哈，相对来讲欧美的这些动画漫画在那个时候在电视上面的播出就相对少一点哈，但是日本的动画漫画还比较多，而且甚至还有很多有中文配音的。好，中文配音的作品也很多，所以呢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在这种，我记得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放学回家的时段呢，对不对？那个就学校可能4点半放学回到家，5点、5点半、6点、6点半到7点，然后这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这个卡通的这种电视卡通的战国时代哈。所以呢，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主题呢，都在各个不同的频道当中就是发生。有时候最难的是，就是你两个台上面各播的这两个动画你都想看的时候怎么办？你这一直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哈。所以但是也让我们有很多回味的这种时刻吧，可以这么说。那我觉得很多的作品当然它需要你要看它，你要再重新回味它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回忆的一个素材就是音乐。好，所以这种动画跟漫画的这个主题音乐哈，尤其是动画了哈，因为动画一定会有片头曲、片尾曲嘛，至少嘛，好，当中如果还有再加上插曲，就越来越多哈。而且片头曲不见得只有一版，可能一版、二版、三版，对不对？片尾曲是一版、二版、三版哈，所以这个随着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时间越播越长哈，那你就越来越多的这个音乐素材可以陪伴你哈，所以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其实这个主题我自己想做了很久，但是最近再重新找了一些资料，就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些很棒的日本的动画的一些主题曲哈。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悠悠白书》哈，《悠悠白书》的这个相关的其中的一段的这个片尾曲。好，是由这个高桥宏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哈。那我今天呢，我们要走到另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也堪称是这个所谓的少男动漫的经典性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如果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所分享到了，前面两集我们谈到了《悠悠白书》嘛哈。那《悠悠白书》它绝对是一个所谓这种少年漫画哈，热血少年漫画的这个经典代表作之一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也是哈，这个谈到如果说经典少年动漫的话，我觉得它绝对是非常名列前茅的一个哈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我也必须说这个作品不只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的人，也影响了很多后面的创作的人哈。曾经这个这个在日本动漫界到现在历久弥新的一个

作品叫做《海贼王》One Piece 海贼王的作者呢，尾田荣一郎呢就提到，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想致敬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作品可以说是陪伴他成长过程当中太重要的一个作品了。好，话不多说，我们就跟大家进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七龙珠》（Dragon Ball）。哆啦公波鲁，哈哈，看你用哪一种念法都可以，但是这个作品呢，对于我们这个成长中的少年来讲，少年郎来讲，实在是一个大家都会看，而且实在太有回忆的一个作品了，哈。好，七龙珠，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作品呢是日本的漫画作家叫做鸟山明先生，他从1984年到1995年的期间，在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 上面所连载的一个奇幻冒险而且跟战斗相关的一个少年漫画，所以呢很多这个该系列的一些粉丝呢就会称他为所谓热血王道的一个漫画，也就是说他在所谓这种热血漫画里面可以堪称是已经是这个顶峰的一个作品，大家太重要的一个作品了。那这个作品当中也衍生出了很多不同很经典性的角色跟相关的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除了动漫以外的周边的商品，包括玩具，包括这个电玩，包括海报，各种东西，服装，这些太多了。而到目前为止，所谓在这个 cosplay 界呢，里面的角色还时不时会被大家拿出来致敬。好，那当然在这个漫画作品之上很重要，就是它被重新演绎成为了一个这个所谓动画的一个作品，而且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篇章，所以有很多的篇章相对来讲就会有很多的音乐在当中，所以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好，首先我们来听七龙珠 Dragon Ball 的这个第一个片头曲，好，歌曲的名称呢就叫做 Makafushiki Adventure， 好，这个不可思议的冒险，好，那这个呢歌曲是由高桥洋树先生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话不多说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哇哦，好热血的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旧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跟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Magafuchiki Adventure 哈，不可思议的冒险。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动画《七龙珠》当中的第一个片头曲哈。那刚刚所提到这个说，《七龙珠》它当中分为很多个篇章哈。那基本上我们所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本篇，就是 Dragon Ball 哈，《哆啦 A 梦》哈。那这个《七龙珠》当中的这个在动画的部分呢，它其实呢有增加了。比至于这个漫画有增加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情节哈，让它能够蛮丰富的，所以它的整体的这个动画可以说是里面的角色啊，跟很多的剧情当中有一些原创的部分，但是呢，也让人不会觉得有很严重的违和感哈。但是在这个第一个本片当中的重点，当然它的主角就是悟空了哈，那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一个小小只的一个这个留着一个猴子尾巴的一位小屁孩啊，那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修炼的故事。好，当然他在这里面也碰到了一些他的一些好朋友，像说克林啊，他的一些老师啊，像是这个龟仙人，对不对？好，这些的角色都让人印象很深刻。而这个第一篇当中的这个重点，其实就是在他的修行跟冒险的过程好当中碰到的一些伙伴，碰到他的老师，当然也有碰到反派。那个时候的我还记得第一部作品的反派应该是比克大魔王吧，我记得就是比克好，就是绿绿的人好，比克大魔王是他在这一第一个本片当中的可以说是第一个反派的出现吧。好，当然在后面的剧情，比克跟他之间就形成另外一种互动的关系哦，这是后面的篇章当中才会出现的部分。好，故事上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他在这个本篇当中呢分为几个部分哈。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修行之旅篇哈，就是悟空被一个少女，一个在很爱冒险的少女叫做布玛带出了深山，然后他们一起寻找七龙珠。那这个七龙珠的顾名思义，就是这世界上有七颗大概直径为差不多十公分左右的珠子，那这个珠子上面的个别颗有星星，所以从一星珠、二星珠、三星珠、四星珠，一直到七星珠，它散布在世界各地。如果你只要集齐七颗龙珠呢，就可以召唤出神龙。好，召唤出神龙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之后呢，这些七颗星又会再次散到世界各地，这样子不断的这个巡回的过程。好，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七龙珠是这么来的。好，那布玛被悟空带出了深山之后，就寻找了七龙珠之后，他对这个他们在结束了这个搜寻之旅之后呢，悟空就跟着他的好友克林，好，一位小光头，好，一起拜龟仙人为师，然后学习武术。那修行之后呢，两个人就一起参加了第21届的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好，最后呢，在悟空在决赛的过程当中呢，被败给了最后由龟仙人假扮的成龙，好，之后呢又开始踏上了这个寻找七龙珠的旅程。好，那在过程当中却遇到了这个想要用七龙珠征服世界的红领巾的军团，好，之后悟空就打倒他们当中的多个将领之后等等等等。好，这是他的第一个篇。第二个呢就是天界的修行篇。这个故事线拉得比较长，所以慢慢你会看

那个他的这个声量在慢慢改变，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哈。之后三年后呢，悟空跟饮茶还有克林呢，就参加了第22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呢，就碰到了另外一个龟仙人的快是死对头吧，叫做鹤仙人，他的徒弟就是天津饭跟饺子。好，最后呢，悟空呢在决赛的时候被打败，天津饭呢取得优胜。但此时呢，克林却被比克大魔王的手下呢给杀害。悟空为此呢就挑战了比克大魔王，却还是战败。好，之后最后悟空呢就接受了凯里神的试炼，之后呢最后怎么样可以打败比克，好，这个取得优胜，这是一个过程，好，这样的一个剧情的发展。好，那本片的结尾呢就是悟空跟他的情人琪琪呢两个人的结婚。好，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本片的一个落幕。那这一篇的重点其实出现的人物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出现了几个关键性的角色，包括这个龟仙人，包括悟空，好，琪琪，包括这个天津饭饺子，克林，好，这些都是在后面的几个篇章当中会出现的一些角色。那让这些基本的人们就是出现了之后，就完成了他的这个最初的第一篇章。好，然后随之而来就进到他的下一个篇章这样子。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篇章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哆啦公波鲁好的第一个本篇当中的片尾曲的曲子。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罗曼蒂克给鲁哟，好，给你罗曼蒂克，好，是由桥本朝小姐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回来了。那 Nice Radio 教育方月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热血的少年的动画漫画作品哈，《七龙珠》《哆啦 A 梦》哈，《Dragon Ball》哈的当中这个动画经典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哈。那它是由这个日本的可以说是漫画大师哈鸟山明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哈。好，那其实鸟山明先生他创作的作品很多齁，七龙珠啦，怪博士与机器娃娃啦，勇者斗恶龙啊，超时空之钥，蓝龙等等齁，这些都有他的这个这是创作在当中，而他的这个七龙珠的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影响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一代人的成长以外呢，也衍生出来很多向他致敬的一些作品。好，举个例子，在这个我们现在很红的这个海贼王 One Piece 海贼王，他当中的作者尾田荣一郎先生就曾经在多次在这个他的作品当中向鸟山明先生致敬。好，那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呢，Romantico Geruyo， 好，那给你罗曼蒂克，这个歌曲是他的这个本片好《哆啦 A 梦》的这个本片当中的片尾曲。好，那随之而来呢，进入的就是他的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篇章。好，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七龙珠认识的这个本体，也就是《哆啦 A 梦》Z， 好，《Dragon Ball Z》好。那这个七龙珠 Z 当中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鸟山明先生的漫画《七龙珠》当中的从第195话到519话的内容。好，那它的播放的时间就是从1989年一直到1996年来做第一次的首播，然后之后还就是不断的重播，不断的重播，不断的重播，所以堪称在这个动漫当中的很经典的一段的作品。好，那基本上在七龙珠的本片跟七龙珠 Z 都是由鸟山明先生自己所制作的，那后面还有很多个篇章，不同的篇章我们会陆续跟大家介绍，那就有不同的对象来做制作。好，那七龙珠 Z 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内容桥段，也就是说它的分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赛亚人篇、纳美克星篇、弗利扎篇、魔熊星篇、人造人类篇、赛鲁篇、世界武道会篇，然后少迪赛亚超人篇，还有最后的魔人普悟篇，然后就进到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七龙珠 GT。 那这个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几个我觉得算是蛮精彩的篇章，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七龙珠认识的很重要的一段，因为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很经典性的角色，那也是说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一个作品的原因，因为他的角色的刻画其实是蛮细致的，所以好人跟坏人之间其实他的这个界限有的时候是很模糊的，就是他可能在这个什么时候他可能是 好人，他之后变成坏人，或者反过来他以前曾经是坏人，然后他什么时候变成好人，这些都是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安排。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他当中的很经典的片头曲哈，这个经典的片头曲，我想也是带领了很多人对于这个七龙珠 Z 的这一个片段的这个认识哈。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Chala Head Chala》，一起来听。

哇，好热血的歌曲哦 ，Chala Head Chala！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鸟山明先生所这个创作的这个动画以及漫画的一个作品哈，叫做《七龙珠》。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七龙珠》的第二个篇章，叫做《七龙珠 Z》哈的这个篇章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啊，我觉得听起来是非常的热血，因为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的对这个歌曲是非常有印象的哈，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演唱者哈，这个。尹山浩轩，好，这位这个歌手，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有这个 power 哈，所以让人觉得这种很热血的感觉一下就被带起来了哈。好，那在这个篇章当中，其实它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因为他的这一个七龙珠 Z 可以说是他的很主体，大家对于七龙珠的认识哈。那他里面的内容很多，那这个的这个篇章的进入呢，其实就进入了我觉得是七龙珠的整个最重要的核心哈，也就是赛亚人的这个血统当中的这个核心的故事哈。第一个篇章呢，就是所谓的赛亚人篇。好，那接续在上一部七龙珠本篇当中呢，悟空呢在第23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之后，他就取得了冠军，好，成为了所谓搜口世界第一的战士。好，随后呢，他就跟他的这个太太呢琪琪呢，就生下了他的第二代，就是孙悟饭，好，就是他的长子。然而呢，这个和平的日子并没有很持久哈。悟空的哥哥呢，叫做拉蒂兹哈，他呢就从外星来到了地球来寻找悟空加入他，因为他希望能够在宇宙另外一个星球当中可以称霸哈。那但是呢，悟空不愿意答应，他就威胁悟饭，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这应该是说是侄子吧哈，拿做人质去威胁他哈，说悟空你要去杀了100名的地球人，好，这样才可以哈。

啊，这个实在是很有趣。然后呢，就把悟饭带走，但是呢，悟风没有办法答应，就跟着比克哦。这个说到比克，比克就是原本第一前面本片当中的这个大魔王哈、哦，后来他就跟悟空不打不相识，成为了好友哈、哦。之后他们就一起追赶拉蒂兹，然后之后呢，悟饭的这个潜在的力量呢就爆发了哈、哦。这个潜在的力量呢，这个其实就是在他们的血统当中，他们这个赛亚人的血统。这个赛亚人的血统，当然他们如果要从这个我们从科学性的讲法来讲，就是他们不是地球人哈、哦，他们是外星人哈、哦，从另外一个地方来，但是他们的是一个战斗民族。那赛亚人当中的这个血统呢，就是他们可以不断的变强，不断的变强。那重要的在这个。激发他们变强的，就是在这种危急时刻的这种愤怒跟毅力，哈，就可以激发他们在他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这个战斗民族的力量，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变身，好，那最重要的变身就是他身体就会围绕着火焰，然后围绕着光芒，然后他头发就会往上冲，然后变成金色的，哈，超级赛亚人，然后类似像这样，他们就会出现这样，他们就可以变强、变强、变强，持续在变强，哈，那这个。动画当中就会有不断的超级赛亚人、赛亚人、超级赛亚人、超级超级赛亚人、超级无敌赛亚人，然后一直往上、哦、提升，就是成为他们那个战斗越来越厉害的地方、哦、就在不同的篇章当中会如此出现。好，好，那但是这个作品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原本他的本片的主角是悟空嘛，哈、哦，慢慢到了这个七龙珠 Z 之后，悟空跟悟饭的角色之间就形成了不同的互动关系，甚至到后面有一段的这个篇章，悟饭还也会成为这个主角当之一，哈、哦，这样子。好，因为他后面要介绍的这个过程还蛮长的，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内容留到下一集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这一集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跟七龙珠 Z 相关的一些内容跟大家说明完。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起头，让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来聊聊这部作品，以及谈谈我对这部作品为什么它那么的让我这个这种所谓这种热血沸腾的这个地方。好，好，最后呢，我们用这个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呢，来跟大家作为今天我们的一个 ending。 好，七龙珠 Z 其实它的这个历史蛮长的一段时间，那也是可以说是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对这个七龙珠最有印象的部分。那其实七龙珠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近期都还在持续推出不同的一些篇章，甚至也有电影版，这些我记得前一阵子还有那个布罗利嘛，这个七龙珠布罗利等等这样不同的篇章，它就说明到底他们这几个互动关系是什么？这个可能悟空的这个身世啊，或者是他的另外一位这个达尔就贝吉塔的身世啊，哈、哦、这些哦不同等等等等哈、哦、这些人他们到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或者他们的下一代，或者他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他们之后的未来后来怎么样？他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世界观这样子哈、哦。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七龙珠》是一个让人看了很热血，然后。很舒压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男生们对此都乐此不疲。好，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Detekoido Bikini Zenkai Power 送给大家。好，我们就爱方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做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夜尾餐，来当脑筋，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嘿，对，
0: 烧脑筋，
1: 哈，训练起来。
0: OK， 好，训练一下，训练起来。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有时候阿芬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出很多新火花。
1: 对对，哦，有时啊，这个买菜哈。虽然他的买面是这样，不过他的买底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1: 对、有时嘟嘟得病就是说、同一个买底、不过他的买面有很多款、
0: 那太多了，
1: 对，你都可以、有变化，
0: 对、
1: 对，这样也是很趣味的，
0: 对，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来，卖鱼的无牙亲啊，
0: 卖鱼的无牙亲啊，就卖鱼的鱼贩，没有拿秤，秤就秤啊，就是秤，
1: 嘿，亲啊哈，这是过去哈，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哈，拢是
0: 一根的，
1: 拢着一支长长哈，啊，伊顶面有鱼鳞，当啊，甲对顶面咬嘞，哈，啊，对顶面
0: 退嘞，
1: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就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安尼你就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穿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哈，对，以前拢穿啊，特别是啊，你是。啊，不是在固定一个所在，在卖啊，你可能是啊、一世界去的，对，所以也亲啊，就方便，不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发展了后啊，即马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0: 对，电子磅秤了，
1: 对，拢用磅啊，即马要看亲啊，可能得。
0: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1: 对，
0: 比较小样的东西，
1: 嘿，
0: 要大的，
1: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0: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1: 哦，对，
0: 粮食行就是。
1: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恁迄个什么杂粮？
0: 对，
1: 因为伊迄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0: 太大了，
1: 足辛苦诶。嘿，对，
0: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

0: 台机器。
1: 对
0: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1: 对，
0: 比较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1: 哦，银楼、
0: 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1: 对，那个天平，
0: 对，
1: 用天平
0: 更精密
1: 的，因为亲啊、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讲你安怎扭扭一个细面哈，对，当安怎，对，所以这，
0: 所以，
1: 那、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该知影迄个美感，唔过。有听人安尼讲，
0: OK， 好，那这个生意人卖鱼的，他没有拿秤，
1: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棒啊，哈，那无提
0: 怎么卖嘞？
1: 啊，所以伊要安怎卖？
0: 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1: 对。
0: 要么就是数量，
1: 对，
0: 有的他会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一篮一篮，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50块，50块，50块，他也没有再称重了，
1: 对，
0: 因为可能他都已经称好了，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1: 对，
0: 那卖鱼的，没有论斤两的话，
1: 对，
0: 那就用数量喽，
1: 对。
0: 那就
1: 对啊，所以鱼哈、好，怕算那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好，今仔日大俗卖，一尾鱼啊30块。
0: 哎、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1: 啊对，好，这就是爱啊，要一个所在的名
0: 哦，
1: 可能这个名是不是咱即马现代的讲法，所以。较古早名
0: ，OK，
1: 对，一个地区哈，北部一个地区的名，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是一个地区的名，
0: 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好要猜地
1: 区的名，
0: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一尾一尾的卖，
1: 对，普通咱那是无牙签啊，无牙棒啊，是一定就是哦，
0: 一尾一尾，
1: 对，我就是叫数量哈，
0: 对，数量，
1: 阿芬的想法啊，真正确啊，就是叫数量，数量啊，鱼当然有
0: 几尾几尾啊，
1: 有
0: 大尾
1: 大尾细尾。不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只算尾哈，一尾30块就好哈。好，你买鱼的人
0: 爱敬啊，
1: 嘿，要安那，
0: 爱敬，
1: 所以你那是平平30块，你的
0: 敬较大买，
1: 敬较大买，所以你得爱敬，
0: 敬买，哪敬哪买，
1: 啊，你敬一买一买，敬一买鱼，敬一买一买的鱼，
0: 金买，
1: 所以你得爱
0: 金
1: 金买，哈、你唔是千金呢，你是爱用
0: 一买一买鱼，
1: 对，
0: 算买，
1: 对，所以你得爱金一买一买，所以就是来
0: 金买。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是算新店吗？还没到。
1: 景美，
0: 景美，景美算木栅，好，
1: 所以就是一个地区的古地名。
0: 景美，
1: 对，
0: 那景美就是现在的景美啦，哈。我们说那个景美，景选嘛，挑啊，景嘛，啊，美就一美两美，喜爱的美，
1: 对。
0: 但是谐音哈，就是。景美，风景很美丽。
1: 对，好，所以伊个名改改较水啦，哈。
0: 对，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妹妹，
1: 金妹。
0: 对，我赶快出亲，因为我连亲啊拢无扎，我个金妹妹，我现金收收的，个要来啊。金妹，金妹，金妹，
1: 金妹，
0: 妹加
1: 金妹。
0: 好，这是景美，在台北文山区。

0: 好，那下一题嘞。
1: 好，囡仔放尿，
0: 要尿啥？
1: 要尿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嗯，
0: 在南部的地区。
1: 嗯，
0: 好，囡仔放尿，
1: 嗯，
0: 小孩尿尿，
1: 对，
0: 嗯，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嗯，南部哪个南部嘞？
1: 嗯，南部通常咧讲南部哈，
0: 云嘉南，
1: 对，嘉义嘉义。依然吼，拢叫做南部啦，
0: 对啊，
1: 对，
0: 这样范围很大。
1: 哎，对，某一个地区，
0: 嗯，
1: 吼，对，哈，啊，迄个地区，咱应该是足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唔过嘛是足先进的呢，哈，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哈，对。
0: 这样一讲，应该就知道
1: 了。嘿，交通里边的所在，
0: 又跟小孩尿尿有关系。
1: 对，
0: 又小。
1: 嗯，对。
0: 那交通又方便的话，
1: 嗯，
0: 又在南部。
1: 嗯
0: 嗯，
1: 对。嗯，
0: 小孩尿尿，
1: 嗯，
0: 那就
1: 嗯，
0: 南部的小港。
1: 嘿，咱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天一天，哎，人家安尼讲，放一天就，对。啊，不过咱啊以前哈，还水稻哈，
0: 嘿，
1: 咱以前嘿，哎，对，水稻水也是哈，
0: 水龙头，
1: 对，拢
0: 不一定，上细杠，
1: 嘿，对，哦，这水上细杠，
0: 无够烧，
1: 对。好，所以就是爱较大杠咧，
0: 对，
1: 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0: 一杠一杠
1: 一杠一杠，对啊，所以这个杠哈，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哈，对啊，这哎，
0: 小杠，
1: 对，
0: 它比较小，
1: 对，好，然
0: 后力道比较小，
1: 对，所以咱啊，不是细杠哈，
0: 小杠。对，那边有国际机场，
1: 对，所以真正交通里边，
0: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
1: 对，
0: 对，然后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1: 是
0: 小港，小港，
1: 对，
0: 这是高雄，对，在高雄，
1: 对，
0: 也快到屏东了，
1: 嗯，
0: 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哎，一南一北，
1: 对。
0: 好，我们再熟悉一下。
1: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啊，卖有一个北部一个啊地区的古地名。
0: 嗯，卖鱼的无牙亲啊，卖鱼的没有拿秤。
1: 嗯，
0: 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1: 嗯，就是经纬。
0: 经纬。景美，
1: 嗯，
0: 那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哈，尾，
1: 尾，嗯，
0: 景尾能尾尾，
1: 对，
0: 好，景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1: 来，囡仔放尿，
0: 囡仔放尿，哈，嗯，那这是要猜
1: 南部一个啊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0: 嗯，要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
1: 嗯，
0: 那是
1: 小港，
0: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
1: 嗯，
0: 小港，
1: 嗯，
0: 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1: 对，
0: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上个礼拜啊，在家庭学问大的这个议题里面啊，我们发现很少人会去面对家庭中的死亡这件事，更别说家庭会没有一个家庭的成员愿意去迎接死亡。死亡要迎接吗？听起来多么恐怖，对不对？但是我们昨天听到了这个佳丽，我们温哥华的一个很棒的姐妹，她原来是在青岛的一个银行在做软体开发工程，是一个一家几代都是数学物理这个专业的老师毕业的这种理科人员，但是他们家却活出了这个信仰里面非常坚定持续的这种传承。这也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上次也提到他祖宗八代，我心里想这不是开玩笑的哦，这还真的是祖宗八代。上个礼拜我们光听他们家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传承，我们就知道生命可以这样的这种奇妙到好像不存在似的，但是呢却是让他们这一生一世还有他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种信心跟能力。欢迎佳丽。
1: 谢谢大家好。
0: 我们佳丽现在是在温哥华哈，那我们是用这个我们是用连线的方式哈，因为我觉得佳丽身上，而且他们的家族有非常多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想象，而且不容易经历过的这种生命见证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人的死亡可以给他的儿孙什么样的一种可以说他坚定的信心，或是他对于这个信仰的这个追求。那今天呢，其实我想说很多的家庭不只是没有信仰，更重要的是家里也没有这样互动的机会。就像佳丽他上一集前几集节目，他把一个他的祖先或者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爷爷奶奶，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常常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生命的话题。所以有时候呢，有对话，他就会一直传承。我相信佳丽一定也把他的奶奶、他的爷爷的故事，然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如何在平度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到乡下，而且还可以创办一个中学，到现在还培育好多的优秀的下一代哦。所以我相信他家里有很多的话题可以不断不断的跟儿孙讲。是不是佳丽？我这样说 是吧？
1: 对。
0: 哦
1: 对。
0: 你看，所以还是要有很多的那种家里的故事可以传扬。你是怎么样对你们是怎么样养成或是这形成的一种生活的这种文化呢？
1: 那我呢一直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就是说，因为我只有姐妹两个，
0: 哦，
1: 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呀，妈妈呢原来的时候她做老师，
0: 对，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几年的时间他退休了，退休以后呢他就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来温哥华他也跟我来温哥华了。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边一直就是祖孙三代这样子的生活模式。
0: 对，
1: 有妈妈，有爸爸妈妈，还有儿女，这样子的啊。
0: 对，
1: 那其实有很多人说不愿意和老人在一起生活，

0: 不是很认可这件事情啊。
1: 嗯。
0: 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呢，就是说，比方说我自己，我如何对待爸爸妈妈，我如何对，在跟妈妈的交流交往过程当中，那儿女是看得见的，
1: 对，
0: 对吧？
1: 身教，
0: 他们会知道啊，
1: 对，
0: 将来以后他会如何对待我。
1: 对对
0: 一样
1: 对，
0: 的，这就是一种，
1: 传
0: 我想
1: 承，
0: 就是一种传承，是吧？
1: 对，没错。
0: 我以前我们家也，但这个呢，妈妈的性格也特别的好，妈妈的属于那种就是，她可能年轻的时候跟父亲相处的原因吧，哈，她不是很爱操心的一个人。
1: 哦，
0: 什么事情呢？都是 OK 啊，都行，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她老
0: 温
1: 公
0: 柔
1: 会，
0: 的一个
1: 她的先生会承担一切的，让她很安心。
0: 所以这个性格也让我知道，就是奶奶当年说过一句话，老人要会做老人，
1: 对，哇，
0: 这
1: 你
0: 个是
1: 奶
0: 很
1: 奶
0: 重
1: 说。
0: 要的一件事情。
1: 对，这也是很大的学问呢。
0: 是的，
1: 啊，
0: 就是你一个老人家因为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威的，
1: 对，
0: 对吧？我们
1: 对，
0: 是要说了算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对。
0: 当我们逐渐变老的时候，我们的权威也在慢慢的变弱，
1: 没错。
0: 对吧？如何？所以呢，这个让我觉得妈妈跟我一起生活，对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教。
1: 是，对，没错。
0: 尤其特别是在北美，在国外，因为孩子呢，出了家门就是英文。
1: 对。
0: 那回到家呢，如果你要不让他还坚持讲中文的话，他会离着家很远，
1: 是，
0: 我说的是心的距离，就
1: 对
0: 越来
1: 对
0: 越。
1: 对，他活在他的新世界里。
0: 那因为跟妈妈，她必须要讲中文，
1: 嗯，
0: 所以呢，她的中文也没有忘掉，还
1: 哦，
0: 蛮
1: 对对对，
0: 除了写的不太行嘛，
1: 哦，
0: 听说读都 OK。
1: 是真的，我觉得他，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他有了，就像你说，孩子在学校，他回家要跟奶奶互动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话题，或者是有时候小孩子一忙功课或者忙学校的这个社团活动，或者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圈子的活动的话呢，他可能也很少有时间跟老人家互动。也许有时候顶多是打个招呼，但是要有话题可以。交流，或者是说，其实我说光话题，你硬掰也没有办法掰出来，就是它里面要有那个关爱，有那个
0: 哎，
1: 哈、哦，他才会去关心老人家。他平常就是怎么问，怎么样关心老人家呢？
0: 那，比方说，他走的时候一定会跟外婆拥抱，
1: 嗯。
0: 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说"姥姥，我回来啦
1: 呀，好
0: ”，
1: 棒！
0: 然后那个会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你今天读经？因为我们呢也。我们家每天晚上有半个小时是读经的时间，
1: 哦，每
0: 我们家
1: 天，
0: 也读经，每天晚上，对，8点到8点半，那我们会读，就是你一节，我一节，这样轮着往下读，
1: 哦，
0: 比方说读10分钟，
1: 嗯。
0: 读十，如果有的时候会读到15分钟，
1: 嗯，
0: 这样子你我们是用中文来读，
1: 对，
0: 那他
1: 哦，
0: 的中文也 OK 哈。
1: 哦，
0: 这
1: 这也
0: 样子
1: 是好
0: 读完
1: 办
0: 以
1: 法。
0: 后，对，读完了以后呢，我们还会讨论一下，哎，这段经文
1: 嗯，
0: 讲的有什么，你有什么感动，他有什么想法，
1: 嗯，
0: 我们会这样的聊两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为
1: 嗯。
0: 今天，比方说经历了什么事儿，有需要祷告的。

0: 事情嘛，姥姥的身体，姐姐的学业，爸爸的工作，学业哈，那为一个祷告，
1: 哇，真的是很标准的基督徒生活价值哈。
0: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半个小时，尽管儿子后来到了11、12年级的时候也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这半个小时，因为这半个，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在那儿闭着眼睛很享受。你当这个东西时间久了以后，它是一个习惯，习惯成自然。我们中文经常这样说哈，这个习惯呢，就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享受。
1: 没错，对，好像你每天都要吃三餐，或者每天都要吃什么，对，你有一天不吃就会觉得很怪。
0: 对，
1: 是，所以，
0: 那所以我们这个为那有的人就会问我，他说：“哎呀，你们半个小时，那祷告什么呀？有什么好祷告的呀？”经常的会问这样子的哈。
1: 对。
0: 你们有的人说：“哎呀，我祷告1分钟、2分钟就已经没话可说了哈。”真的是，那我就分享一下，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问题哈。大概是在，因为儿子是读的是私校，男校，他们学校呢特别的一点就是有拉丁文，有拉丁语学习，这是整个在温哥华，在 BC 省唯一的一个学校设有拉丁文。
1: 对呀，很不容易。
0: 对，拉丁文呢，它的这个语言呢，有点比较特别，又有点逻辑性，又有一点文，就是它文理结合的一个语言，很特别的。8年级的时候呢，是试读一个学期，然后你决定9年级是否要再读。9年级的时候呢，他就说：“好吧，那我就选吧。既然是唯一的啊，那我又来到这个学校，那我就选吧。选了，到了10年级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他说：‘妈妈呀，我其他的课程呢，我都可以自己去 control，就是我比方说明天要考试，那我知道老师考试内容是什么，我要怎么去复习，我就能掌握住。”我心里边是非常有底的，有数啊，唯有拉丁让我没数，我不知道我明天的考试会考几分儿，考100分，考50分，我不知道。他说我 control 不了，我说那没关系，我说那我们就跟上帝立个约，我们1个月的时间来为这件事儿祷告，就祷告这一件事儿。我说好，那我们第一天我记不得是几号了，但是那天好像是周三的晚上，我们就开始了。开始之后呢，大概祷告1个星期不到，下一周的周二、周三、周一、周二、周三，反正前半周的时候呢，儿子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今天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就是这个分数不重要。”上帝要借着拉丁课给我一个功课，哎，说儿子，这不是你自己说的，这是圣灵在带着你说哈，对吧？因为10年级的小孩，那个时候10年级他是也就13、14岁嘛，那又过了1个星期，他说，妈妈，我今天的感动呢是。在拉丁的这个学习上，我不知道努力。哎，我当时一愣住了，我就在想，儿子，你学习蛮努力的，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学业学得蛮超前的，就是他9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学到大学的课程了，
1: 哎呦，
0: 就是
1: 哇，
0: 物理啊，他九
1: 哦，
0: 年级大
1: 有
0: 学的
1: 家
0: 课
1: 传
0: 程，
1: 呢，
0: 他全部都是自己在网上学的，
1: 哎呦，
0: 他就在 因为他比方说学的

0: 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问题扩展出去的内容我不知道，
1: 哦，
0: 然后他就在网上翻，
1: 又好
0: 翻
1: 奇
0: 到最
1: 去，
0: 后呢，哎，他又扩展，又往外扩，是这样子。
1: 哇，实在是，
0: 哎，我说儿子，你学习蛮努力的，
1: 对
0: 因
1: 呀，
0: 为
1: 很
0: 在
1: 积
0: 我的同
1: 极。
0: 学当中啊，你看啊，你各门功课都很好。他说：“妈妈，你不知道，我那个努力啊，不叫努力，我啊，那是因为喜欢，
1: 对，
0: 所以我愿意去做。
1: 对，
0: 当我碰到我不喜欢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努力了。
1: 对耶，
0: 我是真的感
1: 没
0: 谢
1: 从下
0: 主，
1: 手。
0: 圣灵啊。”圣灵在带着他，你看看问题，一个10年级的孩子
1: 是，
0: 就如何看问题了。
1: 对，他，
0: 又过了一个星期，
1: 嗯。
0: 他又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数学。
1: 嗯
0: 我因为那个有一个北美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好像全世界的数学喜欢数学的人都可以进去哈。
1: 哼，
0: 会每天都会有人往外 PO 一些问题。”
1: 嗯，哦，
0: 问题之后呢，他们就去解答这个问题，
1: 哦
0: 然后就有点像打联赛似的，就你
1: 吼，
0: 就会得分儿，你知道，
1: 哦吼，哦，对
0: 如
1: 对
0: 果我
1: 对
0: 把
1: 对，
0: 这
1: 像
0: 题
1: 游
0: 解
1: 戏
0: 答
1: 一
0: 了，我
1: 样。
0: 就会，哎，对对对，我就会得分儿。那每天呢，只要第一节课是数学，他一早就跑到学校去了，他就
1: 哦，
0: 跟他数学老师两个没完没了的聊，昨天出了什么问题，我怎么解决的，你怎么看的，他怎么天天的就是聊。他
1: 他
0: 说，
1: 有，
0: 你看我喜欢数学吧。
1: 嗯，
0: 我跟数学老师没完没了的聊，有说不完的话题。
1: 真的是战友，
0: 上课铃响了还在讲。他说：“但是呢，我跟拉丁老师就没有这么多可聊的。
1: 哦。
0: 他说：“因为我没有进到那里边去，
1: 是，
0: 我
1: 对，
0: 就是没有那个 passion 在里边。
1: 对，没有喜欢的热忱。
0: 对。”他说：“我要找到我自己哪，如何去喜欢上这一门课，
1: 嗯，
0: 如何找能把我的那个 passion 激发出来。
1: 对，没
0: ”
1: 错。
0: 我说感谢主，我说儿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在这上面好好的学。最
1: 是。
0: 后呢，我们就最后的祷告就是，我竭尽全力的去做，结果交给上帝。
1: 对，所以那个，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常常有跟孩子讲不出结果的话，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孩子抛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父母就会很快就跟他讲，你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或者你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佳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那我们就来祷告，让孩子自己在祷告中。去发现，去领悟，去体验这个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有时候呢，在祷告中呢，好像有那个灵光一闪的感觉，是不是？哦，所
0: 圣
1: 以
0: 灵在，
1: 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要轻看祷告。其实也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可以祷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说我不是基督徒，其实神不会去介意你是不是基督徒，神介意的是你有没有跟他讲话。嘿，你跟他，你可以，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跟他祷告说啊，神啊，我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很希望得到答案，或者我很希望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启示或是领悟啊。我觉得如果神听到你对他有说话、有祷告，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开心。
0: 是的，就是像孩子对父亲啊，你
1: 对，
0: 愿意跟他讲，那
1: 对，
0: 父亲是非常高兴的。
1: 没错。所以佳丽这样子的带领，然后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听得出来，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怎么样传承这样的一个。爱跟能力，这个就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具备，甚至就已经骨子里面，因为佳丽已经跟我们分享好几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他那个家里面好像从爷爷奶奶一直都几代以前就一直传承这样的爱的能力跟爱的提醒，或是爱的包容、爱的不舍。哇，我刚上一集我光听到说他。

0: 奶奶结婚的时候也把妈妈带来，把舅妈带来。我在想，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有的人就巴不得说你的岳母不要在旁边。你知道现代人对现代人不只是就是说，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结婚啊，就是不要跟父母同住的，或者不想要跟老人家同住的小家庭哈、哦。你知道现在的价值观是这样哈、哦，但我不知道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但是长期来讲，我们光听嘉丽这样的分享跟见证，我们就知道是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父母的，确实是有父母的生命，对不对？然后呢，你爱父母呢，就像你爱孩子一样，这三个是三代是可以相连的，
1: 是
0: 的，对啊，甚至你刚才讲的就是。你怎么样对待父母，孩子将来就知道怎么样对待你。
1: 对，
0: 重点是如果你的媳妇看见她的丈夫如何对待她的父母，那这个媳妇有的人可能就眼光很狭窄，就会觉得吃醋嘛，对不对？
1: 嗯。
0: 可是如果你的媳妇有儿子，我觉得她应该很感谢说她的丈夫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将来媳妇的儿子就知道怎样对待母亲了。
1: 嗯嗯。
0: 哦，所以你看华人真的是有很长远的眼光跟价值。就是对，就是这样传承嘛。所以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什么上一代跟下一代不能沟通。其实如果在爱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但是。对，但是嘉丽刚才讲一句话，就是她奶奶跟她讲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把她收拾起来。老人要学做老人，不会让人家觉得老人太啰嗦，老人太爱管闲事。
1: 嗯，
0: 哦，所以那个我们听完也是要沉淀一下，是细思想一想哈、哦，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再来想想看，人家怎么样在过日子。尤其呢，我相信嘉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每天都有半个小时家庭的 RPG， 家庭的祷告，家庭的读经哦。那对这个确实也是很难贯彻的嘛，对不对？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这个家庭里面的学问真的是没有仔细听，没有仔细挖掘，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多。在我们的这个来宾这个佳丽的分享中呢，我们就知道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确实是不是只有他自己该怎么做，就是他把这个家里祖宗八代传承下来的那些核心的价值，他一直让他的骨子里面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哈。这个元素呢，就我跟他这样子分享呢，我就说从他的爷爷奶奶，我记得我们上次有提到他的爷爷奶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被他的爷爷被关起来，然后呢他的奶奶就在监狱的外面的墙，他爷爷在监狱里面的墙，他们就这样不住的祷告，祷告到本来那个被关的时候那个给他一条绳子跟一条刀子要 叫他自己了断的那个，就着这个祷告，我们已经知道这祷告已经成为他们生命很棒的传承。所以我们很感谢佳丽在这个温哥华的那一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那成为基督徒其实就他现在来讲，他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可以说是习惯了，变成他儿子跟他妈妈又是一个祖孙三代的传承哈，所以听众朋友大概知道说，做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只有去礼拜天做礼拜，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你天天要跟你的神讲话、祷告。所以确实是佳丽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示范跟经历啦，他不是纯粹是做示范，他就是用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欢迎佳丽。
1: 所以我们会经常说基督是我们家的头啊。
0: 对，
1: 那个小的时候呢，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跟爸爸一起出去，那爸爸说要去到这个地方，儿子就说我要先去那个地方，那两个人就有一个争执哈，
0: 嗯，
1: 然后后来呢，爸爸说我是头，得听我的，
0: 嗯，
1: 儿子小啊，我们家什么时候选你做头了呀？儿子就反问爸爸，后来爸爸说你问妈妈。
0: 妈妈是头。
1: 不是，妈妈就问到我，我说儿子呀，圣经上是说了爸爸是家里的头，哎，
0: 哦，
1: 哪一节哪一章啊？
0: 哦，
1: 我说没记住，我回去给你查一下好不好？哦，好吧。所以呢，圣经上说的那就对了，那就没有什么偏差了。
0: 对对对
1: 对。嗯，这就是，跟爸爸之间的一些互动。
0: 嗯，
1: 那我特别感恩，就是妈妈跟我们在一起哈。
0: 嗯
1: 嗯，当然了，也妈妈因为是学物理的嘛，她会跟儿子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互动。那是儿子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外边跑。跑着跑着一下子摔倒了，当时摔得蛮厉害的，
0: 哦，
1: 那个腿呢都那个肉都外翻了，
0: 哎呦，
1: 刻在一个马路牙上，
0: 哎呦，
1: 哭得很厉害啊，那你怎么哄也哄不好，然后外婆就过来就给他讲，因为外婆当他们他是为了哄孩子不要让他哭了，你带回家里来清洗啊什么什么这一套做的时候呢，外婆

0: 后就在旁边就给他讲，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摔倒吗？
1: 哦。
0: 妈妈把那个物理的概念就进来了，这是因为摩擦力，因为你这个鞋子跟路之间的摩擦力，巴拉巴拉。他在
1: 哦，
0: 讲，最后就忘了他的痛了，就
1: 哦，
0: 去跟姥姥两个讨论摩擦力去了。
1: 哦，转移
0: 所
1: 注
0: 以
1: 意
0: 呢，
1: 力又有学问。
0: 对，转移了，转移了之后呢，后来又讨论到什么，滚动摩擦啦，什么平面摩擦啦，什么这
1: 哎呦，
0: 一系列的出来了，
1: 哎呦，
0: 然后
1: 这一
0: 呢，他
1: 摔
0: 就
1: 好
0: 知
1: 有
0: 道了，
1: 学问。
0: 对，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蛮感恩的，妈妈在她的生命当中有这一段的经历哈，
1: 对，真的，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没有注意到跌倒跟摩擦力有关系，我待会儿也要回去 Google 一下，哇，真的是有意思，所以生活处处是学问，
0: 真的是家庭学问大，
1: 真的，
0: 家
1: 真
0: 里头
1: 的，
0: 就有很多，
1: 真的，所以你看啊，你这种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在推广家庭生活教育嘛。那你看，他可以把知识，不是只有说在课堂里面传承这个知识，他就在生活上跌倒了，就有
0: 平
1: 跌
0: 民
1: 倒的物
0: 啊。
1: 理生活知识，
0: 是的，
1: 知识可以在生活上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教育的那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具体的体验哈，不然
0: 是的，
1: 我告诉你，我考完试以后我什么都忘了，我相信你儿子一定忘不了。
0: 忘不了，所以他会知道，有的时候会跟姥姥两个也会。有一些开玩笑啊，
1: 哦。
0: 因为他知道姥姥是学物理的嘛，
1: 对，
0: 然后呢，他就会碰到什么桥了，两个人就会讨论这
1: 哦，
0: 个的受力点在哪里了，那个的什么什么在哪里了，这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桥了，哎，反正这些东西呢，他就会随时的就有一个话题，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第三代跟那个就是容易话题少了哈。
1: 对
0: 其
1: 呀，
0: 实不是的，
1: 对呀，
0: 我觉得不是的，
1: 哇，真
0: 他
1: 的
0: 们会有
1: 是，
0: 很多很多的话题在里边。比方说，因为我们家是山东人，愿意吃发面的东西，
1: 啊，
0: 比方
1: 对，
0: 说包子啦，
1: 嗯，
0: 比方说做馒头啦
1: 对。
0: 啊，那你发面的过程当中。那有的时候，因为儿子是这边长大哈，媳妇北美长大，什么东西都是量，一勺一克
1: 啊，对，
0: 一什么，但是姥姥就不会，姥姥，哎，加点儿，感觉哦够了，哦，加点盐，加多少盐不 知
1: 加
0: 道，
1: 点
0: 我
1: 儿，
0: 感觉就行了，所以他会不一样的，是吧？
1: 嗯
0: 那就让孩子就会看到哦。原来我也不一定非得就是一克，就是一勺，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他就说：“姥姥，你这是你的生活经验。
1: 嗯。
0: 所
1: 没
0: 以，
1: 错，哎，他真的是里面有爱跟尊敬哈，就是你知道，有的孩子就会讲，哎呀，你那老过时了啊，你那你知道，有的人小孩子会觉得嫌弃老人家的那一套老旧的方式，你知道吗？但是他的包容性很大，啊，真是太棒了，所以。重点是这个家里面有爱，有尊敬，啊，然后
0: 是的，
1: 呢，包容，然后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基督徒都说活水涌流啊，这个
0: 这就
1: 是
0: 是。
1: 对，所以你们祖孙其实继续把这个爱发扬，继续把这个爱。变成可吃的养分，
0: 对，
1: 嗯，
0: 因为那个，比方说，我看到我妈。

0: 阿玛跟我奶奶之间的相处模
1: 哦，
0: 式哈，
1: 对，你小时候他们就哈，
0: 对，
1: 哦。
0: 其实，这个，我婆婆已经过世了，有点说她的话不太好哈。
1: 啊，
0: 但我婆婆当年说过一句话，她说：“你们那样的家庭有几个？”我不是说骄傲啊，就是说，我跟我婆婆相处的时候呢，我们起过一次争执。
1: 啊，
0: 是因为我先生的事儿起过一次争执哈，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婆婆说，我说在你和我先生之间啊，我肯定是站在我先生这一面儿，
1: 啊。
0: 因为他是我选择的哈，
1: 对，
0: 我肯定是和他是一个意见。
1: 嗯，
0: 然后我婆婆就给我说了一句：“自古儿媳婆婆两条心。”我
1: 哦，
0: 说我从来没见我妈妈跟我奶奶两条心。她
1: 哦，
0: 说。那你们家那样的有几个？
1: 哦。
0: 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妈妈跟奶奶之间的相处呢，不那么单单纯纯的，就像表面上的婆媳关系啊。
1: 对对，
0: 妈妈从奶奶那儿的，妈妈的话呢，奶奶是非常有智慧的啊。
1: 是，
0: 她是一种敬重，一
1: 对，
0: 种爱，
1: 对，
0: 她。遇到任何问题，他会去问啊，
1: 嗯，
0: 所以我从妈妈这儿呢，我也会问妈妈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也会，去碰到一些什么难题的时候，人生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我也会去问妈妈，
1: 嗯，
0: 从妈妈得她的意见，当然她不一定就是，一定是说的对啊，
1: 嗯，
0: 但是我会借鉴。那
1: 对，
0: 同样的呢，当我给儿子，儿子在问我问题的时候，前两天我见到儿子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我问一个问题哈，我是说，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我对这件事情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处理，
1: 呀，
0: 但不一
1: 对，
0: 定适合你，所以我的意见只是你的借鉴。
1: 对，供参考。
0: 对，这样子呢，他就会愿意来问你。
1: 嗯，
0: 那这就是一种，他就会看到哈，一种传承下来的东西，
1: 对，
0: 大概就是这样子。
1: 没错，这个呢，你知道很多人。很多人就像你婆婆会说那样的家庭有几个，但是那样的家庭是一个可以说让人羡慕的家庭，让人希望能够达到的家庭，所以它有一种模式，就是就像你讲的婆媳互动的模式。这个互动的模式，如果有一些是可以借鉴的话，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model，所以它是可以推广、可以拓展的。换句话
0: 是的。
1: 说，你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其实有很多，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爱里面去包容，在爱里面去学会怎么样说。你知道有很多人说话都是自以为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对，哎，就是这样子啦，你就照我这样说吧，你就怎，你知道常常就是你嘛哈，你要怎样怎样，你不要怎样怎样，你肯定你没有对方的立场，没有对方的立足空间，所以其实只有我说真的，我们自己有经历过。如果基督徒的家庭也是冲突不断，那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吃进去、消化进去。所以我可以这么样的一个认同，就是说那个婆媳关系，就是你的奶奶她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生活信仰，
0: 是的，
1: 她知道她一定要说一些是建造人的话。他不
0: 哎，
1: 说败坏人的话，哦，你知道，有时候即使是兄弟姐妹，有时候常常自以为是的兄弟姐妹也常常说话不留情，说话
0: 是的，
1: 呢自以为是啊，骂人呐，然后呢就看不起人呐。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徒的

0: 教神的话语里面，他绝对不会这样说，他会教我们啊，就是说你眼中的良木啊。
1: 嗯，对对对。
0: 嗯，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自己是最好最对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最重要，就是在你生活上你怎么样行事为人说话呢？

0: 这个尊重到别人，你没有爱就很难。所以你讲的这个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婆媳会好，就是彼此同心合意的在。
1: 所以我
0: 嗯，
1: 对，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什么哈，就是基督是我们家里边的主哈。
0: 对，
1: 基督的这个教导，按一个基督徒的标准，是这个家里的传承。你如何讲话，如何做事儿，
0: 对，
1: 如何面对问题，面对苦难，
0: 是
1: 这些东西呢，就给你这个家族一个传承。因为老人是怎么做的，儿女就怎么学，
0: 对，
1: 然后儿女学了之后又传给他的子孙，又传下去，所以这样的。这就是基督的爱的传承。
0: 没错，对啊，我想说你看你这样跟我们见证你们这样家庭里面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哦，他居然都可以化苦难为祝福，然后呢让那些软弱的就变刚强。我实在是还有那个画面，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到被下放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哇，好像才创办了学校，还把这个吃苦当吃补，他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吃苦的那个环境里面，他还可以造就人呢、啊。
1: 是的，
0: 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家话题不断，就是说可以把这些变成养分给下一代不断的咀嚼啊。你是不是一定也跟你的儿子女儿都说过这些家？我觉得我们你不只要说，我觉得你应该写自传。然后你知道那个文琴的爸爸写了三四本的自传吗？哈。
1: 啊，对对对
0: 对，我就觉得，对，你知道我们没有经历他那个时代啊。其实当然那个年代全世界都有很多的苦难哈，但是呢，我就是因为看了他的自传，哇，我对于那样的山川啊，对于他所走过的那些路，我觉得印象好深刻。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佳丽，你要是有空，你就慢慢写，我可以来帮你。然后我觉得有透过这样的传写哈，也许不是只有你的儿孙了哈，有可能你儿子的朋友、你女儿的朋友、你的家族的朋友，哎，以前搞不好以前人也不知道，你的很多的其他的亲友也不知道你们所经历的怎么样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走出了这样一条那种可以说是甜美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跟日子，
1: 是的，
0: 数算恩典的日子，
1: 真的是数算恩典。回头再看那些苦难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恩典比苦难多得多了，
0: 真的，那更要写了。你这、
1: 真的是，
0: 对，
1: 我有的时候我跟孩子们聊起来说，当年在小山村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摘苹果？
0: 哎呦，还有苹果，
1: 如何的在沙滩上玩，在那个怎么去？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出到外边去出去玩的时候，去山上了。然后他不会带，不会像现在还有什么保温杯呀、还有什么水杯给你带，没有啊。
0: 哦，
1: 就是你怎么去得到一个纯净的水？
0: 对，
1: 如何在沙滩上挖两个洞？
0: 哦，
1: 怎么样过滤出来水？
0: 哎呦，
1: 爸爸他们听的就觉得，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去？
0: 哦，真的，
1: 对，很美的一些事情。
0: 你想想看，现在可能都不在了，对不对？这个情景不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吧？
1: 真的，
0: 哦，
1: 不会了。
0: 那个小山村现在也是不是也物竞？
1: 不知道。
0: 他，
1: 我想已经变了，
0: 都变了吧？
1: 嗯，已经变了。
0: 所以除了你没有，除了你要写以外，没地方可以看得到、经历得到。所以这么苦难的日子，感觉上对你来讲是天，这个天。

0: 堂般的日子，
1: 很美的一些画面。
0: 是，哇，所以我也是，就是有时候我如果早上读完经完以后哈，然后我就开始写嘛哈，然后写写写就会写到小时候，就像你讲的，小时候其实真的是那个年代都是清贫呐哈，大家都一样的，就是没有那么物质丰富的，但是我也会写到，就是说爸妈带我们去河边，然后那个沙洲，然后呢在沙洲上还会，就是那时候不叫野餐，反正呢那时候呢外婆就会煮一锅东西，然后就带到外面去郊游，然后孩子在沙滩上玩，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所以你也得要把它写下来，因为我想你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蒙福。我说在那样的年代，你小时候那可见也是在，就是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吧？
1: 对对，
0: 哦，
1: 对，
0: 你看那
1: 年之前的事儿，
0: 对，那也没东西吃啊，
1: 嗯，
0: 哦，那你还。那你还有很多恩典，我倒是觉得很好奇。所以你一定有很多写不完的。
1: 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真的没东西吃的时候，不是有农家，就是当地的人，村里的人，他们会把地瓜干晒了。
0: 地瓜干啊？
1: 对，地瓜和红薯，把它擦成片儿。然后有生的时候擦成片儿，就把它晒干了。
0: 对对，
1: 这种呢，到时候就会把它碾碎，碾成面，然后做成就像窝窝头呀，什么蒸着吃哈，还有呢，就是把它煮熟了之后再切成片儿，再把它晾干了，对吧？那这种的呢，熟的这叫。干地瓜，我们管它一个叫地瓜干，一个叫干地瓜，
0: 熟的叫干地瓜。
1: 对，那个村民呢，这个干地瓜就会有，当你放了一定的时间以后，特别到了冬天以后，它上面会长一层白布。
0: 哦，
1: 其实不是坏了，那是糖粉溢出来，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糖粉溢到。表面上来了，
0: 哎呦，真的！
1: 越有那个白布的时候呢，是越甜的
0: 哦。
1: 然后那山村的人，你想，他们就会把那个专门挑那个带白布的给我们吃。
0: 哦，真幸福！
1: 恩典，真的是恩典，
0: 真的哎。哦，可是我也第一次听到有这种感觉。我现在没错。所以我其实你知道，我的父母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年代哈，就是没有东西吃，然后也把那个地瓜晒干了以后，他就把它磨成，不是磨成，他就把它搓，就是你知道像那个他打成一根一根的，就是他用那个刨刀那个让它，你知道它变成一根一根的细细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去晒干的。晒干了以后呢，他比如说煮稀饭呢，他就会加一点这个。
1: 对，
0: 然后我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身体特别健康，他们不会有什么病，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吃很多这种太阳晒过的地瓜干，里面养分啊，然后呢维他命 D 啊，然后他们天天都吃这个，你知道吗？穷困的日子反而造就了这么奇特的这种健康
1: 生活。
0: 哎呦，我跟你讲，好多可以写耶。
1: 是的，有的时候你看，你去到果园里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小学生嘛，
0: 对，
1: 然后到了摘苹果的时候了，就会让我们小学生去帮忙
0: 哦，
1: 摘苹果。
0: 哇，
1: 那前提条件就是。你可以随便的吃
0: 啊，对对，
1: 但是你不能拿，
0: 对对对对，吃到饱。
1: 对，那我们会挑什么吃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苹果树生病了
0: 哦，
1: 苹果树生病以后它就会长出很多密密麻麻的小枝芽
0: 哦，

0: 一枝来，
1: 啊，
0: 但是这棵树呢，就只能结一年的果子了。
1: 哦，
0: 再一年，它就完完全全就不行了，
1: 哎呦，
0: 真的就有点像人得癌症的那种
1: 真
0: 感
1: 的，
0: 觉。哎，对，
1: 嗯，
0: 但是那一年结的那个果子呀，是最好吃的。
1: 哎呦，真的。
0: 那个果子哈，就是，里边的肉啊，像冰碴一样，
1: 咦？
0: 就是它不是你看那个普通的苹果，就是苹果肉就一片一体的哈，
1: 嗯嗯嗯。
0: 它是呢，像是咬起来就像一茬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
1: 哦，这很奇
0: 所以
1: 特哎。
0: 那个苹果是特别的甜，特别的香。
1: 哦，这还真的我没见过。
0: 没听过哈，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哪一天要去摘苹果的时候，我们就留了那一棵树不动。
1: 哦，这还真稀奇耶！哇，所以我跟你讲，家里你一定要来写，然后慢慢写，就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画面又浮现出来，你又
0: 是的，
1: 重温了一次，然后呢，还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对不对？太丰富了，所以你看你这祖宗八代的余韵啊，就福泽哈。就真的是永永远远的哈，我觉得神的话都真的是，都是不落空的，他真的是有应许，所以我很感谢，我就觉得我们这样做这样的分享，我自己也感觉上好丰满、好满足的那种感觉上，好像哎，我也沾惹到这个神的爱跟光哦，所以哎，佳丽，你看我们这样随便聊聊，时间又到了，我还真的是说不完，
0: 好，
1: 还想继续说呢，
0: 我们有机会再说呀，我
1: 对
0: 们
1: 呀，
0: 呢
1: 对呀。
0: 有机会见面聊，
1: 对你有机会，你要安排来台湾，我们就欢迎你，我们到电台来再来聊哈。那你要记得你要写自传啊，这个祖宗八代的这个故事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它分享留下来。对，然后时间这么快就到了，不过非常感谢呢，家里的这个见证跟分享，我也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面有很多的素材，你可以随便怎么样去消化吸收，都会觉得很饱足。神呢，爱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滋长，啊，太棒了，感谢你哦，谢谢您
0: 感
1: 的。
0: 谢。
1: 谢谢佳丽的分享，也谢谢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嗨，各位天体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总是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在云端，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在天地为师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一起来享受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欢愉，知识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哈。那同时很欢迎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延续前面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肥胖的这个话题。在现代人因为吃得好嘛，那很多的这个又不运动，不，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运动的需求，那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身体过度的肥胖，然后重量不断的升高，那这个东西就造成了很多健康上面的问题啊。那尤其你说像肥胖这个东西，它很容易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会变硬啊，会变脆啊，那这些现象又会造成了一些身体的一些负担。然后，当我们肥胖的时候，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为了要因应过重的身体，它的负担也加重。你越胖，它的负担就越重。那在越重的情况之，越高的这个负担的情况之下，它就加速消耗，所以我们的对，所以非常肥胖的这个情形，你越胖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有更大的负担，对于心脏血管的健康也造成更大的隐忧。那常常在长期以往下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些疾病。那甚至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跟肥胖没有关系的疾病，但事实上肥胖就会引发这些疾病，比如像癌症，比如说像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会有一些这种失智阿兹海默症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肥胖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对应该说对人类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受到肥胖的困扰。那我们希望能减重，但是肥胖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状况？我们先来了解。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肥胖的减重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把握了嘛？哈，前面呢，就是前面一集讲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肥胖它会有一些对心血管造成的影响，负面的影响，而进而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甚至像癌症阿兹海默症这样子的一些疾病，都跟肥胖是有关的。所以肥胖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啊。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严重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大家正常的人应该都会比较希望说，那我看能不能够来减肥啊。早期我们是叫减肥啦哈，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会比较期望他的这个他用的这个名词，他会用减重这个名词啊。因为你肥很难定义嘛。那虽然有一个 MIP 值，是不是 MIT？就是有一个那个肥胖指数嘛。那可以做一个标准的但是你讲减肥，其实我们讲减重可能会比较更直接的一些个来形容这个行为。那我们如果要想要减重的话，并不是说把我们的重量不断减低就是好的，这个也不是哦。所以在我们要想要减重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听过了"基础代谢率"这个名词啊，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呢？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呢？它跟肥胖或者是减重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呢？各位听众朋友好，你们在我们在这个过去，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大家应该会有一个

明确很明显的一个经验值，就是说尤其像钟叔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哈，更有这个想更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在小的时候好像不太有太多这种肥胖的问题，为什么？我只要长大就好了，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好像我就算每天吃很多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子哈，都没有到说会到超重啊肥胖这种地步。然后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可能青少年或者是青年的时候，诶，我更是那个不用，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在考虑所谓体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很瘦啊，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一点都不胖啊。好，尤其像你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甚至到二十五岁之前，我们都觉得没有所谓的这个胖的问题，因为身体一点都不胖啊，那时候不管你怎么吃啊，身体都不会说到胖的这个地步。当然我们呢有很多朋友或同学在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也是会有胖的现象，但是毕竟是少数，他那个可能是遗传啊基因啊或者有其他疾病的原因，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同学朋友这身材身体的体重都是正常的，就是标准的，顶多标准的啦，顶多稍微看起来有点肉肉的，但是绝对不是肥胖的这种程度。可是随着年龄增加，从二十五岁以上开始以后，哎，你就会发觉说，哎呦，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圈了。哎，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我的食量啊，吃的东西跟以前也没有差太多。可是为什么我体重直线上升啊，好可怕，一个月可以增加一公斤两公斤甚至三公斤，好可怕。那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晚上很晚睡觉，哎呀，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又会饿，所以晚餐之后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宵夜啊，因为晚上这个工作很辛苦啊，然后想吃一吃东西让自己感觉很愉快啊，然后在愉快的这种心情之下入睡，然后第二天起来，哎，精神满满，又可以来做事情。好，食量没有减少，又再加上吃宵夜，再加上年纪增加，哇，我们发觉从三十岁开始一直到四十岁，哇，这个体重就开始强烈的增加啊，哎，然后渐渐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哈，然后这样胖起来总感觉身体的健康不太好，而且精神也不行。于是呢啊，三十几岁以后呢就觉得说好，那我们来去运动好了，好不好？好，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也会运动啊，当兵的时候哦，那运动量才大的嘞。好，运动，可是以前的经验是运动一下子只要有运动很快，就是说即便你的食量大增，因为运动会饿嘛，诶，很快的你就会瘦下来了。然后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如果你到了四十几岁以后觉得运动更是必要了，好，我们再去运动，诶，可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我同样都在运动，可是我好像要瘦下来的这个效果，哎呦，又差很多了哦，我没有那么容易瘦了呢。好，即便我实在也是满身大汗的在运动，很努力的在运动，仍然好像瘦不太下来了。那如果我们到了五十岁，那这个倾向更是厉害哦。如果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还是维持以前年轻时候的食量的话，你会发觉说，你即便是努力的在运动啊，这个好像瘦这件事情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呢，只是胖的比较慢一点而已。就算有运动，如果你没运动，那当然就更惨了，比年轻时候，比三四十岁那时候体重直线上升的更厉害啊。那当然你越胖，我们这个身体自然就会感觉到负担很重啊，然后疲劳啊，劳累啊，这些不健康的一些现象就会一直出现，很困扰。诶，讲到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这种经验呢？哈，这些经验哈，可以有刚刚我说的一个名词来做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是什么呢？基础代谢率哈，基本上它是一个维持身体能够运转，简单说就是让你能够活下去

一个最基本身体要消耗掉的一个人能量的一个数值，一个量。哦，这样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懂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再把它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好，那我们在要解释清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让这个悠扬的音乐来让我们的心情做一个转换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

好听的音乐，大家在心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放松呢？哈，好，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哈，基础代谢率我们讲的更，我们在这个听音乐之前已经有稍微做一个解释了，但我现在把它解释的更清楚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其实所谓基础代谢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好，什么事情都不做，好，什么事情都不动，也不运动，也什么都不做，就是活着，只要是让我们的身体能活着，让我们的身体不会死掉，好，要活着，我们身体就必须要消耗能量，消耗热量，热量就是能量的概念，就我们要消耗这些热量，这些热量呢，它一定有一个消耗的值，这个值消耗了以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持最基本最基础，让它能够活下去，不会死掉，不会死亡的一个基础量。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有更多需要消耗能量的行为跟作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消耗量会更增加。但是所谓基础代谢的意思，基础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多余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只是要活着，我只求你活着，你可能这一个月都躺着，好不好，都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动，就是喝水吃东西，好，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躺着，有些人生病啊一定要卧床躺着，好，要躺一天，那什么都不做，你也仍然有一个基础的要消耗掉的能量值，这个能量值就是消耗掉的热量，这个热量值就叫做基础代谢率。好，然后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值啊，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一生中，好，都固定不变的，不是哦。好，刚刚我为什么讲说，哎呀，好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改变，哎呀，会觉得好像很那随便吃一点东西就，然后吃东西就会胖哈，好像很容易就胖，越年纪越大越容易胖，这就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会改变是有关的。好，我们越小的时候，年纪越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为什么会很高？因为我们的身体在长啊。你从一个小 baby 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小孩子，从小孩子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少年青少年，从青少年要长成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老年，在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身体在长大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大概一直到十七八岁左右，然后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然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开始减缓成长，到二十五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大致上都成型了，是一个成熟的成人的身体。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慢慢衰老，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以后，之后身体就开始只会衰老，不会再成长了。当然，我们说我们受伤，然后要长回来愈合，那个是受伤，那是另外的话题。我们说在正常的情况，在这个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类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开始往之后的年岁，身体的这个体能就开始，是我们的身体啊，这个肉体啊就开始往下不断的改变，就是说它就开始衰老了。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的过程而呈现改变。小时候因为要成长，所以他必须要有很高的，因为他不断的消耗掉他的体能，而他的身体，然后长成，重点是消耗完之后又再长出新的身体，所以叫成长。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器官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各个的系统也不断的成长，然后最后长成一个成熟的成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不会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很高，因此吃进去的东西几乎都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去建构我们的身体了，所以不会有囤积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多的东西给你囤积啊，没有多的热量去转换成脂肪去给你囤积。

但是到25岁以后，到30岁开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进入衰老的开始，然后往衰老的方向开始去进展，然后就不成长了。那不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了。好，然后降低之后，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衰老，越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大概到了50岁或者是6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会低到一个程度，但原则上低到一个程度它会维持一个持平，但是跟我们小时候或者青年的时候来比较，它的这个比率可以低到大概一半以上的这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到了30岁，到了40岁以后，甚至5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好，不要讲非常低，但是是很低的。在很低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如果还维持以前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在长的时候的那时候的食用量的时候，吃东西的食用量，甚至你还增加了一个宵夜，你吃进去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办法消化掉，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消耗的量低，不够那么高。那多出来的吃进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热量要怎么办呢？身体会自动把它转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你一个月常常就有可能会可以增加1公斤的以上的脂肪，也就是你的体重。天哪，这样几个月下来或几年下来，那你就会变成进入肥胖一族了。那这就是跟肥胖跟基础代谢率，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什么是基础代谢率的原因。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想到如果要减重的话，好，那就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基础代谢率，第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然后大概是多少，然后呢用这样子的理解之后，第一个我们要先从吃进去的热量先做着手，我们不要吃超过这个嘛，对不对？我们吃一样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一样的热量的时候，至少它不会继续胖。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期待我们能够再有更多的消耗，更多的消耗率，它就不是基础代谢率咯，是更多的消耗率，然后让我们身体上面脂肪能够被消耗掉，这样就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年纪渐长，你大概从25岁以后，反倒要增加你的消耗率，不是基础代谢率哦，基础代谢率是固定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实际的代谢率，事实上是不一定都是基础代谢率，这时候在基础代谢率做基础的情况下往上加。好，它不会再减少，因为它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个消耗率，但是它会往上加，因为随着你的行为，随着你的作为，随着你的动作，你所需要消耗掉的代谢率会不一样。所以第二步，让我们吃进来的东西维持基础消耗率，好，基础代谢率的热量，但是我们如果还能够利用其他的手段增加我们的代谢率，消耗我们身上所累积多余的造成肥胖的这些脂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体重给减低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达到减重的目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好，这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减肥或者我们叫减重，重点来说并不是说我都不吃东西好了，那我这样不吃东西它不是就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吗？各位，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不吃东西的时候，对于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好，所以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说，哎，怎么没有这个食物进来了？那要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的情况之下，身体会亮起红灯。在亮起红灯的情形之下，它会让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所以说，当我们不吃东西节食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对身体来说，因为身体会把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再往下降一点，为了维持你能活着，所以它再往下降的情况下，你的基础代谢就更低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那基础代谢更低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你又吃东西之后马上回来，不会的。好，它会慢慢回来，但是它不会马上回来。所以这时候，如果再吃东西的时候，你的基础代谢比你应该有的基础还要更低的情况之下，你

随便吃一点东西就超过，你就又胖回来，然后又脂肪又开始累积。所以你如果根本都不吃东西节食的话，对身体是第一个，你的基础代谢率会被再更降低一点。但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吃东西，所以它身体必须要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但是身体消耗身体的脂肪，它只有热量，它没有营养素。所以身体有热量能维持活着，但是并不健康，是一个不健康的身体，他的身体会变成一个不健康的身体，而不健康的身体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各个 的器官，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是一个、有病态身、就是身体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一个身体，所以你会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而不健康的人你要做事，或者是如果你只是活着，你是可以活着，但是你要做事情的话，好，你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会有很大的困扰跟痛苦，好，而且在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想要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许有可能减肥，但是你的身体的不健康会造成更多的隐忧跟更多的困扰，甚至会引发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想要减重，好，千万记得一定要健康的减重，而不能用一些不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好，或快速减重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然后甚至会引发一些疾病，这个是得不偿失，而且不应该要走这条路的啦。好，我们来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那它到底是多少呢？好，我们在知道跟年纪有关，对不对？然后男生跟女生也有不同哦，等等等，那它到底是多少呢？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量呢？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可以有一些概念，好，这样子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帮助。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马上回来，我们马上来为各位听众们来分享这样子的资讯。

好，各位天地伟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再度的回到天地伟师。好，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好，跟减重的一些概念跟一些相关性，哈。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跟年龄有关嘛，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跟这个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也有差别。男生的话呢，基础代谢率比女生，即便是同年龄的情况之下，他会来得高一些。嘿，好，为什么你们会说，哎呀，因为男生的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男生比较好动啊，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都不动的情况之下，一个很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很文静的女生，其实他们的基础代谢也会有差别，男生还是比女生多。甚至一个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好动的女生，他的基础代谢率还是比女生高，除非那个女生的这个运动是非常大量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男生女生会差别？刚刚我们讲到年龄我们可以理解。好，那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呢？好，然后还有跟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状态也是有差别，不一样的。为什么？好，男生跟女生在基础代谢率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基础代谢率跟我们的肌肉的多少很有直接的关系啊。尤其你的这个人的大体体型的大小也有直接的关系。那通常一般说，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男性的肌肉会比女性的肌肉要来的多，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会让男性的肌肉，所以男性比较会有运动的倾向，女性就比较文静。这个通常是这个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那这个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会让这个身体的肌肉长得比较多比较发达肌肉多了发达了，那你的运动自然就会比较直接一点，也会比较经常采用运动的行为。那你肌肉比较少，那自然你就会比较文静，比较少动。那肌肉多的话，基本上肌肉是会消耗能量的，所以说肌肉多它的消耗量就多。好，那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纪的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大，你到了50岁的时候，那个基础代谢率跟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的基础代谢率可以差到一半以上。为什么？也跟肌肉有关。因为人男性或女性也是一样，尤其是男性，大概到了50岁之后，你的身体的肌肉量就会开始自动减少，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还是因为荷尔蒙，因为男性荷尔蒙减少了，所以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好，那我去做重量训练，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50岁了，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每天很有持之以恒的去做，可以，你可以再跟。

你同年龄的同才之间，50岁以上的同才之间，你的肌肉量可能会比他们多，但是你要跟20岁的年轻小伙子去比那个肌肉的话，你的肌肉量你还是会比他少，因为年纪的关系，荷尔蒙的关系。好，所以当你的肌肉少的时候，他的基础代谢率会降低，因为肌肉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好，那当然，这个东西，中枢我啊是非常有这个认同。为什么？因为我很明确的可以感觉到，当我的年纪越长的时候，跟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当兵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能够拿到的拿就是能够举。这个身体因为肌肉都有训练，而且都很有力量，所以你可以搬的东西，会可以提的东西的那个重量啊，你就很明显的有差别，好，很明显的有差别。而且当我有在运动的时候，年轻人你只要稍微运动一下，很快啊，大概在几天之内，你的这个肌肉量肌肉就结实起来，就长出来了，那就很有力量。可是你年纪大了以后，你持续的运动很好，但是呢，你的这个你会感觉到，哎，怎么跟年轻的时候，哦，我的运动量如果都一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甚至更高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个肌肉结实的程度，哦，大块的程度，那个力量，哦，都跟年轻的时候有差，没有办法跟比得上年轻人。这个就是因为年纪荷尔蒙的关系，让你的肌肉量减少，而肌肉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代谢，哦，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哦，这也是原因之一了。那还有我刚刚讲跟你的生活形态也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常熬夜，哦，常常吃宵夜，哦，对不对，都不动，哦，但是 又吃更多的东西，然后你消耗的少但又吃更多的东西，哦，就会啦，对不对，那等等等，然后或者说你这个你平常的生活形态里面你就经常有去运动，哦，有游泳，哦，有打球干什么，那当然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就会升高，那你就不容易囤积脂肪。好，这些都是基础代谢率跟我们人的身体的相关的关系。那基础代谢率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量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以男生跟女生来说的话哈，我们平均哈一个每通常啊，因为基础代谢率其实你要算得很准的话哈，你还要再去。从人的那个内脏各个不同的内脏占的比例拿去聊再去计算，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很专业的这种从事这些营养的这些工作好专业人士嘛，所以我们对于基础代谢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方式来了解。好，基本上我们可以大分就是男生跟女生，还有年纪哈。那个男生的话，好，男性。平均他每一公斤体重他的基础代谢率呢，好，从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大概是61卡，好，每公斤61卡，三到五岁是54.8卡，六到七岁是44.3卡，八到九岁是40.8卡，十到十一岁是37.4卡，十二到十四岁是31卡，哦，刚刚是10到11岁嘛，哦，37.4 卡。那你看，哦，这边开始差距就开始大了，12岁到14岁的时候是31卡，然后15岁到17岁是27卡，18岁到29岁是24卡，然后从30岁开始到50岁是22.3卡，然后50岁呢到了70岁之间大概就是21.5卡，70岁以上原则上维持 21.5 卡。我们从出生的 1到2岁之间 61.0 卡，到70岁以上 21.5 卡。哎，各位听众朋友，差了多少啦？刚刚说差到一半，对不对？可能会差到一半。对，到了50岁以上之后呢，你就会降低到最低点了， 21.5 卡，跟你出生的时候是差了三倍啊，然后更如果是跟你这个在青少年时期的话，大概也差不多会差到两倍，所以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哈。那女生来说的话呢，女生如果是一到二岁的时候。

是 59.7 卡每公斤哦，然后 3到5岁的话是 52.2 卡，这个跟男性看起来都差了 1卡到2卡之间。然后女性的6到7岁是 41.9 卡，8到9岁 38.3 卡，10到11岁 34.8 卡，12到14岁

十岁是 20.7 卡，70岁以上就是 20.7 卡。男生跟女生这样比较起来，各个年龄同样的年龄层大致上都差了大概一卡左右到两卡。那随着年龄增加大概会到一卡左右，一到两卡，那年龄小一点会差到两卡。所以你看看它这个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说它跟那个肌肉量是有关的。那我刚刚讲这个是每公斤，所以当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公斤，再把这个给它乘上去，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热量量的那个卡数。好，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热量的这个卡数了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好按照这个计划好去设计我们吃东西时候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让我们的热量能够在这个卡数之内，不要超出太多，甚至不要超过这个卡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的卡路里，身体的脂肪。好，因为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的量，卡热量的量是在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左右的时候啊，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躺着啊，对不对？我们总会起来上个厕所，会走动走动啊，那我们可能会去散散步，甚至我们会去运动运动，或者我们会去做一些消耗热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每一天所消耗的卡数总卡数就会比基础代谢率再往上增加。那这往上增加的情况呢，我们的身体在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能够维持基础的这个代谢，能够活得下去的情况之下，在身体不会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还需要再更多的消耗，虽然没有吃进去再更多的这个热量，但是我们的身体，当你如果是一个肥胖者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脂肪嘛，好，它就会开始消耗我们的脂肪了。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慢慢达到减重的目的，也慢慢的减重哦，那身体就会在觉得很安全的状况之下，慢慢的消耗你的脂肪，能够慢慢的达到这个正常减重的情形，健康减重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概念啦，当然从这个概念之后，你再去慢慢去设计，去计划你的这个减重的行为。好，那还是刚刚一开始我们有个概念告诉各位，就是减重千万不要用激烈而不健康的方式，因为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这个伤害有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疾病啊，所以不建议这样子做，而建议的是要用健康的方式好来去做减重。那个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减重啊，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哈，刚刚讲就是每公斤男生女生每个年纪有一个计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基础代谢率的这个卡数，然后乘上你现在总共的公斤数，体重的公斤数，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那个热量的卡数。但是今天如果您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的听众朋友的话，好朋友的话，你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当如果你已经是过重了，好，你用这样子的计算方式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卡数，好，会跟实际你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的率的卡数会高一些。为什么？因为你的体重里面你的脂肪占的比例，好，会跟正常标准的人，不就是不胖的人嘛，哈，然后他的这个对于体重里面所占的这个比例，脂肪所占的比例要来得多。所以当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计算的时候，你因为脂肪本身它不会消耗热量，但是肌肉会。所以当你的脂肪比例增加的时候，用这样计算的方式的话，很容易会出错。啊，出错的意思就是你计算出来的总热量，基础代谢率的总热量会比你实际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总热量来的高。那这个东西得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修正，哈，就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调整完你会可以有比较合于实际状况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的了解。好，那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

就可以，我刚刚说就可以根据这个概念有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概念去设计我们减重的计划。可是在减重的计划里面呢、啊、在我们执行的时候、啊、我中枢也有曾经也有一阵子 也在执行这个减重的这个计划、啊、那这个过程之中、啊、会有一个状态让中枢也一直很困扰，就是说当然有些好朋友们也都会提醒中枢说，你如果要减重的话记得一个事情，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维持在这个基础代谢率哈。但是我告诉你，讲的容易，做的很难啊。你会一直想要吃，你会一直想要吃，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会又更会，你又会饿啊，然后你又想要吃啊，那或者是说，哎呀，今天休息一下，但你还是会想要吃，所以常常哈，你要那个抵抗这个所谓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现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中枢啊，就去翻了一些资料，就发觉说，常常我们这种过重的人啊，肥胖的人啊，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现象用比较一个平常的一种说法，就是你会感觉他会吃不停，他会一直想要吃，一直想要吃。那明明在旁边的人看来他应该不会饿吧？他才没多久之前才吃了一餐或怎么样，但是他又常常看到又想要吃又想要吃。那有时候也去问他们，或者是自己的经验，就是其实你确实不会饿，但是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哎，你就会觉得想吃，好吃就吃。那因为这样，所以你常常就是过量嘛，吃过量，所以就多的热量就会累积成脂肪，就胖胖胖胖胖一直胖。但是为什么会想吃呢？难道这个想吃的这个好想法要遏制它，其实想是很容易说，那就不要吃就好了。可是其实不容易啊，其实你要遏制这个想吃的这个，我们就姑且说要这个瘾好了，吃东西的瘾其实很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在中枢在翻了一些资料之后啊，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啊，一些博士们啊，有针对这些行为在做研究，他们发觉就是说，这种想要吃的这种欲望，其实跟一些药物成瘾者是有关的，不是有关，就是他的行为模式跟这些药物成瘾者是很类似的，不是有关哦，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这种药物成瘾啊，他们就是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去国外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这个成瘾啊，药物成瘾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成瘾于服用一些药物，然后常常我们会讲说服用一些管制性的药物的时候容易成瘾啊，或咖啡因容易成瘾啊，就是咖啡喝多了容易成瘾啊，等等等等等，他们就去研究，就是研究的方向是针对大脑，我们人类的大脑去研究，是这个脑部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机制，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控制啊，然后造成说会所谓成瘾，会有这样子一个瘾头。那各位听众朋友，讲到瘾的话，或可能会很严重啊，好像这是一个很严重，但是我们如果就算用比较不严重的方式来去说，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经验吧，你可能没有到成瘾，但是你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哎呀过了一个几天之后，哎呀，想到说，哎呀，某一种东西很好吃，某一个面包很好吃，某一个蛋糕很好吃，某一个什么甜的饮料很好喝，你会想到它。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到它，想到它，你就想到说吃它是很愉快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想到说，所以我想要去吃它。啊，可是现在可能不方便吃啊，或者我现在在减重，不要吃啊。但是你可能会忍不住，你就会想吃，最后终于。在冲动之下你就去吃它了，就去买了饮料，就去买了什么甜点，又去买什么，就吃吃吃吃吃，然后再想说啊，那我下次再开始，明天再开始减重哦，等等的周复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发现说你的减重没有效果，甚至你还不断的在增加你的重量。这个一直想要吃东西的这个现象，好，跟我刚刚讲的那种药物的成瘾，其实是有很多很类似的一个，它的行为是很类似的，当然没它那么严重了啊，那种药。

物成瘾是你不吃它你的整个人身体都会受不了啊，很难受啊。那你不吃，其实你没有这些东西吃，其实你不会那么，但是你心里会很难受，会很想吃哦。你或你身体可能不会那么难受，但是你心里会很难受，你会觉得很想吃，这太想吃了，赶快去买它。除非你买不到，除非你无法取得，除非是这样，否则你如果可以取得，你有钱，你有办法取得得了它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去取得它，然后就会吃进去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好，其实也跟当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经过研究之后，然后也去研究这个吃过量的这个行为模式，他们就发觉说，他们用了一些这个比较科学的心理学的方式去研究的时候，他发觉说这些就吃东西的这个行为跟药物的这个成瘾，它有一个部分很类似，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脑部啊一些可以控制情绪控制行为的一些部分，那些部分好，那些区域啊的那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前额叶哈，我们前额叶是掌管我们情绪可以控制的。他就发觉说，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吃的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这些部分脑部的这些的部分呢，对于控制自己心里面是心里面想要能够去不去执行这些想吃的行为的这些控制能力会降低。当然他有提到一些物质啦，什么多巴胺啊这些东西，因为他说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愉悦感，尤其是甜食会有一些愉悦的感觉，那这些感觉会记录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样记录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然后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这些前额叶啊，这些脑部一些几个控制情绪跟控制行为的这些部分，让我们去控制自己不去执行这些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就会这就所以造成说，哎呀，我实在好想吃，我一定要去买，实在受不了，昨天没吃，前天没吃，我今天一定要去吃。那可是有没有必要吃呢？其实是冷静来讲，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会被忽略，想吃这件事情会被扩大，所以说刚刚我们讲，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经过了解基础代谢可以设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减重计划，然后去付诸于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这种好想吃然后会造成吃过量的这个现象呢，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而造成我们的执行力破功，造成我们的减重效率降低。那要如何的能够控制住呢？那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一直想吃吃过量这种行为跟药物的成瘾很类似。我们讲很类似不是说一样的，原因就是说药物过敏的药物成瘾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会让你很想去接触这些药物，而是你不接触这些药物你会受不了，你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吃东西这个东西吃过量一直吃的这种想法呢，好，它的程度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的现象是很接近的，而且脑部的一些反应经过科学的研究是跟那个也是很类似的。因此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还是可以的。所以钟书华在这边特别提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还没有到药物过瘾的那种程度，说控制不住的那种程度，所以你还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意志力去控制这些。所以你想吃不会是你的罪过，越是你的大脑的这个机能出现了问题。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之后，我们可以有助于我们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那种想要吃的欲望所以它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到药物过敏那么严重，但它很类似。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了会有这些的可能性的时候，跟这些现象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想说哎呀，这是一个罪过或者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不会，因为你的脑部的这种现象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但是在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所以我们要用更，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会有机会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让自己能够
忠实的去做到这个所谓

为了我们的这个不要吃过量的这个行为，这是有机会的哦，比药物成瘾那个更有机会。药物成瘾包括像喝酒这种东西，都是酒瘾，这些都是。那哦，吃过量这个没那么严重，所以是还是可以的。虽然跟它很类似，但是呢，因为程度没那么严重，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了解了肥胖的问题，然后我们制定了很好有效的减重计划，然后并且要付诸执行，也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说，我们的意志力一定要能够克服，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但是有机会可以克服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更好的、更强的这个意志力来去好。忠实的好做到这个减重计划的行为。OK， 好，讲了这么多哈，我们终于呢，好，在这几次，我们利用几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肥胖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的情况的哈，让大家能够了解清楚了。然后，而且也可以建议给各位啊，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肥胖不会成为我们的隐忧，那希望对听众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可以有正面的帮助。好，时间有限了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期待下一次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的相聚，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其实啦，两个人半夜的，就是下礼拜就中秋节
1: 了。哦哟，
0: 对啊，
1: 哇，时间短，
0: 时间过得挺快哈。
1: 我问你，阿兰姬，你现在对什么事比较没有耐心？
0: 没有耐心、
1: 也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观察到老人家会比较没有耐心的事会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我有很多事都没有耐心。你要问我对什么有耐心、
1: 那你对什么有耐心？相对的
0: 也好像也不多。

0: 你
1: 好像也麻木过，
0: 对啊，觉得很多事情就很
1: 理所当然，
0: 就卡青菜啦，不会觉得一定要坚持要怎么样，譬如说吃的不坚持要吃多好，就觉得想吃什么都是想到的都是简单的，
1: 没有耐心会只做什么事没有耐心。
0: 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啊，你说你要洗个澡，有些人洗澡洗很慢嘛，像我就都蛮快的。
1: 哦，如果你要洗很慢，你会没有耐心吗？
0: 就不关我的事，我干嘛没耐心？别人洗吗？干癌什么事、啊？
1: 干癌啥事？
0: 老癌又把它管天哪、啊，对不对？就没关系，我怎么有办
1: 法？你老公
0: 除非是不是？除非是我排队排在后面、排队洗澡，如果他洗很慢，我可能会觉得很烦。
1: 有的人排队上厕所，看他那一间怎么那么久还没出来，这样
0: 对啊，
1: 他没有耐心。
0: 对啊，当然你排队如果排很久啊，譬如说你可能在公共场所，你是想去上一下厕所，结果发现排了很长一串，有没有？
1: 我觉得出去玩哦，很多人都要排队上厕所。
0: 对对对，
1: 哇，那如果像中间休息站的那种，好多人抢着去上厕所，所以还好现在厕所都比较充裕，你又不用等很久。
0: 对，你像厕所，像你去中国大陆，他厕所很多都蹲的嘛。
1: 对，
0: 因为为什么？
1: 对，我朋友就困难的地方。
0: 但是对，但是他不得已，因为他人多。如果你坐式的马桶，没人进去，还得擦个马桶座，擦个几秒钟，然后再弄干净，然后呢，再上完厕所再擦擦擦，然后再第二个进去又擦。你看他的，他要排到什么时候？
1: 对啊，我朋友他出去的时候他就不太能蹲嘛。
0: 对，有些人蹲不了他就没办法。
1: 每次他就看到都没有蹲的，他就觉得啊那不想上。对，但是我就当然排队上。
0: 可是不想上如果他急呢也没办法，是不上。
1: 所以没办法的时候他就叫他
0: 就要想办法。
1: 他就叫他孙女陪他进去，然后他孙女扶他一把。
0: 哦，是啊。就上完要拉他一把就对。
1: 对对对。对，不然膝盖受伤的哈。所以你知道最痛苦的就是明明要站起来都觉得肌力不够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那个老的时候
0: 人家那个前面都要给你拉的。
1: 对啊，
0: 蹲的。
1: 对，可是有些地方都没有啊。
0: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两个，就是上完厕所站不起来就整个坐下去，就那个蹲的厕所，然后叫救命。就是要有人去帮他拉。以前我们在那个我们球队旁边有个公厕嘛，后来就他们就说有人在叫救命，怎么回事？就是有一个老人。
1: 那怎么样开门进去？没办法。
0: 好像那个还好，
1: 他还可以。
0: 对，因为那个
1: 对啊，你知道那个腿力还确实是要非常的、那個、
0: 对，但你也别想说这个事跟你好像没什么关联，因为它也很可能将来发生在你身上。
1: 对、啊、
0: 因为你也有可能会腿没有力。
1: 没错，
0: 所以你就在想说有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这样讲。明白说为什么以前我公公有一阵子我们要带他出去玩，他会跟着去，后来他都不太想去。我后来在想到说他为什么不想去，他不想因为上厕所然后呢会影响到人家，或是说像有的时候那个射护腺问题的人哈、就常常要上厕所嘛。那你一出门你就要跟着人家排队啊，或者是怎么样哈、那他会觉得很不方便。
0: 男生也会不方便嘛，男生站着上呀。
1: 可是就像说射护腺那种哈、他就很一下子他就想上厕所了。他一下子他就会觉得又想要尿尿，可是真正要去尿呢又觉得尿不太出来。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这样，有一个76岁的，他就说他老婆过世以后，他就一个人很非常的闷啊哈，然后就一直就想说他要怎样跟着就要走出家门，不然他就是死守家里的一面墙。
0: 对，
1: 然后他就看到了说有那种旅行团就跟着去了。后来他发现旅行团人家都会譬如说到了一个地方说上厕所啊，譬如说这里停20分钟，
0: 对，
1: 你们去上洗手间。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觉得他因为去都要排队嘛，

0: 然后只有他呢，要进去尿了，好不容易排到了，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就一直觉得怎么尿不出来，然后就是延迟了有几分钟，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要上来的时候呢，已经超过20几分了，所以导游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们有老人家行动比较慢啊什么。让他觉得好没面子，
1: 很尴尬，
0: 很尴尬，所以他就会觉得他不想。后来他就发现说，我这样跟着这样团出去玩哈，然后下一次他就想说，好，那我就不要喝水，
1: 哦，
0: 啊，不要喝水就不用上厕所嘛。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就是为了怕上厕所就不喝水，
1: 尤其他们不敢喝咖啡。
0: 对啊，
1: 一喝咖啡就很想上厕所。
0: 对，然后。然后呢，因为这样他就跟人家出去玩以后他就不喝水，就一天都不喝水，
1: 这样子也不行吧。
0: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糟糕了，他突然昏倒了，
1: 出状况了
0: 、赶快叫救护车。
1: 缺水
0: 就是脱水以后休克
1: 啊，太夸张了，
0: 血压也会那个嘛，所以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式。
1: 是，
0: 所以他就很怕人家没有耐心等他，后来他就想要不要出去，这样出去玩很确实对他来讲很真的是麻烦别人，然后又怕人家那么等的没耐心，
1: 对，
0: 然后后来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发现说他只要去一个同样的地方，让自己在这个地方很熟，他就每天就是比如说一个礼拜出去玩一次，或一个月出去玩一次，然后都去同样的地方，比如说去苗栗的大甲，然后火车出来他就可以住两天一夜的，然后去住同样一家那种
1: 饭店
0: 那种民宿或者饭店，
1: 然
0: 后他就去的时候住个一两天，然后就慢慢周边的谁的有人他就认识的，第一个房东也会认识他嘛，再来他就会想，哎，附近有一家医院啊，他有时候也会至少要知道哪里有医院，哪里有什么，然后那个第二个不要爬楼梯的，要不然就住一楼，反正他自己规划好说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他可以控制的，他就不会担心人家会对他没有耐心，他就一个人就这样常常出去玩，为什么他会想出自己可以掌控的？
1: 对，
0: 他就是有一天，他跟他儿子他们去日本玩，一家人五口嘛，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在 check in 要回来的时候啊，他儿子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说他先去上个厕所，他上个厕所，因为找不到厕所，就迷路了，
1: 迷路了，
0: 迷路到飞机已经飞了还找不到他
1: 啊，
0: 所以全家只好改机票啊，然后所以造成他的，因为他孙女刚好第二天要有一个什么比赛或表演这样，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他也愧疚了，然后后来他媳妇就给他挂一个牌子说我耳朵有一点重听，然后呢假设他就说给打什么电话，如果需要人帮忙，
1: 对对对，
0: 反正他就觉得老了以后这样他很
1: 对对，
0: 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结果他就选择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所以我就说耐心这件事情，有些可以理解，有些人不了解的时候是
1: 对
0: 嫌烦了，
1: 对对对，
0: 别
1: 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又怎么那么久，
0: 对啊，因为老人家就嫌老人家
1: 就像那上车就想说怎么那么慢啊，拜你的灾，他们都会讲这样。
0: 以前对啊，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呢，你蛮快的，伊讲啊，我就快不了啊。然后呢，
0: 对啊，
1: 因为你那还慢呐，伊讲拜你的灾啦。
0: 对啊，
1: 以后你就知道哎，
0: 难怪现在都有那种老人团的，
1: 对对对，
0: 全部都是老人团的，但是就缺。隔代的那个距离
1: 有啊，我们那边重庆北路，我们公司那对面就有一个民权国中前面一大堆游览车，每天500块
0: 哦，对对对，
1: 500块或600块，我不知道，之前是500，
0: 就是一天的旅游，
1: 一天的就中午吃个便当，
0: 然
1: 后呢，他们就载你出去玩，
0: 嗯哼
1: 都是老人，你就站在那边。

0: 他就问你啊，你要去倒诶？什么去基隆？好，啊，你还是要去三峡，还是要去哪里？他都有好几台车在那
1: 哦。
0: 啊，你缴500块就可以上去，然后他还准备一个便当给你吃。
1: 真的哦，
0: 对，
1: 所以出去至少有人讲话。
0: 啊，有些老人就会说啊，不来去，反正咱家己嘛无车啊，未开啊。然后你就上去啊，坐上去，然后就。人家给你载到三峡去玩一天，你吃了一个便当，然后回来，啊，你自己有钱嘛？你在路边要买什么吃也是可以，对啊。然后呢，你今天要去哪里？就去一天的，他有那种短距离的，
1: 以前那种叫做，
0: 其实也很可以。不然你要等，譬如说你要等你儿子载你去，他可能你有空他没空，他有空你没空，对不对？
1: 对啊，对。所以在你还能够自主的时候，当然就自主的规划、
0: 啊，你个坐车顶确定去对不？
1: 对啊，啊，至少还有人可以讲话。
0: 对啊，跟人家说东说西的，就一会儿就一天就过了。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很多人是这样子参加哎、欸，我发现
1: 有有有，
0: 对，
1: 以前不是叫什么蝶恋花
0: 啊？对，他叫蝶恋花，就在那个、
1: 哦、现在
0: 我现在说的就叫蝶恋花，对。
1: 哦，
0: 我不知道，他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对面啊。
1: 因为有一阵子蝶恋花是出事了，
0: 对，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事。可是现在又有，而且他们很厉害哦。他们每次叫完旁边就是有个 seven，
1: 哦，
0: 然后叫他们说啊，你请去本社再起来。结果后来 seven 就不给他们上了，因为哦，好多老人。
1: 好吵哦。
0: 后来他们就写啊，我们厕所坏了，就啊，你去对面那个博朗咖啡，因为对面有一间博朗咖啡，每一层楼都有厕所。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博朗咖啡的人又很少。哦、
1: 对对对，
0: 不是，就店员很少，你进去上厕所，他也没意见，因为他也没看到，他在忙他。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呢、哦、就是这样。
1: 对啊，所以可以有规划到让你自尊不会受影响的，
0: 对、嗯，
1: 不然没有耐性就很麻烦、嗯。
0: 对
1: 对啊，时间也多
0: 哎，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真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会经历到的，但是呢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哦。让我们来听听是怎么样跟我们相关吧。今天的主角呢叫做艾薇，她是一个40岁的女性，在某个科技公司当中阶的主管。她的先生时常出差，一次出去就是好多天。那公婆虽然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住得很近，所以呢公婆就常常就要求她或者拜托她跑腿或者帮忙一些事情。虽然这都不是恶意的，但是就对隐形之中增加了许多的负担。那艾薇她是家里面除了先生之外，她就是唯一一个开车然后负责接送或是任何需要交通的事情都是她在做这样。所以呢上下班穿梭在公司家里还有婆家补习班之间，他就这样子，哇，非常的忙碌。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强人，很佩服她。除了在职场上面呢，她表现得很不错，能力

强，很干练，但是又个性又非常好，所以呢他的人缘也很好。然后在家里呢，他又要负责照顾孩子，然后打点家务，然后还有公婆那边，所以大家都觉得哇，他很厉害，而且他看起来都做得非常的好。他就是那一种朋友们口中会提的那一种非常模范形象的女性好妈妈，然后好主管、好下属、好媳妇、好太太。但是这一些都是艾薇她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还有责任感所撑出来的。其实她非常非常的累，而且时常觉得快要不行了。艾薇的一天呢长这样子，早上6点起床，整理自己的仪容，然后弄早餐，叫小朋友起床，帮忙小孩子灌洗，准备上学的东西，吃早餐，然后顺利送他们出门。7:30之前呢，送女儿还有儿子到学校，一个到国小，另外一个到幼稚园。送他们上学完之后呢，自己再开车赶往公司。公司里面他是主管，有对上的压力，然后下面有对下属新人的这些问题要处理，许许多多的会议，然后很多的问题，上面下交代下来的事情，下面呈报上来的问题，他就是中间那个要去协调要去处理的人。中午呢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吃饭，常常就是一杯咖啡撑到晚上。一整天有好多的会议，好多的信件，还要分心想说晚上要准备什么晚餐呢，下班之后等一下先去接孩子，然后婆婆拜托我去跟她的朋友拿她订的那一只鸡，然后接完小孩拿完鸡之后送小孩去补习班，点点点，她的脑子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有时间可以停下来缓一缓。所以呢下班之后呢，她就要去接小孩，然后去帮婆婆拿东西，回家煮饭，然后盯小朋友写作业、洗衣服、洗碗，然后哇，好多事情就这样子一直忙忙忙忙忙，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的生活就像一条永远不没有停下来的输送带，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东西呢，都是别人的需求，或是说，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责任。他同时有好多个身份，那每一个身份呢，好像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责任。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呢，就有好多好多的责任啊，事情他必须要去做。但是这上面呢，却好像没有一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身边有好多的人都需要他，或是都依赖他，没有他不行。如果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些需要就没有办法被回应或是被满足。但是当他在煮饭的时候，儿子抱着他的腿，然后吵着要妈妈买那个今天学校同学带去学校的那个玩具，说那个很厉害，为什么他没有，然后在那里哭。然后女儿呢不好好的写作业，在玩自己的娃娃，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婆婆又打电话来，但是她现在没有手接，同时呢炉子上面的那锅汤又已经滚了。她实在是觉得天哪，这个世界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世界直接按一个暂停键，让所有事情都暂停。然后他就只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去休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但是不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发生。很快他又被儿子

一直拉他的脚回到现实。先生刚好今天不在家，出差去了，已经三天了。虽然说他也已经习惯了这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又没有办法习惯。虽然他一直告诉自己，啊，反正就是很常这样嘛，然后就正常啊，就代职的妈妈就是这样子。但是理性上说，理性上他这样子说服自己，问题是他就是已经这些所有的东西已经超过他所能负荷的，也对他的情绪啊，对他的精神上来说，已经是造成太大的压力了。在他的心里面已经非常多次的在崩溃尖叫，然后在大哭，或是在发脾气，就是他在心里面可能已经在摔东西或是大吼，但表面上呢他又非常的克制自己，不可以吼，不可以吼小孩，要好好的跟他们讲，或是一定要赶快回应婆婆，回复婆婆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总是让自己能够用一个好的状态来应对这些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人。但是像艾薇这样子的妈妈，她总是把眼泪还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藏在最深的地方。这天晚上，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他坐在床上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孩子也终于都睡了。他忽然觉得全身好像没有力气，头好晕，好累，很想要哭，觉得好委屈。那是一种他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所以他忍耐，他压抑了好久，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苦。他想起了一首歌，拿起手机，搜寻了播来听，就是这一首苏芮的《沉默的母亲》。

听着听着，艾薇就掉下了眼泪。她觉得，这明明就不是一首悲伤的歌，为什么我还会哭？她觉得自己特别的不争气，但她就忍不住。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辛酸你都尝过。这就好像是他就觉得他真的是这些年特别的辛苦，但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先生，他也觉得他的先生没有办法理解跟体谅他。所以他也都不敢说这一些所有的委屈跟压力跟重担，他都是自己藏在心里。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这首歌里面，他听到这个母亲这么的伟大，愿意为了可能自己认为的一些价值，他牺牲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了去成就那个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例如说对孩子的陪伴、孩子的教育，或是自己的一些好的形象，或是工作上面的成就，但是他也失去了好多东西，牺牲了好多，甚至。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为自己的想要或是自己的需要去考量，然后去选择过。他都是在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好像牺牲掉他自己。

但是其实别人，可能不，并不知，并没有发现说，他已经渐渐的没有了自己，他把自己这个人的全部都给了别人。当艾薇他自己想到的时候，他真的是难过到没有办法停止哭泣，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子，是他身上的那一些社会的角色，然后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期待，那他一直在满足这些期待，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他必须应该要做到哪些事情，然后要做好什么样的身份。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多，然后他就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符合这一些，他认为应该，然后是对的事情。他不知道身边有哪一些人能够看到他的这些辛苦，还有他心里面的这一些感受，他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他也不敢。说，他怕说他怕说了，别人会指责他说，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啊，那就是你，不是天经地义就是这样吗？所以他不敢跟别人说，就只敢默默自己藏在心里。刚刚那首歌里面唱到的。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抹去你心底的伤痛。他好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或是对他这样子说，但他的孩子还小，也不懂，没有人这样子安慰他。然后歌曲里面非常励志的唱说：“沉默的母亲，白天我们共同奋斗，黑夜我们共同度过。”我要永远守护着你，风雨我们共同度过。但是现实中是没有人对他这样说，也没有人陪他度过和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哭得更是伤心了。后来几天之后呢，他的先生回家了，他的先生看着他。发现太太的脸色，整个人都不对，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才在当下，他真的忍不住崩溃，然后把他心里面这一些所有的压抑和所有的委屈，都一口气的倒出来。先生才很诧异，并且才惊醒过来，说：“对，我的妻子，他们自己默默的承受了这么久，这么多。”但是我以前好像都没有体谅他，也没有发现他的需要。然后他这么忙，他这么累，但是他为了体谅我，或是为了别人，他都没有喊过苦，或是没有抱怨过。他的先生就跟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太累了，你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妈那边。你也都不用担心，小孩子这几天也我来顾。对，我刚出差回来，我可以跟公司请几天假，没有问题的。你先好好的休息，这些让我来就好。艾薇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表达出我自己的感受跟需要的，别人。或至少说，我的先生他是会接住我的。他没有预料到说，当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先生会是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他们就好好的沟通，并且，先生他们两个人也聊了很多，他们就好好的重新的分配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家务分工，然后特别。先生帮他安排了有完整的时段，可以让他去

出去外面散散心、放松，去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后来，艾薇他渐渐的开始明白，然后也开始练习，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有分轻重缓急，并且不是所有的责任或是别人对他的期待、别人对他的要求，他都答应或是要去满足那一些的期待，或是要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评价好不好。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界限，然后重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也练习不再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藏在心里面，而是说出来跟别人沟通。原本他很担心这么做会让别人不高兴，没想到大部分的人反应都非常的正常，也都很能够接受。包括他自己的孩子，虽然还小，但是却意外的能够体谅妈妈，并且非常的贴心。而且他发现其实孩子有些事情没有他的帮忙，其实自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以前呢，常常是他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去介入孩子的学习啊，各方面。所以现在他慢慢学习放手，反而呢，他看见孩子成长幅度很大，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快乐了。他也发现，当他更多的照顾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连带的他的孩子、他的先生，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他才发现以前自己因为一些错误的认知或是信念而造成了以前那样子的情况。但是好在呢，他现在这样子的调整和发现让他真的觉得越来越轻松，而且越来越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像艾薇一样，在家庭里或是在工作中是别人的需要，你是那个支撑的角色，所有人都仰赖你，你要一人分饰好多角，你不能够生病，你不能够倒下，但是其实你已经累得快要喘不过气，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你的外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超人，但是心里面深处却非常的疲惫、脆弱，希望能够有被看见、被理解和被拥抱的那一块。我想要鼓励你，我们不必要这样子一直沉默跟默默的扛下这一切。我们值得被理解，也值得被拥抱。想要鼓励你能够跟你身边那些亲近的人说出来你心里面的需要，你的心声。这个看起来是展现脆弱的行为，在别人的眼中或许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表现。鼓励你可以勇敢的照顾自己，看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这无关你做了什么或是做得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这里是点亮心声，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想要请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一些解析，让大家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跟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专业执行这些防救灾的这些第一线的勇士们，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警钟不是挂在消防局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警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这些会有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的这个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好，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您也是又是再次从议会这个得空来到我们的录音。
1: 对，因为大概议会这段时间大概是市长总质询，那在市长总质询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到审预算。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大概会审到9月16号。
0: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吧？这一届
1: 市长是任期8年嘛？
0: 对，
1: 那上半年下半年这是他第16次的总质询。
0: 哇，
1: 那其实大概有，也因为最近刚好轮到国民党嘛，所以大概国民党会有一些议题，就是市长这8年来，他对新北每一个行政区一些议员，他们曾经希望市长在他的手辖的区域啦，他的选民做一些交代。
0: 了解。
1: 所以不管是好像三莺线最近的通车，4通8达，然后还有以我消防来讲，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有3个厅舍要动土，
0: 对，你们光是厅舍动土

0: 就是
1: 代表，包括前一阵子我讲的淡水分队，嗯，我们第一次跟市长争取到容积可以，嗯，然后在原来的拆掉重建，嗯，那我可以改成到将近七层楼的建筑物，嗯，有30间宿舍，
0: 是是，
1: 给同仁。那另外一个大概即将在动土的是我的秀山分队，嗯，秀朗桥旁边，
0: 对对对，
1: 大概在秀山地区只是我们中永和一个死角，嗯，所以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分队，大概救灾的机制。以中永和来讲，就会相对的比较一个周全。
0: 其实那一带的人口密度很大，
1: 就很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修他们，即使现在还没有盖，嗯，哦，那我预计，因为大概哦10月1号要动土，
0: 哦，那
1: 所以这个市长已经切好时间了，
0: 是。
1: 所以8月10号淡水，10月1号，秀山要动土，但是动土盖总是要2年嘛，嗯，哦，那这2年我们一个临时厅舍，嗯，也是在秀朗桥旁边，嗯，原来在国军的一个所谓的驻地啊，
0: 哦，就是那个以前的宪兵队那个，欸，
1: 没有错啊，就临时厅舍，
0: 对，
1: 所以我那边目前计时，因为评估需要，嗯，所以让，啊，你等它盖好，其实要2年多，
0: 对，
1: 哦，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一直念之在之的那个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0: 对 对, 对，那个是一个训练基地，
1: 哦，那个训练基地，9月1号。昨天有开标，有2家来标，嗯，那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定就是规定要3家嘛，
0: 对，
1: 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过10天，嗯，所以预计在下个礼拜，嗯，我们预计有成功可以开标完成，
0: 所以你们9月份之内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决定，
1: 哎，这个如果开标完成，嗯，法定程序，那预计10月份就可以动土，
0: 哦，那非常好，
1: 所以我大概原来的3个目标包括淡水、秀山跟复合型灾害，在英歌陶博馆的二期工程，嗯，那这个动土大概我们就达标，在市长剩下113天的任期啊，就是到12月24号。嗯哼。另外一个3个即将会落成启用的，戏子，在戏子大通路，包括第6大队跟特搜大队，
0: 这已经落成了嘛？
1: 这个已经报完工，这2天在验收。嗯哼。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0月中，嗯，我就可以正式落成启用。
0: OK。
1: 那另外一个在温子郡的泰山分队，嗯，那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预计在11月份。因为近这两天，
0: 这个蛮快的，温子郡的还其实才
1: 2年多，就是我当局长的时候动土，
0: 是是是，
1: 但是因为那个是在温子郡，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秀山以前在格致路那边的老旧社区发展很快，嗯，但是在温子郡未来的都是超高层建筑物，
0: 是，
1: 然后那个区域的不管办公大楼新的，如果你现在不盖消防队，
0: 以后你那边
1: 以后要盖很难，
0: 对，哦，
1: 就像在南港展览场。嗯，以前我们在台北市服务，那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其实南港展览场那边、南暖那边在做重划的时候，嗯，那因为有刚盖了一个新的恒科分队，
0: 对，
1: 那南港分队在南港路很近，
0: 是，
1: 所以当时有评估要不要一个消防队，嗯，那当时的评估，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那边当大队长，
0: 对，
1: 我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嗯，但是你事后再看，如果在南港展览场拉拉破的旁边就是一个消防队，
0: 那个，
1: 那你根本平常心讲，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泰山分队有一个寿明忠议员，嗯，在泰山他去年不选了哈，他就交棒给他的女儿，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哦，我如果选上啊，局长一定要支持，嗯，让泰山分队在温子郡
0: 要有一个
1: 要先改建，
0: 要一个改建，
1: 那这个马上要落成，其实现在大概做饰装跟景观，嗯，外面的景观，嗯，这2天会报完工，嗯，所以我预计11月份会落成。
0: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你们消防局的很多的工作跟这个市长的政绩基本上是，
1: 对，所以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 key gate 处，举光路
0: 举光
1: 分队，
0: 对对对，
1: 第一大队的大队部，嗯，早期的
0: 早期消防局在那里，
1: 消防局在那里哈，那现在改成第一大队的大队部，嗯，那每一个民意代表在这一次总咨询，他们总是会记得，嗯，然后每一个都会告诉我，哦，你们实在很幸福，消防局哦，嗯，然后能够在市长任内，嗯，单单市长任内已经盖了11个厅舍
0: ，OK，
1: 哦，从10门啊，
0: 这11个厅舍真的不得了。
1: 所以你可以看到11个厅舍，我那天去盘点，嗯，市长如果包括现在11个厅舍在3个厅舍落成哦，嗯，就14个，
0: 14个，对。
1: 然后动土目前有3个分队在新建，嗯，然后同时又有3个动土，嗯，所以这些工程再加上有3个分队规划，嗯，我跟他算了一下，就是说。单单现在完成的这8年来大概有40亿已经完成，哇，另外40亿在规划中，就是说动土加上来，嗯，所以在未来的4年左右，嗯，单单厅舍，就是8年加4年12年，这整个总经费会达到80亿啊，嗯，所以你很难想象说盖一个消防队早期大概1亿多甚至7-8千万，现在盖一个消防队要3亿到5亿，
0: 对啊，现在不可能，而且你们消防队的建物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1: 所以市长这几年来，尤其对 安全啊，所以他一直认为。

0: 这8年最重要就4个字嘛，就安居乐业。
1: 对，
0: 就是说你的安居乐业给民众有安全。嗯，哦，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块拼图。
1: 对，
0: 就是我刚刚跟宋哥讲，
1: 您很早以前就说过，就
0: 是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
1: 对，
0: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自台南的一个案例。
1: 对，
0: 就是
1: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请教
0: 的爆炸，进水性的钠跟镁。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包括这2天很不幸的，
1: 对，
0: 在南投啊，又有一个消防员
1: 啊，
0: 又因为殉职嘛。
1: 对，
0: 那这几个部分大家都在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到底什么样的消防应该做专业的分工？
1: 基本上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觉得它有点匪夷所思哈，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这个倾倒什么的，它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应该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套的管理机制，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废土堆积在那边，如果在台北新北，那早就被通报了。
1: 对，
0: 哦，那我们的公安小组就会介入去处理。
1: 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局处？
0: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废土，当然就环保局；但是如果公建筑废土，一般来讲就是公务局。
1: 所以这是公务或者环保系统。
0: 对，环保系统。那我们的公务环保系统在新北，因为在朱立伦时代，台中有一个阿拉夜店，那时候市长才刚接，
1: 是
0: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
1: 嗯，
0: 所以在新北市刚成立的时候，当发生阿拉夜店，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应该有一个局处，还可以做相关的整合，那这相关的整合，在新北来讲的幕僚单位是消防局，
1: 哦，所以
0: 但是在台北市，它算研考会，
1: 哦，对，研考会，
0: 但是市长一直认为消防局的行动力啊，从拆爱的观念里面，推脱前面的事前的管理，那他就认为，所以我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还在主持公安会议。
1: OK，
0: 哦，所以
1: 这有点像以前那个动物专案的那个
0: 台北市的动物专案是给消防人员针对公务部门，他们做所谓的防治纵火。在早期台北市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局长应该讲大队长叫陈发生，
1: 是是。
0: 那后来改成消防局。
1: 对。
0: 那动物专案就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那所有的消防设备没办法发挥功用，
1: 所以车子就在马路上走。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安全门的关闭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尤其是公共场所造成的，而且从80年到82年左右有论琴西餐厅，那还在发生在82年1月19号，
1: 1919
0: 的。生成，然后另外有神话 KTV， 然后天龙三温碗，卡尔登视听理容院，也就是在82年，单单一年的公共场所死亡人数就超过50。
1: 哇，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动物，利用晚上一夜的时间去做巡逻。
1: 对。
0: 那现在的公安小组，某个程度来讲也类似，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夜店检查，但是如果营业时间在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小组整合。那我们排公安，那这个目前以新北来看，我们的公安小组一定是第三方警政力量，也就是透过色情啊，或是一些违法的场所、赌博场所、色情场所，我们先把它消弭，
1: 这比较高风险的区，
0: 对，就先去做事先的预防，那你如果你是无照的或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我就拆你的房子，所以温子俊我们担当温子俊就这样一路拆下来，
1: 是，
0: 我们大概拆了500-600间，
1: 这真是了不起的。
0: 那包括李龙燕可能发生治安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在市长这8年来，第一个治安非常稳定，
1: 对，
0: 好，那第二个大概社群，
1: 他的背景治安再不稳定的话，这说不过去了。
0: 说当警察局长压力，
1: 对啊，真的。
0: 不过消防局长其实也是市长支持啊，那我跟市长整整跟16年嘛，
1: 是。
0: 周锡玮的时候，99年8月26号，我那时候正好那一天也蛮值得纪念，就是说新北正好我们有一个9%的基特班，就是说当时新北城升格准直辖市嘛，那周锡玮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以现在的人数，那你们需要多少的？我说我们有400万人口嘛，那时候还不到400，
1: 是
0: 大概390几。
1: 嗯哼，
0: 他说要多少？我说我们要3500个人。
1: 哇，
0: 他马上同意。
1: 哦天，你这一讲，
0: 事实上
1: 是10倍。
0: 台北县的时代只有才不到1500个人，所以要补2000个。那我每一年跟警专，因为我们都是计划性
1: 招生，你们定做的，
0: 要定2年嘛。
1: 对啊，
0: 你定2年，警专2年，那警专每一年才招200个人，那他要补给你2000个，他就是10年招生啊。也没有办法，
1: 所以你们这个执法的效能跟你们的人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那一天我记得我们987特，就是我们找高中生，我们现在有分几个系统了，第一个我们从人力的训练，
1: 警大是
0: 干部嘛，
1: 对，
0: 所以大概一年大概20个到30个。警专是基层同仁，
1: 对，
0: 大概就是200个。
1: 士官，
0: 那一般来讲下到第一线的。

0: 部队，另外一个大概有所谓的联特班，联特班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1: 是，
0: 但是法定年龄他是38岁，他出任人员，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他38岁以前他都可以来考，
1: 了解了解。
0: 那来考以后，他受训一年就可以使用。另外有一种叫基层特考班，高中毕业就可以，
1: 这是基特班嘛？
0: 基特班。那以消防来讲，937特跟987特，那937特的样本不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5-10个，
1: 是。
0: 那后来那个在消防署那时候的训练组组长叫张胜雄，那我印象里面就在我们的 KK 组极光路啊，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我有基特班啊，因为你们去年你们一年要200个嘛，
1: 对，
0: 那去年又不足额招生，
1: 是，
0: 我一次给你500个，看你要不要。我说要啊，
1: 当然要，
0: 不要，那我们就自己训练。所以在98年，我们完成一些考试，
1: 是，
0: 所以在98年的10月4号，
1: 1998年，民国98年，
0: 民国98年10月4号，他们正式开训，就到我们的宝藏坑，然后8月26号那一天，就决训，所以我们8月26号，我们正式让新北从1600多个人进入到2100，
1: 所以您现在讲这些人力的补充哈，对，像我们刚刚谈到关于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啊，台南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该关切的力量好像没有及时的关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力的补充，
1: 对，
0: 所以8月26号那一天，我们在举行决训典礼，那时候周习会有来，
1: 是，
0: 那我们第一次跟县长说，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能力可以从一个分队，在尤其在东北角一个分队每天上班只有5-6个人，我可以增加到10个，
1: 对啊，
0: 那我增加10个就可以多2条水线，
1: 对，
0: 然后我在快决训的时候11点多啊，我们人事主任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是主秘嘛，他说主秘，你升官了，你现在当副局长。我说哦，升副局长。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派令拍给我看？啊，是让我隔天就到日本去，
1: 苦日子就来了，
0: 就开始。所以我在在那个8月26号就升任副局长，9月1号不打嘛。
1: 了解。
0: 那我们也正式从人力开始补充。那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们要这个训练中心。那宝成根的训练中心，就我们一直在寻找。如果我今天去训练，都要到竹山，
1: 太远了，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1: 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像现在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来看，这个建设的计划来看，你现在像不管是你们目前在这个莺歌的陶博馆这个预定地的这个来看，其实你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你的人力从人力的生成到后面的培训，这条路等于就打通了吧？
0: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太阳啊，就是说新北的训练哦，比如说我987特这500个，我就把新北所有的装备器材，都以我自己的标准。
1: 了解。
0: 哦，就是我不可能去用台南、高雄或这样相关的标准。然后他用的车子的训练都是线上。
1: 难道他是因为人力不够吗？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勤修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勤修制度从做两天休一天到变成做一天休一天。然后目前依照时数来看就变成等于是做一天休两天了。那做一天休两天就是我外勤目前以新北来讲外勤2200个人。所以当在前一个阶段我做一天休一天至少还有1000多个。但是我做一天休两天，我下次又剩下700多个。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的分队里面的人数每天从10个会降低到7个。
1: 对。
0: 所以变成说你第一线到达的人你没有独立帮忙，在人力的话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是一个作战体，
1: 是，
0: 那我们消防会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所以
1: 而且他们所谓做一天是24小时，
0: 24小时，那依规定来讲我们一天24小时，他有规定有2个小时要休息，就是我们要一个喘息时间，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以22个小时计算，
1: 那其实是人家一般的3天呢，
0: 哎，没有错，所以他就做一天休2天嘛，就是8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独立的人多，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分队训练，现在改中队组合训练。
1: 所以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台南啊、高雄或其他地方，现在遭遇的也是这个问题。
0: 同样的问题，所以新北至少你还有本啊。简单的讲，我从一个分队可以从15个降到10个，目前还可以降到7个。那很多县市他可能只有6-7个人，他已经降到剩下3个。
1: 对对对。
0: 所以变成你任何一个救灾的县，就是一个分队。那分队跟别的分队比较不认识。
1: 对。
0: 那第二个这个大概就是同样一个队很多资讯的分享。比如说这一次每个钠进水性的物资啊。
1: 是。
0: 那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里面 因为

0: 打不醒嘛。
1: 嗯，
0: 那打不醒以后就开始就会发现到说，哎，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进水线，
1: 它还爆炸了，它不只是打不醒的，
0: 因为不知道绘图下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所以当你的水打不醒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它的理化性。
1: 那如果像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新北呢？
0: 以新北来看呢，当然台南一发生，我们就问我新北有没有同样的东西。那事实上，每个钠这种进水性，我们称为危险物品的管制量，在新北只有一家。第二个，如果有一些危险物品，易燃易爆的，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一个存量多少，然后我们就会登录到我们的119，那第二个存化的位置在哪里，第三个这些人也要有专业训练，
1: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部分， 对不对？
0: 那救灾的时候电话打进来到119，如果有灾故现场，它会自动跳下来说这是危险物品场所
1: OK，
0: 那它属于进水性，你抢救要注意什么，
1: 所以这也得要你的资讯要精准才行嘛。
0: 其实中央到地方，包括环境部，包括内政部消防署，在营端都很多资料，包括我们救灾也有手册。
1: 那可是上次不是屏东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厂方他的资讯不精准吗？
0: 哦，这个讲的就是那个明阳国际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当时的业者有一个状况，因为我是我在没有担任局长之前，副局长是内政部消防署因公殉职委员会的委员，
1: 是，
0: 所以每一个因公殉职的个案，
1: 你们都
0: 会去处理。
1: 对，
0: 那过氧化物。一开始他的员工在处理，就是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晚上5:30左右，但是真正报案是6点，
1: 是，
0: 就是员工一直在处理，
1: 对，已经处理了半小时。
0: 那消防队到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烟很奇怪，那个烟冒出来不得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很赶快撤退，但是整个炸里面就10个里面有4个是消防员，
1: 对，
0: 6个是他的员工，
1: 对，
0: 然后整个厂房就炸开，
1: 是，
0: 但是炸开以后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可能人量还没有释放完，
1: 对，
0: 所以消防队的救灾开始就是
1: 你就往后退了，
0: 就往后退，用所谓的我们用空拍机去了解它燃烧的方
1: 式，
0: 第二个用机器人去做救灾。
1: 那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因为你事先的情报不正确，
0: 所以从源端去管理。我刚刚讲这个绘图成立在那边多久？
1: 但这个已经看起来有点像是刻意犯罪的样子了，对不对？
0: 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里长跟那个后来调查里长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里长跟那个绘图的业者，
1: 那个业者他是不是这个通缉犯已经跑掉了？
0: 能在国外抓不到，
1: 对啊，对，
0: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去，那我们就会去睡，就会去查。那以我们消防来讲，今天我们查，包括我们警察局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调附近的监视设备。
1: 哦，
0: 那监视设备调到以后，我们就问这个从哪一边运过来的？
1: 是
0: 啊，那我们会去开始搜寻资讯。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是用市政府整合的力量。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当时在救灾，这分两个部分哈，就是说一开始救啊，觉得不好打。
1: 对，
0: 那打不一不好打就一直烧嘛，
1: 对，
0: 烧了以后单位就越叫越多，
1: 是，
0: 那单位越叫越多以后，后来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就是我们所谓的爆炸界限了，就是说不管爆炸或是所谓的燃烧，危险物品都有一个所谓的爆炸一个抛物线的界限，
1: 是，
0: 就是说你达到什么样的温度，那浓度达到多少，那这些是它的理化性。
1: 你们那个住宅不是还有那个闪燃的那个标准吗？
0: 闪燃的问题就是当空气燃烧达到一定的温度，
1: 一定温度的时候，
0: 然后达到608度，
1: 是，
0: 然后它会有像个烟尘啊，中性带，那如果达到那个温度，那608度如果里面还有人它就全面燃烧，而这个全面燃烧是烟雾整个燃烧，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物品在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会点燃一下一些物品跟天花板，所以闪燃在铁皮屋容易发生，
1: 是，
0: 那这个爆炸，
1: 这个是室外吗？
0: 室外的爆炸主要是它的理化性，
1: Okay，
0: 所以不管是过氧化物在明阳国际的屏东个案，还有这个还好台南这个个案没有人死亡，
1: 没有死亡，对，
0: 那大部分都是一级轻微灼伤，就是说大概到凌晨5点多这些人就出院了，那比较特别的可以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资讯的收集有困难，
1: 是，
0: 所以在台南也很辛苦，就是说很多事就是你都认为啊这资讯都知道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谁提供，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第二个救灾开始发现到说，哎，那个烟啊，还有火的颜色不对。那我们的干部就会喊撤退。
1: 对，要看第一时间你现场、
0: 现场判断。
1: 对，
0: 炸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原来的消防车跟救护车，就开始燃烧了。
1: 对，
0: 那这个燃烧的过程，我们又会问，那我的救护车跟消防车是不是要离火场这么近？
1: 对，你停的位置
0: 哦，所以停的位置，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啊，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当炸，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一般如果发生到临时的重大事故，我们会问说，各单位清点人数，这第一个。

0: 个确定的人，
1: 是
0: 啊，因为他在户外，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受困在里面。
1: 对对，嗯，
0: 那第二个就会开始喊救护车，把所有的救护车要调进来，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一开始会认为啊，这外面啊啊没有人受困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案例在第一个时间产生爆炸，
1: 嗯，
0: 或是特殊情形发生的时候，
1: 嗯，
0: 大部分甚至台北也有个案在社子岛，
1: 嗯，
0: 结果把就是一个大队长受伤，
1: 从上面下，
0: 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消防车去，
1: 嗯，
0: 因为救护车在外围，
1: 在外面进不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你们在现场的调度，包括什么车要停在哪里，然后什么车要停在什么位置，连这个东西都会
0: 对，因为我们大概
1: 有一些要求，
0: 因为我们要求车子要单边部署。
1: 对，
0: 就是说马路的宽度没有办法，因为救灾变宽，
1: 是这第几面要停什么车，
0: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靠右边。
1: 是，
0: 那顺向靠右边，让第二让，因为我们的车子跑最快是救护车。
1: 对，
0: 那第二个水箱车，
1: 嗯，
0: 第三个才营梯跟曲折车。
1: 对对对对。
0: 那营梯车跟曲折车一定要停在火场的正面。
1: 是，
0: 所以它停在火场的正面，如果你没有预留位置，嗯，我们叫救灾动线单边部署。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靠的水箱车，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一个火灾现场
1: 都用水箱的车的水，
0: 水箱车一部车三分钟，
1: 对，它要就要有旁边，
0: 因为它出两线大概就两分钟到三分钟。那但是它如果接到消防栓，
1: 嗯，
0: 它可以打到河水水库没有水，
1: 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车主救灾，
1: 是，
0: 所以第一部车一定会停到尽量靠近，
1: 嗯，
0: 火灾现场，但是它不会停在正面，
1: 是，
0: 因为那个正面要给特殊车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照明车啦，或是高空作业车，
1: 对，
0: 那其他的车子。我们会保持三到五条水带，
1: 嗯哼，
0: 因为一条水带二十公尺，
1: 所以几乎是在室外。像这次台南这个 case， 如果在新北发生，也是这样处理哦。
0: 哎，都是这样处理，
1: 都这样处理。
0: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少，以前一个小组两部车至少五个人，
1: 嗯，
0: 现在每一个分队每天能出勤的，如以中南部来讲，
1: 嗯，
0: 小分队三个人，
1: 一个开车，
0: 大分队五个人，
1: 对，
0: 所以他基本上连他要去占水源的车子，
1: 嗯，
0: 都要靠其他分队来支援。
1: 是，
0: 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说。能力的补充啊，
1: 嗯，
0: 就是说一部救护车规定要两个人，
1: 嗯，
0: 而且要有 T1 资格，
1: 对，
0: 消防救灾的资格不会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没有去强调规定一部的水箱车就一定要四个人，
1: 嗯，
0: 所以你可能这部车可以搭一个人就是司机，
1: 嗯，
0: 可以两个人，
1: 嗯，
0: 但是两个人基本上也没办法拉水带，因为你的水带大概就是两英寸到两英寸，
1: 对，那个不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攻击车至少三个，
1: 是，
0: 但是如果占水源的水源车要中继到前面，
1: 那你还得要有一个，
0: 至少要一个开车司机嘛，那如果可以就是两车五人，
1: 是，
0: 这是一个战术，
1: 是，
0: 但是现在连这个基本要求
1: 都可能会有问题。
0: 屏东那个个案，我有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还印象他们的告别式，原来那一天正好台风，
1: 对，
0: 后来延期嘛。
1: 嗯嗯。
0: 那延期大概很多的习俗嘛，哈，就是说你出殡的时间看好了，大概就是要做了。
1: 对。
0: 啊，那一天就改成在体育馆做一个追思。
1: 嗯。
0: 那换很遍，换一些影片，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那时候的总统。
1: 嗯
0: 啊，有过去，
1: 嗯，
0: 那我看到那个荧幕，我看了我实在很心酸，
1: 嗯，
0: 那个叫屏二分队，就是屏东一分队，屏东二分队，
1: 对，
0: 屏二分队，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殉职的同仁在做一人车操，
1: 好，
0: 什么叫一人车操？
1: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
0: 他一个人把车子开到那边，
1: 对，
0: 那水带拉好，
1: 嗯，
0: 那水带拉好又等义消来再做救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消防能力的补充，
1: 嗯，
0: 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强调训练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人力的补充一直不到位嘛，
1: 嗯，
0: 但是休假制度一直在往前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120年，我们的工作时数，嗯，我们会到成一个月30天就是工作10天，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等于像别人来讲就是3天的量，
1: 对，
0: 但是他如果连休假，所以目前新北的队员一个月大概工作11天，
1: 所以你这个东西再加进去，你人就更少。
0: 如果到120年，他有自己30天的休假，所以大概未来的消防员一个月大概是工作8天。
1: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我之所以要跟这个局长请教到这个程度，这么细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一件事情厘清，因为长久以来，我相信各位常常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常我们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局长常常会把它谈到人力的问题啊，就是包括他们的勤修制度，包括他的福利制度，甚至于包括他的人力的来源是怎么来哈，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跟一个救灾的案例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 可是我们就拿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案子，我

0: 相信各位你应该会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视野哈，你可以发现其实人力真的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器材也好， SOP 也好，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防救的救灾的这些概念，科技的发展什么都好，但是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建构在正确的人力结构上，如果人力的结构不正确，像这些问题再多基本上可能到了现场它的因为忙乱，因为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务，所以很可能这个现场的管理对于这个救灾的效能会产生影响，还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1: 而且在灾害现场，你可以看到台南这其实受伤的，其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嘛，装备委员。
0: 对。
1: 那你可以看到说装备还是很重要。
0: 是。
1: 就是说你到灾害现场啊，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穿消防衣嘛。
0: 对。
1: 啊，因为我要进到火灾现场。
0: 你这个副局长跟到局长为止都是真的什么？
1: 主要是因为我从分队长，我每次告诉我，我民国八十年在警察局，在那个年代。叫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我负责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五个行政区哦。
0: 是，
1: 我那时候民国八十年，我才29岁，我已经管180个人。
0: 天哪！
1: 那里面有7个分队啊，在松山、松南、松北。
0: 而且你们这180人都是玩命的。
1: 那这180个，
0: 是
1: 我常讲主管的要求了，这主管就要站在前面。
0: 对，
1: 你不能叫队员进去，那你没办法掌握战。
0: 人家带兵啊。
1: 那你当到主管，不管你是警大毕业，或是从小队长上来，或是小队长代理主管，你站在那一边，队员在救灾的过程，他会了解说啊，我的主管离兵啊，那我就带队官，有经验的带没有经验的。
0: 是。
1: 那以战养战的概念。
0: 嗯。
1: 那第二个，你要站在前面，你就是要把消防衣嘛、空气瓶，我们叫 SCBA 要背起来。
0: 是，
1: 或者你没办法救。
0: 那这次这个指挥官好像就把他脱掉了，是不是？
1: 有两种啦，因为事后的媒体报道，那也有的，因为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专门委员，因为救灾本来就是大队长、副大队长的事，
0: 是，
1: 他是在现场协助做指挥。
0: 嗯，
1: 但是以消防来讲，到达现场最高的官阶大概就会接总指挥。
0: 其实你不管什么官阶，你到了现场
1: 都要穿消防，
0: 你就是这个，这是必要的。
1: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他撤退的过程，还有小队长抱着他保护。
0: 对，
1: 那主要是他没有穿装备。
0: 是啊，
1: 所以有没有穿装备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本来就没穿，一个是他可能会脱掉，但是在我来观念里面呢，
0: 应该不是吧？
1: 因为你要脱掉，一定是清理火场。
0: 对，
1: 就是像我们来讲，那个消防衣帽平时穿大概7公斤呢，
0: 是，
1: 但是你在救灾的过程，水再加上去，然后再加上气瓶，
0: 那很重，
1: 那个已经超过20-30公斤。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腰都会很酸，
0: 是，
1: 主要是因为消防衣碰到水，但是你没有这个防护装备，
0: 那个真的是
1: 就是没有办法，
0: 对，这是一条命的问题啊。
1: 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危险物品要去了解它的理化性，不过所幸啊，因为指挥官他从媒体的报道，他可以看到说，他大声的喊撤退，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伤亡。
0: 对，他如果没有喊撤退的话，搞不好队员会受伤的。
1: 啊，所以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跟没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
0: 这
1: 会
0: 有
1: 这样的
0: 差别。是是，其实这个跟化学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火灾，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在发生，都是跟这个你刚刚讲。当然，像这种化工物质的还比较少，锂电池的特多。昨天在高雄有一个充电的机车，它这个没有在充电哦，但它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服装仓库整个都烧完了。
1: 锂电池大概分成几种嘛？台湾来讲，目前电动车，电动车到底能不能下到地下室充电？
0: 这个是汽车的部分。
1: 汽车的部分。另外有一种机车 GoGoLo 跟一般的改造的锂电池。
0: 改造的那个比较容易出。
1: 就很容易出，因为它延长线就充线。所以第二个就品质嘛。所以前一阵我们上几个大概几个礼拜前有。
0: 对，我们特别谈。
1: 决议里面有提到，
0: 对，
1: 连那个手机的电池啊，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自己过热，然后就开始。
0: 它的皮包里面就烧起来。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可能会产生品质的要求要高了，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大家只要上网，然后就可以买到东西。这个东西的制造品质，我常讲说价位不一定好，但是价位一定可以决定品质。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了。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要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任何的救灾，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资讯啊，就是我如果今天面临到的，今天是一个住家的火警，那我想知道的是说，里面有没有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住家，我们都叫豪宅，都越来越窄，像20-30平嘛，那你扣掉客厅就是2个房间。
0: 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囤积的问题。
0: 对对。
1: 哦，包括基隆在今年的年初，
0: 对对对，
1: 那个小队长，
0: 对对，
1: 他也就觉得哇，里面2个人。然后妈妈出来了，就是要去救那个女儿，
0: 就自己
1: 结果她囤积，所以她就觉得说，她进去3次，然后她跟她的同仁分享说，

0: 那个哈、哦，哎，崩落来，就那个会整个垮下来，
1: 垮下来，
0: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但是他进去以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了，
1: 嗯，
0: 他后面没有人，
1: 对，
0: 哦，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当你进去两次、三次，任何一个救灾行为都要去请示，消防不能落单，
1: 嗯，
0: 那你说啊，后面有人啊，有一个义消，
1: 嗯，
0: 那我说那个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义消是没有能力帮你拉出来的。哦，因为义消原则上在外面做协助，
1: 所以那个专业性质还是有差的。
0: 那这个又回归到人力的补偿，
1: 对，这个
0: 原来那个面可能需要六七个人，
1: 对，
0: 那现在可能剩下两三个人，再加上打不洗嘛，就是他囤积就打不洗，那打不洗就换气瓶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包括基隆的个案。
1: 嗯、
0: 那再加上前两天啊、又是一个水域的问题。
1: 这个水域的问题，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我也想跟您请教。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你有再好的防救灾的策略，你要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他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常常拿一句江湖话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碰到这种案子，你要怎么办呢？你像这种已经知道现在气候到这个诡谲的程度，到现在这样，他还是要上山去操舟操艇的。
0: 其实因为台南那个南投那个个案，前两天前嘛，哈，
1: 嗯，
0: 自从它发生以后，大概有五个人嘛，
1: 嗯，
0: 那其中有三个人就困在那一边，
1: 对，
0: 那第二因为已经快晚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评估。那一般我们讲科技大概会用到空拍机，
1: 嗯，
0: 所以空拍机可以知道他们的定点的位置，
1: 对，对，
0: 但从他们的下方要到定点的位置，
1: 嗯，
0: 事实上是没办法过去，所以你从媒体的画面会看到有一些人沿着墙壁要过去，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他沿着墙壁还是过不了，
1: 对，还是过不了，对。
0: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像这种溪流在新北也很多，
1: 嗯，
0: 那我们就是用抛绳枪，
1: 嗯，
0: 但是抛绳枪有一个问题啦，
1: 他得拉得过来，
0: 这边要登，那边要对，
1: 对啊，对啊，
0: 那你的人要有办法过去，
1: 是。
0: 那这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受困在那个区块，
1: 嗯，
0: 那我如果救援水流很急，我要不要下水？
1: 对，
0: 那不下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那个点我已经确定了，
1: 嗯，
0: 我可以从另外一个途径绕到更高的山路走下来，
1: 是，
0: 就我找另外一块路，就是说，
1: 对，
0: 我们讲。新北海域啊，哈，我们有122公里。那我们在海钓也好，或是我们冬天常常有人甚至潜水。嗯、那他当他发生的当下以后，我们去做救援。
1: 嗯，
0: 那我们就看浪很大。
1: 嗯，
0: 那我们就做一个动态的风险评估嘛。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机会找到他？海巡嘛，
1: 是。
0: 如果他有穿救生衣，还会飘。
1: 对，
0: 所以我从外围的海巡去找。
1: 去找。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直升机。可以从制高点去找，空拍机可以去找、
1: 嗯嗯嗯，
0: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同仁用船外机抄底、啊，因为那一定要翻。
1: 对，
0: 那你那我就用暗巡的。
1: 对，
0: 就是
1: 前两天你们好像拉上了一个，这他好像是钓鱼的
0: 啊，对啊，
1: 被困了
0: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安全救灾，
1: 嗯，
0: 不要说退避权啊，人讲说啊那很危险，你就不要
1: 是，
0: 那实际上。一个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你评估里面有人受困，或是你一个救助勤务，
1: 嗯，
0: 你到现场，你都会用你的经验值做判断。
1: 是，
0: 那南投这个个案到了第二天，
1: 嗯，
0: 他们就会想说，哎，既然都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挺由下往上逆行而行？
1: 嗯，
0: 那当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接到的事情，因为在议会备询嘛，
1: 对，
0: 那消防署就泼出来，
1: 是，
0: 哦，说大概有一个勤务一点多，然后翻覆、
1: 嗯，
0: 然后。大概到三点多找到。
1: 是。
0: 那因为南投的局长7月16号刚上任。
1: 嗯。
0: 他原来是台北市的专门委员。
1: 哦。
0: 也叫洪超伦。以前我当他的大队长啊。
1: 是是
0: 然后他去年的9月1号去当副局长。
1: 嗯。
0: 那南投的局长是我警大同学。
1: 哦。
0: 所以他正好今年的7月16号满、
1: 嗯、
0: 65岁退休。
1: 退休了。
0: 那退休他就从副局长升局长。
1: 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还有机会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机会 ,OK。那我就知道、嗯。那第二个我就问他几个人。他说那周挺两个人。
1: 嗯。那我一个一个自己爬上来
0: 了。两个人当他翻车以后他们就会顺着水流下来。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因为我在民国80年当过救助队队长。
1: 嗯。
0: 那我们会认为溪流在台湾的训练
1: 嗯
0: 以台北市来讲
1: 嗯
0: 都是基隆河淡水河。
1: 是。
0: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近水的。
1: 对，
0: 他是到了台北县啊，
1: 他
0: 有海浪啊，他有海边，那台北没有海嘛？
1: 对。
0: 那我们一直在做翻桌自救，就是说，在不管你是警专，不管你是特考班，
1: 你的舟翻掉的时候，
0: 我们都会到警专做一 一年的训练、嗯、也就是在警专你没有任何救灾经验、嗯、你可以拿到七八张执照。
1: 哦，
0: 那在以前我们认为执照要拿到就是要

0: 有实务经验，
1: 是
0: 你才去救助队训练，
1: 对，
0: 你才去水役训练，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他在特考班已经考过特考，
1: 哦，
0: 所以他没有任用的问题了。他这一年就是把署里面所有的训练设施都让他去做训练，
1: 嗯。
0: 那警专就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后来说寒暑假两个月不够，
1: 嗯，
0: 所以一年里面他就有一下二上，
1: 嗯。
0: 那现在又改成你一年级来哦，校长跟你讲说我是好定，
1: 嗯，
0: 要给你送到竹山去了。那所以就变成原来我们的专科的学校有点像技职教育，
1: 对，
0: 所以另外一年啊，现在特考相对的
1: 是
0: 当消防跟警察人少嘛，
1: 对，所以那就比较松了，
0: 所以特考的题目已经出得很简单，
1: 跟标准已经不一样，
0: 对啊，所以你会想说警专的录取率五年前是 10% 啊，
1: 嗯，
0: 五年后是 94%，
1: 你看看这简直差太远了，
0: 这个已经只要有人，
1: 对，
0: 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要注意，
1: 要感谢你有人来就已经很感谢了。
0: 在我们民国80年以前，我们的欢舟训练，我们实际上会把橡皮舟在现场让它自动翻舟。
1: 嗯，
0: 那你就要沿着水流拉着救生衣，
1: 是，
0: 然后用不同的水流方式，
1: 嗯，
0: 那能够飘到两岸去。
1: 嗯哼，
0: 啊，如果没有，你要注意你的头
1: 部，头会不会
0: 要去撞到？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救生艇，就是有船外机，
1: 嗯，
0: 故意让它翻掉，
1: 嗯，
0: 所以其实有饥饿，你那个船外机翻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嗯，人在那边，
1: 嗯，
0: 你不晓得那个船外机，
1: 啊，那打掉是不得了，
0: 它要打到哪里？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们只能去体验翻舟以后，
1: 嗯，
0: 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1: 是
0: 让你能够漂浮在水上。
1: 上次在那个直潭坝那边，不是新北也出了一个状况，哦，
0: 在去年的2007、2008，
1: 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水流的问题，对吧？
0: 那个主要是一个我们讲说沸腾区啊，那一个沸腾区里面，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压力差，
1: 是，
0: 所以那个状况跟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会把人往里面拉，
1: 嗯，
0: 所以我的从外机拉不退不出来，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部分它逆向而上，那你看那个水面上啊，它水域很宽呐，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你的要上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道在哪里，
1: 对，
0: 你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往中间
1: 是，
0: 但是如果一颗大石头，
1: 那
0: 你撞到就翻了，
1: 你就翻了，对，
0: 这你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不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救灾的经验值哦，像那个。在胡龙海水浴场，
1: 嗯，
0: 也在贡寮那一边的，
1: 嗯，
0: 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老外在那个，应该讲是5点多，
1: 嗯，
0: 傍晚，就那个老外就交换学生嘛，
1: 嗯，
0: 是那个台科大的交换学生，
1: 是，啊，
0: 他们搭火车去，
1: 嗯，
0: 结果我去救援，晚上7点多去救援，我在那个当天是美术馆，开馆，
1: 嗯， 嗯，
0: 所以那天有放烟火，
1: 嗯，嗯，
0: 那他们去找6点多跟我讲说。抱歉，我们的船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下去找了两个艇，
1: 嗯，
0: 又翻掉一艇，但是翻了以后我们的人没有影响，因为他们自己就起来了，
1: 是，
0: 所以在海浪跟这种急流，
1: 嗯，
0: 船身的稳定性，
1: 嗯，
0: 其实是很差，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安全的教育，从做动态的风险评估，第二个如果有浪会翻的概念，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就不像。
1: 这个是从您现在讲，这个是从这个救灾的这一个层面来谈。
0: 是，
1: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像这种，他们到底他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他这个东西有违规违法，还是这只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问题？这个到底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0: 会长今天从媒体报道，那个家属都希望能够到灵堂来致意嘛，
1: 是，
0: 那现在那两个还受困在那里，
1: 对，还今天好像救出来了，
0: 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记得到昨天晚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然后他们要的是行动电源，
1: 对对 对，
0: 要的是打火机，
1: 对，
0: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并没有危险嘛，
1: 对，
0: 相对安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等水近一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考量里面，如果今天合意其实在当下啦，当下我们的救灾人员一定是评估，因为一定会跟昨天比较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啊，昨天水流那么大。
1: 对，
0: 夜间不宜救援。
1: 对。
0: 但是到隔天，他们会认为啊，水位已经降低了。
1: 是。
0: 所以就会发现到说，他们觉得可以上去，
1: 嗯，
0: 然后做拯救。
1: 对。
0: 那其实这种评估来自于经验值。
1: 对。
0: 那第二个来自于干部啦，就是你的干部在现场做指挥。
1: 是。
0: 你要不要让同仁下艇？
1: 是。
0: 那下艇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度的评估，
1: 嗯，
0: 那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些经验值里面来讲，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危险，
1: 嗯，
0: 相对安全嘛，
1: 嗯，
0: 其实等待也许是一个
1: 对，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0: 那另外我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空拍机它没有办法把救援出来，
1: 是。
0: 那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直升机嘛，
1: 嗯，
0: 那直升机因为天候也没办法
1: 飞，对，
0: 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1: 那可能他们这些去超艇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

0: 去吗？
1: 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超庭的在他做经验值判断。
0: 不，我说那个去就是救的人，就要去。
1: 对啊，去救了的人，他的超庭的状况，因为所有的情物，他今天这个家案子发生以后，
0: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你们的，不是队员，我讲的是这个被救的这些人。
1: 被救的这些人，他开始说当天的天气很好啊，是临时晚上才去山上下大雨，他们才困在里面呢。
0: 那这个怎么办？在台湾这个

0: 你只要开罚单，未来人家就会说啊，上一次去有人被开罚单，第二个被开罚单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下次不能再来，
1: 是，
0: 否则他会觉得没关系，我有事，消防员还会来救我，我只要打个119，
1: 对，
0: 哦，所以这个，而且台湾的对于面山面海，水域活动的教育啊，我觉得都要加强，
1: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0: 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年在水域训死掉的人数啊，远远超过火灾死亡的人数，
1: 真的真的，
0: 哦，所以这个其实
1: 山域也是嘛，
0: 山域大概就以新北来讲，我们没有
1: 新北可能还好，
0: 还好，因为我们的山都在1000公尺以下，
1: 对，但南投那边常常有些掉了车山谷底下去了什么的，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存在，
0: 对，但是一般山域里面这一次殉职的南投的伙伴，他上一次也是，
1: 对，他是很有，他好像很用的一个人了，
0: 他是从军人转过来嘛，工作15年，上一次有一个山域的救援，就救援的对象跑回去了，
1: 对，
0: 他们受困在山上，
1: 对，
0: 所以他说
1: 这个真的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资源的问题了。那以新北来看，我们在水域山域还是要动员一些在地的义消，因为义消基本上对于山域相对的熟悉度比警消更熟悉。
1: 局长，我要请，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您厘清一个问题，山域也好，水域也好，去从事这个救灾的工作，这件事情在你们的专业的消防的系统里面来讲，会向民众收费吗？
0: 不会。
1: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消防局在，尤其在山域，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费用。
0: 没有，
1: 应该不是嘛，对不对？不是，最多就是罚钱嘛，罚他的钱有可能。
0: 第一个没有收费啦，第二个大概也有人在主张嘛，就是说如果你动员到直升机啦，国家资源，他们可能会说，但是对于救灾人员到现场没有收费。
1: 对，我没有这件事。
0: 没这些事。
1: OK， 好，
0: 你就没有收费标准。
1: 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这种谣言事实上是非常不正确。
0: 另外，可能也要去思考未来的消防能力。下次跟人力的补充，跟所谓的勤务慢慢的专业化了，就是说对于水域或是山域的救援要有特殊的分队，
1: 对，
0: 哦，像以新北来讲，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分工。
1: 你们现在是在往这个上面发展，
0: 就是比如说有特搜队嘛，一个分队，比如说我山域，我可能山域的部分，我可能就放在一些山区的分队，水域在汐止秀峰，
1: 是，
0: 然后化灾的处理，我就放在海山跟土城，
1: 是，
0: 就是我有一些重机械部队，甚至有救护专场的，我在几个分队，因为特搜大队没有辖区，
1: 对，
0: 那在日本来讲，他认为叫方面本部的消防署，那方面本部有机动队，他会处理这一块。
1: 在日本的话，如果出这个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他这个像这种游客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责任吗？
0: 日本的案例从媒体的报道不多了，但是我是觉得日本来讲，他们本身对这方面的教育，其实应该是比台湾好，
1: 要完整。
0: 所以第一个案例不多，那第二个来讲，他们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前几个案例，大概就是火山爆发引起他人受困在上面。
1: 是是。
0: 那你说山域的救援？对他们来讲，然后造成消防人员在水域救援殉职，相对的案例比较少。
1: 没有提到的事情。OK， 好，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哈，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的。但是呢，我想各位朋友，您可能可以透过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啊，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救灾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哈。也许他的养成过程中间有比我们多一点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在不应该了哈，把它用在我们疏于注意而产生的一些安危的问题上，它可能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灾变。所以不论是这个请到废土里面有这些不应该请到的东西，不论是在这个气候非常复杂的时候要到这个山里面的水域去做很多的泛舟的活动，这些其实我们如果细较起来，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防范。当然刚刚局长说的很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个防灾的一种教育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也会拿这个东西来自我替力，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媒体的力量，我们尽量的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再一次来，我相信你们面对这些问题基本上心情上面是复杂而且沉痛的，因为又有一个伙伴因为这个关系而牺牲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能够少发生一件基本上这个世界就少一件遗憾。 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

0: 也请大家永远记得，警钟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专业人员的场域的墙上。我们心里那个警钟如果先响起来，可能很多消防队的警钟就可以不用响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观众，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品牌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可能很多人会想，一定是有人突然想到一个很厉害的点子，然后找到了投资人，成立了公司，开始做产品，最后品牌就出现了。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很不一样，因为今天这个品牌的故事是从一位爸爸的双手开始的。一位有着大约30年雕刻经验的师傅，加上一个女儿，女儿负责产品企划、品牌视觉、包装、定价、电销、行销等等的，爸爸负责把脑袋里的想法一刀一刀、一刀的慢慢的雕刻出来，而这个爸爸雕出来的作品最后变成了一个香氛品牌，它叫做几朵云 （Clova）。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个想法。是怎么从脑袋里的一个念头慢慢变成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哦，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父亲加上一个女儿一起完成的品牌。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了我们几朵云 Clova 的祥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欢迎你。
2: 你好，
1: 我想先请你不要先急着介绍你的品牌，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目前在几朵云 Clova 里面主要负责的哪些事情？
2: 我在几朵云的话呢，我主要就是负责品牌经营这一块。那因为我们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牌，所以要做的事情会非常的广，非常的多，所以包含前期的产品规划、产品企划，然后产品造型讨论，然后材质讨论等等的。那这些东西都规划好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产品，然后产品出来之后，到后面的包装设计，然后品牌的视觉设计，那产品的定价，这些都出来之后，我们后面就要做一些电商上架或是一些社群行销，然后包含一些通路的接洽，这几个层面我都会参与到这样子。
1: 哦，你做很多哎、欸，
2: 就是
1: 很广泛、哦，
2: 各种都要触碰到这样子，没错。
1: 也就是说，你这个从产品的一路这样从企划，到最后行销，你几乎都全程参与，
2: 没错。
1: 这其实不单纯就只是做一个物品而已，而是真正的在从无到有塑造一个品牌。
2: 没错。
1: 那我这边想问的就是，我们直接回到最开始，就是几朵云 Clova 的这个想法，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吗？还是爸爸？还是突然某一天你们两个人突然聊天的时候想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品牌？
2: 算是最一开始应该是爸爸妈妈这边开始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家之前的话是像刚上午提及，我们是爸爸这边会有雕刻的这个工艺，那我们家以前是在做造型细胶模具这一块的一个就是

0: 产跟开发这样子，所以等于说我们本身就具备造型开发跟模具这一块的优势。那其实我们全家都蛮喜欢香氛的这个产业，那近期在大家的生活中开始也会慢慢越来越关注香氛这一块的一个生活仪式感，所以我们想说与其我们就做纯模具这一块，那还不如我们就可以结合模具造型跟香氛这两个，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个香氛品牌这样子。
1: 哦，那我蛮好奇的，你们本身是做细胶模具嘛？
0: 嗯，
1: 那原本就擅长这种模具的开发与制作，那最终你走向了香氛，是因为这个市场你看到了机会，还是你们本身很喜欢这种香气啊，或者是这种氛围啊，或者是你发现模具加爸爸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可以做出与市场不一样的产品吗？
0: 嗯，对，就是一方面当然喜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观察过，像可能台湾现在的一些香氛市场，或是一些既有的香氛品牌，就是在造型这一块的话，可能目前稍微就是还没有到这么的广泛或这么的多样化。那就是既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现成的造型开发的这种设计的资源，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做出在造型这一块更与众不同的一个香氛品牌。所以在于就是香氛，如果是香氛品牌的话，可能就是香氛蜡烛啊，或是扩香石这一块，我们都可以把它设计成各种不同的造型。对，就希望说这样子跟其他人可以做出一个差异化这样。
1: 哦，那你刚好提到就是这个香氛的这种疗愈啊与浴室这种结合的这种美感。那你心里想象的这个品牌几朵云，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拿产品给我们看的话，单纯你用一句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
0: 几朵云呢，它就是希望可以结合就是生活美学跟疗愈，香氛疗愈这两个东西的一个推出来的一个香氛品牌。那我刚好可以带到说我们几朵云这个产品名称是怎么来的，也刚好很符合我们想传递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我们几朵云的这个品牌名称呢，是取自于有点谐音的几朵云，就我在数着天空中有几朵云，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可能大家家里出去玩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很放松躺在草地上，然后看着天空，然后数着一朵云、两朵云、三朵云等等的，或是觉得这朵云长得好像狗狗，好像什么什么的这样子，这种很放松、很疗愈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感觉，所以就希望把这个感觉收集起来，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谐，就是我们就选择用收集的集，然后后面就是集有几朵云的那个朵跟云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品牌名称是这样来的，也是
1: 好酷啊，
0: 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感觉。
1: 哇，那真的是蛮有那种画面感的，
0: 对，
1: 而且
0: 我
1: 想到那种家庭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很放松，然后就是很疗愈的这种感觉，
1: 一家人野餐，
0: 对对对，
1: 然后看那个云朵，
0: 对啊，那飘云朵飘来飘去，
1: 就想到几朵云，
0: 对对，
1: 对，这个品牌自入自入蛮好的，
0: 出发的，没错，
1: 是不错不错，哦，就是那你们在前期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争论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吗？
0: 嗯，多多少少会有，但是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可能会需要结合我们两代人的一些对于不管是产品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做行销等等推广相关的一些想法的不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很有耐心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所以双方都会传达自己的想法。我爸爸那边也会，比方说他今天想要雕刻什么样的造型，那他可能也会跟我说他这个想法，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产品的一些发想理念是什么，那我可能就会从，因为毕竟我们是要对大众消费者，所以呢，我可能就会，因为我自己平常是很喜欢逛 这种像是各种成品啊，或者是书店啊等等市集等等的这种现在比较多文创相关的一些通路的店，我都很喜欢去逛。所以在现在最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可能我这边就可以给爸爸

0: 一些想法或是一些概念这样子，那我们两个就会去做讨论，然后结合出我们最后的一个作品，我们的产品。
1: 那哎，我很好奇，你跟你爸爸差几岁？
0: 差几岁？三十吧。
1: 三十岁，
0: 差不多吧。
1: 会讲话，会沟通上会有一些年龄上的落差、断层或是代沟吗？
0: 还好，我觉得我爸爸算是蛮跟得上现在的年代的，就是他也知道现在，比方说可能 AI 啊或什么的，就是很盛行。
1: 爸爸几岁了？
0: 爸爸五十七。年次、
1: 哦、大家可以推敲一下我们来宾几岁了。
0: 对，所以就是反正他也算是蛮跟得上现在的潮，他也很喜欢收集新的资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沟通这块是没有到太大的问题。
1: 嗯，算是一个很开明的爸爸。
0: 嗯嗯嗯，没错，都是很良性的沟通，
1: 蛮就是会跟着时代进步的那种。
0: 没错没错。
1: 光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会用 AI，
0: 嗯，
1: 就觉得很厉害。
0: 嗯，
1: 现在年纪长辈还会想要学习，
0: 他们要摸索一下，
1: 已经不容易了。
0: 對對對，
1: 有这个爸爸要好好珍惜，
0: 好好珍惜
1: 。但是哦，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爸爸是大约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雕刻经验嘛？
0: 嗯，没错。
1: 那对你来说，爸爸这样的几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品牌里面，它代表着什么？
0: 嗯，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价值，应该就是他能够把他这三十年对艺术美感的这一块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拼脑袋中想做的产品，不只是一个想象的画面，或者甚至说不只是一个就是一张很单纯很平面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可以用他这几年经验，包含他模具那块的经验，都能够产出变成一个，就是他雕刻出一个真正我们可以实际应用上的产品。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可能比较难能可贵，因为可能近期 AI 或者是3D 绘图、3D 列印这个产业开始慢慢兴盛起来，就变成最原始的手工雕刻的这一块的工艺，可能慢慢没有那么多人传承下去。对，所以我觉得它手工雕刻这一块的话，它会有一些比起机器等等的，它会再更有温度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的话，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把它这些雕刻经验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去把它保留下来，不管我们用产品或用怎么样的形式去把它保留下来，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品牌啊，或是就是商品开发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这样子。
1: 哦，那你本身爸爸会雕刻吗？
0: 嗯，
1: 那你会雕刻吗？有学到一点吗？
0: 学习，然后就弄一下，哎，不是很熟悉，就努力，加油。
1: 对，你们还是主要是在前面的宣传销售。
0: 嗯。
1: 这几个层面上面，
0: 没错没错。
1: 那，哎，因为很多品牌可能他们会自己找设计师画图，
0: 嗯哼。
1: 但你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有三十几年的雕刻经验，你们的产品的造型是爸爸这样去设计的嘛？所以，你跟爸爸讨论一个产品的时候，通常你都会怎么开始？就是爸爸是说，我想要雕，你会说，爸爸，我想要雕一朵云。然后爸爸就开始想怎么雕吗？
0: 哦，好，那通常这样的话呢，我会先从就是会先观察一下这个产品，其他一些品牌他们在市场上他们是用怎么样的表现形式，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几朵云的品牌风格，以及就是我认为会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些消费者需求这几个方向去做一个出发。所以比方说可能爸爸今天跟我说他想雕花的话，那花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花，那我可能就会希望说，比方说这个花它可能有一些花语，它是一些送礼情境的一些需求，那我可能我们就会去讨论说，那哪些花是现在消费者会比较喜欢的花，那些花又怎么样的一个花语可以去做一个送礼的一个祝福的感觉。所以就类似像这样，就是我会先从一些消费者端的一些思考逻辑，然后再结合爸爸他自己的艺术表现的这一块去慢慢讨论出一个新的产品，这样子。
1: 嗯，那我觉得就算不用请设计师，好像爸爸就可以 handle 这一切。
0: 嗯，对，没错没错。
1: 我记得，翔恩本身也是学设计

0: 相关出身、
1: 嗯、
0: 艺术美术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是这个品牌上面的设计的一员，
1: 嗯，算是
0: 对吧？因为应该也不会说全程的交给爸爸去处理、
1: 嗯嗯嗯、
0: 应该会融合你们之间的想法，
1: 对，双方的想法这样子。
0: 嗯，有没有一个跟爸爸说过，就是爸爸这个造型很漂亮哦，就是、
1: 嗯、
0: 但客人可能不会买，如果有的话、
1: 嗯、
0: 造成这样的可能市场与设计上的冲突的时候，爸爸会怎么回答，或者是你会怎么跟爸爸讲这件事情？
1: 我嘛，我就会真的会实际的去找，就是现在市场上其他人的产品的一些，或者我会找一些概念的东西给他看。通常其实我们现在的沟通，爸爸其实也还蛮尊重我的想法这一块的，就是他会有他自己原本的一个规划，但是他可能跟我分享之后，我说哎、欸，那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可不可以改一下，或是要不参考一下我这个想法这样子。然后爸爸那边其实都还蛮尊重我的想法的，所以就是我们就会结合啦，但他反正我们互相尊重大家彼此的想法这样，然后最后就会讨论出来一个定案。
0: 哦，
1: 对。
0: 那我觉得，但是消费者现在喜欢的东西一直在改变嘛，
1: 嗯，
0: 所以你们做品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做一件事，就是爸爸熟悉的传统工艺，用现在的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去重新去呈现它？
1: 嗯，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比方说爸爸他这边雕出来的。就是他是用传统的手艺去雕刻出产品的。那如果要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后续我们怎么样说这个品牌这个产品的一个故事上、嗯、这个后面就是我会把它整个把做一个包装起来，就是包含说可能像我们产品虽然雕出来，可能我们要选配色，我们那些扩香石啊或是蜡烛啊等等的都会有一些上色的动作，然后或者到包装摄影的风格，然后产品的故事社群的内容，这些我都会把爸爸的传统手工的工艺跟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现代消费者的一些比方说居家装潢风格这一块，我们也会参考进去，就是变成一个有所结合的一个最后一个产品出来这样子。
0: 哦，你们还有做居家装潢？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造型这一块为主要的一个主打的方向嘛，那其实大家现在买不管是送礼或是自用这种香氛产品，它其实也要摆在家里好看。那我自己有时候在发想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嗯，现在大家可能居家风格比较走什么样的风格，那我们就去做出适配的产品，就是可以服务这些居家装潢风格的有需求的客人这样子。
0: 哦、
1: 嗯、
0: 哦，这个很特别。
1: 嗯，
0: 就是它也很贴近生活层面。
1: 没错没错。
0: 对，我觉得今天就是像刚刚讲到这些事情都很特别，因为几朵云不是从一个商业的企划书开始、
1: 嗯、
0: 而是他是爸爸累积的一家人累积的这个经验、
1: 嗯嗯嗯、
0: 以及爸爸的30年的这个雕刻技术、
1: 嗯嗯嗯、
0: 也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女儿试着把的爸爸的手艺也转换成大家可以看见或是闻到的一个产品可以带回家、
1: 嗯嗯嗯、
0: 但一个真正困难的地方，他从来不是我有没有想到，而是我敢不敢把它真的做出来。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也邀请你想一想，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的事情。好，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主持人邵龙。刚刚我们聊到一个品牌，可能从一个很小的想法开始，但当你真正的做出了决定之后，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爸爸把东西雕出来，不代表产品就已经完成了，
1: 没
0: 还要
1: 错。
0: 决定哦，它要长什么样子，怎么包装，卖多少钱。
1: 没错，
0: 放在哪里卖？
1: 没错。
0: 怎么让别人知道？哦，怎么让客人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说，这不是一般的香氛产品啊，哦。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从一个造型到一个真正可以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哦，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实际走一次哦，这个
1: 好。
0: 香氛就是今天哦，我们假设你们要开发一个全新的香氛产品，从第一个想法开始，第一步是什么？
1: 第一步是不是？第一步就是先做市场考察，
0: 市场考察，
1: 市场考察。
0: 哦，
1: 对，这绝对是第一步，就是先了解，就是我们现在想做这个产品类别，在比方说像台湾现在市场有哪些品牌，然后他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下去设计他们产品，然后他们的产品风格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产品定价区间在哪些地方？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像因为我们香氛品牌，除了造型之外，还有香气这一块，所以香气这一块也要做一些资料收集。就是我们要搭配的香气的话，现在消费者比较偏好哪种香气等等的相关的，就是先从市场考察先开始调查这一切这样子。
0: 哦，很多
1: 对
0: 哎，
1: 对，没错，这是最起初的。
0: 哦，那这是什么材质啊、颜色啊，这些都是要在前期就，
1: 材质跟颜色倒还好，因为这个也算是我们自己原本就很熟悉的一个部分，所以最

0: 主要应该是东西会雕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决定材质或是颜色，把它制作成什么样的材质或怎么样的颜色这样子。
1: 哦，嗯，好，那从这个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呢、啊，
0: 嗯，
1: 你觉得哪一个环节是你觉得最难的？是产品本身吗？还是你必须把这个爸爸觉得漂亮的东西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东西？
0: 嗯，这个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嗯，当然整个过程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最、嗯、最目前我最需要再继续我觉得加油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一块，就是也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对我们自己家的东西是还蛮有自信心的，但因为是新的品牌的关系、嗯、所以包含说社群啊或者是通路的一些经营这一块还是都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消费者可能对我们这个就是产品还没那么认识熟悉，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比较困难的可能是我们要怎么样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件事情、
1: 哦、你的社群是什么可以稍微的
0: IG 的话是 The Clova Life、啊、The THE 底下底线然后 CLOVA 下底线 LIFE、啊、The Clova Life 也可以说几度应该也搜得到、
1: 啊、
0: 没错，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知道
0: 工商一下
1: 工商一下工商一下。好，这个一个新的品牌推出之后，你刚刚讲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0: 嗯，
1: 那到最后上架到市场之后，
0: 嗯哼，
1: 它一定会有所谓的销量的问题。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判断它这个东西、
0: 嗯、
1: 这个产品是成功的？
0: 嗯，了解，就是其实销量的话，当然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嗯、因为就是你品牌要经营下去，一定要有销量，要有赚钱、嗯。但就是对我来说的话，除了销量之外，我觉得很蛮重要的一块就是客人的回馈跟分享这个部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观察的一个点。因为像是我们除了电商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有最近都会参加一些市集相关的，就等于说是实体通路这个层面的，所以在参加市集的时候就是会跟客人就等于说很直接性的面对面的互动，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会就是看客人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样的回馈啊，或者东西经过的时候会不会被我们东西吸引，这样子靠过来啊，那种靠柜的那种感觉，对，或是甚至客人就是当场购买，然后他也会拍照分享，或是他再次回购买来送人等等的，都是就是我自己会判断一个商品大家有没有喜欢，然后有没有就是符合这些需要的送礼需求啊，或是等等的一个指标啊，我自己除了销量之外，我也蛮看重这一块的。
1: 哦、你会叫那个客人写那个回馈单吗？
0: 会啊。
1: 哦，对，他说使用，
0: 请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留个评价什么之类的、
1: 哦，
0: 会这样跟客人说一下。
1: 底下留言。
0: 对对对，五星好评什么之类的这种，邀请大家。
1: Okay.
0: 但是我觉得大家反馈真的都还不错。对，就是目前为止
1: 产品好。
0: 哎呀，没关系、
1: 啊，大家都喜欢，
0: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对对对。
1: 那个想到你就是你刚刚提到你刚刚从刚开始就有提到说你有很多层面的工作，
0: 嗯，
1: 无论从前期的企划，
0: 嗯，
1: 到后期的上架到销售，
0: 嗯，
1: 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哦、
0: 嗯哼哼，
1: 就是你自己这样子一个人会不会觉得会不会有忙不过来的时候？
0: 嗯，老实说，如果真的就是要再推出一个新品，或是有像就是各种的，比方说像实体活动等等相关的这种比较时效性的时候的话，是常常有时候是会忙不过来的。对对对，但因为其实你说一个品牌刚开始的时候，它其实事情并不每一件事情并不大，但是会非常的多跟杂，然后你要因为你包含说你产品最源头的开发，你可能你的厂商就有很多你要去做沟通，你的包装啊、哦、你的各种就是厂商你都要去做沟通，这是很多很多的沟通时间成本跟一些摩擦力等，然后你要去比方说你要看品质 O 不 OK 等等相关的，这是最源头的、
1: 嗯、
0: 那你到最源头的产品的这一块，那你到真正产品做出来，像现在视觉虽然就是可能现在ChatGPT 可以制图，可以一些帮忙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视觉还是我自己这边处理的。

0: 所以就你要做那些视觉图，你要想产品要怎么拍啊，或者干嘛的啊，等等的，然后到后面电商你上架之后，我要怎么样去做折扣活动这些的，其实就很杂，事情不大，但是都很杂，所以就变成时间都会被比较切割一点点，就常常会觉得需要那个时间管理一下，
1: 老板都这样，
0: 对
1: 老
0: 对
1: 板
0: 对，时间管理需要加
1: 创
0: 油，
1: 业都这样的，
0: 对，没错。
1: 就是终究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因为实际下去做，跟你想的会有落差。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啊，就是刚刚都是讲你的经历嘛，那你会不会有一个瞬间或是某一段时间？很挫折，就是想象的，就是觉得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一点？
0: 有，
1: 真
0: 而
1: 的吗？
0: 且很长，
1: 很长
0: 很蛮长
1: 吗？
0: 的，
1: 哦，我好
0: 不
1: 想再
0: 止
1: 理
0: 一
1: 解哦。
0: 次，不止一次，就是这个过程真的蛮长的。因为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一切之前，我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用可能观察过市场，你觉得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对你的造型这块是很有自信等等的，但是就开始投入下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虽然产品做出来了，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一切让大家知道？就是产品做出来只是一个起点，那后面的像我刚刚提到的行销、通路成本、定价、客服等等的这些问题，就是我原本就是想说，哇，原来没想到工作的这个推进的程度是这么具有挑战性的，没错。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我推出一个新产品的时候，你的当下因为是新品牌，可能市场反应还没有那么热烈的时候，那种落差的感觉就会让我想说，是不是我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那到底我还能做什么？对，因为像是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就是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我都是做电商的品牌的管理，所以那些都是已经很成熟的品牌了，所以你就会一直看到很实际的营业额，那个一直有卖出来，有卖出来。但是你自己在做一个新的牌子的时候，你就想说奇怪了，怎么到底大家有没有看到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蛮大的落差感。所以我有时候就回想说，那我一开始可能就真的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对，就是很多东西是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出来的，才慢慢才会有成绩。
1: 这中间也是让你认识到了，更认识你自己，
0: 没错，
1: 也
0: 绝对是，
1: 绝对是。
0: 绝对是有，绝对有更认识我自己。
1: 但是说这种中间的这种落差，就是这么的大，然后让你心情或者心态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嘛。那
0: 会。
1: 这样子，你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走下去？是因为这个品牌吗？还是有爸爸的陪伴？还是你慢慢发现，我真的有把这件事做好的能力？
0: 我觉得都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都有，就是包含，就是对自己本身这个产品的喜欢的热情，然后再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家庭，大家一起做这个，就爸爸妈妈都一起就是处理这些我们想要创作这个新品牌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是充满着就是一个梦想跟一个期待的，所以加上近期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算是慢慢有点成绩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个成就感上面来说的话，有慢慢的被填补起来，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注重数据成就感，就是工作成就感的这样型的人，所以就像刚刚提到，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先做出来，然后怎么好像一直都没有成绩，没有成绩，会心里的那个成就感会比较没有，但是到近期，我觉得已经也一段时间，所以慢慢的一切都有好转的迹象，然后那个成就感就一步一步的给自己建立起来，所以就是慢慢有那个继续做下去这样的加油的
1: 有
0: 那个
1: 信
0: 动
1: 心，
0: 力，对
1: 有
0: 对，
1: 信
0: 有
1: 心
0: 信
1: 了，
0: 心有信心，没
1: 慢慢
0: 错没
1: 开始
0: 错
1: 起来
0: 没错
1: 了。
0: 没错，
1: 那那我问一个比较题外的，就是你跟你爸爸做这个品牌嘛，他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觉得像在看一个新诞生的宝宝或者是孩子，自己孕育而出的这种？
0: 会，有啊，有这种。

0: 种，就是像我刚刚提到我们那时候有去做市集，嗯，然后就是那时候市集整个摆出来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哎，
1: 真的，
0: 就是对，因为我们原本就从最一开始是做一款蜡烛造型的蜡烛的产品，然后到后面开始各种扩香石啊，或者是包含什么线香什么之类，我们都在做，那就慢慢把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的产品线铺广一点，那时候市集就是一个很直接性的一个视觉呈现，全部摆出来那样子的感觉，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哇，
1: 我想掉眼泪啊，
0: 对，会觉得哦好，就是真的蛮感动的，就是看到自己就大家这一路上来的一个成果终于呈现，然后大家客人来看都回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心里那种感动，就嗯，
1: 我觉得老板跟就是在前端的消费者最大的落差就在于说，因为中间的过程其实消费者看不太
0: 看不到，对，
1: 也想象不了，中间经历了些什么，然后通常都是以结果来做这个导向，当然这个东西反应好的话，那自然就会让你有一种哇，这些都值得。
0: 对，真的哇，就是看到那些客人的回馈，或是这样陆续开始订单有在跑，你就觉得说哇，真的就是自己在做的东西有被看到的那种感觉，
1: 有那种价值输出的感觉，
0: 没有错。沒
1: 之前做电商有这种感觉，
0: 有这种感觉，
1: 也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OK， 好，那我们聊到这哦，我觉得这个几朵云Clova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单单的只是一个香氛的品牌，而它背后有两个世代，一个是爸爸啊，用了30年的时间累积了一双手艺的这个雕刻技术，
0: 没错，
1: 一个是女儿用自己的方式把这双手的作品带到这个市场，一个是懂雕刻，一个是基本上全包办全能的懂品牌好了，就是最后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我想让他回到最初，回到那个孩子是一个想法的时候，那我们用一首歌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那这个节目的尾声呢，我要问我们的来宾祥恩最后两个问题哦。
1: 没问题。就是
0: 如果今天回到最开始的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几朵云这 Clova 最后会走到哪里，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爸爸也还没开始做第一个雕刻的作品，那你还有爸爸还会选择走这条路吗？
1: 我觉得绝对是会的耶。
0: 真的哦？
1: 对，就是不管是我们全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我，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很喜欢就是把一个好的就漂亮自己喜欢的东西推出来给大家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啊。所以但就算品牌这件经营品牌或是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这件事情，它比我原本想象的就是困难了很多，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整个过程的话，包含这过程我们很多的沟通，家里面爸爸妈妈跟我的对不管对产品或是我们自己工作上的一些想法的这种各种的沟通，我觉得都是一段很棒的一个经历。那也帮我觉得也把我们家的整个气氛都在更凝聚在一块了，因为之前你可能像我跟我弟弟都出去上班就回家就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聊一些生活琐事，但我们今天后面像这样我们把工作也变成在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每天是有非常多的时间会相处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家庭的这一块也会变得更亲近一些的感觉。所以就是如果就是再重新开始的话，我觉得就是绝对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同时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推出来给大家，然后同时更凝聚我们整个家庭的气氛这样。
0: 这让你们整个家庭的氛围更好。
1: 没错。
0: 做这件事的同时。
1: 没错。
0: 哇，那这个好像没有不做的理由。
1: 没有错，找不到不做的理由。
0: 对。好，那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哦，他脑袋里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想要做品牌，或是他想要创业，想把自己的兴趣变成是工作，可是他一直都不敢开始，他可能因为害怕，做不好，没人会买单，家里人或者是别人不认同他，没有身边人不支持他，这样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会想要跟他说，不需要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一切你才开始，因为有这样的话很容易把一件事情想得太庞大，这样你反而会给你自己很多心理层面的压力，然后你就越有压力你就越踌躇不前，越不去开始这一切。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处女座，然后对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会很龟毛，要求的很完美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前期在做产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想很多，各种想东想西，想这会不会不好啊，那会不会又不好，然后就导致很多东西会进度会就是好像怎么好像还没有实际的东西出来，会有点 delay。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套用到像刚刚那个情形，就是你不用等一切完美到位的情况下你才去做，你就是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你今天想创的业，你想做的品牌等等的，你就是从每一件小事情按部就班的去做，就是你只要每天你可能有个 to do list， 然后你弄个五件事情，简单的事情，你只要做到了，你就让自己就放过自己，就是你就先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一步一步来，小件事情小件事情慢慢的去打勾打勾打勾，我觉得这样是让你自己想要开始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压力太大。对，你就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相信只要有兴趣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话，都是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去达成，去完成，去创造各种新的一个情境一个机会的。
0: 哦，

就是想问，我觉得刚刚讲的很直击人心的，也打动了主持人一些话，就是就是先开始，你反而你想了很多，或是。

0: 糟糕，
1: 没错没错，
0: 他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1: 反正大家都是新接触嘛，你创业你也是第一次创业啊，你就是错中学嘛，不用想得到太多。我自己也是很多东西刚开始已经做下去，但可能不一定，到后来发现不一定是那么好的状态，那我们就慢慢去调整就可以了。
0: 慢慢调整自己的步伐。
1: 没错。
0: 哦，好。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祥恩来到了我们的职涯
1: 谢
0: 这
1: 谢
0: 条
1: 少
0: 路。
1: 龙的邀请，
0: 没有啦。
1: 感谢感谢，
0: 得好好的谢谢你们来唱节目呢。
1: 必须来那个支持支持。
0: 今天我们从这个一个品牌开始啊，聊到最后，我觉得我们谈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品牌，而是一个人怎么把心里的想法慢慢的实现它，慢慢的变成一个真实的状态。几朵云，Clova 很特别，因为它的背后有爸爸的一些经验，还有女儿的一些能力。爸爸怎么做这些雕刻啊？然后女儿怎么让这些产品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一个负责把美做出来，一个负责让这份美走进市场里面。这也让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职涯，好像也很像在打造一个自己的个人品牌。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你最后会成为什么样子，你可能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点点的能力，或者是一点点的勇气。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过程中、经验中慢慢去累积出来的。中间有什么错误啊，就慢慢的修改和调整。等做出了一些成绩之后，你也会被看见。那最后有一天，别人会开始知道，哦，这就是你，哇，
1: 没
0: 这也
1: 错，
0: 就是你。
1: 哇，没错，没错，就
0: 好，
1: 是，
0: 在这个最后呢，哇，主持人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哦。也许你现在心里也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梦想，或是没有完成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是他没有办法快速呈现的，它一定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它就像是一个作品哦，也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生命一样。好，那在节目最后，哦，愿上帝陪伴你走过这个人生的每一步。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你的收听《职涯这条路》，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来聊一聊呢，他们是怎么样子在生活当中实践爱心的行动哦，他们怎么样用正能量、用正向的方式呢来努力过日子哦。在我们节目当中，总是有许多好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财团法人基督教中国布道会的董事长陈恒礼博士。其实陈恒礼博士呢，他在医疗产业、医疗界非常多年的时间哦。那其实呢，在最近呢的这段时间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哦，他们打造了一个长照的聚落。就是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呢在长照的这样子的工作当中呢，开始呢有这样子的所谓的理想跟愿景哦，他们希望能够打造这样的一个长照的部落，能够呢真用这样子的纪志文综合长照机构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来实践呢落实呢对长者的关怀哈。那所以我们想要来聊一聊，请他聊一聊这个部分，同时呢也让他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一下中国布道会是怎么样的机构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哦，可能有听众说，哎呀，那不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传教的地方吗？其实中国布道会呢，他们除了所谓布道工作、传道工作之外，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社会服务的工作哦，这么多年来哦，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陈恒礼博士。陈博士，董事长您好。
1: 你好。
0: 我们跟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你好，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在线上相遇，谢谢。
0: 是是是。我想请教一下董事长哦，就是说我知道您本身是在这个医疗界，就是在服务嘛，哈，医疗产业服务嘛，哈。那您是在这个中国布道会，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机构啊？为什么你会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来参与这样服务呢？嗯，
1: 因为以前我在阳明大学读书的时候，那刚好在天母地区就有一个中国布道会的一个教会，
0: 嗯，
1: 所以我大概在民国68年就开始参加中国布道会的教会啊。后来就是经过多年了以后，慢慢就能够参与我们总会的一些工作，
0: 是
1: 啊。所以其实说董事长是不敢当，因为我们是无几职、也不是说有什么股份，只是说有心在中国布道会能够做一些服事。
0: 嗯，是。所以中国布道会它本身是一个，它算是一个教会吗？还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好像是一个某某什么宗派吗？还是怎么样？
1: 对，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算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类似宗派。我们刚才讲这个纪志文综合长照机构，事实上纪志文牧师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0: 啊，他以前在大陆的时候，然后他曾经四处的去布道，啊，后来他就开始在民国大概38年左右，他就建立中国布道会，啊，就是要向华人来传讲基督教的福音这样。
1: 嗯，
0: 然后因为他大概10出头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所以他对于这个孤儿的照顾他很有心，有人叫称他为孤儿之父。
1: 是，
0: 所以他除了建立教会传福音以外，他也设立许多的这个孤儿院这样。然后后来这个从大陆不但是在香港还有这个东南亚各国其实他也都去宣教，所以现在中国布道会不只是在台湾，在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香港这些 都有。
1: 所以也很重视是所谓社会服务啊，孤儿的照顾嘛。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其实在台湾而言的话，在民国大概41年，他就在台中就设立一个福幼园的孤儿院。
1: 嗯，
0: 啊，后来这个在民国大概49年就搬到天母地区，就是更名为圣道儿童之家。
1: 哦，圣道儿童之家，这个很有名啊，圣道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嗯，
0: 对，那后来其实就是这个中国布道会，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事工其实我们就承继这个济助文牧师的一些精神。
1: 是，
0: 所以除了在宣传福音建立教会之外，我们也在社会服务方面我们也承继他的精神来继续的来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
1: 因为早期的话就是赶上是跟儿童的工作比较相关嘛。
0: 对，
1: 是什么样的机会开始做这种老人家的关怀的工作？
0: 对，因为随着这个社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演变，那现在因为在台湾而言就是社会的老人化是非常的快。据统计说预计大概明年每5个人当中在台湾就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那而且这个孤儿这方面越来因为小孩子比较少，那社会福利比较好，所以越来这个服务的人也会比较少。我记得以前当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圣道儿童之家的里面的一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圣道儿童之家有100多个小孩，那现在可能后来就变成大概30几个，所以可见在儿童方面的需求比较少，但是未来在长者的服务方面是需求越来越大。所以中部会才会想说，那我们除了原来的这个儿童的事工之外，孤儿的事工之外，我们就是开始来做一些老人方面的社会服务。
1: 那老人方面的社会服务的话，因为我们常说做老人工作、老人关怀、老人照顾什么的，那其实老人家他需要的照顾，其实他需要资源是比较多的，因为像硬体啊，对不对，环境啊，各方面的话，这都是很需要花功夫去设计去规划的，跟孩子又不太一样。那所以我知道你们在目前是有一个在动工的是济智文综合长照机构嘛，在动工嘛。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的筹建的一个缘由，还有筹建的过程啊？
0: 就是随着这个老人化的社会的来临，起初在我们所属的一些教会，他们就会办一些老人的社区的课程，
1: 是
0: 或是老人关怀的据点，然后后来也进步到说有设立一个长期日照的中心。但是随着这个越来越老人化的社会，我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所以我们在大概在10几20年开始，董事会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筹建一个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后来神就祝福我们，当我们在处理一块天母东路的这个土地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些资源，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这个是一个时机让我们开始做这个长照的机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演化。

0: 化，那我想说就是未来这个长照机构是一个更进阶的，
1: 嗯
0: 啊，其实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
0: 因为我们以前是做孤儿的，啊，现在要做长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要盖一栋楼真的不简单哎，欸。
0: 对，
1: 这个那新建的过程，这个起造它这是万事起头难了哈，就是要开工啊，要什么？那有你们是怎么样去有合作的建筑师吗？
0: 对，其实说起来，这个我们在做这个长照机构，其实筹备的时间非常长。
1: 嗯，
0: 如果要回想，可以到2014年左右，我们就去参访了这个新北市三芝的双脸安养中心。
1: 嗯，
0: 它是非常指标性的一个安养中心。
1: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要说，哎，那我们没有设过长照机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来跟他们就近来学习合作，
1: 嗯
0: 啊，免得说我们盖了一个硬体，但是在软体方面没有办法啊，能够配合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啊，想说就在那个地方要寻找土地，
1: 嗯，
0: 那寻找土地当中也是有神的带领啊，因为我们就想说要在淡水、三芝这方面要找土地，
1: 嗯，
0: 结果找了一年多。找30几笔土地都不行，
1: 嗯，嗯，
0: 要么就是优良农地，不然就是都市计划的这个用地都没有办法，
1: 嗯，
0: 没有想到最后我们现在要设的竟然是在双脸安养中心紧邻的隔壁，
1: 哦，是哦，就在隔壁啊，
0: 对啊，这个原先为什么找了一年多没有找到这一块地呢？因为这一块地的地主本来想说，嗯，那双联安养中心可能会要买他们这一块地来扩充，
1: 哦，
0: 因为是临街的，而且是靠这个淡金公路大路啊，结果没有想到说后来双联安养中心说他们不扩充的，
1: 哦
0: 啊，所以这个他们才，因为我们这当中有那个双联安养中心的这个一个蔡方文执行长，
1: 嗯，
0: 他是在双联安养中心服务大概接近20年，
1: 嗯，
0: 然后我们在2014年想要开始筹设的时候，2015年我就去找他，
1: 嗯，
0: 哦，然后没有想到说，哎，竟然说他跟我的故乡是有渊源
1: 哦，哎，你们故乡在哪？
0: 在嘉义县埔子镇。
1: 哦，有，就是老乡哎。
0: 对，然后，有人说他曾经是，我爸爸逐日学的学生
1: 哦，这么巧，
0: 对，我本来还想说，这个在我爸爸以前在马街医院的时候，他曾经在双联教会聚会，我以为是在双联教会，后来原来是他的故乡就在我们故乡那边，
1: 哦，
0: 所以他说他小时候都认识我们家的小孩，
1: 哦，
0: 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就说啊，那个我刚才讲我们要设这个长照中心，啊，关于中部会，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就觉得有上帝的美意在这当中，
1: 嗯，
0: 所以他就一直来帮助我们直到现在，
1: 哇，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0: 对，
1: 真的他们这么的有经验，
0: 对，这一块土地也是，他刚开始不敢告诉我们，因为他是执行长，
1: 嗯，
0: 然后他们双联安养中心有可能要买这块地，
1: 嗯，
0: 所以他不敢告诉我们，
1: 嗯，
0: 啊，结果后来双联决定不扩充了以后才告诉我们，
1: 嗯，
0: 所以我们找了一年多最后终于买到一个距离我们的目标最近的一个土地，所以感谢上帝这样，
1: 嗯嗯嗯，其实你知道双联那边的养老院啊，真的是一位难求，欸，一床难求，欸，都排队都不知道排到哪一年去了，就是很多人想进去都进不去，欸，所以其实需求是很大的啦。
0: 对，
1: 那我们纪思文的这个长照机构如果就在盖在那个地方的话，我想未来确实是可以满足很多解决很多的一些需求的问题啦。
0: 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当中，从2015到我们开工在2022年，
1: 嗯，
0: 经过7年的时间，
1: 嗯，
0: 啊，其实觉得这当中有上帝很多的带领，除了我们买到我们要靠近双联最近的土地，
1: 嗯，
0: 那有最有经验的双联的这个执行长帮助我们，
1: 嗯嗯，
0: 那我们也找到这个潘记建筑师事务所，啊，他们是双联，是他们

0: 们设计的，他们非常有经验，而且他们帮我们设计还去入围这个一些竞赛，有佳作，那设计的很好。然后觉得说上帝在这当中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一一的带领，甚至说我们未来的院长其实也快要有了，神也安排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能够来帮助我们，然后也有个基督徒医学协会，他们很多医师未来也会来帮助我们，所以觉得说在这当中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神好像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从中部会开始有这个资源，然后开始我们去找到好的指导的人，然后有一个好的土地，好的建筑师，然后未来有好的经营团队，其实都感谢上帝。
1: 是是，哇，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我们的爱生活家呢，其实他是中国布道会董事长陈恒礼博士哦。那为什么会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因为呢，中国布道会呢，现在呢正在新建一个长照中心，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哦，就在双连的那个安养院的旁边而已哦。那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跟支持哦。从2014年，对不对？还是2016年就筹备到现在了，
0: 对，大概2014年2015年的时候，
1: 对，2014年那时候就开始筹备到现在了，一直到去年嘛，去年我记得是去年
0: 前年底动工。
1: 那这过程当中他们就是一直很秉持着这个基督爱人的这种胸怀，想要关怀长辈，想要让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有更多的长辈的这种照顾，他们也在这当中不断的向上帝祷告啊，希望他们可以呢有机会参与在这样的工作里面。那就要首先就是要有硬体啊，要有房子才有办法照顾长辈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努力的现在在盖房子当中啊。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访问我们的陈恒礼博士。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的陈恒礼博士哦。那其实陈恒礼博士他本身是一位牙医出身的啊，他在学校教书哦，在这个阳明医学院啊，在他的牙医系嘛哈，教书很多年，也做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他呢就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基督徒呢，所以说呢，他常年来呢都参与一些教会的服务工作，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他成为了这个中国布道会的董事长啊。这董事长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说好像是什么股份啊什么的，不是哦，他只是在这个当中呢从事一些服务的工作哦，那他就是出面呢来盖这样子的一个细致文的综合长照机构，筹备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是完全是做服务职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细致文综合长照机构一开始新建的一些过程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陈博士，像恒礼博士，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长照大楼呢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整个建筑物的整个的情况好不好？比方说有多大呀，盖的怎么样啊，有哪些空间啊，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其实我们这个济助人综合长照机构，它大概占地大概差不多2800坪左右。那另外我们旁边还有300多坪的农牧用地，可以做类似开心农场这样。然后所以在我们未来规划的建筑物旁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花园造景，那可以让这个长者不会在很拘束的这种情况之下来受到服务。那另外我们的建筑物其实就是主要应该说分三个部分，两边有一部分是7层楼，一部分是6层楼，那中间是有一个类似多功能的这个活动中心，也是主要就是也可以做教会使用啊。这三个它中间1楼2楼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有什么台风什么什么，那长者都不用出来，他在里面就可以活动这样。然后我们的这个规模的话，因为是综合长照机构，所以就分三部分，一部分是住宿型的，就是可以有些长辈他可以住进来，然后另外有一种是小规模多机能，其实就是等于日照中心，但是又有可以临时住宿的，譬如说这个有点像白天这个家属可以把他们的长者送到这个小规模多机能的这个接受日照的服务，那傍晚再接回家。那另外如果说家里的人有些时候没有办法照顾，那长者也可以临时住宿在这个机构里面。那还有一种是社区型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往外去做家里的帮忙

0: 做一些服务送餐、哦、这些、哦、那至于说在住宿方面、哦、我们是比照双联安养中心一样是一个多层级、哦、的连续性的照顾，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些是生活能够自理的、哦、占大概差不多58床、
1: 嗯、
0: 还有一些卧床的有112床、
1: 嗯、
0: 然后还有失智的有30床，这个也就是说现在很多养生村就是你进去以后等到你生病卧床你就需要搬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照顾你、
1: 嗯、是
0: 啊，在这我们这机构里面如果你在里面纵使以后你卧床的失智了、
1: 嗯、
0: 我们还是有不同的专区可以给你适切的一些照顾这样、
1: 嗯嗯，其实这很重要哎，因为我们也听过很多长辈，他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所谓就是终老了哈。因为很多长辈他住到安养机构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在那里终老的，可是因为环境上没有办法，所以就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持续的得到相关的这种所谓的养护或照顾嘛。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安排是蛮理想的，而且我听起来说他。健康长辈跟卧床的长辈都有照顾到，
0: 对，
1: 亚健康的长辈也有照顾到，
0: 对，
1: 对，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专业人员，就是你们需要照顾这些人力要从哪里来？
0: 因为现在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开始，不过预计未来的员工可能就超过200人、
1: 嗯、哇、
0: 啊、那有各种不同的角色，
1: 是、
0: 啊、有一些是、会需要是护士，有一些是社工师，有一些是照顾服务员，还有其他配合很多行政的人员、嗯、啊这些都是还慢慢的，因为我们大概预计明年6月底会完工、嗯嗯，然后再来就有筹设，就是说成立的许可之后就可以开始营运。那在这之前，我们就必须要招募这些员工、志工，然后来加以训练，这样。
1: 嗯嗯，所以这个是下一个阶段的，现在还在起造。
0: 对。
1: 他目前建设的情况如何？
0: 我们是因为建筑的关系哈，我们有一点点，现在有一边7层楼已经大概盖到6层7层的结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边，盖到大概1楼左右，那中间的这个多功能的这个集会中心的话，也是地基已经弄好了啊，所以预计大概今年年底大概整个外形大概就都差不多可以完成这样。
1: 哦，是是，那我想现在会不会很多人就一直在打听啊？
0: 对，有很多人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登记。
1: 对，
0: 我们其实是、未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可以开始登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讯息的发布啊，未来可能也许到建筑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也许我们在1楼我们就会设一个样品屋、
1: 嗯、
0: 让大家先去参观，然后可以登记这样、
1: 嗯、其实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哦、还得奖啊什么的，其实还不用真的不用去看就觉得很多人就很想要住进去了，不管有没有样品屋大家都会觉得说先登记再说。
0: 对啊，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设立这个是主要是社会服务，不是为了盈利、嗯、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想说、哦、我要赚几%、啊、而是纯粹是我们希望能够用神的爱来服务这些有需要的长者、嗯、所以应该是、不会说、为了压低成本、啊、然后就、做一些 cost down 的动作这样。
1: 嗯嗯嗯，
0: 而且像我们很多管理啊什么，我们也都找工研院要有智慧管理系统，我们就是、当然是蔡芳文总顾问他有说啊，以前他在经营这个双联安养中心，如果有一些设计上面当时不足的地方，
1: 是
0: 我们现在都可以改进，
1: 是真的蛮好的。那因为一般的社会大众最关切的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登记啊，然后呢费用多少啊，然后呢就是说啊，我的家里的长辈他的状况啊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你们

0: 你们的设计有包括要照顾到这种长辈吗？我想可能大家很关切的就是说使用上面的需求啊，然后费用啊等等的，对，那这些东西都已经确定了吗？还是还在研拟当中啊？
1: 嗯，因为这个当然是说随着不同的时间，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好像这个很豪华的养生村，
0: 嗯，
1: 啊，有一些我知道台中有一些养生村说要进去先要缴个1000万，然后每个月要多少钱，
0: 嗯，
1: 啊，我们应该是比较双联安养中心这种比较好平价服务的这个，嗯，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没有经营的经验，但是这个我们的这总顾问这个蔡方文哈，执行长以前他有经营过双联，他会帮我们去规划，去计算怎么样能够让能够永续经营，
0: 是，
1: 能够服务得好的一个适当的一个价位这样。
0: 嗯嗯，所以听起来其实整个的长照中心所关切的其实还是就是社会服务这一块，并不是要盈利的，那也教会的系统出来做其实就是为了做关怀的，对，完全就跟一般人所想象到的就是说好像用这种长照的机构啊来盈利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啊，
1: 对，嗯，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觉得有一点点神答应我们以前的一个意向，想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住宿型机构，让我们处理土地以后有些资源，
0: 嗯，
1: 那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奉献出来，而是那个土地它经过多少年的一个增值，
0: 是，
1: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钱再拿出来再归还社会，我们就做社会服务，
0: 嗯，
1: 那当然也是能够表现出这个上帝的爱，啊，也让真的很多长者能够身心灵都得到很好的照顾。
0: 嗯，是蛮棒的哦。那您认为就是说，我们所做的纪志文综合长照机构这个事情的一个影响力跟意义是什么？
1: 虽然是说我们还没有成立，也还没有经营，不晓得未来影响力会多大，嗯，但是当然只是说我们觉得说这个好像圣经里面说耶稣他不但是传福音，他还去这个医治许多的病人，
0: 是，
1: 啊，然后他有些时候也这个以五饼二鱼喂许多人，
0: 哦，
1: 让他们得以饱足，所以耶稣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不但是传福音，把天国的福音能够告诉许多的人，而且他也顾念人在灵性在身体上面的需求，
0: 嗯
1: 哦，所以我们也是跟随主耶稣的脚踪，我们希望说啊，我们除了传福音之外，我们也要顾念到社会上许多的需要，
0: 是，
1: 因为现在就是有这个长照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回应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嗯，
1: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啊，当然未来我们是觉得说这个都在上帝的手中，
0: 是，
1: 啊，我们就衷心的去根据上帝的旨意我们来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
0: 嗯嗯，所以这是信仰当中的这种尾声，哦，信仰当中的这个意义很大，哦，所以呢其实最大的意义，啊，跟影响力感觉它就是你们实践了耶稣基督的爱了，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爱这个世人，哦，我们要付出关怀，哦，那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实践了这个爱的力量了，
1: 对，
0: 嗯，是，那未来跟目前有没有什么要努力推动的事情呢？
1: 我们当然现在持续的还在建筑当中，
0: 嗯
1: 啊，当然这当中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0: 嗯，比方说
1: 一开始要找营造的公司就很难，
0: 嗯，
1: 那时候大家都分头去找都没有办法有好的，那后来
0: 为什么找不到？
1: 因为当时候就是，营造成本大增，那个原物料上涨，然后很多营造公司有很多都支撑不下去，
0: 是
1: 因为他签了约，结果他原物料上涨，他就没有办法用原来的价钱来帮你承造，所以那时候很多营造厂都 不接新的一个建案这样。
0: 对，
1: 然后中间还有遇到疫情，
0: 嗯，
1: 遇到这个俄乌战争，许多的人工很难找，
0: 嗯，

0: 不是说这个人工的薪水要涨很多的关卡啊，可是神带领我们慢慢的都经过哈啊，所以现在就还是继续啊，就是建筑当中。那当然未来的还有硬体之外，还有软体
1: 是。
0: 啊，所以怎么样跟双年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招募到这个有夫妇热忱的这些员工啊，
1: 是。
0: 给他们一些训练啊，怎么样能够做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其实整个安养中心的服务不只是硬体好而已，最重要其实有它的文化，
1: 对。
0: 每一位都能够很有爱心、很有耐心、很有专业啊，能够最好的服务，这个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1: 是是，要经营一个长照机构真的不容易啊，它需要很多的面向，像这医疗的服务是最基本的了哈。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有社工的系统啊，
0: 对，
1: 然后还要有这种所谓的生活管理的哈，心理的，然后各种照顾的，还有社会面的哈。所以，这是一个长辈他安享晚年的生活，需要提供好多的服务哎。
0: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长照方面，我们觉得是一个身心灵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照顾服务哈，
1: 是，
0: 不是说哦就给他吃，然后生病了就给他医这样而已。我们要考虑到说，长者他是不是有他的尊严哈？你
1: 对，
0: 给他做，比如说里面可以开很多的课程，甚至让他们当老师，他有个舞台可以展现自我。然后也许在长者，也许他心灵上面。也许小孩子没有办法来探望他，或者他会觉得说啊，我已经衰老了，我没有办法了。啊，我们怎么样在心灵方面来扶持他，让他能够，能够有好像在他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能够，还是很有元气。那
1: 是，
0: 另外在灵性方面，也许他对未来，他到底，如果不过世了以后会怎么样？很多灵性上面的关怀。我
1: 是，
0: 们也是可以提供他，就像在双年安养中心里面，他也是有很多的入住的长辈，最后就是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人生有盼望
1: 是，
0: 然后不再惧怕衰老，不再惧怕说万一离世会怎么样就所以我在想，我们所提供的绝对不是只是说一个很好的硬体
1: 是，
0: 在身体方面给他们吃饱喝足。而是说，还要关怀他们的心灵，还有他们的灵性。
1: 是，其实这就是哦，由一个这样子基督教的机构来办理的这样长照机构最珍贵的地方哈、哦，因为在里面就是会有想要传达耶稣基督的关爱，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基督的这种眼光哦，来看待这些长辈。然后让他们有尊严的，在晚年的时候可以活得非常的有尊严，而且活得非常的开心啊、哦！我想这个是最不一样的，这特别是在这个文化方面的设计啦，哈，是是。那需要社会大众怎么支持呢？
0: 当然是说，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人，除了说，未来能够来入住之外，那当然我们也目前也有在规划说，是不是能够像这样好的一个社会服务的工作，未来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那也许如果说大家有意来参与，就是说，比如说捐赠，能够让这些服务还有可能都设施什么能够做得更好，那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参与。我觉得就是让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机会，让大家都对很好的一个社会服务能够有参与的机会，这样。
1: 所以，我们中国步道会在做这个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接受捐款的吗？
0: 对，未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多了解。当然，有些人也许他未来可以来当志工或者说像有一个基督徒医学协会，它里面有一些医生，他就说哦，他偶尔可以来帮我们来看诊或是来提供卫教服务。还有些人可能会可以来当志工，还有些人可能他可以 做一些捐赠，如果说有一些

0: 比较贫困有需求的、
1: 哦
0: 那就是可以有一些另外的社会的捐赠可以来补助他们。
1: 是是，所以需要人力还不少哈。
0: 对，
1: 因为陪伴长辈有时候需要一些志工啊，
0: 对，
1: 一些志工愿意来陪长辈啊，陪他们聊聊天啊，做做劳作啦、啊，做做手工啊，
0: 对，
1: 或者陪长辈散散步啊，
0: 或是来教一些课程，
1: 教课程等等之类的。嗯，好的，在这边我也想要请教一下您哦，因为其实住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安养院的。的长辈啊，住到长照机构长辈，基本上的话都是年纪大了嘛，哈。其实人老了就要面对死亡的问题啊，它是很敏感的问题啊， 对不对？又不能够好像触人家眉头啊，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很多长辈心里面也还是会慌的。那在这个部分，我们长照机构可以做一些什么吗？
0: 对，其实，举这个双联安养中心为例哈、其实它里面的住民平均是大概84岁左右啊，所以可以知道说，当也许刚开始年纪不会那么大的时候，也许会考虑说在家安养这样，那、慢慢的就可能需要住到这个安养中心或是我们这个长照机构的时候，可能是会更年纪更大的。那人总是会想到说，那人到底这个如果不幸过世以后，到底到哪里去？还有在未来也许这个小孩子不在身边，那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空虚孤单啊，不确定感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安养中心里面，在我们这个综合长照机构里面、我们就是要发挥基督的爱心，所以会在心灵上面有很多的扶持，我们会重视老人家在他们心理上面的需求。那在关于这个灵性方面，我们也会有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也许他们借着唱诗、或者祷告或参加一些聚会，他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寄托，他们能够对他们的未来能够更有把握，不再是惧怕、尤其是其实在这个综合长照机构里面，在这个长照机构里面其实常常会有长者过世的这个情形、那在他譬如在双联安养中心来讲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个礼拜堂，他们举办追思礼拜。那其实很多长者、虽然他没有接触过教会，但是他在这当中就看到很多的人他怎么样在信仰里面怎么样面临、这个死亡的这件事情，他不再恐惧，所以在他们而言还有灵性上面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但只是有好的硬体把它照顾得好而已，我们还会顾念到这个长者的这个、心灵还有他的灵性方面，
1: 所以这是一个优势。
0: 对、
1: 所以呢从这个、基督教的机构来办这样子的长照，像我们的暨志文长照机构它就有这个优势嘛。老人家他如果说有一些灵性上面的需求，信仰上面的需求，我们也可以照顾，也可以陪伴，也可以分享，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信仰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0: 对，
1: 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哦，邀请到了我们中国布道会的董事长陈亨利博士哦。那陈博士呢，他本身呢在参与这样子一个暨志文综合长照中心长照机构的这样的一个筹建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发挥他最大的力量哈、已经好多年了，从2014年到现在，十年了耶，今年是现在是2024年了耶。
0: 对
1: 哇，从筹办到现在起造现在已经十年了啊、明年会完成嘛。
0: 对
1: 我们很期许啊、在我未来的日子当中很期许说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就是可以真的如您们那时候的理念跟目的一样的，能够成为这些长辈最大的后盾。
0: 对，谢谢。
1: 好的，我们谢谢陈亨利博士，谢谢您。
0: 谢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长照机构。那从长照机构暨志文综合长照机构的起造，它一开始的理念，它就是一个关怀长辈的理念啊、他们不是盈利的哈、不是要赚钱的，而是要做服务工作的啊、那我们。

也很希望他们也可以呢持续的来完成他们的理想跟梦想啊，让这些长辈在他们那个地方未来呢，真的是可以有尊严的终老，而且心灵得到极大的幸福跟满足，身体上得到最好的照顾。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博士啊，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啊，一起来欣赏一个小时的很棒的好音乐。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跟大家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主题的方向哈。那这个主题的方向呢，其实你有自己非常的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因为这一些歌曲，这一些我们所谈到的故事呢，跟我自己的成长的这个成长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哈。当然我想这个很多好朋友大概可能也可以从这些作品啊能判断出来对我成长于哪一个年代哈。但是呢我不得不说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陪伴我这一代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哈。这个

我现在能够说自己是年轻的朋友吗？不知道哈。能够陪伴我们这一代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啊，这些好很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些素材哈，也是成为我们很美好、很美好的一段回忆哈。是什么呢？就是属于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所接触到的日本的动画跟漫画的相关的一些主题曲哈。好，那这些动画跟漫画的这个主题曲呢，都是在我们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电视频道上面是算是很普遍的哈。那因为日本的作品跟我们相对来讲是比较接触的比较多哈，相对来讲欧美的这些动画漫画在那个时候在电视上面的播出就相对少一点哈，但是日本的动画漫画还比较多，而且甚至还有很多有中文配音的。好，中文配音的作品也很多，所以呢，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在这种，我记得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放学回家的时段呢，对不对？那个就学校可能四点半放学回到家，五点半、六点半到七点，然后这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这个，卡通的这种电视卡通的战国时代哈，所以呢，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主题呢，都在各个不同的频道当中就是发生。有的时候最难的是，就是你两个台上面各播的这两个动画，你都想看的时候怎么办？你这一直跳过来跳过去，跳过来跳过去哈，所以但是也让我们有很多回味的这种时刻吧，可以这么说。那我觉得很多的作品，当然它需要你要看它，你要再重新回味它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回忆的一个素材，就是音乐。好，所以这种动画跟漫画的这个主题音乐哈，尤其是动画了哈，因为动画一定会有片头曲、片尾曲嘛，至少嘛，好，当中如果还有再加上插曲，就越来越多哈。而且片头曲不见得只有一版，可能一版、二版、三版，对不对？片尾曲是一版、二版、三版哈，所以这个随着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时间越播越长哈，那你就越来越多的这个音乐素材可以陪伴你哈，所以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其实这个主题我自己想做了很久，但是最近再重新找了一些资料，就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些很棒的日本的动画的一些主题曲哈。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悠悠白书哈，悠悠 Hakusho 的这个相关的其中的一段的这个片尾曲。好，是由这个高桥宏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哈。那我今天呢，我们要走到另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也堪称是这个所谓的少男动漫的经典性的一个作品哈。那这个作品呢，如果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所分享到了，前面两集我们谈到了悠悠白书嘛哈。那悠悠白书它绝对是一个所谓这种少年漫画哈，热血少年漫画的这个经典代表作之一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也是哈，这个谈到如果说经典少年动漫的话，我觉得它绝对是非常名列前茅的一个哈，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我也必须说，这个作品不只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的人，也影响了很多后面的创作的人哈。曾经这个在日本动漫界到现在历久弥新的一个作品叫做《海贼王》哈，《One Piece》海贼王的作者呢，尾田荣一郎呢就提到，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想致敬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作品可以说是陪伴他成长过程当中太重要的一个作品了。好，话不多说，我们就跟大家进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七龙珠》（Dragon Ball）。哆啦公波鲁，哈哈，看你用哪一种念法都可以哈。但是这个作品呢，对于我们这个成长中的少年来讲，少年郎来讲，实在是一个大家都会看，而且实在太有回忆的一个作品了哈。好，七龙珠，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作品呢，是日本的漫画作家叫做鸟山明先生哈，他从1984年到1995年的期间，在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 上面所连载的一个奇幻冒险而且跟战斗相关的一个少年漫画哈，所以呢很多这个该系列的一些粉丝呢就会称他为所谓热血王道的一个漫画哈，也就是说他在所谓这种热血漫画里面可以堪称是已经是这个顶峰的一个作品哈，大家太重要的一个作品了哈。那这个作品当中也衍生出了很

多不同很经典性的角色，跟相关的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除了动漫以外的周边的商品，包括玩具，包括这个电玩，包括海报，各种东西，服装，这些太多了哈。而到目前为止，所谓在这个 cosplay 界呢，里面的角色还时不时会被大家拿出来致敬哈。好，那当然在这个漫画作品之上，很重要就是它被重新演绎成为了一个这个所谓动画的一个作品，而且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篇章，所以有很多的篇章相对来讲就会有很多的音乐在当中，所以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好，首先我们来听七龙珠 Dragon Blue 的这个第一个片头曲，歌曲的名称呢就叫做 Makafushiki Adventure， 这个不可思议的冒险。那这个呢歌曲是由高桥洋树先生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话不多说，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哇哦，很热血的歌曲啊、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跟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Makafushiki Adventure。

全哈，不可思议的冒险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动画《七龙珠》当中的第一个片头曲哈。那刚刚所提到这个说《七龙珠》它当中分为很多个篇章哈，那基本上我们所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本篇，就是《Dragon Ball》哈，《哆啦 A 梦》哈。那这个《七龙珠》当中的这个在动画的部分呢，它其实呢有增加了。比至于这个漫画有增加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情节哈，让它能够蛮丰富的，所以它的整体的这个动画可以说是里面的角色啊，跟很多的剧情当中有一些原创的部分，但是呢，也让人不会觉得有很严重的违和感哈。但是在这个第一个本片当中的重点，当然它的主角就是悟空了哈，那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一个小小只的一个这个留着一个猴子尾巴的一位小屁孩啊，那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修炼的故事。好，当然他在这里面也碰到了一些他的一些好朋友，像说克林啊，他的一些老师啊，像是这个龟仙人，对不对？好，这些的角色都让人印象很深刻。而这个第一篇当中的这个重点其实就是在他的修行跟冒险的过程好当中碰到的一些伙伴，碰到他的老师，当然也有碰到反派。那个时候的我还记得第一部作品的反派应该是比克大魔王吧，我记得就是比克好，就是绿绿的人好，比克大魔王是他在这一第一个本片当中的可以说是第一个反派的出现吧。好，当然在后面的剧情比克跟他之间就形成另外一种互动的关系，这是后面的篇章当中才会出现的部分。好，故事上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他在这个本篇当中呢分为几个部分哈。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修行之旅篇哈，就是悟空被一个少女，一个在很爱冒险的少女叫做布玛带出了深山，然后他们一起寻找七龙珠。那这个七龙珠的顾名思义就是这世界上有七颗大概直径为差不多十公分左右的珠子，那这个珠子上面的个别颗有星星，所以从一星珠、二星珠、三星珠、四星珠一直到七星珠，它散布在世界各地。如果你只要集齐七颗龙珠呢，就可以召唤出神龙，好，召唤出神龙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之后呢，这些七颗星又会再次散到世界各地，这样子不断的这个巡回的过程。好，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七龙珠是这么来的。好，那布玛被悟空带出了深山之后，就寻找了七龙珠。之后他在这个他们在结束了这个搜寻之旅之后呢，悟空就跟着他的好友克林，好，一位小光头，好，一起拜龟仙人为师，然后学习武术。那修行之后呢，两个人就一起参加了第21届的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好，最后呢，在悟空在决赛的过程当中呢，被败给了最后由龟仙人假扮的成龙，好，之后呢又开始踏上了这个寻找七龙珠的旅程。好，那在过程当中却遇到了这个想要用七龙珠征服世界的红领巾的军团，好，之后悟空就打倒他们当中的多个将领之后等等等等。好，这是他的第一个篇。第二个呢就是天界的修行篇。这个故事线拉的比较长，所以慢慢你会看到那个他的这个身量在慢慢改变，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好，之后三年后呢，悟空跟饮茶还有克林呢就参加了第22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呢就碰到了另外一个龟仙人的算是死对头吧，就是鹤仙人他的徒弟，就是天津饭跟饺子。好，最后呢悟空呢在决赛的时候被打败，天津饭呢取得优胜，但此时呢克林却被比克大魔王的手下呢给杀害，悟空为此呢就挑战了比克大魔王，却还是战败。好，之后最后悟空呢就接受了凯里神的试炼之后呢，最后怎么样可以打败比克，好，这个取得优胜，这是一个过程，好，这样的一个剧情的发展。好，那本片的结尾呢就是悟空跟他的情人琪琪呢两个人的结婚。好，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本片的一个
一个落幕。那这一篇的重点其实出现的人物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出现了几个关键性的角色，包括这个龟仙人，包括悟空，好，琪琪，包括这个天津饭饺子克林，好，这些都是在后面的几个篇章当中会出现的一些角色。那让这些基本的人们就是出现了之后，就完成了他的。

的这个最初的第一篇章。好，然后随之而来就进到他的下一个篇章这样子。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篇章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多拉贡波鲁好的第一个本篇当中的片尾曲的曲子。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罗曼蒂克给鲁哟，好，给你罗曼蒂克，好，是由乔本曹小姐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回来了。那 Nice Radio 教育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热血的少年的动画漫画作品哈，《七龙珠》《哆啦 A 梦》哈，《Dragon Ball》哈的当中这个动画经典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哈。那它是由这个日本的可以说是漫画大师哈，鸟山明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哈。好，那其实鸟山明先生他创作的作品很多齁，七龙珠啦，怪博士与机器娃娃啦，勇者斗恶龙啊，超时空之钥，蓝龙等等齁，这些都有他的这个这是创作在当中，而他的这个七龙珠的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影响了非常非常多。

多不同的这个一代人的成长以外呢，也衍生出来很多向他致敬的一些作品。好，举个例子，在这个我们现在很红的这个海贼王 One Piece 海贼王，他的当中的作者尾田荣一郎先生就曾经在多次在这个他的作品当中向鸟山明先生致敬。好，那好，刚刚所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呢，Romantico Gelugio， 好，那给你罗曼蒂克，这个歌曲是他的这个本片，好，《哆啦 A 梦》的这个本片当中的片尾曲。好，那随之而来呢，进入的就是他的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篇章。好，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七龙珠》认识的这个本体，也就是《哆啦 A 梦》Z， 好。Dragon Ball Z， 好，那这个七龙珠 Z 当中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鸟山明先生的漫画七龙珠当中的从第195话到519话的内容。好，那它的播放的时间就是从1989年一直到1996年来做第一次的首播。好，然后之后还就是不断的重播，不断的重播，不断的重播。好，所以堪称在这个动漫当中的很经典的一段的作品。好，那基本上在七龙珠的本片跟七龙珠 Z 都是由鸟山明先生自己所制作的，那后面还有很多个篇章，好，不同的篇章我们会陆续跟大家介绍，那就有不同的对象来做制作。好，好，那七龙珠 Z 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内容桥段，也就是说它的分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赛亚人篇、纳美克星篇、弗利扎篇、魔兄星篇、人造人类篇、赛鲁篇、世界武道会篇，然后少迪赛亚超人篇，还有最后的魔人普悟篇，然后就进到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七龙珠 GT。 那这个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几个我觉得算是蛮精彩的篇章，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七龙珠认识的很重要的一段，因为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很经典性的角色，那也是说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一个作品的原因，因为他的角色的刻画其实是蛮细致的，所以好人跟坏人之间其实他的这个界限有的时候是很模糊的，就是他可能在这个什么时候他可能是 好人，他之后变成坏人，或者反过来他以前曾经是坏人，然后他什么时候变成好人，这些都是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安排。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他当中的很经典的片头曲。这个经典的片头曲我想也是带领了很多人对于这个七龙珠 Z 的这一个片段的这个认识。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Chala Head Chala， 一起来听。

哇，好热血的歌曲哦 ，Chala Head Chala！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鸟山明先生所这个创作的这个动画以及漫画的一个作品哈，叫做《七龙珠》。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七龙珠》的第二个篇章，叫做《七龙珠 Z》哈的这个篇章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啊，我觉得听起来是非常的热血，因为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的对这个歌曲是非常有印象的哈，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演唱者哈，这个尹山浩轩，好，这位这个歌手，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有这个 power 哈，所以让人觉得这种很热血的感觉一下就被带起来了哈。好，那在这个篇章当中，其实它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因为他的这一个七龙珠 Z 可以说是他的很主体，大家对于七龙珠的认识哈。那它里面的内容很多，那这个的这个篇章的进入呢，其实就进入了我觉得是七龙珠的整个最重要的核心哈，也就是赛亚人的这个血统当中的这个核心的故事哈。第一个篇章呢，就是所谓的赛亚人篇。好，那接续在上一部七龙珠本篇当中呢，悟空呢在第23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之后，他就取得了冠军哈，成为了所谓搜口世界第一的战士哈。随后呢，他就跟他的这个太太呢琪琪呢，就生下了他的第二代，就是孙悟饭。悟饭就是他的长子。然而呢，这个和平的日子并没有很持久哈。悟空的哥哥呢，叫做拉蒂兹哈，他呢就从外星来到了地球来寻找悟空加入他，因为他希望能够在宇宙另外一个星球当中可以称霸哈。那但是呢，悟空不愿意答应，他就威胁悟饭，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这应该是说是侄子吧哈，拿做人质去威胁他哈。说悟空，你要去杀了100名的地球人，好，这样才可以哈。这个实在是很有趣。然后呢，就把悟饭带走，但是呢，悟空没有办法答应，就跟着比克哦。这个说到比克，比克就是原本第一前面本片当中的这个大魔王哈，后来他就跟悟空不打不相识，成为了好友哈。之后他们就一起追赶拉蒂兹，然后之后呢？悟饭的这个潜在的力量呢就爆发了哈。这个潜在的力量呢，这个其实就是在他们的血统当中，他们这个赛亚人的血统。这个赛亚人的血统，当然他们如果要从这个我们从科学性的讲法来讲，就是他们不是地球人哈，他们是外星人哈，从另外一个地方来，但是他们的是一个战斗民族。那赛亚人当中的这个血统呢，就是他们可以不断的变强，不断的变强。那重要的在这个激发他们变强的，就是在这种危急时刻的这种愤怒跟毅力哈，就可以激发他们在他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这个战斗民族的力量。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变身哈。那最重要的变身就是他身体就会围绕着火焰，然后围绕着光芒，然后他头发就会往上冲，然后变成金色的哈，超级赛亚人哦，类似像这样，他们就会出现这样，他们就可以变强，持续在变强哈。那这个

动画当中就会有不断的超级赛亚人、赛亚人、超级赛亚人、超级超级赛亚人、超级无敌赛亚人，然后一直往上、提升，就是成为他们那个战斗越来越厉害的地方、就在不同的篇章当中会如此出现。好，那但是这个作品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原本他的本片的主角是悟空嘛，哈，慢慢到了这个七龙珠 Z 之后，悟空跟悟饭的角色之间就形成了不同的互动关系，甚至到后面有一段的这个篇章，悟饭还也会成为这个主角当之一，哈，这样子。好，因为他后面要介绍的这个过程还蛮长的，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内容留到下一集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这一集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跟七龙珠 Z 相关的一些内容跟大家说明完。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起头，让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来聊聊这部作品，以及谈谈我对这部作品为什么它那么的让我这个这种所谓这种热血沸腾的这个地方。好，最后呢，我们用这个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呢，来跟大家作为今天我们的一个 ending。 好，七龙珠 Z 其实它的这个历史蛮长的一段时间，那也是可以说是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对这个七龙珠最有印象的部分。那其实七龙珠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近期都还在持续推出不同的一些篇章，甚至也有电影版，这些我记得前一阵子还有那个布罗利嘛，这个七龙珠布罗利等等这样不同的篇章，它就说明到底他们这几个互动关系是什么，这个可能悟空的这个身世啊，或者是他的另外一位这个达尔，就贝吉塔的身世啊，这些不同等等等等，这些人他们到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或者他们的下一代，或者他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他们之后的未来后来怎么样，他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世界观这样子。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七龙珠是一个让人看了很热血，然后很舒压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男生们对此都乐此不疲。好，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Detecoido Bikini Zenkai Power 送给大家。好，我们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做直播。

0: 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一聊，邀请大家来夜尾餐，来当脑筋，伤脑筋。
1: 嗯，好啊。可能未去伤到啦，哈，嘿，对，
0: 烧脑筋，
1: 哈，训练一下。
0: OK， 好，训练一下，训练一下。好，那不晓得之前我们讲过的几个这个地名的谜题，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跟亲朋好友去分享，哦，聊一聊，做话家常的话题哦，还蛮有趣的哦。有时候阿昏自己也拿去跟朋友去玩，
1: 嗯，
0: 欸，大家很多答案都不太一样，就可以蹦出很多新火花。
1: 对对，哦，有时啊，这个买菜哈，哦，虽然伊的买面是安尼，不过伊的买底可能有无同款的想法。
0: 哎，欸，对，每个人对这个谜题的看法或者想法不一样。
1: 对，好，哦，啊，有时都都得病，就是讲，哎，欸，讲一个卖地，
0: 嗯，
1: 好，哦，不过伊的卖面有足侪款，
0: 哦，那太多了，
1: 对，你拢会使啊，有变化，
0: 对，哦，
1: 对，安尼嘛是足趣味的，
0: 对，就反过来这样，反过来那样，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来，卖鱼的无牙亲啊，
0: 卖鱼的无牙亲啊，
1: 嗯，
0: 就卖鱼的。鱼饭，
1: 嗯，
0: 没有拿秤，
1: 嗯，
0: 秤就秤啊，就是秤，
1: 嗯，嘿，亲啊，哈，这是过去哈，嗯，嘿，以前较古早的时阵哈，拢是
0: 一根的，
1: 拢着一支长长哈，啊，伊顶面有鱼鳞，当啊，甲对顶面咬嘞，哈，啊，对。
0: 然后有那个
1: 啊，有蜻蜓，哈，啊，伊顶面拢有灰灰灰灰，哎，对，哈，啊，就爱有一个蜻蜓，安尼来耍，哦，安，尼你就知影你钓的这个，你要穿的这个物件到底是有偌重，哈，
0: 嗯，
1: 对，以前拢穿啊，特别是啊，你是。啊，不是在固定一个所在，哈，
0: 嗯，
1: 得买啊，你可能是啊，一世界去的，
0: 哦，
1: 对，所以也亲啊，得足方便，
0: 嗯，
1: 哈，不过当然后来后来慢慢啊发展了后啊，起码啊，较侪拢是用磅啊，
0: 对对对对，电子磅秤了，
1: 对。
0: 哦，
1: 拢用磅啊，即马要看轻啊，可能得
0: 中药行应该还是有啦。
1: 对对对对，
0: 比较小样的东西。
1: 嘿，
0: 啊，要大的，
1: 那一般咱咧买的迄个分量哈，差不多拢用磅啊。
0: 那个粮食行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量，就是比较大的磅秤。
1: 哦，对，
0: 粮食行就是，
1: 嘿，对，你那啊卖哈卖米啊，是用迄个什么杂粮，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迄伊迄拢一袋啊一袋啊较大袋啊，所以迄嘛是就爱用磅秤，嘿，那要用斤啊哈，
0: 太大了，
1: 足辛苦诶，嘿，对，哦，嘿，啊，所以
0: 那个都是在地板上的一台机器，
1: 对。
0: 啊，亲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中药行啊，
1: 哎，对，
0: 比较，
1: 哦，
0: 啊，或是银楼吧，银楼会不会也需要？
1: 哦，银楼，哦，
0: 嗯，但是银楼可能是更精密的那种，
1: 对，迄，那个天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天平
0: 更精密，
1: 对，因为亲啊，哈，嗯，普通开当作假。嘿，对，来讲你安怎揪揪一个细面哈，对，当安怎，哎，对，所以这，嘿，
0: 所以，
1: 那不是生理人，无什么，无介知影迄个美感，
0: 嗯，
1: 唔过有听人安尼讲，
0: 嗯 ，OK， 好，那这个生意人，
1: 嘿，
0: 卖鱼的，
1: 嘿，
0: 他没有拿秤，
1: 对，伊无牙签啊。当然嘛是无牙棒啊，哈，有那无提棒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卖，嗯。
0: 嗯，一般我们去买菜的话，
1: 嗯，
0: 要么就是论斤论两卖，
1: 对，嗯，
0: 要么就是数量，
1: 对，
0: 有的他会像水果，他会说他自己已经先称好了，一篮一篮，他就是固定价哦，这一篮就是五十块，五十块，五十块，他也没有再称重了，
1: 对，
0: 你可能他都已经称好了，
1: 嗯。
0: 所以就是用数量来

0: 对，
1: 那卖鱼的，
0: 嗯，
1: 没有论斤两的话，
0: 对，
1: 那就用数量咯，
0: 对，
1: 那就
0: 对, 对啊，所以鱼哈、哦、好，怕生那是我是卖鱼的鱼贩哈，讲、哦、好，今仔日大俗卖，
1: 嗯，
0: 好、哦，一尾鱼啊30块，
1: 哎，我们还没有说要猜什么哈、
0: 哦，啊对，好、哦，这个是爱啊。有一个所在的名、
1: 哦
0: 哦、可能这个名是不是我们现在现代的说法，是比较古早名、
1: okay. 哎、
0: 对，一个地区、哦、北部一个地区的名、
1: 嗯、
0: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
1: 嗯
0: 哦、是一个地区的名，
1: 嗯嗯嗯 嗯, 嗯, 嗯，好，所以是北部的一个地名，
0: 嗯，
1: 然后好要猜地
0: 名，地区的名、嗯，嘿，
1: 然后如果刚刚说要一尾一尾的卖，
0: 嗯，对，普通人那是咱那是无业亲啊，无业帮啊，是一定就是哦，
1: 一尾一尾，
0: 对，我就是叫数量哈，
1: 对，数量
0: 阿芬的诶想法啊，真正确啊、
1: 嗯，
0: 就是叫数量，
1: 嗯，
0: 啊数量啊鱼当然有
1: 一尾一尾啊，
0: 有
1: 大尾
0: 大尾细尾。嘿，不过我若讲好，今仔日凊彩啦，只算买哈，一买30块就好，哈、哦、好。啊，你买鱼的人
1: 爱敬啊，
0: 嘿，要安那哦，
1: 爱敬。
0: 所以你若是平平30块，你会
1: 敬较大买，
0: 敬较大买、
1: 嗯，
0: 所以你就爱敬
1: 敬买，哪敬哪买买买。
0: 啊，你敬一买一买敬。
1: 哦
0: 一尾鱼，跟一尾一尾的鱼。
1: 哦，
0: 嗯，
1: 哦，跟尾。
0: 嗯，所以你得爱
1: 跟
0: 跟尾。哈、哦，你不是亲近的，
1: 嗯，
0: 哈、哦，你是爱用
1: 一尾一尾鱼，
0: 对，
1: 对，算尾，
0: 对，所以你得爱跟一尾一尾，
1: 嗯，
0: 所以就是来。
1: 金尾，好，我知道这是在那个，哎、欸，是算新店吗？还没到。
0: 景、啊、美，
1: 景美，
0: 哦，
1: 景、
0: 哦、
1: 美算木栅、嗯，好，
0: 所以就是一个地区的古地名。
1: 金尾，
0: 对，
1: 那金尾就是现在的景美啦，哈、
0: 嗯，
1: 我们说那个金尾金金。选嘛，挑啊，拣嘛、
0: 嗯，
1: 啊买，就一买两买，喜爱买，
0: 对。
1: 但是谐音吼，就是景美，风景很美丽，
0: 对，好，所以伊个名改个较水啦，吼。
1: 对。但是也有感觉，就是你金买买，
0: 啊，金买，
1: 对我赶快出清。因为我连亲啊拢无扎，我个金白白，我现金收收的，个要来啊！金白金白金白金
0: 金
1: 金白加金
0: 金
1: 白，好，这是景美，
0: 嗯，
1: 在台北文山区。好，那下一题嘞？
0: 呵，囡仔放尿，
1: 要尿啥？
0: 要尿。南部一个都市的一个地区的名、
1: 嗯，在南部的地区。
0: 嗯，
1: 好，囡仔放尿，
0: 嗯，
1: 小孩尿尿，
0: 对，
1: 嗯，跟尿尿有关的地名、喔、嗯。南部哪个南部嘞？
0: 嗯，咱普通人咧讲南部吼，
1: 云嘉南，
0: 对，嘉义嘉义以南吼，拢、叫做南部啦，
1: 对啊，
0: 对，
1: 这样范围很大，
0: 哎，对，某一个地区，
1: 嗯，
0: 吼，对，哈，啊，迄、那个地区咱应该是足熟悉，虽然是一个地区，唔过嘛是足先进的呢，哈，嘛是有。交通真利便哈，对。
1: 这样一讲，应该就知道
0: 了。嘿，交通利便的所在，
1: 又跟小孩尿尿有关系。
0: 对，
1: 又小。
0: 嗯，对。
1: 那交通又方便。

0: 店的话，
1: 嗯，
0: 又在南部，
1: 对，
0: 小孩尿尿，
1: 嗯，
0: 那就，
1: 嗯，
0: 南部的小港，
1: 嘿，咱普通那是囡仔放就是讲哦，嘿。一天一天，欸，人家這樣說，放一天就好，對。不過我們以前，那水道，
0: 對，
1: 我們以前，
0: 自來水，
1: 對，水道水的時候，
0: 水龍頭，
1: 對，都不一定，
0: 太小
1: 港，對，對，哦，這，哦，這水太小港，
0: 不夠小，
1: 對。好，所以就是爱较大杠嘞，所以迄个就是咱讲，嘿，
0: 一杠一杠
1: 一杠一杠，对啊，所以这个杠吼，就是跟水有关系啦，哈，对啊，这诶，
0: 小杠，
1: 对，
0: 它比较小，
1: 对，好，然
0: 后力道比较小，
1: 对，所以咱啊，不是小杠，哈，
0: 小杠。对，那边有国际机场，
1: 对，所以这样交通里边，
0: 然后对，高速公路也方便，
1: 对，
0: 对，然后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1: 是，
0: 小港，小港，
1: 对，
0: 这是高雄，对，在高雄，
1: 对，
0: 也快到屏东了。好哦，所以今天两题的，哎，一南一北，
1: 对。
0: 好，我们再熟悉一下。
1: 好，卖鱼的无牙亲啊，啊，卖有一个北部一个啊地区的古地名。
0: 嗯，卖鱼的无牙亲啊，卖鱼的没有拿秤，那是要猜北部的一个旧的一个地区的旧地名。
1: 嗯，就是经纬。
0: 金美，锦美，那它旧的地名就是那个尾啦，吼，尾，
1: 嗯，
0: 锦尾能尾尾，
1: 对，
0: 好，锦美在台北文山，好，第二题，
1: 来，囡仔放尿，
0: 囡仔放尿，哈，那这是要猜
1: 南部一个啊都市的某一个地区的名，
0: 嗯。要在南部的地区的名地名，
1: 嗯，
0: 那是
1: 小港，
0: 小港，小港，因为小孩尿尿那个力道比较小，小港，那个水量就比较小。
1: 对，
0: 好，这就是今天很可爱的两题谜题。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其实啦，俩已经半夜嘞，就是下礼拜就中秋节嘞。
1: 哎呦，
0: 对啊，
1: 哇，时间冻结，
0: 时间过了真紧哈。
1: 我问你，阿兰姬，你现在对什么事比较没有耐心？
0: 没有耐心啊，
1: 也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观察到老人家会比较没有耐心的事会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只觉得我有很多事都没有耐心。你要问我对什么有耐心
1: 啊？那你对什么有耐心？相对的，
0: 也好像也不多。
1: 你好像也麻木过，
0: 对啊，觉得很多事情都就很
1: 理所当然，
0: 就卡青菜啦，
1: 卡青菜，
0: 不会觉得一定要坚持要怎么样。譬如说吃的不坚持要吃多好，就觉得想吃什么都是想到的都是简单的，
1: 没有耐心会指做什么事没有耐心。
0: 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啊。你说你要洗个澡，有些人洗澡洗很慢嘛，

0: 像我就都蛮快的。
1: 哦，啊，如果人家洗很慢，你会没有耐心吗？
0: 就不关我的事，我干嘛没耐心？别人洗吗？肝癌什么事、啊？
1: 肝癌啥事？
0: 老癌又不该管天哪、啊，对不对？就没关系，我怎么有办
1: 法？你老公
0: 除非是不是？除非是我排队排在后面、排队洗澡，如果他洗很慢，我可能会觉得很烦。
1: 有的人排队上厕所，看他那一间怎么那么久还没出来，这样
0: 对啊，
1: 他没有耐心。
0: 对啊，当然你排队如果排很久啊，譬如说你可能在公共场所，你是想去上一下厕所，结果发现排了很长一串，有没有？
1: 我觉得出去玩哦，很多人都要排队上厕所。
0: 对对对，
1: 哇，那如果像中间休息站的那种，好多人抢着去上厕所，所以还好现在厕所都比较充裕，你又不用等很久。
0: 对，你像厕所，像你去中国大陆，他厕所很多都蹲的嘛。
1: 对，
0: 因为为什么？
1: 对，我朋友就困难的地方，
0: 但是对，但是他不得已，因为他人多。如果你坐式的马桶，没人进去，还得擦个马桶座，擦个几秒钟，然后再弄干净，然后呢，再上完厕所再擦擦擦，然后再第二个进去又擦。你看他的，他要排到什么时候？
1: 对啊，我朋友他出去的时候，他就不太能蹲嘛。
0: 对，有些人蹲不了，他就没办法。
1: 每次他就看到都没有蹲的，他就觉得啊，那不想上。对，但是我就当然排队上，
0: 可是不想上，如果他急呢也没办法，是不上的。
1: 所以没办法的时候他就叫他
0: 就要想办法，
1: 他就叫他孙女陪他进去，然后他孙女扶他一把。
0: 哦，是啊、哦、就上完要拉他一把就对了。
1: 对对对、对，不然膝盖也受伤的、所以你知道最痛苦的就是明明要站起来都觉得肌力不够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那个老的时候的
0: 人家那个前面都要给你拉的、
1: 对啊，
0: 蹲的。
1: 对，因为我、可是有些地方都没有啊。
0: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两个，就是上完厕所站不起来，就整个坐下去，就那个蹲的厕所、然后叫救命。
1: 哦，
0: 就是要有人去帮他拉。以前我们
1: 对、
0: 我们在那个我们球队旁边有个公厕嘛，后来就他们就说：“哎，有人在叫救命，怎么回事？”就是有一个老人。
1: 那怎么样开门进去？没办法。
0: 好像那个还好，
1: 他还可以。
0: 对，因为那个
1: 是很简易的。对啊，你知道那个腿力还确实是要非常的、那个。
0: 对对，你也别想说这个事跟你好像没什么关联，因为他也很可能将来发生在你身上。
1: 对、
0: 因为你也有可能会腿没有力。
1: 没错。
0: 所以你就在想说有，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这样讲。明白说为什么以前我公公有一阵子我们要带他出去玩、他会跟着去、后来他都不太想去、我后来在想到说他为什么不想去，他不想因为上厕所、然后呢会影响到人家，或是说像有的时候、那个射护腺问题的人、就常常要上厕所嘛、那你一出门你就要跟着人家排队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他会觉得很不方便，
0: 男生也会不方便嘛，男生站着上呀。
1: 可是就像说射护腺那种、他就很一下子他就想上厕所了、他一下子他就会觉得又想要尿尿，可是真正要去尿呢又觉得尿不太出来。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这样，有一个76岁的、他就说他老婆过世以后、他就一个人很非常的闷啊、然后就一直就想说他要怎样跟着就要走出家门，不然他就是死守家里的一面墙。
0: 对，
1: 然后他就看到了说哦有那种旅行团就跟着去了、后来他发现旅行团人家都会，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说上厕所啊，比如说这里停20分钟，
0: 对，
1: 你们去上洗手间。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一去都要排队嘛、然后只有他呢要进去尿了，好不容易排到了，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就一直觉得怎么尿不出来。然后就是延迟了有几分钟。
0: 对，
1: 然后好不容易要上来的时候呢已经超过20几分了。所以导游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们有老人家行动比较慢啊什么。让他觉得好没面子，
0: 很尴尬，
1: 很尴尬，所以他就会

0: 觉得他不想。后来他就发现说，我这样跟着这样团出去玩哈、嗯，然后下一次他就想说，好，那我就不要喝水
1: 哦，
0: 啊，不要喝水就不用上厕所嘛、嗯。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就是为了怕上厕所就不喝水、
1: 啊，尤其他们不敢喝咖啡。
0: 对啊，
1: 一喝咖啡就很想上厕所。
0: 对，然后呢，因为这样，他就跟人家出去玩以后，他就不喝水，
1: 嗯，
0: 就一天都不喝水。
1: 这样子也不行吧，
0: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
1: 嗯，
0: 就糟糕了，他突然昏倒了，
1: 出状况了，
0: 出状况了，赶、嗯、快叫救护车。
1: 缺水，
0: 就是脱水以后休克
1: 啊，太夸张，
0: 血压也会那个嘛，所以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式，
1: 是、嗯，
0: 所以他就很怕人家没有耐心等他，
1: 嗯，
0: 后来他就想要不要出去，这样出去玩很。确实对他来讲很、真的是麻烦别人、然后又怕人家那么等的没耐心、
1: 对，
0: 然后后来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发现说他只要去一个同样的地方，让自己在这个地方很熟、他就每天就是比如说一个礼拜出去玩一次或一个月出去玩一次、然后都去同样的地方，比、如说去苗栗的大甲，然后火车出来他就可以住两天一夜的、然后去住同样一家那种民宿或者饭店、然后他就去的时候住个一两天，然后就慢慢周边的谁的有人他就认识的、第一个房东也会认识他嘛、再来他就会想哎，附近有一家医院啊，他去、他有时候也会至少要知道哪里有医院哪里有什么，然后那个、第二个不要爬楼梯的，要不然就住一楼，反正他自己规划好说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他可以控制的，他就不会担心人家会对他没有耐心，他就一个人就这样常常出去玩。为什么他会想出自己可以掌控的？
1: 对，
0: 他就是有一天他跟他儿子他们去日本玩，一家人五口嘛，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在 check in 要回来的时候啊，他儿子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说他先去上个厕所、他上个厕所因为找不到厕所、就迷路了
1: 啊，迷路了、
0: 迷路到飞机已经飞了还找不到他
1: 啊，
0: 所以全家只好改机票啊，然后所以造成他的，因为他孙女刚好第二天要有一个什么比赛或表演这样，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他也愧疚了，然后后来他媳妇就给他挂一个牌子说我耳朵有一点重听，然后呢假设他就说给打什么电话如果需要人帮忙，
1: 对对对，
0: 反正他就觉得老了以后这样他很
1: 对对
0: 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结果他就选择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所以我就说耐心这件事情，有些可以理解，有些人不了解的时候是，
1: 对，
0: 嫌烦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又怎么那么久？
0: 对啊，他说老人家就嫌老人家
1: 很烦、就像那上车就想说怎么那么慢啊？啊，拜你的灾，他们都会讲这样。
0: 以前对啊，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呢，你嘛较紧呢，伊讲啊，我就快不了啊。然后呢？
0: 对啊，
1: 你那还办呢？一个阿伯你就知了，
0: 对啊，
1: 难以后你就知道哎、欸，
0: 难怪现在都有那种老人团的，
1: 对对对，
0: 全部都是老人团的，但是就缺隔代的那个距离。
1: 有啊，我们那边重庆北路，我们公司那对面、就有一个民权国中前面
0: 哦，
1: 一大堆游览车，每天500块。
0: 哦，对对对，
1: 500块或600块，我不知道，之前是500，
0: 就是一天的，
1: 一天的就中午吃一个便当，然后呢，他们就载你出去玩，啊，都是老人，你就站在那边，他就问你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基隆？好，啊，你还是要去三峡，还是要去哪里？他都有好几台车在那里，
0: 哦，
1: 啊，你缴500块就可以上去，然后他还准备一个便当给你吃，
0: 真的哦。
1: 对，
0: 所以出去至少有人讲话
1: 啊，有些老人就会说啊，不来去，反正咱家己嘛无车啊，未开啊，然后你就上去啊，坐上去，然后就 人家给你载到三峡去玩一天，你吃了一个便当然后回来，啊，你自己有钱嘛？

0: 在路边要买什么吃也都可以。对啊，然后呢，然后你今天要去哪里就去一天的，他有那种短距离的，
1: 以前那种叫做
0: 其实也很可以，不然你要等，譬如说你要等你儿子载你去，他可能你有空他没空，他有空你没空，对不对？
1: 对啊，对。所以在你还能够自主的时候，当然就自主的规划、
0: 啊你个坐车顶找领去，对不？
1: 对啊，然后至少还有人可以讲话。
0: 对啊，跟人家说东说西的，就一会儿就一天就过了。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很多人是这样子参加我发现
1: 有有有，
0: 对，
1: 以前不是叫什么蝶恋花
0: 啊？对，它叫蝶恋花，就在那个呀、
1: 哦。现在
0: 我现在说的就叫蝶恋花，对。
1: 哦，也
0: 不知道他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对面啊。
1: 因为有一阵子蝶恋花是出事了，
0: 对，对，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事。可是现在又有，而且他们很厉害哦。他们每次叫完旁边就是有个 seven，
1: 哦，
0: 然后叫他们说啊，你请去本社再起来。结果后来 seven 就不给他们上了，因为你哦，好多老人。
1: 吵哦、
0: 后来他们就写啊，我们厕所坏了，就啊，你去对面那个博朗咖啡，因为对面有一间博朗咖啡，每一层楼都有厕所。
1: 哦，真的、
0: 啊？对啊，博朗咖啡的人又很少。
1: 对对对，
0: 不是，就店员很少，你进去上厕所他也没意见，因为他也没看到，他在忙。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呢、就是这样。
1: 对啊，所以可以有规划到让你自尊不会受影响的，
0: 对，
1: 不然没有耐性就很麻烦、
0: 对
1: 啊，时间也多，
0: 时间多，感谢大家收听，
1: 安子生，
0: 将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体卫视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总是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在云端，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在天地卫士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一起来享受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欢愉，知识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哈。那同时很欢迎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天地卫士。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延续前面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肥胖的这个话题。在现代人因为吃得好嘛，那很多的这个又不运动，不，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运动的需求，那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身体过度的肥胖，然后重量不断的升高，那这个东西就造成了很多健康上面的问题啊。那尤其你说像肥胖这个东西，它很容易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会变硬啊，会变脆啊，那这些现象又会造成了一些身体的一些负担。然后，当我们肥胖的时候，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为了要因应过重的身体，它的负担也加重。你越胖，它的负担就越重。那在越重的情况之，越高的这个负担的情况之下，它就加速消耗，所以我们的对最非常肥胖的这个情形，你越胖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有更大的负

对于心脏血管的健康也造成更大的隐忧。那常常在长期以往下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些疾病。那甚至那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跟肥胖没有关系的疾病，但事实上肥胖就会引发这些疾病，比如像癌症，比如说像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会有一些这种失智阿斯海默症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肥胖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对应该说对人类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受到肥胖的困扰，那我们希望能减重，但是肥胖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状况，我们先来了解。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肥胖的减重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把握了嘛？前面呢，就是前面一集讲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肥胖它会有一些对心血管造成的影响，负面的影响，而进而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甚至像癌症阿斯海默症这样子的一些疾病都跟肥胖是有关的。所以肥胖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直接的影响的。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严重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大家正常的人应该都会比较希望说，那我看能不能够来减肥啊。早期我们是叫减肥啦，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会比较期望他的这个他用的这个名词，他会用减重这个名词啊。好，因为你肥很难定义嘛。好，那虽然有一个 MIP 值，是不是 MIT M 就是有一个那个肥胖指数嘛。好，那可以做一个标准啊。但是你讲减肥，其实我们讲减重可能会比较更直接的一些个来形容这个行为。那我们如果要想要减重的话，并不是说把我们的重量不断减低就是好的，这个也不是哦。所以在我们要想要减重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听过了基础代谢率这个名词啊，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呢？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呢？它跟肥胖或是减重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呢？各位听众朋友哈，你们在我们在这个过去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很明确很明显的一个经验值，就是说尤其像钟叔已经有一点年纪了，更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在小的时候好像不太有太多这种肥胖的问题。为什么？我只要长大就好了，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好像我就算每天吃很多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子哈，都没有到说会到超重啊、肥胖这种地步。然后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可能青少年或者是青年的时候，我更是那个不用，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在考虑所谓体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很瘦啊，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一点都不胖啊。好，尤其像你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甚至到二十五岁之前，我们都觉得没有所谓的这个胖的问题，因为身体一点都不胖啊。那时候不管你怎么吃身体都不会说到胖的这个地步。当然我们那有很多朋友或同学在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也是会有胖的现象，但是毕竟是少数，他那个可能是遗传啊、基因啊，或者有其他疾病的原因。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同学朋友这身材身体的体重都是正常的，就是标准的，标准的啦，顶多稍微看起来有点肉肉的，但是绝对不是肥胖的这种程度。可是随着年龄增加，从25岁以上开始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哎呦，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圈了。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我的

食量啊，吃的东西跟以前也没有差太多，可是为什么我体重直线上升啊？好可怕，一个月可以增加1公斤、2公斤，甚至3公斤呢，好可怕。那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晚上很晚睡觉，哎呀，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又会饿，所以晚餐之后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宵夜啊、哦？因为晚上这个工作很辛苦啊，然后想吃一吃东西，让自己感觉很愉快哈、哦，然后在愉快的这种心情之下入睡，然后第二天起来，哎，精神满满，又可以来做事情。好，食量没有减少，又再加上吃宵夜，再加上年纪增加，哇，我们发觉从30岁开始，一直到40岁。哦，这个体重就开始强烈的增加啊、哦，哎，然后渐渐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哈，好，然后这样胖起来，总感觉身体的健康不太好，而且精神也不行。于是呢，啊，30几岁、40几岁以后呢，就觉得说，嗯，好，那我们来去运动好了，好不好？好，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也会运动啊，当兵的时候哦，那个、运动量才大的嘞。好，运动，可是以前的经验是，运动一下子只要有运动，嗯。很快，就是说，即便你的食量大增，因为运动会饿嘛，哎，很快的你就会瘦下来了，然后30几岁啊，40几岁，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如果你到了40几岁以后，觉得运动更是必要了，然后我们再去运动，哎，可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我同样都在运动，可是我好像要瘦下来的这个效果，哎呦，又差很多了哦，我没有那么容易瘦了呢。好，即便我实在也是满身大汗的在运动，很努力的在运动，仍然好像瘦不太下来了。那如果我们到了50岁，那这个倾向更是厉害哦。如果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还是维持以前年轻时候的食量的话，你会发觉说，你即便是努力的在运动啊，这个好像瘦这件事情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呢，只是。胖的比较慢一点而已，就算有运动，如果你没运动，那当然就更惨了、啊。比年轻时候，比30、40岁那时候体重直线上升的更厉害啊！那当然，你越胖，我们这个身体自然就会感觉到负担很重啊，然后疲劳啊、劳累啊，好这些啊不健康的一些现象就会一直出现，很困扰。哎，讲到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这种经验呢？哈，这些经验哈，可以有刚刚我说的一个名词来做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是什么呢？基础代谢率哈，基本上它是一个维持身体能够运转，简单说就是让你能够活下去。的一个最基本身体要消耗掉的一个人能量一个数值一个量哦，这样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懂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再把它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好，那我们再要解释清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让这个悠扬的音乐来让我们的心情做一个转换，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

好，欢迎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哦，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天地为师了哈。刚刚听了一段啊、好听的音乐，大家在心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放松呢？哈，好，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哈。基础代谢率我们讲的更，我们在这个听音乐之前也已经有稍微做一个解释了，但我现在把它解释的更清楚、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其实所谓基础代谢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好，什么事情都不做好，什么事情都不动，也不运动，也什么都不做，就是活着，只要是让我们的身体能活着，让我们的身体不会死掉，好，要活着，我们身体就必须要消耗能量，消耗热量，热量就是能量的概念，就我们要消耗这些热量，这些热量呢它一定有一个消耗的值，这个值消耗了以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持最基本最基础，让它能够活下去，不会死掉，不会死亡的一个基础量。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有更多需要消耗能量的行为跟作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消耗量会更增加。但是所谓基础代谢的意思，基础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多余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只是要活着，我只求你活着，你可能这一个月都躺着，好不好？都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动，就是喝水、吃东西，好，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躺着。有些人生病啊，一定要卧床躺着，好，要躺一天，那什么都不做，你仍然有一个基础的要消耗掉的能量值，这个能量值就是消耗掉的热量，这个热量值就叫做基础代谢率。好，然后

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值啊，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一生中，都固定不变的，不是哦。好，刚刚我为什么我讲说，哎呀，好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改变，哎呀，会觉得好像很那随便吃一点东西，就然后吃东西就会胖哈，好像很容易就胖，越年纪越大越容易胖，这就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会改变是有关的。好，我们越小的时候，年纪越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为什么会很高？因为我们的身体在长啊。你从一个小 baby 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小孩子，从小孩子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少年、青少年，从青少年要长成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老年，在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身体在长大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大概一直到十七八岁左右，然后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然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开始减缓成长，到二十五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大致上都成型了，是一个成熟的成人的身体。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慢慢衰老，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以后，之后身体就开始只会衰老，不会再成长了。当然，我们说我们受伤，然后要长回来愈合，那个是受伤，那是另外的话题。我们说在正常的情况，在这个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类从25岁到30岁开始往之后的年岁，身体的体能就开始，我们的身体啊，这个肉体啊，就开始往下不断的改变，就是说它就开始衰老了。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的过程而呈现改变。小时候因为要成长，所以他必须要有很高的，因为他不断的消耗掉他的体能，而他的身体，然后长着，重点是消耗完之后又再长出新的身体，所以叫成长。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器官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各个的系统也不断的成长，然后最后长成一个成熟的成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不会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很高，因此吃进去的东西几乎都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去建构我们的身体了，所以不会有囤积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多的东西给你囤积啊，没有多的热量去转换成脂肪去给你囤积。好，那但是到25岁以后，到30岁开始，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进入衰老的开始，往衰老的方向开始去进展，然后就不成长了。那不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了。好，然后降低之后，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衰老，越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大概到了50岁或者是6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低到一个程度，但原则上低到一个程度它会维持一个持平，但是跟我们小时候或者青年的时候来比较，它的这个比率可以低到大概一半以上的这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到了到了40岁以后，甚至5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好，不要讲非常低，但是是很低的。在很低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如果还维持以前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在长的时候的那时候的食用量的时候，吃东西的食用量，甚至你还增加了一个宵夜，你吃进去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办法消化掉，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消耗的量低，不够那么高。那多出来的吃进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热量要怎么办呢？身体会自动把它转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你一个月常常就有可能会可以增加一公斤的以上的脂肪，也就是你的体重。天哪，这样几个月下来或几年下来，那你就会变成进入肥胖一族了。那这就是跟肥胖跟基础代谢率，我们必须要先去。

了解什么是基础代谢率的原因。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想到如果要减重的话，好，那就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基础代谢率，第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然后大概是多少，然后呢用这样子的理解之后，第一个我们要先从吃进去的热量先做着手，我们不要吃超过这个嘛，对不对？我们吃一样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一样的热量的时候，至少它不会继续胖。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期待我们能够再有更多的消耗，更多的消耗率，它就不是基础代谢率咯，是更多的消耗率，然后让我们身体上面脂肪能够被消耗掉，这样就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年纪渐长，你大概从25岁以后，反倒要增加你的消耗率，不是基础代谢率哦，基础代谢率是固定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实际的代谢率事实上是不一定都是基础代谢率，这时候在基础代谢率做基础的情况下往上加，好，它不会再减少，因为它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个消耗率，但是它会往上加，因为随着你的行为，随着你的作为，随着你的动作，好，你所需要消耗掉的代谢率会不一样。所以第二步，让我们进来的吃进来的东西维持基础消耗率，好，基础代谢率的热量，但是我们如果还能够利用其他的手段增加我们的代谢率，消耗我们身上所累积多余的造成肥胖的这些脂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体重给减低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达到减重的目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好，这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减肥或者我们叫减重，重点来说并不是说我都不吃东西好了。那我这样不吃东西，它不是就会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吗？各位，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不吃东西的时候，对于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好，所以身体会，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说，哎，怎么没有这个食物进来了？那要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的情况之下，身体会亮起红灯，在亮起红灯的情形之下，它会让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所以说当我们不吃东西节食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对身体来说，因为身体会把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再往下降一点，为了维持你能活着，所以它再往下降的情况下，你的基础代谢就更低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那基础代谢更低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你又吃东西之后马上回来，不会的。好，它会慢慢回来，但是它不会马上回来。所以这时候如果再吃东西的时候，你的基础代谢比你应该有的基础还要更低的情况之下，你随便吃一点东西就超过了，你就又胖回来，又脂肪又开始累积。所以你如果根本都不吃东西节食的话，对身体是第一个，你的基础代谢率会被再更降低一点。但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吃东西，所以它身体必须要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但是身体消耗身体的脂肪，它只有热量，它没有营养素。所以身体有热量能维持活着，但是并不健康，是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它的身体会变成一个不健康的身体，而不健康的身体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各个 的器官，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病态身的，就是身体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一个身体，所以你会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而不健康的人你要做事，或者是如果你只是活着，你是可以活着，但是你要做事情的话，好，你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会有很大的困扰跟痛苦，好，而且在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想要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许有可能减肥，但是你的身体的不健康会造成更多的隐忧跟更多的困扰，甚至会引发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想要减重，好，千万记得一定要健康的减重，而不能用一些不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好，或快速减重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然后甚至会引发一些疾病，这个是得不偿失，而且不应该要走这条路的啦。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讲讲，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那它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在知道跟年纪有关，对不对？然后男生跟女生 也有不同哦，等等等，那它到底是多少呢？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量呢？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可以有一些概念，好，这样子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帮助。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马上回来，我们马上来为各位听众们来分享这样子的资讯。

些率跟减重的一些概念跟一些相关性。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跟年龄有关嘛，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也跟这个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也有它差别。男生的话呢，基础代谢率比女生即便是同年龄的情况之下它会来得高一些。嘿，好，为什么你们会说哎呀，因为男生的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男生比较好动啊，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都不动的情况之下，一个很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很文静的女生，其实他们的基础代谢也会有差别，男生还是比女生多。甚至一个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好动的女生，他的基础代谢率还是比女生高。除非那个女生的这个运动是非常大量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男生女生会差别？刚刚我们讲到年龄，我们可以理解。那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呢？然后还有跟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状态也是有差别，不一样的。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在基础代谢率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基础代谢率跟我们的肌肉的多少很有直接的关系。尤其你的这个人的大体体型的大小也有直接的关系。那通常一般说，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男性的肌肉会比女性的肌肉要来的多。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会让男性的肌肉，所以男性比较会有运动的倾向。女性就比较文静，这个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那这个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会让这个身体的肌肉长得比较多比较发达。肌肉多了发达了，那你的运动自然就会比较直接一点，也会比较经常采用运动的行为。那你肌肉比较少，那自然你就会比较文静，比较少动。那肌肉多的话，基本上肌肉是会消耗能量的，所以说肌肉多它的消耗量就多。那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纪的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大，你到了50岁的时候，那个基础代谢率跟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的基础代谢率可以差到一半以上。为什么？也跟肌肉有关，因为男性或女性也是一样，尤其是男性，大概到了50岁之后，你的身体的肌肉量就会开始自动减少，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还是因为荷尔蒙，因为男性荷尔蒙减少了，所以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好，那我去做重量训练，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50岁了，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每天很有持之以恒的去做，可以，你可以在跟你同年龄的同才之间，50岁以上的同才之间，你的肌肉量可能会比他们多。但是你要跟20岁的年轻小伙子去比那个肌肉的话，你的肌肉量你还是会比他少，因为年纪的关系，荷尔蒙的关系。好，所以当你的肌肉少的时候，他的基础代谢率会降低，因为肌肉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好，那当然，这个东西钟叔我是非常有这个认同。为什么？因为我很明确的可以感觉到，当我的年纪越长的时候，跟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当兵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能够拿到的拿就是能够举。这个身体因为肌肉都有训练，而且都很有力量，所以你可以搬的东西，会可以提的东西的那个重量你就很明显的有差别，很明显的有差别。而且当我有在运动的时候，年轻人只要稍微运动一下，很快大概在几天之内，你的这个肌肉量肌肉就结实起来，就长出来了，那就很有力量。可是你年纪大了以后，你持续的运动很好，但是呢，你的这个你会感觉到，怎么跟年轻的时候，我的运动量如果都一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甚至更高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个肌肉结实的程度，大块的程度，那个力量，都跟年轻的时候有差，没有办法跟比得上年轻人。这个就是因为年纪荷尔蒙的关系，让你肌肉量减少，而肌肉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代谢，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这也是原因之一了。那还有我刚刚讲跟你的生活形态也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常熬夜，常常吃宵夜。

好，各位天地伟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再度的回到天地伟师。好，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基础在。

夜、哦、对不对，都不动、啊、但是 又吃更多的东西，然后你消耗的少但又吃更多的东西、啊、就会啦，对不对，那等等等，然后或者说、你这个你平常的生活形态里面你就经常有去运动、哦、有游泳、哦、有打球干什么，那当然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就会升高，那你就不容易囤积脂肪。好，这些都是基础代谢率跟我们人的身体的相关的关系。那基础代谢率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量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以男生跟女生来说的话哈，我们平均哈一个每通常啊，因为基础代谢率其实你要算得很准的话哈，你还要再去从人的那个内脏各个不同的内脏占的比例拿去聊再去计算。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很专业的这种从事这些营养的这些工作啊专业人士嘛，所以我们对于基础代谢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方式来了解。好，基本上我们可以大分就是男生跟女生，还有年纪哈。那个男生的话，好，男性好，平均他每一公斤体重，他的基础代谢率呢，好，从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大概是61卡，好，每公斤61卡。3到5岁是54.8卡，6到7岁是44.3卡，8到9岁是40.8卡，10到11岁是37.4卡。12到14岁是刚刚是10到11岁嘛，好，37.4卡。那你看我、哦、这边开始差距就开始大了，12岁到14岁的时候是31卡，然后15岁到17岁是27卡，18岁到29岁是24卡，然后从30岁开始到50岁是22.3卡，然后50岁呢？到了70岁之间大概就是21.5卡，70岁以上原则上维持21.5卡。我们从出生的1到2岁之间61.0卡到70岁以上21.5卡。哎，各位听众朋友，差了多少啦？刚刚说差到一半，对不对？可能会差到一半。对，到了50岁以上之后呢，你就会降低到最低点了，21.5卡，跟你出生的时候是差了3倍啊。然后跟如果是跟你这个在青少年时期的话，大概也差不多会差到2倍。所以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哈。那女生来说的话呢，女生如果是1到2岁的时候是59.7卡每公斤哦，然后3到5岁的话是52.2卡。这个跟男性看起来都差了1卡到2卡之间，好，然后女性的6到7岁是41.9卡，8到9岁38.3卡，10到11岁34.8卡，12到14岁是29.6卡，15到17岁是25.3卡，18岁到29岁是23.6卡，30岁到49岁是21.7卡。50岁，好，到70岁是20.7卡，70岁以上就是20.7卡。男生跟女生这样比较起来，各个年龄，同样的年龄层，大致上都差了大概1卡左右到2卡。那随着年龄增加，大概会到1卡左右，1到2卡。那年龄小一点会差到2卡。所以你看看它这个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说，它跟那个肌肉量是有关的哈。那我刚刚讲这个是每公斤。所以当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公斤，再把这个给它乘上去，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热量量的那个卡数。好，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热量的这个卡数了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好按照这个计划好去设计我们吃东西时候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让我们的热量能够在这个卡数之内，不要超出太多，甚至不要超过这个卡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的卡路里，身体的脂肪。好，因为

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的量，热量的量是在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左右的时候啊，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躺着啊，对不对？我们总会起来上个厕所，会走动走动啊，那我们可能会去散散步，甚至我们会去运动运动，或者我们会去做一些消耗热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每一天所消耗的卡数，总卡数就会比基础代谢率再往上增加。那这往上增加的情况呢，我们的身体在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能够维持基础的这个代谢，能够活得下去的情况之下，在身体不会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还需要再更多的消耗，虽然没有吃进去再更多的这个热量，但是我们的身体，当你如果是一个肥胖者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脂肪嘛，好，它就会开始消耗我们的脂肪了。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慢慢达到减重的目的，也慢慢的减重哦，那身体就会在觉得很安全的状况之下，慢慢的消耗你的脂肪，能够慢慢的达到这个正常减重的情形，健康减重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概念啦，当然从这个概念之后，你再去慢慢去设计，去计划你的这个减重的行为。好，那还是刚刚一开始我们有个概念告诉各位，就是减重千万不要用激烈而不健康的方式，因为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这个伤害有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疾病啊，所以不建议这样子做，而建议的是要用健康的方式好来去做减重。那个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减重啊，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哈，刚刚讲就是每公斤男生女生每个年纪有一个计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基础代谢率的这个卡数，然后乘上你现在总共的公斤数，体重的公斤数，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那个热量的卡数。但是今天如果您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听众朋友的话，好朋友的话，你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当如果你已经是过重了，好，你用这样子的计算方式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卡数，好，会跟实际你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的率的卡数会高一些。为什么？因为你的体重里面你的脂肪占的比例，好，会跟正常标准的人，不胖的人嘛，哈，然后他的这个对于体重里面所占的这个比例，脂肪所占的比例要来的多。所以当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计算的时候，你因为脂肪本身它不会消耗热量，但是肌肉会，所以当你的脂肪比例增加的时候，用这样子计算的方式的话，很容易会出错啊。出错的意思就是你计算出来的总热量，基础代谢率的总热量会比你实际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总热量来的高，那这个东西得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修正，就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调整完你会可以有比较合于实际状况的一个基础代谢率的了解。好，那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啊，好，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就可以，我刚刚说就可以根据这个概念有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概念去设计我们减重的计划。可是在减重的计划里面啊，在我们执行的时候啊，我中枢也有曾经也有一阵子也在执行这个减重的这个计划哈。那这个过程之中啊，会有一个状态让中枢也一直很困扰，就是说当然有些好朋友们也都会提醒，都是说你如果要减重的话，记得一个事情，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维持在这个基础代谢率。但是我告诉你，讲的容易做的很难，你会一直想要吃，你会一直想要吃，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又会饿啊，然后你又想要吃啊，那或者是说哎呀今天休息一下，但你还是会想要吃，所以常常你要这个抵抗这个所谓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现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中枢啊，就

去翻了一些资料，就发觉说常常我们这种过重的人啊，肥胖的人啊，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现象用比较一个平常的

那因为这样，所以你常常就是过量嘛，吃过量，所以就多的热量就会累积成脂肪，就胖胖胖胖胖一直胖。但是为什么会想吃呢？难道这个想吃的这个想法要遏制它？其实想是很容易说，那就不要吃就好了。可是其实不容易啊。其实你要遏制这个想吃的这个，我们就姑且说要这个瘾好了，吃东西的瘾，其实很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啊，在中时在翻了一些资料之后啊，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啊，一些博士们啊，有针对这些行为在做研究，他们发觉就是说，这种想要吃的这种欲望，其实跟一些药物成瘾者是有关的，不是有关，就是他的行为模式跟这些药物成瘾者是很类似的，不是有关哦，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这种药物成瘾啊，他们就是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去国外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这个成瘾啊，药物成瘾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成瘾于服用一些药物，然后常常我们会讲说服用一些管制性的药物的时候容易成瘾啊，或咖啡因容易成瘾啊，就是咖啡喝多了容易成瘾啊，等等等等等啊，他们就去研究，就是研究的方向是针对大脑，我们人类的大脑去研究，是这个脑部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机制，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控制啊，然后造成说会所谓成瘾，会有这样子一个瘾头。那各位听众朋友，讲到瘾的话，或可能会很严重啊，好像这是一个很严重，但是我们如果就算用比较不严重的方式来去说，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经验吧，你可能没有到成瘾，但是你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哎呀过了一个几天之后，哎呀想到说哎呀某一种东西很好吃，某一个面包很好吃，某一个蛋糕很好吃，某一个什么甜的饮料很好喝，你会想到它，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到它，想到它你就想到说吃它是很愉快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想到说所以我想要去吃它啊，可是现在可能不方便吃啊，或者我现在在减重不要吃啊，但是你可能会忍不住，你就会想吃，最后终于在冲动之下你就去吃它了，就去买了饮料，就去买了什么甜点，又去买什么就吃吃吃吃吃，然后再想说啊，那我下次再开始，明天再开始减重呵呵，等等的周复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发现说你的减重没有效果，甚至你还不断的在增加你的重量。这个一直想要吃东西的这个现象，跟我刚刚讲的那种药物的成瘾，其实是有很多很类似的一个，他的行为是很类似的，当然没他那么严重了啊。那种药物成瘾是你不吃它，你的整个人身体都会受不了啊，很难受啊。那你不吃，其实你没有这些东西吃，其实你不会那么，但是你心里会很难受，会很想吃哦。你或你身体可能不会那么难受，但是你的心里会很难受，你会觉得很想吃，这太想吃了，赶快去买它。除非你买不到，除非你无法取得，除非是这样，或者你如果可以取得，你有钱，你有办法取得得了它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去取得它，然后就会吃进去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好，其实也跟当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经过研究之后，然后也去研究这个吃过量的这个行为模式，他们就发觉说，他们用了一些这个比较科学的心理学的方式去研究的时候，他发觉说这些就吃东西的这个行为跟药物的这个成瘾，它有一个部分很类似，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脑部啊一些可以控制情绪控制行为的一些部分，那些部分那些区域啊的那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前额叶哈，我们前额叶是掌管我们情绪可以控制的。他就发觉说，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吃的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这些部分脑部的这些的部分呢，对于控制自己心里面是心里面想要能够去不去执行这些想吃的行为的这些控制能力会降低。当然他有提到一些物质啦，什么多巴胺啊这些东西，因为他说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愉悦感，

一些甜食，会有一些愉悦的感觉。那这些感觉会记录到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记录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然后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这些前额叶啊，这些脑部一些几个控制情绪跟控制行为的这些部分，让我们去控制自己不去执行这些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就会所以造成说，哎呀，我实在好想吃，我一定要去买，我一定要去买，实在受不了，昨天没吃，前天没吃，我今天一定要去吃。那可是有没有必要吃呢？其实是冷静来想，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会被忽略，想吃这件事情会被扩大。所以说，刚刚我们讲，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经过了解基础代谢预测，可以设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减重计划，然后去付诸于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这种好想吃，然后会造成吃过量的这个现象呢，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而造成我们的执行力破功，造成我们的减重效率降低。那要如何的能够控制住呢？那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一直想吃、吃过量这种行为，跟药物的成瘾很类似。我们讲很类似，不是说一样的，原因就是说，药物过敏的、药物成瘾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会让你很想去接触这些药物，而是你不接触这些药物，你会受不了，你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吃东西这个东西吃过量，一直吃的这种想法呢，好，它的程度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的现象是很接近的，而且在脑部的一些反应，经过科学的研究，是跟那个是很类，也是很类似的。因此，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还是可以的。所以，钟书华在这边特别提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还没有到药物过瘾的那种程度，说控制不住的那种程度，所以你还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啊，一样的意志力去控制这些。所以你想吃不会是你的罪过，越是你的大脑的这个机能出现了问题。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之后，我们可以有助于我们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那种想要吃的欲望。所以它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到药物过敏那么严重，但它很类似。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了会有这些的可能性的时候，跟这些现象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想说，哎呀，这是一个罪过或者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不会，因为你的脑部的这种现象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但是在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所以我们要用更，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会有机会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让自己能够忠实的去做到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不要吃过量的这个行为，这是有机会的哦，比药物成瘾那个更有机会。药物成瘾包括像喝酒这种东西，都是酒瘾，这些都是。那吃过量这个没那么严重，所以是还是可以的。虽然跟它很类似，但是呢，因为程度没那么严重，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了解了肥胖的问题，然后我们制定了很好有效的减重计划，然后并且要付诸执行，也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说，我们的意志力一定要能够克服，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但是有机会可以克服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更好的、更强的这个意志力来去，忠实的，做到这个减重计划的行为。OK， 好，讲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呢，在这几次，我们利用几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肥胖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的情况的哈，让大家能够了解清楚了。然后，而且也可以建议给各位啊，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肥胖不会成为我们的隐忧。那希望对听众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可以有正面的帮助。好，时间有限了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期待下一次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的相聚，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会经历到的，但是呢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哦。让我们来听听是怎么样跟我们相关吧。今天的主角呢叫做艾薇，她是一个40岁的女性，在某个科技公司当中阶的主管。她的先生时常出差，一次出去就是好多天。那公婆虽然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住得很近，所以呢公婆就常常就要求她或者拜托她跑腿或者帮忙一些事情。虽然这都不是恶意的，但是就对隐形之中增加了许多的负担。那艾薇她是家里面除了先生之外，她就是唯一一个开车然后负责接送或是任何需要交通的事情都是她在做这样。所以呢上下班穿梭在公司家里还有婆家补习班之间，他就这样子，哇，非常的忙碌。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强人，很佩服她。除了在职场上面呢，她表现得很不错，能力很强，很干练，但是又个性又非常好，所以呢，她的人缘也很好。然后在家里呢，他又要负责照顾孩子，然后打点家务，然后还有公婆那边，所以大家都觉得哇，他很厉害，而且他看起来都做得非常的好。他就是那一种朋友们口中会提的那一种非常模范形象的女性，好妈妈，然后好主管，好下属，好媳妇，好太太。但是这一些都是艾薇她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还有责任感所撑出来的。其实她非常非常的累，而且时常觉得快要不行了。艾薇的一天呢长这样子，早上6点起床，整理自己的仪容，然后弄早餐，叫小朋友起床，帮忙小孩子盥洗，准备上学的东西，吃早餐，

然后顺利送他们出门。7:30之前呢，送女儿还有儿子到学校，一个到国小，另外一个到幼稚园。送他们上学完之后呢，自己再开车赶往公司。公司里面他是主管，有对上的压力，然后下面又有对下属新人的这些问题要处理，许许多多的会议，然后很多的问题，上面下交代下来的事情，下面呈报上来的问题，他就是中间那个要去协调、要去处理的人。中午呢，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吃饭，常常就是一杯咖啡撑到晚上。一整天有好多的会议，好多的信件，还要分心想说晚上要准备什么晚餐呢？下班之后，等一下先去接孩子，然后婆婆拜托我去跟她的朋友拿她订的那一只鸡，然后接完小孩拿完鸡之后，送小孩去补习班，点点点，她的脑子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有时间可以停下来缓一缓。所以呢，下班之后呢，他就要去接小孩，然后去帮婆婆拿东西，回家煮饭，然后盯小朋友写作业、洗衣服、洗碗，然后哇，好多事情就这样子一直忙忙忙忙忙，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的生活就像一条永远不没有停下来的输送带，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东西呢，都是别人的需求，或是说，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责任，他同时有好多个身份，那每一个身份呢，好像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责任，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呢，就有好多好多的责任啊，事情他必须要去做，但是这上面呢，却好像没有一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身边有好多的人都需要他，或是都依赖他，没有他不行。如果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些事，那些需要就没有办法被回应或是被满足。但是，当他在煮饭的时候，儿子抱着他的腿，然后吵着要妈妈买那个今天学校同学带去学校的那个玩具，说那个很厉害，为什么他没有？然后在那里哭。然后女儿呢，不好好的写作业，在玩自己的娃娃，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婆婆又打电话来，但是她现在没有手接。同时呢，炉子上面的那锅汤又已经滚了。她实在是觉得，天呐！这个世界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世界直接按一个暂停，暂停键，让所有事情都暂停？然后他就只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去休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但是不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发生。很快他又被儿子一直拉他的脚回到现实。先生刚好今天不在家，出差去了，已经3天了。虽然说他也已经习惯了这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又没有办法习惯。虽然他一直告诉自己，反正就是很常这样嘛，然后就正常啊，就代职的妈妈就是这样子，但是理性上他这样子说服自己。问题是，他就是已经这些所有的东西已经超过他所能负荷的，也对他的情绪啊，对他的精神上来说，已经是造成太大的压力了。在他的心里面，已经非常多次的在崩溃尖叫，然后在大哭，或是在发脾气，就是他在心里面可能已经在摔东西或是大吼，但表面上呢，他又非常的克制自己，不可以吼小孩，要好好的跟他们讲，或是一定要赶快回。

回应婆婆，回复婆婆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她总是让自己能够用一个好的状态来应对这些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人。但是像艾薇这样子的妈妈，她总是把眼泪还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藏在最深的地方。这天晚上，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他坐在床上，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孩子也终于都睡了。他忽然觉得全身好像没有力气，头好晕，好累，很想要哭，觉得好委屈。那是一种他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所以他忍耐，他压抑了好久，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苦。他想起了一首歌，拿起手机搜寻了播来听，这是这一首苏芮的《沉默的母亲》。

听着听着，艾薇就掉下了眼泪。她觉得，这明明就不是一首悲伤的歌，为什么我还会哭？她觉得自己特别的不争气，但她就忍不住。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辛酸你都尝过。这就好像是他就觉得他真的是这些年特别的辛苦，但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先生，他也觉得他的先生没有办法理解跟体谅他。所以他也都不敢说这一些所有的委屈跟压力跟重担，他都是自己藏在心里。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这首歌里面，他听到这个母亲这么的伟大，愿意为了可能自己认为的一些价值，他牺牲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了去成就那个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例如说对孩子的陪伴、孩子的教育，或是自己的一些好的形象，或是工作上面的成就，但是他也失去了好多东西，牺牲了好多，甚至。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为自己的想要或是自己的需要去考量，然后去选择过。他都是在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好像牺牲掉他自己。但是其实别人，可能不，并不只，并没有发现说他已经渐渐的没有了自己，他把自己这个人。的全部都给了别人。当艾薇他自己想到的时候，他真的是难过到没有办法停止哭泣。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子。是他身上的那一些社会的角色，然后。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期待，那他一直在满足这些期待，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他必须应该要做到哪些事情，然后要做好什么样的身份，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多，然后他就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符合这一些，他认为。应该，然后是对的事情。他不知道身

便有哪一些人能够看到他的这些辛苦，还有他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他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他也不敢说，他怕说他怕说了别人会指责他说，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啊，那就是你不是天经地义就是这样吗？所以他不敢跟别人说，就只敢默默自己藏在心里。刚刚那首歌里面唱到的，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抹去你心底的伤痛。他好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或是对他这样子说，但他的孩子还小，也不懂，没有人这样子安慰他。然后歌曲里面非常励志的唱说，沉默的母亲，白天我们共同奋斗，黑夜我们共同度过，我要永远守护着你，风雨我们共同度过。但是现实中是没有人对他这样说，也没有人陪他度过和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哭得更是伤心了。后来几天之后呢，他的先生回家了。他的先生看着他，发现太太的脸色整个人都不对，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才在当下，他真的忍不住崩溃，然后把他心里面这一些所有的压抑和所有的委屈都一口气的倒出来。先生才很诧异，并且才惊醒过来说，对，我的妻子，她自己默默的承受了这么久，这么多，但是我以前好像都没有体谅她，也没有发现她的需要。然后她这么忙，她这么累，但是她为了体谅我，或是为了别人，她都没有喊过苦，或是没有抱怨过。她的先生就跟她说，我觉得你真的太累了，你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妈那边，你也都不用担心，小孩子这几天也我来顾。对，我刚出差回来，我可以跟公司请几天假，没有问题的。你先好好的休息，这些让我来就好。艾薇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表达出我自己的感受跟需要的，别人或至少说我的先生他是会接住我的，他没有预料到说当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先生会是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他们就好好的沟通，并且先生他们两个人也聊了很多。他们就好好的再重新的分配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家务分工，然后特别先生帮他安排了有完整的时段可以让他去出去外面散散心放松，去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后来艾薇他渐渐的开始明白，然后也开始练习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有分轻重缓急，并且不是所有的责任或是别人对他的期待，别人对他的要求他都答应，或是要去满足那一些的期待，或是要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评价好不好。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界限，然后重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也练习不再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藏在心里面，而是说出来跟别人沟通。原本他很担心这么做会让别人不高兴，没想到大部分的人反应都非常的正常，也都很能够接受。包括他自己的孩子虽然还小，但是却意外的能够体谅妈妈，并且非常的贴心。而且他发现其实孩子有些事情没有他的帮忙

其实自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以前呢，常常是他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去介入孩子的学习呀，各方面。所以现在他慢慢学习放手，反而呢，他看见孩子成长幅度很大，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快乐了。他也发现，当他更多的照顾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连带的他的孩子、他的先生，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他才发现以前自己，因为一些错误的认知或是信念，而造成了以前那样子的情况，但是好在呢，他现在这样子的调整和发现，让他真的觉得越来越轻松，而且越来越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像艾薇一样，在家庭里或是在工作中，是别人的需要，你是那个支撑的角色？所有人都仰赖你，你要一人分饰好多角，你不能够生病，你不能够倒下。但是其实你已经累得快要喘不过气，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你的外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超人，但是心里面深处却非常的疲惫、脆弱，希望能够有被看见、被理解和被拥抱的那一块，我想要鼓励你，我们不必要这样子一直沉默跟默默的扛下这一切。我们值得被理解，也值得被拥抱。想要鼓励你，能够跟你身边那些亲近的人说出来你心里面的需要，你的心声。这个看起来是展现脆弱的行为，在别人的眼中，或许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表现，鼓励你可以勇敢的照顾自己，看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这无关你做了什么，或是做得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这里是点亮心声，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想要请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燕局长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一些解析，让大家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跟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专业执行这些防救灾的这些第一线的勇士们，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警钟不是挂在消防局、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警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这些会有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的这个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好，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您也是又是再次从议会这个得空来到我们的录音。
1: 对，因为大概议会这段时间大概是市长总质询，那在市长总质询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到审预算。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大概会审到9月16号。
0: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吧？这一届的
1: 市长是任期8年嘛？
0: 对。
1: 那上半年、下半年，这是他第16次的总质询。
0: 哇，
1: 那其实大概有，也因为最近正好轮到国民党嘛，所以大概国民党会有一些议题，就是市长这八年来，他对于新北每一个行政区一些议员，他们曾经希望市长在他的手辖的区域啦，他的选民做一些交代。
0: 了解。
1: 所以不管是好像三莺线最近的通车，4通8达，然后还有以我消防来讲，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有三个厅舍要动土，
0: 对，你们光在厅舍动土就是
1: 对，所以
0: 代表
1: 包括前一阵子我讲的淡水分队，我们第一次跟市长争取到容积可以，然后在原来的拆掉重建，那我可以改成到将近7层楼的建筑物，有30间宿舍给同仁。那另外一个大概即将在动土的是我的秀山分队，秀朗桥旁边，大概在秀山地区，只是我们中永和一个死角，所以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分队，大概救灾的机制，以中永和来讲，就会相对的比较一个周全。
0: 其实那一带的人口密度很大，
1: 就很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修，咱们即使现在还没有盖，那我预计，因为大概10月1号要动土，
0: 那
1: 所以这个市长已经切好时间了。
0: 是，
1: 所以8月10号淡水，10月1号，秀山要动土，但是动土盖总是要2年嘛，那这2年我们一个临时厅舍，也是在秀朗桥旁边，原来在国军的一个所谓的驻地啊，
0: 就是那个以前的宪兵队那个，
1: 没有错啊，就临时厅舍，
0: 对，
1: 所以我那边目前计时，因为评估需要，所以让你等它盖好，其实要2年多，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一直念之在之的那个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0: 对 对, 对，那个是一个训练基地、啊。
1: 那个训练基地。
0: 对。
1: 9月1号昨天有开标，有2家来标。
0: 嗯。
1: 那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定就是规定要3家嘛。
0: 对。
1: 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过10天、嗯。所以预计在下个礼拜、我们预计有成功可以开标完成。
0: 所以你9月份之内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决定。
1: 这个如果开标完成，
0: 嗯，
1: 法定程序，那预计10月份就可以动土。
0: 哦，那非常好。
1: 所以我大概原来的3个目标，包括淡水、秀山跟复合型灾害，在英歌陶博馆的二期工程。
0: 嗯，
1: 那这个动土大概我们就达标，在市长剩下113天的任期啊，就是到12月24号。
0: 嗯哼。
1: 另外一个3个即将会落成启用的，汐止，
0: 对，
1: 在汐止大同路，包括第六大队跟特搜大队，
0: 这已经落成了嘛？
1: 这个已经报完工，这两天在验收。
0: 嗯哼，
1: 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0月中，
0: 嗯，
1: 我就可以正式落成启用。
0: OK。
1: 那另外一个在温子郡的泰山分队，
0: 嗯，
1: 那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预在11月份，因为这两天，
0: 这个蛮快的，温子郡的其实才
1: 2年多、就是我当局长的时候动土，
0: 是是是，
1: 但是因为那个。是在温子郡，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秀山以前在格致路那边的老旧社区发展很快，
0: 嗯，
1: 但是在温子郡未来的都是超高层建筑物，
0: 是，
1: 然后那个区域的不管办公大楼新的，如果你现在不盖消防队，
0: 以后你那边
1: 以后要盖很难，
0: 对，
1: 就像在南港展览场，
0: 嗯，
1: 以前我们在台北市服务，那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其实南港展览场那边南暖那边在做重划的时候，
0: 嗯，
1: 那因为有刚盖来一个新的恒科分队，
0: 对，
1: 那南港分队在南港路很近，
0: 是，
1: 所以当时有评估要不要一个消防队，
0: 嗯，
1: 那当时的评估，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那边当大队长，
0: 对，
1: 我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嗯，但是你事后再看，如果在南港展览场拉拉炮的旁边就是一个消防队，
0: 对，那个
1: 那你根本凭良心讲，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泰山分队有一个寿明忠议员，
0: 嗯，
1: 在泰山他去年不选了哈，他就交棒给他的女儿，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哦，我如果选上啊，局长一定要支持，
0: 嗯，
1: 让泰山分队在温子郡
0: 要有一个
1: 要先改
0: 建，要一个改
1: 建，那这个马上要落成，其实现在大概做四庄跟景观，嗯，外面的景观，
0: 嗯，
1: 这两天会报完工，
0: 嗯，
1: 所以我预计11月份会落成。
0: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你们消防局的很多的工作跟这个市长的政绩基本上是
1: 对，所以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 Key Gate
0: 举
1: 光路
0: 举光
1: 分队，
0: 对对对，
1: 第一大队的大队部，嗯，早期的
0: 早期消防局在那里，
1: 消防局在那里哈，那现在改成第一大队的大队部，
0: 嗯，
1: 那每一个民意代表在这一次总咨询，他们总是会记得，
0: 嗯，
1: 然后每一个都会告诉我，哦，你们实在很幸福，消防局哦，然后能够在市长任内，
0: 嗯，
1: 单单市长任内已经盖了11个厅舍
0: ，OK，
1: 哦，从11门啊，
0: 这11个厅舍真的不得了。
1: 所以你可以看到11个厅舍，我那天去盘点，
0: 嗯，
1: 市长如果包括现在11个厅舍在3个厅舍落成哦，
0: 嗯，
1: 就14个，
0: 14个，对。
1: 然后动土目前有3个分队在
0: 新
1: 建，
0: 嗯，
1: 然后同时又有3个动土，
0: 嗯，
1: 所以这些工程再加上有3个分队规划，
0: 嗯，
1: 我跟他算了一下，就是说。单单现在完成的这8年来大概有40亿已经完成。
0: 哇。
1: 另外40亿在规划中。就是说动土加上来。所以在未来的4年左右，
0: 嗯，
1: 单单厅舍就是8年加4年 ,12 年这整个总经费会达到80亿啊。
0: 嗯，
1: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盖一个消防队早期大概1亿多甚至7-8千万，现在盖一个消防队要3亿到5亿。
0: 对啊，现在不可能。而且你们消防队的建物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1: 所以市长这几年来尤其对安全啊，所以他一直认为这8年最重要就4个字嘛，就安居乐业，嗯，
0: 对，
1: 就是说你的安居乐业给民众有安全，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块拼图，
0: 对，
1: 就是我刚刚跟宋哥讲，
0: 对，您很早
1: 就有自己的训练中心，
0: 对，
1: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自台南的一个案例，
0: 对，
1: 就是
0: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
1: 请教的，废土的爆炸，进水性的那根煤，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包括这两天很不幸的，
0: 对，
1: 在南投，又有一个消防员，
0: 对，
1: 又因为殉职嘛，
0: 对，
1: 那这几个部分大家都在思考一些问题了，包括到底什么样的消防应该做专业的分工？
0: 基本上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觉得它有点匪夷所思哈，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这个倾倒什么的，它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应该有它的一个规范。
1: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套的管理机制，
0: 嗯，
1: 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废土堆积在那边，如果在台北新北，
0: 嗯，
1: 那早就被通报了。
0: 对，
1: 那我们的公安小组就会介入去处理。
0: 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局处？
1: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废土，当然就环保局；但是如果建筑废土，
0: 嗯，

0: 来讲就是公务局，
1: 所以这是公务或者环保系统
0: 啊，对，环保系统。那我们的公务环保系统在新北，因为在朱立伦时代，台中有一个阿拉夜店，那时候市长才刚接，
1: 是
0: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所以在新北市刚成立的时候，当发生阿拉夜店，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应该有一个局处，它可以做相关的整合，那这相关的整合。在新北来讲的幕僚单位是消防局。
1: 哦，所以
0: 但是在台北市它算研考会。
1: 哦，对，研考
0: 会。但是市长一直认为消防局的行动力啊，从拆案的观念里面去推脱前面的事前的管理。
1: 嗯。
0: 那他就认为，所以我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还在主持公安会议。
1: OK。
0: 哦，所以。
1: 这有点像以前那个动武专案的那个样。
0: 台北市的动武专案是给消防人员针对公务部门。他们做所谓的防治纵火。在早期台北市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局长应该讲大队长叫陈发生，
1: 是是。
0: 那后来改成消防局。
1: 对。
0: 那动武专案就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那所有的消防设备没办法发挥功用，
1: 所以车子就在马路上走。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安全门的关闭啊。
1: 啊。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尤其是公共场所造成的，而且从80年到82年左右有论琴西餐厅，但还在发生在82年1月19号
1: 119
0: 的深层，然后另外有神话 KTV， 然后天龙三温碗，卡尔登视听李龙宴，也就是在82年单单一年的公共场所死亡人数就超过50
1: 了，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动物，利用晚上一夜的时间去做巡逻。
1: 对。
0: 那现在的公安小组某个程度来讲也类似，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夜店检查，但是如果营业时间在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小组整合，然后我们排公安。那这个目前以新北来看，我们的公安小组一定是第三方警政力量，也就是透过色情啊，或是一些违法的场所、赌博场所、色情场所，我们先把它消弭，
1: 这比较高风险的区，
0: 对，就先去做事先的预防，那你如果你是无照的或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我就拆你的房子，所以温子俊我们担当温子俊就这样一路拆下来，
1: 是
0: 我们大概拆了500-600间，
1: 这真是了不起的。
0: 那包括李龙燕可能发生治安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在市长这八年来第一个治安非常稳定，
1: 对，
0: 好，那第二个大概社群，
1: 他的背景治安再不稳定的话就说不过去了，
0: 说当警察局长压力
1: 很大，真的。
0: 不过消防局长其实也是市长支持啦，那我跟市长整整跟16年嘛，
1: 是
0: 周锡玮的时候，99年8月26号，我那时候正好那一天也蛮值得纪念，就是说新北正好我们有一个9%的基特班，就是说当时新北城升格准直辖市嘛，那周锡玮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啊，你们以现在的人数，那你们需要多少人？我说我们有400万人口嘛，那时候还不到400，
1: 是
0: 大概390起。
1: 嗯，
0: 他说要多少？说我们要3500个人。
1: 哇！
0: 他马上同意。
1: 哦天，你这一讲，
0: 事实上
1: 是十倍。
0: 台北县的时代只有才不到1500个人。
1: 嗯，
0: 所以要补2000个。那我每一年跟警专，因为我们都是计划性，
1: 你们定做的，
0: 要定两年嘛。
1: 对啊，
0: 你定两年，警专两年，那警专每一年才招200个人。
1: 嗯，
0: 那他要补给你2000个，他就是10年招生啊。也没有办法，
1: 所以你们这个执法的效能跟你们的人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那一天我记得我们酒吧基特，就是我们找高中生，我们现在有分几个系统了，第一个我们从人力的训练，
1: 警大是
0: 干部嘛，
1: 对，
0: 所以大概一年大概20个到30个，警专是基层同仁，
1: 对，
0: 大概就是200个
1: 士官，
0: 那一般来讲下到第一线的部队，另外一个大概有所谓的联特班，联特班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1: 是，
0: 但是法定年龄他是38岁，他出任人员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他38岁以前他都可以来考，
1: 了解了解，
0: 那来考以后他受训一年就可以使用，另外有一种叫基层特考班，高中毕业就可以，
1: 这是基特班嘛，
0: 基特班，那以消防来讲93基特跟98基特，那93基特的样本不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5个到10个，
1: 是，
0: 那后来那个在消防署那时候的训练组组长叫张胜雄，那我印象里面就在我们的 KK 组极光路啊，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我有基特班啊，因为你们去年你们一年要200个嘛，
1: 对，
0: 那去年又不足额招生，
1: 是，
0: 我一次给你500个，看你要不要。我说要啊，
1: 当然
0: 不要，那我们就自己训练。所以在98年我们完成一些考试，
1: 是，
0: 所以在98年的10月4号，
1: 您讲98年，民国98年，
0: 民国98年10月4号，他们正式开训，就到我们的宝藏坑，然后8月26号那一天，就决训，所以我们8月26号，我们正式让新北 从1600多

0: 个人进入到2100。
1: 所以您现在讲这些人力的补充，对，像我们刚刚谈到关于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台南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该关切的力量好像没有及时的关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力的补充。
1: 对，
0: 所以8月26号那一天我们在举行决信典礼，那时候周习会有来。
1: 是。
0: 那我们第一次跟县长说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能力可以从一个分队在尤其在东北角一个分队每天上班只有五六个人，我可以增加到十个。
1: 对啊，
0: 那我增加十个就可以多两条水线。
1: 对。
0: 然后我在快决信的时候11点多啊，我们人事主任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是主秘嘛。他说主秘你升官了，你现在当副局长。我说升副局长，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派令拍给我看啊，是让我隔天就到日本去。
1: 苦日子就来了。
0: 就开始。所以我在在那个8月26号就升任副局长 ,9月1号补党嘛。
1: 了解。
0: 那我们也正式从人力开始补充。那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们要这个训练中心。那宝船根的训练中心就我们一直在寻找。如果我今天去训练都要到竹山。
1: 太远了。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1: 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像现在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来看，这个建设的计划来看，你现在像不管是你们目前在这个英歌的陶博馆这个预定地的这个来看，其实你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你的人力从人力的生成到后面的培训，这条路等于就打通了吧。
0: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太阳啊，就是说新北的训练哦，比如说我九八七的这500个，我就把新北所有的装备器材，都以我自己的标准。
1: 了解。
0: 这是我不可能去用台南高雄或这样相关的标准。然后他用的车子的训练都是线上。
1: 难道他是因为人力不够吗？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勤修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勤修制度从做两天休一天到变成做一天休一天。然后目前依照时数来看就变成等于是做一天休两天了、那做一天休两天就是我外勤目前以新北来讲外勤2200个人。所以当在前一个阶段我做一天休一天至少还有1000多个。但是我做一天休两天我大概只有剩下700多个。
1: 对。
0: 那我的分队里面的人数每天从10个会降低到7个。
1: 对。
0: 所以变成说你第一线到达的人你没有独立帮忙。在人力的话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是一个作战体。
1: 是，
0: 那我们消防会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
1: 所以而且他们所谓做一天是24小时，
0: 啊，24小时。那依规定来讲，我们一天24小时，它有规定有2个小时要休息，就是我们要一个喘息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以22个小时计算，
1: 那其实是人家一般的3天呢，
0: 哎，没有错，所以他就做一天休2天嘛，就是8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独立。的人多，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分队训练，现在改中队组合训
1: 练。所以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台南啊、高雄或其他地方，现在遭遇的也是这个问题吗？
0: 同样的问题，所以新北至少你还有本啊。简单的讲，我从一个分队可以从15个降到10个，目前还可以降到7个。那很多县市它可能只有6、7个人，它已经降到剩下3个。
1: 对。
0: 所以变成你任何一个救灾的县，就是一个分队。那分队跟别的分队比较不认识。
1: 对。
0: 那第二个这个大概就是同样一个队很多资讯的分享。比如说这一次每个钠进水性的物资啊。
1: 是。
0: 那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里面啊，因为打不熄嘛。那打不熄以后就开始就会发现到说诶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进水性。
1: 它还爆炸了，它不只是打不熄的。
0: 因为不知道绘图下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所以当你的水打不洗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它的理化性。
1: 那如果像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新北呢？
0: 以新北来看嘛，当然台南一发生，我们就问我新北有没有同样的东西。那事实上，每个钠这种进水性，我们称为危险物品的管制量，在新北只有一家。第二个，如果有一些危险物品，易燃易爆的，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一个存量多少？然后我们就会登录到我们的119。那第二个存化的位置在哪里？第三个这些人也要有专业训练。
1: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部分，对不对？
0: 那救灾的时候电话打进来到119，如果有灾故现场，它会自动跳下来说这是危险物品场所。
1: OK。
0: 那它属于进水性，你抢救要注意什么？
1: 所以这也得要你的资讯要精准才行嘛。
0: 其实中央到地方，包括环境部。包括内政部消防署在营端都很多资料，包括我们救灾也有手册。
1: 那可是上次不是屏东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厂方。

0: 他的资讯不精准吗？
1: 哦，这个讲的就是那个名扬国际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当时的业者有一个状况，因为我是我在没有担任局长之前，副局长是内政部消防署因公殉职委员会的委员，
0: 是是，
1: 所以每一个因公殉职的
0: 个案，你们都要
1: 都会去处理。
0: 对，
1: 那过氧化物一开始他的员工在处理，就是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晚上五点半左右，但是真正报案是六点。
0: 是，
1: 就是员工一直在处理，
0: 对，已经处理了半个小
1: 时。那消防队到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烟很奇怪，那个烟冒出来不得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很赶快撤退，但是整个栅栏里面就十个，里面有四个是消防员，六个是他的员工，
0: 对，
1: 然后整个厂房就炸开，
0: 是，
1: 但是炸开以后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可能能量还没有释放完，
0: 对，
1: 所以消防队的就在开始就是
0: 你就往后退了，
1: 就往后退，用所谓的我们用。空白机去了解它燃烧的话，
0: 是
1: 第二个用机器人去做救灾。
0: 那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因为你事先的情报不正确，
1: 所以从源端去管理。我刚刚讲这个绘图成立在那边多久？
0: 那这个已经看起来有点像是刻意犯罪的样子了，对不对？
1: 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里长跟那个后来调查里长跟这个也有关系啊。里长跟那个绘图的业者，
0: 那个业者他是不是这个是个通缉犯，已经跑掉了吗？
1: 能在国外抓不到，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去，那我们就会去睡，就会去查。那以我们消防来讲，今天我们查，包括我们警察局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调附近的监视设备。
0: 哦，
1: 那监视设备调到以后，我们就问这个从哪一边运过来的？
0: 是
1: 啊，那我们会去开始搜寻资讯。
0: 嗯哼，
1: 所以我们是用市政府整合的力量。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当时在救灾，这分两个部分了哈、就是说一开始救啊，觉得不好打。
0: 对，
1: 那打不好打就一直烧嘛，
0: 对，
1: 烧了以后单位就越叫越多，
0: 是，
1: 那单位越叫越多以后，后来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爆炸界限了、就是说不管爆炸或是所谓的燃烧，危险物品都有一个所谓的爆炸一个抛物线的界限，
0: 是，
1: 就是你达到什么样的温度，那浓度达到多少，那这些是它的理化性。
0: 你们那个住宅不是还有那个闪燃的那个标准吗？
1: 就是、闪燃的问题就是当空气燃烧达到一定的温度，
0: 一定温度的时候，
1: 然后达到608度，
0: 是，
1: 然后它会有像个烟尘啊，中性带，那如果达到那个温度，
0: 那
1: 608度如果里面还有人它就全面燃烧，而这个全面燃烧是烟雾整个燃烧、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物品在燃烧，
0: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会点燃一下一些物品跟天花板、所以闪燃在铁皮屋容易发生、
0: 是，
1: 那这个爆炸
0: 这个是室外吗、
1: 室外的爆炸主要是它的理化性、
0: okay、
1: 所以不管是过氧化物在名扬国际的屏东个案、还有这个还好台南这个个案没有人死亡，
0: 没有死亡，对、
1: 那大部分都是一级轻微灼伤，
0: 就
1: 是说大概到凌晨五点多这些人就出院了、那比较特别的可以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资讯的收集有困难、
0: 是、
1: 所以在台南也很辛苦，就是说很多事就是你都认为啊这资讯都知道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谁提供？
0: 对啊，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对，
1: 那第二个救灾开始发现到说，那个烟啊还有火的颜色不对，那我们的干部就会喊撤退。
0: 对，要看第一时间你现场的、
1: 判断。对，炸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原来的消防车跟救护车，就开始燃烧了。
0: 对，
1: 那这个燃烧的过程，我们又会问。那我的救护车跟消防车是不是要离火场这么近？
0: 对，你停的位置
1: 哦，所以停的位置，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啊、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当炸，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一般如果发生到临时的重大事故，我们会问说，各单位清点人数，这第一个确定的人
0: 是
1: 啊，因为他在户外，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受困在里面，
0: 对对，
1: 那第二个就会开始喊救护车，把所有的救护车要调进来，所以一般我们一开始会认为啊，这外面啊没有人受困啊，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案例在第一个时间产生爆炸，或是特殊情形发生的时候，大部分的甚至台北也有个个案在社子岛，结果把就是一个大队长受伤，从上面下，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消防车去，因为救护车在外围，
0: 在外面进不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你们在现场的调度，包括什么车要停在哪里，然后什么车要停在什么位置，连这个东西都会
1: 对，因为我们大概
0: 有一些要求，
1: 因为我们要求车子要单边部署，
0: 对，
1: 就是说马路的宽度没有办法因为旧在变宽，
0: 是就第几面要停什么车，
1: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靠右边，
0: 是
1: 那顺向靠右边，让第二让因为我们的车子跑最快是救护车，
0: 对，
1: 那第二个水箱车，嗯哼，第三个才营梯跟汽车，
0: 对对对对，
1: 那营梯车跟汽车车一定要停在火场的正面，
0: 是，
1: 所以它停在火场的正面，如果你没有预留位置，我们叫救灾动线。嗯

0: 单边部署，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靠的水箱车，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一个火灾现场
1: 都用水箱的车的水，
0: 水箱车一部车三分钟，
1: 对，它要就要有旁边，
0: 因为它出两线大概就两分钟到三分钟。那但是它如果接到消防栓，它可以打到核废水库没有水，
1: 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车主救灾，
1: 是，
0: 所以第一部车一定会停到尽量靠近火灾现场，但是它不会停在正面，
1: 是，
0: 因为那个正面要给特殊车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照明车啦，或是高空作业车，
1: 对，
0: 那其他的车子。我们会保持三到五条水带，因为一条水带20公尺，
1: 所以几乎是在室外。像这次台南这个 case， 如果在新北发生，也是这样处理哦。
0: 都是这样处理，
1: 都这样处理。
0: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少，以前一个小组两部车至少5个人，现在每一个分队每天能出勤的，如以中南部来讲，小分队3个人，
1: 那一个开车的，
0: 大分队5个人，
1: 对，
0: 所以他基本上连他要去占水源的车子，都要靠其他分队来支援。
1: 是，
0: 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说。能力的补充啊，就是说一部救护车规定要2个人，而且要有 T1 资格，
1: 对，
0: 消防救灾的资格不会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没有去强调规定一部的水箱车就一定要4个人，所以你可能这部车可以搭1个人就是司机，可以2个人，但是2个人基本上也没办法拉水带，因为你的水带大概就是2英寸到2英寸，
1: 对，那个不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攻击车至少3个，
1: 是，
0: 但是如果占水源的水源车要中继到前面，
1: 那你还得要有一个，
0: 至少要一个开车司机嘛，那如果可以就是2车5人，
1: 是，
0: 这是一个战术，
1: 是，
0: 但是现在连这个基本要求
1: 都可能会有，
0: 屏东那个个案，我有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还印象他们的告别式，原来那一天正好台风，
1: 对，
0: 后来延期嘛，那延期大概很多的习俗嘛，哈，就是说你出殡的时间看好了，大概就是要做了，
1: 对，
0: 啊，那一天就改成在体育馆做一个追思，那换很便，换一些影片，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那时候的总统。有过去。那我看到那个荧幕，我看了我实在很心酸。那个叫屏二分队，就是屏东一分队，屏东二分队。
1: 对。
0: 屏二分队，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殉职的同仁在做一人车操。
1: 好。
0: 什么叫一人车操？
1: 就是一个人
0: 做到底了。他一个人把车子开到那边。
1: 对。
0: 那水带拉好。那水带拉好又等义消来再做救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消防能力的补充，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强调训练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能力的补充一直不到位嘛，但是休假制度一直在往前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120年我们的工作时数我们会到成1个月30天，就是工作10天，因为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等于像别人来讲就是3天的量，
1: 对，
0: 但是他如果连休假，所以目前新北的队员1个月大概工作11天，
1: 所以你这个人再加进去，你人就更少。
0: 如果到120年，他有自己30天的休假，所以大概未来的消防员1个月大概是工作8天。
1: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我之所以要跟这个局长请教到这个程度，就这么细的程度哈，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一件事情厘清啊，因为长久以来，我相信各位常常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常我们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局长常常会把它谈到人力的问题啊，就是包括他们的勤休制度，包括他的福利制度，甚至于包括他的人力的来源是怎么来哈，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跟一个救灾的案例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可是我们就拿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案子，我相信各位你应该会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视野哈，你可以发现其实人力真的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器材也好 ，SOP 也好，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防救的救灾的这些概念、科技的发展什么都好，但是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建构在正确的人力结构上。如果人力的结构不正确，像这些问题再多，基本上可能到了现场它的。因为忙乱，因为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务，所以很可能这个现场的管理对于这个救灾的效能会产生影响，还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0: 而且在灾害现场，你可以看到台南这其实受伤的，其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嘛，
1: 装
0: 备委员。
1: 对。
0: 那你可以看到说装备还是很重要。
1: 是。
0: 就是说你到灾害现场啊，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穿消防衣嘛。
1: 对。
0: 啊，因为我要进到火灾现场。
1: 你这个副局长跟到局长为止都是真的什么？
0: 主要是因为我从分队长，我每次告诉我民国80年在警察局，在那个年代。叫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我负责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5个行政区。

0: 是，
1: 我那时候民国八十年，我才29岁、哦，我已经管180个人。
0: 天哪！
1: 那里面有7个分队、嗯、在松山、松南、松北。
0: 而且你们这180个人都是玩命的。
1: 那这180个，
0: 是
1: 我常讲主管的要求了，这、嗯、主管就要站在前面。
0: 对，
1: 你不能叫队员进去，那你没办法掌握战
0: 况。人家带兵啊，
1: 那你当到主管，不管你是警大毕业，嗯、或是从小队长上来，或是小队长代理主管，你站在那一边，队员在救灾的过程，他会了解说啊，我的主管离兵啊，那我就带队官，有经验的带没有经验的。
0: 是，
1: 那以战养战的概念。
0: 嗯，
1: 那第二个，你要站在前面，你就是要把消防衣帽、空气瓶，我们叫 SCBA 要背起来。
0: 是，
1: 或者你没办法救
0: 他。这次这个指挥官好像就把他脱掉了，是不是？
1: 有两种啦，因为事后的媒体报道，那也有的，因为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专门委员，因为救灾本来就是大队长、副大队长的事，
0: 是，
1: 他是在现场协助做指挥。
0: 嗯，
1: 但是以消防来讲，到达现场最高的官阶大概就会接总指挥、
0: 嗯。其实你不管什么官阶，你到了现场你就
1: 都要穿消防，
0: 就是这是必要的。
1: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他撤退的过程，还有小队长抱着他保护。
0: 对，
1: 那主要是他没有穿装备。
0: 是啊，
1: 哦、所以啊，有没有穿装备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本来就没穿，
0: 嗯，
1: 一个是他可能会脱掉，
0: 嗯，
1: 但是在我来观念里面呢、啊，
0: 应该不是吧？
1: 因为你要脱掉，一定是清理火场。
0: 对，
1: 哦，就是像我们来讲，那个消防衣帽、啊、平时穿大概7公斤呢、啊，
0: 是，
1: 但是你在救灾的过程，水再加上去，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气瓶，
0: 那很重，
1: 那个已经超过20-30公斤。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腰都会很酸，
0: 是，
1: 主要是因为消防衣碰到水，但是你没有这个防护装备，
0: 哦，那个真的是
1: 就是没有办法，
0: 对，这是一条命的问题啊、哦。
1: 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危险物品要去了解它的罹患。
0: 嗯，
1: 不过所幸啊，因为指挥官他从媒体的报道，他可以看到说，哎，他大声的喊撤退、嗯，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伤。
0: 对，他如果没有喊撤退的话，搞不好队员会受伤的
1: 啊。所以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跟没有经验的人站在前面，
0: 这
1: 会有
0: 这样
1: 的
0: 差别。是是，其实这个跟化学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火灾，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在发生，都是跟这个你刚刚讲，当然像这种化工物质的还比较少，锂电池的特多。昨天在高雄有一个充电的机车，它这个没有在充电哦，但它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服装仓库整个都烧完了。
1: 锂电池大概分成几种嘛？台湾来讲，目前电动车，
0: 哎，
1: 哦，电动车到底能不能下到地下室充电？
0: 这个是汽车的部分
1: 啊，汽车的部分。另外有一种机车，高高楼跟一般的改造的锂电池，
0: 改造的那个比较容易出，
1: 都很容易出，因为它用延长线就充线。所以第二个就品质嘛。所以前一阵我们上几个，哎，大概几个礼拜前有，
0: 对，我们特别谈
1: 决议里面有提到，
0: 对，
1: 连那个手机的电池啊，
0: 都有可能，
1: 哎，都有可能自己过热，然后就开始，
0: 它的皮包里面就烧起来。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可能会产生品质的要求要高了、嗯，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大家只要上网，然后就可以买到东西。这个东西的制造品质，我常讲说价位不一定好，但是价位一定可以决定品质。
0: 对，没有错。哦，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欸。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要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任何的救灾，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资讯啊，就是我如果今天面临到的，今天是一个住家的火警，那我想知道的是说，哎，里面有没有人？
0: 对，
1: 啊，因为我们现在住家，我们都叫豪宅，都越来越窄，像20-30平嘛，那你扣掉客厅就是2个房间。
0: 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囤积的问题。
0: 对对。
1: 哦，包括基隆在今年的年初，
0: 对对对，
1: 那个小队长，
0: 对对，
1: 哦，他也就觉得哇，里面2个人。然后妈妈出来了，就是要去救那个女儿，
0: 就自己
1: 结果她囤积，所以她就觉得说，她进去3次，
0: 嗯，
1: 然后她跟她的同仁分享说，哦，嗯、那个哈、哦，哎，崩了，就那个会整个垮下来，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
1: 但是她进去以后，她就发现一个问题了，
0: 嗯，
1: 她后面没有人，
0: 对，
1: 哦，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当你进去2次、3次，任何一个救灾行为都要去警示，消防不能落单，
0: 嗯，
1: 那你说。啊，后面有人呢，有一个义消。
0: 嗯，
1: 那我说那个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义消是没有能力帮你拉出来的。
0: 对，
1: 哦，因为义消原则上在外面做协助，
0: 所以那个专业性质还是有差的。
1: 那这个又回归到人力的补充。
0: 对，这个谈。
1: 原来那个面可能需要6-7个人。
0: 对，
1: 那现在可能需要2-3个人。
0: 对，
1: 再加上打不洗嘛，就是他囤积就打不洗。那打不洗就换气瓶的问题。
0: 嗯，
1: 哦，所以包括基隆的个案。
0: 嗯、
1: 那再加上前两天啊、又是一个水域的问题。
0: 这个水域的问题，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我也想跟您请教。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你有再好的防救灾的策略，你要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他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常常拿一句江湖话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碰到这种案子，你要怎么办？你像这种已经知道现在气候。

0: 到这个诡谲的程度，到现在这样，他还是要上山去操舟操艇的。
1: 其实因为台南那个南投那个个案，前两天前嘛，哈，实际上它发生以后，大概有五个人嘛，那其中有三个人就困在那一边，
0: 对，
1: 那第二因为已经快晚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评估，那一般我们讲科技大概会用到空拍机，所以空拍机可以知道他们的定点的位置，
0: 对，
1: 但从他们的下方要到定点的位置，事实上是没办法过去，所以你从媒体的画面会看到有一些人沿着墙壁要过去，
0: 对，
1: 但他沿着墙壁还是过不了，
0: 对，还是过不了，对，
1: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像这种溪流在新北也很多，那我们就是用抛绳枪，但是抛绳枪有一个问题啦，
0: 它得拉得过来，
1: 这边要登，那边要对，
0: 对啊，对啊，
1: 那你的人要有办法过去，
0: 是。
1: 那这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受困在那个区块，那我如果救援水流很急，我要不要下水？
0: 对，
1: 那不下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那个点我已经确定了，我可以从另外一个途径绕到更高的山路走下来，
0: 是，
1: 就是我找另外一块路，就是说，
0: 对，
1: 我们讲新北海域啊，哈，我们有122公里，那我们在海钓也好，或是我们冬天常常有人甚至潜水，那他。当它发生的当下以后，我们去做救援，那我们就看浪很大，那我们就做一个动态的风险评估嘛，那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机会找到它，海巡嘛，
0: 是，
1: 如果它有穿救生衣还会飘，
0: 对，
1: 所以我从外围的海巡去找，
0: 去找，
1: 那另外一个就是直升机可以从制高点去找，空拍机可以去找，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同仁用船外机抄底，因为那一定要翻。
0: 对，
1: 那你那我就用暗巡的。
0: 对，
1: 就是
0: 那前两天你们还是拉上了一个，这他好像是钓鱼的
1: 啊，对啊，
0: 被困
1: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安全救灾，不要说退避权啊，人讲说啊那很危险，你就不要
0: 是，
1: 那实质上。一个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你评估里面有人受困，或是你一个救助勤务，你到现场你都会用你的经验值做判断。
0: 是，
1: 那南投这个个案到了第二天，他们就会想说，哎，既然都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挺由下往上逆行而行？那当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接到的事情，因为在议会备询嘛，
0: 对，
1: 那消防署就泼出来，
0: 是
1: 哦，说大概有一个勤务一点多，然后翻覆，然后大概到三点多找到，
0: 是。
1: 那因为南投的局长7月16号刚上任，那原来是台北市的专门委员，
0: 哦，
1: 也叫洪超伦，以前我当他的大队长啊，然后他去年的9月1号。去当副局长，那南投的局长是我警大同学，所以他正好今年的7月16号满65岁退休，
0: 退休了。
1: 他退休，他就从副局长升局长，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还有机会吗？他说没有机会 ，OK。那我就知道，那第二个我就问他几个人，他说那艘艇两个人，
0: 一个自己爬上来的，
1: 两个人。当他翻车以后，他们就会顺着水流下来。
0: 对，
1: 啊，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因为我在民国80年当过救助队队长，那我们会认为溪流在台湾的训练，以台北市来讲，都是基隆河、淡水河，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近水的。
0: 对，
1: 但是到了台北县啊，它有海浪啊，它有海边，那台北没有海嘛。
0: 对，
1: 那我们一直在做翻桌自救，就是说，在。不管你是警专，不管你是特考班，
0: 你的舟翻掉的时候你要怎么？
1: 我们都会到警专做一年的训练，也就是在警专，你没有任何救灾经验，你可以拿到7、8张执照。
0: 哦，
1: 那在以前我们认为执照要拿到，就是要有实务经验，
0: 是，
1: 你才去救助队训练，
0: 对，
1: 你才去水域训练，
0: 对。
1: 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他在特考班已经考过特考，所以他没有任用的问题了，他这一年就是把署里面所有的训练设施都让他去做训练。那警专就利用寒暑假，后来说寒暑假两个月不够，所以一年里面他就有一下二上，那现在又改成你一年起来哦，校长跟你讲说我是好定，但是给你送到竹山去了，那所以就变成原来我们的专科的学校有点像技职教育，
0: 对，
1: 所以另外一年啊，现在特考相对的
0: 是，
1: 当消防跟警察人少嘛，
0: 对，所以那就比较松了。
1: 所以特考的题目已经出得很简单，
0: 这个标准已经不一样。
1: 对啊，所以你会想说，警专的录取率5年前是10%啊，5年后是94%。
0: 你看看这简直差太远了。
1: 这个已经只要有人，
0: 对，
1: 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要注意。
0: 要感谢，你有人来就已经很感谢了。
1: 在我们民国80年以前，我们的翻舟训练，我们实际上会把橡皮舟在现场让它自动翻舟。那你就要沿着水流拉着救生衣，
0: 是，
1: 然后用不同的水流方式，那能够漂到两。

0: 岸去。嗯哼，啊，如果没有，你要注意你的头
1: 部，头会不会
0: 要去撞到？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救生艇，就是有船外机，故意让它翻掉，所以即使有饥饿，你那个船外机翻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人在那边，你不晓得那个船外机、
1: 那打掉
0: 它要打到哪里，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们只能去体验翻舟以后，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1: 是
0: 让你能够漂浮在水上。
1: 上次在那个直潭坝那边，不是新北也出了一个状况、
0: 哦？在你去年的2007、2008，
1: 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水流的问题，对吧？
0: 那个主要是一个我们讲说沸腾区啦。那一个沸腾区里面，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压力差，
1: 是，
0: 所以那个状况跟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会把人往里面拉，所以我的从外机拉不退不出来。
1: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部分它逆向而上，那你看那个水面上啊，它水域很宽呐、啊，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你的要上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道在哪里，
1: 对，
0: 你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往中间，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一颗大石头，那你撞到就翻了，
1: 那就翻了。对，
0: 这你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不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救灾的经验值哦，像那个。在胡龙海水浴场，也在贡寮那一边的，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老外在那个，应该讲是5点多，傍晚，就那个老外就交换学生嘛，是那个台科大的交换学生，
1: 是、
0: 他们搭火车去，结果我去救援，晚上7点多去救援，我在那个当天是美术馆，开馆，所以那天有放烟火，那他们去找6点多跟我讲说。抱歉，我们的船翻了。就是我们下去找了两个艇，又翻掉一艇。但是翻了以后，我们的人没有影响，因为他们自己就起来了。
1: 是，
0: 所以在海浪跟这种急流，船身的稳定性，其实是很差。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安全的教育，从做动态的风险评估，第二个，如果有浪会翻的概念，基本上我们就不下。
1: 这个是从您现在讲，这个是从这个救灾的这一个层面来谈。
0: 是，
1: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像这种，他们到底他的这个他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他这个东西有违规违法，还是这只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问题？这个到底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0: 会长今天从媒体报道，那个家属都希望能够到灵堂来致意嘛。
1: 是。
0: 那现在那两个还受困在那里。
1: 对，还今天好像救出来了。
0: 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记得到昨天晚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然后他们要的是行动电源。
1: 对对对。
0: 要的是打火机。
1: 对。
0: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它并没有危险嘛。
1: 对。
0: 相对安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等水近一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考量里面，如果今天合意，其实在当下啦，当下我们的救灾人员一定是评估，因为一定会跟昨天比较嘛。
1: 对。
0: 所以会觉得啊，昨天水流那么大。
1: 对对对。
0: 夜间不宜救援。
1: 对。
0: 但是到隔天他们会认为啊，水位已经降低了。
1: 是。
0: 所以就会发现到说他们觉得可以上去，然后做拯救。
1: 对。
0: 那其实这种评估来自于经验值。
1: 对。
0: 那第二个来自于干部啦。就是你的干部在现场做指挥。
1: 是。
0: 你要不要让同仁下艇？
1: 是。
0: 那下艇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度的评估，那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些经验值里面来讲，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危险，相对安全嘛，其实等待也许是一个
1: 也很好的方法，对，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0: 另外我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空拍机它没有办法把救援出来，
1: 是。
0: 那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直升机嘛，那直升机因为天候也没办法飞，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1: 那可是他们这些去超艇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去吗？
0: 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超艇的在他做经验值判断。
1: 不，我说那个去就是救的人，就要去。
0: 对啊，去救了的人，他的超艇的状况，因为所有的勤务，他今天这个件案子发生以后，
1: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你们的，不是队员，我讲的是这个被救的这些人。
0: 被救的这些人，他开始说当天的天气很好啊，是临时晚上才去山上下大雨，他们才困在里面的。
1: 那这个怎么办？在台湾这个河水本来就是有
0: 。在水域里面，其实我们都会认为最近台湾都是极端气候，非常不稳定。
1: 是。
0: 那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教练级的，他就这个。所以我现在只要在水域，在新北，发生救援勤务，我们大概基本上都会成功救援出来。
1: 是。
0: 那救援出来就给他开罚单。他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1: 对啊，重点就在这里。
0: 所以我讲说我开罚单要告诉他，你只要开罚单，未来人家就会说上一次去有人被开罚单。第二个被开罚单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下次不能再来。
1: 是。
0: 否则他会觉得没关系，我有事消防员还会来救我。
1: 就要
0: 我只要打个119。
1: 对。
0: 所以这个而且 台湾的对于面山面海水域活动的教育。

0: 口语啊，嗯，我觉得都要加强。
1: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0: 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嗯，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年在水疫训，嗯，死掉的人数啊，远远超过火灾死亡的人
1: 数。真的，真的。
0: 哦，所以这个其实
1: 三亿也是嘛，
0: 三亿大概就以新北来讲，我们没有
1: 新北可能还好，
0: 还好，因为我们的山都在1000公尺以下。
1: 对，但南投那边常常有些掉了车山谷底下去了什么的，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存在。
0: 对，但是一般三亿里面这一次殉职的南投的伙伴，啊，他上一次也是。
1: 对，他是很有，他好像很用的一个人了，啊。
0: 他是从军人转过来嘛，工作15年。上一次有一个三亿的救援，就救援的对象跑回去了，
1: 对，
0: 他们受困在山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说
1: 这个真的是，
0: 所以就变成说资源的问题了。那以新北来看，我们在水疫三疫还是要动员一些在地的义消，嗯，因为义消，基本上对于三疫相对的熟悉度比警消更熟悉。
1: 局长，我要请，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您厘清一个问题。山域也好，水域也好，去从事这个救灾的工作，这件事情在你们的专业的消防的系统里面来讲，会向民众收费吗？
0: 不会。
1: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消防局在，尤其在山域，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费用。
0: 没有，
1: 应该不是嘛，是，对不对？最多就是罚钱嘛，罚他的钱有可能。
0: 第一个没有收费啦，第二个大概也有人在主张嘛，嗯，就是说如果你动员到直升机啦，国家资源，他们可能会说，但是对于救灾人员到现场没有收费，
1: 所以就没有这件事情，
0: 没这些事。
1: OK， 好，
0: 你就没有收费标准。
1: 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这种谣言事实上是非常不正确。
0: 另外可能也要去思考未来的消防能力。下次跟人力的补充，跟所谓的勤务慢慢的专业化了，嗯，就是说对于水域或是山域的救援要有特殊的分队，
1: 对，
0: 哦，像以新北来讲，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分工。
1: 你们现在是在往这个上面发展，
0: 就是比如说有特搜队嘛，
1: 对，
0: 一个分队，比如说我山域，我可能山域的部分，我可能就放在一些山区的分队，水域在汐止秀峰，
1: 是，
0: 然后化灾的处理，嗯，我就放在海山跟土城，
1: 是，
0: 就是我有一些重机械部队，嗯，甚至有救护专场的，嗯，我在几个分队，因为特搜大队没有辖区，
1: 对，
0: 那在日本来讲，他认为叫方面本部的消防署，嗯，那方面本部有机动队，嗯，他会处理这一块。
1: 在日本的话，如果出这个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的？他这个像这种游客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责任吗？
0: 嗯，日本的案例从媒体的报道不多了，嗯，哦，但是我是觉得日本来讲，他们本身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嗯，其实应该是比台湾好，
1: 要完整。
0: 所以第一个案例不多，那第二个来讲，他们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前几个案例，大概就是火山爆发引起他人受困在上面。
1: 是是。
0: 那你说三亿的救援？对他们来讲，然后造成消防人员在水域救援殉职，相对的案例比较少。
1: 没有提到事情。OK， 好，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哈，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的，但是呢，我想各位朋友，您可能可以透过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啊，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救灾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哈，也许他的养成过程中间有比我们多一点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在不应该了哈，把它用在我们疏于注意而产生的一些安危的问题上，它可能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灾变。所以不论是这个请到废土里面有这些不应该请到的东西，不论是在这个气候非常复杂的时候要到这个山里面的水域去做很多的泛舟的活动，这些其实我们如果细较起来，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防范的。当然刚刚局长说的很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个防灾的一种教育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也会拿这个东西来自我替力，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媒体的力量，我们尽量的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再一次来，我相信你们面对这些问题基本上心情上面是复杂而且沉痛的，因为又有一个伙伴因为这个关系而牺牲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能够少发生一件，基本上这个世界就少一件遗憾。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请大家永远记得警钟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专业人员的场域的墙上。我们心里那个警钟如果先响起来，可能很多消防队的警钟就可以不用响了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杨明。